0: 道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姐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3: 对，咱们全省几十个服务站呢，有的服务站呢都出现了临时断货的现象。
2: 是的，确实比较划算。你想买五个疗程35盒，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
3: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2: 是
3: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2: 嗯，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3: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2: 嗯，
3: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

0: 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灵芝益素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对，
0: 并且呢它来健发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1: 哦，
0: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犬的病人呢、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2: 对，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
0: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电话吧。
2: 喂，你好。
3: 陈主任。
0: 哎，你好啊。
3: 哎，那个那个，哎，谢谢您，我是来的山东的，先
0: 生。
3: 汇报好啊。
0: 老郑家，您是治疗什么病呢、啊？来汇报的。
3: 我这一个就是个脚手麻呀。
0: 嗯。
3: 我还抽筋呢。
0: 哇、哦，脚手麻到抽筋呢，是不是？
3: 耶、yeah。
0: 那是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啊。
3: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3: 这个灵芝胶囊好得很。
0: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你觉得效果好得很？
3: 对对对对，现在手啊不麻了，卡的不麻了。
0: 那就是说你这个脚手啊，血循环通了，经络通了，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一下，你这个脚麻手麻很危险，就是说你这个血循环不好啊，有很多一些中老年人就是因为大脑的一个血循环不好，血管呢出现了脑梗塞了，有的严重的呢就是血管破了，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走人了，知道吧？
3: 耶耶耶，对对对。
0: 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几个疗程了，爹爹？
3: 三个服了，两个可的，我跟婆子两个服，一个玩意呢，这个核心脑转也。也还卡住过，现在也好得很呢。
0: 现在这个支气管炎呢，咳嗽的情况、啊、现在没有了。
3: 对对对对，好得很呢。
0: 哦，那就是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这个支气管炎，包括你肺部的病灶啊，都有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好得很呢。人家也前几天咳得有还闹病的急。有这个我在行了，我不进了。现在没有了，这问题是全部解决了。
0: 咱这个前列腺炎呢，尿频尿急，现在也见到好效果了。
3: 哎，尿频尿急，对对对对对。咱就去见到我婆婆，要叫我婆婆听见。
0: 哦，那个
3: 是高血压。
0: 哦，婆婆是高血压是吧？
3: 高血压。
0: 哦，那现在婆婆服了过八月，她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婆婆我效果现在好得很呢。
0: 婆婆的服的效果也比较好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老人家，听你口音，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沈阳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叫肖永明。
0: 你个电话留给我，肖爹爹。
3: 电话是189。
0: 嗯。
3: 7161457。
0: 好，多大年龄呢，肖爹爹？
3: 今年81岁。
0: 好好好，不错不错。
3: 好好，谢谢老弟。
0: 好好好，你老保重，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钱江82岁的肖爹爹啊，这个脚手麻木，现在啊不麻不抽筋了，还有他的支气管哮喘，现在也不喘不咳了，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也正常了，婆婆呢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肖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陈主任。
0: 哎，你好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哎，
4: 上次我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有事的。
0: 哦，老朋友了是吧？
4: 哎。
0: 哎，什么情况？
4: 哎，我有，因为是我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多疗程。
0: 嗯。
4: 我买了三个疗程呐、啊。
0: 嗯。
4: 送两个疗程，这五个疗程。
0: 嗯。
4: 我去了一个多疗程，去一个多疗程呢，我现在的时候呢，颈椎病呐、啊。
0: 嗯。
4: 也好了。
0: 哦，颈椎病好了。
4: 哎，前我前三盒是四盒的时候，改善的时候，我的颈椎都好了。
0: 对对对，因为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哎，
0: 它通经络、通血管。
4: 哎，
0: 你都像丹参呐、三七灵芝啊，这都是活血化瘀的。
4: 哎，
0: 包括我们淫羊藿跟桑寄生。
4: 哎，
0: 祛风湿、强筋骨
4: 啊、
0: 对风湿骨病、骨质生增这个效果很好的。
4: 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4: 再一个的时候呢，我的大便的时候呢。
0: 嗯，
4: 我吃那个药的话呢，现在这个呢，就是大便的时候呢，今天来看的话呢，我今天就改两遍了。 哎，刚才两面

0: 比较还改的比原先的时候啊，一个多礼拜改一次的大便的时候啊，还多些。
1: 哦，现在排便通畅了。
0: 哎，通畅了，通畅了。
1: 以前是便秘，过把星期一次。
0: 哎，
1: 你这个是严重的便秘啊。
0: 哦。
1: 你说这个老年人呐、啊，
0: 哎，
1: 气血亏虚了。
0: 哎，对对对对。
1: 气虚了呢，便排不出来。
0: 啊。
1: 那个胃肠功能啊，处于一个衰退的阶段，知道吗？
0: 啊、
1: 现在排便通畅了，每天都排。
0: 每天都排，现在每天都排，连着连着十天了嘛，今年已经。
1: 是的，是的，咱们那个大小便呢、啊，每天都要通畅。
0: 哎。
1: 你说那个大便不通啊，
0: 嗯，
1: 那个毒素啊沉积在五脏六腑，
0: 哎，对对对，
1: 它这个反复吸收啊，这个毒素全部沉积在身体里面，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哦，这个不错不错，
0: 哎，在这个小便的时候呢，我这些事的话呢，比原先很要强一点，为什么呢？
1: 嗯，
0: 我现在时候呢，要改小便的话呢，我就去个改手的时候呢，可以一次啊把它可以窝完了。
1: 哦，小便通畅了。
0: 原先我不玩，
1: 嗯，
0: 我的这不能动，一动一下的话就窝不出来了。
1: 哦，就是小便有点那个尿滴滴了。
0: 哎，
1: 你这个是不是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呢？
0: 我就是前列腺，主要是治前列腺的。
1: 你看，这就对了。
0: 哎，
1: 因为这个刚才说了，林志益寿胶囊啊，
0: 哎，对，
1: 一个是菌字号的药，
0: 哎，
1: 另外呢，它是大处方的药。
0: 嗯，对对对对。
1: 里头那个营养货，
0: 嗯。
1: 对我们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
0: 哎对，
1: 解决三个问题了，
0: 哎对对对对，
1: 你就是说很有眼光，选择了林志益寿胶囊，过把月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这得多大年龄呢？
0: 哦，79了，
1: 很有眼光，老人家。
0: 哎好，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海洋的。
1: 你贵姓哪爹的？
0: 我姓黄啊。
1: 好好好，
0: 我现在这个那个药是么样启发的？
1: 你现在林志益寿胶囊是怎么吃的？
0: 嗯，我是早晚各一次、
1: 嗯、
0: 一次吃三粒，
1: 可以就这样服。慢性病呢慢慢调。
0: 好，
1: 坚持治疗，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0: 好，
1: 你保重黄爹爹哈。
0: 好，谢谢人家，谢谢人家。
2: 好，汉阳区的黄爹爹啊，一体多病，又是颈椎病，还有严重的便秘、前列腺的问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那武汉市内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那好，这个药好啊。
1: 哦，林志益寿胶囊，你服了，反应的比较好。
3: 我服有5个疗程了，我是一看看买的啊，我不是买几个疗程的。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服林志益寿胶囊比较好。
3: 我是高血压、糖尿病呢，有光病的，哎，一体多病。
1: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3: 我现在高到。180，189啊，
1: 189，这个好危险呐、啊！你这个搞不好要中风了，或者是脑缺血了，说走人的要走人的呀。
3: 这软是这都是八点四呢。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3: 我是把这东西搞的是，但对我有帮助吗？
1: 是的，是的。
3: 头又不昏了，脑壳又好啊。
1: 哦，现在服了林志益寿胶囊啊，头也不昏了。
3: 这个软子好。
1: 哦，这个林志益寿胶囊也比较好，你也比较认可。
3: 认可。
1: 你现在血压检查过没有？是多少？
3: 现在没个检查，我身体呢，脑壳不昏了，多好嘛。
1: 哦，你也没去查，就感觉人那个状态比较好，头也不昏。
3: 多轻松嘛。
1: 那就是说，高血压不良的症状啊，慢慢都没有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血糖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血糖我也没查。多平和。
1: 哦，现在感觉那个人的状态呀、啊、比较好。
3: 人的精神多好。
1: 好，那就是选择林志益寿胶囊对方了。咱们这个
3: 对方了，感谢他们的这个友好。
1: 好，多大年龄了，爹爹？
3: 68。
1: 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应城的，应城汤池。
1: 你们应城汤池镇是蛮出名那个地方啊，温泉。
3: 那是洗澡的位置。
1: 洗澡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好。你叫什么啊，爹爹？
3: 陈水鬼。
1: 好，陈爹爹，那个电话留给我。
3: 130480006。
1: 好，就这么说啊。
3: 感谢他们的这个友好。
1: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应城汤池镇的陈爹爹啊，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头昏，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陈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张田乡张田村八组78岁的袁泽松爹爹的家中，爹爹有几十年的老慢支，还有坐骨神经痛，以及高血压、前列腺的问题，晚上失眠睡不好觉等等一体多病。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4: 就是李岩了，
5: 对对对，我是的 啊。
4: 你们的这个灵芝胶囊蛮好，
5: 哈哈，
4: 这个安之不成的
5: 啊。今天过来特别来看望您啊，
4: 很麻烦你们的了。
5: 这是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是不是？
4: 每早晨都听到你的。
5: 您贵姓啊？
4: 我免贵姓袁呢，我叫袁泽松。
5: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8岁。
5: 爹爹，您这个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情况确实好
5: 啊。您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4: 主要是老慢支，再加上这个坐骨神经坐骨神经我的走好路的，连一点都不疼的，连最近
5: 一个老慢支是老爱咳，
4: 气喘
5: 啊，
4: 气喘的这个就是气，就说气涌，就肺气肿
5: 啊。
4: 现在好蛮多的，
5: 好蛮多了啊。
4: 我说个过生日，我的阿们呢都说我的想好些的。
5: 昨天过了生日的，
4: 是的，是
5: 都觉得你的精神气色好多了，是吧？
4: 我气色是好，今天是好些，昨天好些。血压原来是蛮有蛮高。
5: 原来血压也蛮高。原来是高压多少啊？
4: 高压105啊，106啊，还有个107啊，有108都有。
5: 哟，高压都高到了180了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4: 现在103。
5: 130。
4: 183.80。
5: 哦。

0: 头也不晕了吧？
1: 不晕的，不晕的，不晕的。
0: 好，你还说有一个坐骨神经疼是吧？
1: 坐骨神经疼呢，坐骨神经疼呢，好的，那个骨，就是要脑门子是蛮不容易搞好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是几十年。
0: 几十年的老问题了啊！
1: 脑门子，也今年确实过年还是蛮好
0: 啊。
1: 这个
0: 坐骨神经痛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1: 它就是这个从大关节、大关骨，就是一直你疼起那个螺丝拐
0: 啊，
1: 它疼得你走都走不得的。
0: 就是疼得走不了路是吧？
1: 走不了路。
0: 哟，
1: 疼得蛮狠的，就假如多坐一会也不行，就是打牌都搞不好的。
0: 就是坐时间长了也不行，走路也不行啊。
1: 因为老是睡在床上，那么心里睡，也怕就要睡到睡起病来。
0: 哦，对对对。
1: 那个，
0: 我看你走路还不错呀。
1: 现在蛮好。
0: 现在蛮好。
1: 现在蛮好，蛮好，他就是，也就是这个神虚了。
0: 啊。
1: 我们这个年纪较老的都的。
0: 嗯。
1: 那个我看到那个，因为我懂那个药是个年纪较老的，在这个。黄芪啊，这个人参啊，这些药也是好药。
0: 但是您知道，这都是一些名贵的中药材，是吧？
1: 中药材，陈主任、陈老师的讲的，说是可讲的好
0: 啊。
1: 他讲的，你们的又是假的，我们最怕那个假的，那个搞虚假的、卖假药的人呢，蛮害人。
0: 对对对。
1: 像那个药，说是好药，这个我也听到的。我们公安还有几个嘛，公安还有就是马口的一个。这个深圳都一家，我都听到的，他们的反馈，就趁了我后来才去买。我买一个五个疗程，都是我儿子买的，在餐厅原药店，买的。
0: 儿子给你买回来的啊？
1: 给我买回来的，都是儿子给我买的。睡觉也睡得的，
0: 睡觉也睡得了啊。
1: 前天性，就我就一天一夜，现在我每天一夜，我今天早上还没起来。是一夜睡大天亮。
0: 一个是睡眠睡得好了，然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睡眠现在能够睡多长时间呢？
1: 我要睡6-7个小时。
0: 可以睡6-7个小时了啊，那相当不错了啊。这个原来呢？
1: 原来就是翻来覆去睡不得，
0: 睡不着。
1: 再就喜欢搞小手。
0: 原来这个小便次数有多少啊？
1: 有了7次、7-8次。
0: 七八次。现在呢？
1: 现在是。有个时候一次，有个时候一次都没得。
0: 哎呦，那相当不错啊！
1: 好，现在就像好像就对那个，因为我晓得那个尿频尿急也是要身上引起的。
0: 对对对。
1: 他那个肚里也有是身体要，就是那肚里。那是好药
0: 啊，
1: 那个药是蛮不错的。
0: 好，袁爹爹啊，听到您说灵芝益寿胶囊解决了您的身体的一个老慢支的问题，一个前列腺的问题，睡觉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啊。
1: 神经痛的问题，对对对对对，完全正确，完全正确，我不是得亏他了，我连那么走的了。
0: 好，这个爹爹，您看我们都是就像您说的，这个公安县您都听了好几个，都是你们附近的，是不是？
1: 公安县有几个？有5个。
0: 有5个哈。我们办这个栏目呢，也就是实话实说，听大家的一些心声哈。所以我们都是再辛苦，我们也要来到大家的身边。
1: 像你农村的好卖钱的，好像也得
0: 是是。
1: 你看，要不一片的，一手片的，本来就没得钱，那整兵，我怎么就钱不少？
0: 整了也不少的钱啊。
1: 我见你整不好。
0: 您对灵芝益寿胶囊的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啊。
1: 也满意，也说是满意。我介绍几个人跟买的。
0: 你还介绍了几个人都在买是吧？
1: 那服装的我介绍一个，我一朋友介绍他，我是只管去的，不要紧的。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张田村，张田乡，张田八组。
0: 公安县张田乡，张田村八组。
1: 对对对。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我是1582655-7163。
0: 好好好，都说您看到您的气色好，身体也好啊。那咱们现在这个日子也好，那要多活几年是吧？
1: 对对。感谢陈主任啊。
0: 好好，不谢不谢，我给他带到啊。好，陈主任。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到了一位慢性病的患者，78岁的袁泽松爹爹啊。
2: 对，
0: 也特别让我带话向您问好。
2: 是的，老人家的问候收到了。在这里也非常祝贺老人家。
0: 是，
2: 78岁的高龄呢，一体多病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0: 对，
2: 我觉得刚才老人家说了几句话
0: 啊，
2: 让我深有感触。他说农村人呢，挣钱不容易。如果说买错了药或者买到假药啊， 对于

0: 农村的家庭来说啊，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1: 对对对，
0: 袁爹爹呀，也是听到我们的广播呀，听到说我们公安呐、啊，很多附近的人呐、啊，都在选择林志一收胶囊。
1: 对，
0: 他说这个广播呀，都是真实的。
1: 对，
0: 林志一收胶囊，它的功效啊，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对，
0: 确实的。我说大家听广播呀，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咱们参加广播的人，大部分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市、各个县、各个镇，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
1: 对，
0: 确实很感动。这些林志一受胶囊的受益者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1: 嗯，
0: 治好自己的慢性病，
1: 对，
0: 让自己的身体啊来获得健康。
1: 对，
0: 所以刚才听到啊，李岩呐、啊，你跟他交流啊，
1: 嗯，
0: 老人家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啊、很干净，
1: 嗯。
0: 哎，说话呢中气很有劲儿，
1: 对，
0: 所以林志一受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肺气肿啊，常规的方法啊几乎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嗯，
0: 哎，他服用林志一受胶囊，针对于他的支气管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病灶消除了，哎，老人家的一个肺气肿不良的症状啊，再也没有了。
1: 对对，
0: 并且老人家血压现在也是正常的，
1: 嗯，
0: 130/80，对于78岁的老人呢、啊，这都是一个防禁的血压值。
1: 对，
0: 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好，林志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啊，陈军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江夏的，武汉市江夏的，我已经去了快2年了。
0: 哦，你是我们林志一手胶囊的老朋友。
2: 对对，
0: 好，什么情况啊？服林志一受胶囊？
2: 我原来有那个血压高，
0: 哎，
2: 有脑梗，
0: 哎呦，
2: 有这个前列腺，
0: 嗯，
2: 有风湿，那什么病都有，有肾结石，
0: 嗯，
2: 都有。去年7年，哎，有好转，脑梗呢、啊，我给检查一下，基本稳定了，没有发展。
0: 哦，
2: 血压原来是106/108，基本上现在稳定了。
0: 现在血压稳定的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2: 130/80啊。
0: 哦，130/80，现在血压很稳定呐、啊。
2: 哎，对对对对。
0: 那个是的，是的，血压不能高，特别是老年同志啊，血压一高，有的出现脑梗中风了，有的甚至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知道吗？
2: 啊，是的，就是怕，是怕。这个前列腺原来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天起个7-8次，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在2-3次最多了。
0: 哦，那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也帮你修复好了。
2: 哎，对对对，像那个颈椎啊，我还有一个痛风，这个血栓高，我这个脚跟的一个指甲、它有时候很肿啊，有时候疼啊，现在已经消失了。
0: 那就是说你有尿酸高痛风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检查的时候尿酸高，现在已经那个位置不疼了。
0: 现在那个脚趾头那个肿的地方现在消了，也不疼痛了。
2: 哎，现在都不疼了。
0: 对对对，他那个尿酸高啊，到那个关节部位啊，它都积聚，它就是肿胀疼痛，知道吧？
2: 对对对。
0: 现在呢，你服林志一手胶囊呢，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整体调节、
2: 哎、
0: 整体治疗呢。
2: 原来那个8天总是2天盖一次，
0: 嗯，
2: 盖起来都是很便宜的，
0: 嗯。
2: 现在1天1次盖得很好，
0: 现在你排便也很正常了。
2: 正常1天1次，原来2天1次排不出来，靠手抠、
0: 哦，
2: 没办法。
0: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嘿嘿，那个胃肠也好的，像原来吃饭有点不舒服，现在都好。那个隔的那个睡眠，
0: 嗯，
2: 现在原来1天睡了3个小时，
0: 嗯，
2: 现在基本上可以睡个5-6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
0: 好，睡个5-6个小时、7-8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啊，这个就非常好了哈。
2: 哎，最好的一个消息，
0: 嗯，
2: 就是现在我那个头发原来，
0: 嗯，
2: 去年的时候白了80%，
0: 嗯，
2: 今年呢，特别今年这几个月是也是那个头发越长金。
0: 哦，现在那个头发变乌了是吧？变黑了。
2: 变乌了，变乌了，对对对对，原来白了。
0: 好，
3: 现在茯苓这一手胶囊啊，对你帮助也是比较大的呀。
2: 是啊，我是多病缠身呐，我是75的，今年。
3: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劲儿，很有中气，知道吧？
2: 可以可以，反正还是你那个林子一寿那个胶囊吃得好啊。
3: 好，好，好，你们茯苓这一手胶囊啊，身体好，整个生活好，心情好。我对你有个要求，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是啊是啊，我跟他们讲啊，我在你们乡下那个药店呢买药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了。我说我现在，你看我头发已经新了吗？你看我的斑已经掉了吗？我都跟他们讲过了。那个姓王的王医生。
3: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江夏什么地方的呀？
2: 我江夏纸坊的，我在冠山桥去曹家湾的。
3: 好好好，你贵姓来的呢？
2: 我姓张，张开红。
3: 你给电话留给我，张来的。
2: 13023-4185。
3: 好，老张家，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张爹爹啊。
2: 好了，好了，好了，谢了，谢了，谢了啊。
3: 好，你老保重，再见啊。
2: 好了，谢了，谢了，好。
1: 好，这位江夏的张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痛风、失眠。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已经平稳正常了，80/130。痛风说原来这个脚趾啊是红肿痛的，现在也消失没有了。晚上睡觉啊能够睡7-8个小时，张爹爹的一体多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是谁 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6: 经典，
5: 无言独上西楼。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5: 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六一儿童节，你送给孩子什么礼物了呢？我们来看看湖北体育给孩子们送的礼物。全国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湖北站示范精彩上演，跳出新高度。湖北全运会冠军王睿苗斩获中国街舞联赛南京站暨霹雳舞亚运会选拔赛冠军。湖北速度，许佳璐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女子百米夺冠，11秒42，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第十次一单两分，樊振东率萨尔布吕肯斩获德甲冠军，豪取欧洲赛。

0: 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来聊一聊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确认启用一系列全新竞赛规则，这究竟是让比赛更好看，还是让比赛更好看了呢？那其中哪个是打引号的，您自己去体会啊。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革命老区黄冈，一场属于孩子们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奔跑吧少年2026年61儿童节全国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湖北站示范活动在黄冈市体育中心隆重举行。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数千名儿童青少年参加了田径、篮球、足球、跳绳、拉拉操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和演示活动。孩子们在运动中挥洒汗水，绽放笑容，用奔跑和跳跃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活动还邀请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分享体育精神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听一听刘慧霞。
1: 大家好，我是跳水奥运冠军刘慧霞，今天很高兴和孩子们一起参加2026年全国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示范活动。体育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健康的体魄，更是坚持、勇敢和永不放弃的一种精神。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爱上运动，坚持锻炼，能够在赛场上挑战自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追梦。红安少年，加油！
0: 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不是玩具，不是电子产品，而是健康的体魄，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的样子，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模样啊。六一过完了，暑假还会远吗？想让孩子在这个夏天动起来、跑起来、练起来，哎，可以看一看2026崇仁夏令营火热招募中。由湖北省体育局崇仁体育培训中心主办的2026年崇仁体育夏令营面向全省青少年开放报名。夏令营设有游泳、跳水、体操、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多个项目，由专业教练团队指导，旨在通过科学系统的锻炼提升孩子们的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那怎么报名呢？这个最关键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崇仁体育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夏令营报名这一栏填写信息就可以。当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个夏天让孩子告别手机和电视，在运动中收获成长和快乐啊，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交到朋友，岂不是一举两得吗？我们来看看竞技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从南京传来捷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街舞联赛南京站暨霹雳舞项目亚运会选拔赛第二场当中，咱们湖北的小伙子啊，也是全运会冠军王瑞苗发挥出色，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斩获男子组冠军。街舞霹雳舞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也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本次选拔赛是亚运会前的重要练兵，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霹雳舞选手齐聚南京，为争夺亚运会参赛资格展开激烈角逐。从街头跳进亚运会、奥运会，霹雳舞正在从小众走向主流。王瑞苗在比赛当中展现了极高的技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动作干净利落，节奏感极强，赢得了现场裁判的一致好评。那凭借着这一冠军，王瑞苗也为自己争夺亚运会入场券增添了重要的砝码。

我们再来看看田径赛场。在昨天结束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女子一百米决赛当中，咱们湖北姑娘许佳璐一马当先，以11秒42的成绩强势夺冠，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发令枪响之后，许佳璐起跑反应迅速，中途加速能力出色，后半程更是甩开对手率先冲线。这一成绩呢，也达到了国际级健将的标准，展现了咱们湖北短跑的实力和潜力。近年来，湖北短跑人才辈出，李贺、许佳璐等年轻选手正在全国赛场上崭露头角。从省运会到全国赛，湖北田径正在稳步前行。我们来看看欧洲乒坛。德甲联赛的决赛落下了帷幕，中国球员樊振东效力的萨尔布吕肯以3-1击败了杜塞尔多夫，夺得了德甲的冠军。本场比赛，樊振东以一单的身份出场，独得2分。他先是轻松战胜了世界排名前10的邱党，又在第四盘0-1落后的情况下逆转贾哈，为球队锁定胜局。这是樊振东本赛季继德国杯、欧冠之后收获的第三座冠军奖杯，同时他也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117个冠军。凭借本赛季的出色表现，樊振东更是创造了多项纪录。本赛季10次出任一单，拿到2分，德甲第一，单打胜率92%，联赛第一，帮助萨尔布吕肯成为德国第二支单赛季包揽3冠的球队。德国媒体将樊振东评为凯撒凡，盛赞他在欧洲赛场的统治力。在赛后的颁奖典礼上，樊振东笑得像朵花似的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很高兴跟队友们一同创造历史，我会接受新的挑战，提升自己。而郝帅更是在直播间里不吝赞赏点评樊振东，说从欧冠输2分到现在拿2分，调整能力实在太强了，就像张继科说的，这就是神。欧冠决赛连输2场，到德甲决赛独得2分，樊振东的确是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王者归来。所以德国媒体给他评的这个凯撒凡实至名归。

北京时间6月1号，2026年攀岩世界杯西班牙马德里站传来捷报，中国选手楚守宏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当中发挥出色，以4秒75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攀岩世界杯是攀岩项目的世界顶级赛事，汇集了全球各国顶尖攀岩选手同台竞技。楚守宏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出色的临场状态，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近年来，攀岩运动可以说发展实在是太迅猛了，中国年轻选手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此前赵一成连续刷新世界纪录，如今楚守宏又在世界杯夺得冠军，中国速度攀岩的未来一片光明。4秒75，未来还会更快吗？最后我们来关注法网，虽然没有中国选手了，但是法网比赛仍然是非常精彩的啊！昨夜今晨在留兰加洛斯刮起了一股青春风暴，在男单第四轮比赛当中，此前淘汰了德约科维奇的19岁巴西小将丰塞卡延续了神奇的表现，面对前两届法网亚军挪威选手鲁德，丰塞卡鏖战3小时55分钟，以7比5、7比6、5比7、6比2的比分，3比1淘汰了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八强。丰塞卡也因此成为21世纪以来第二位在法网闯入八强的巴西选手。那与此同时呢，捷克选手梅西克同样在第四轮战胜了卢布列夫，职业生涯首次挺进大满贯八强。霍达尔也完成了突破，3位05后选手同一天首次闯

入大满贯八强，这也在网球历史上尚属首次。青春风暴正在罗兰加洛斯席卷而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丰塞卡将与门西克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无论谁获胜，都将有一位05后新星挺进法网的四强。你看，男子网坛的新老交替正在巴黎的红土赛场上加速上演，比赛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今天的开奖和开售信息。那么在周一啊，6月1号是共有5场售注比赛，保加利亚0-1负于黑山，国际赛挪威3-1战胜瑞典，土耳其4-0大胜北马其顿，奥地利1-0小胜突尼斯。在6月2号，我们来看看有3场售注比赛啊，都是国际赛，克罗地亚对阵比利时，在6月3号的凌晨0点开赛，在凌晨1点开赛的是格鲁吉亚对阵罗马尼亚，在凌晨2点45分开赛的是威尔士对阵加纳。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周一到周五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不要错过，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好视力六六爱眼日特别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这个好消息大家不要错过了，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去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电话记好，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七八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在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晰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之外，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赶紧拨打400-706-1900。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我们把目光投向还有九天就要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昨天也就是6月1号，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正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启用一系列的全新竞赛规则，整治拖延时间，规范赛场行为，升级 VAR 权限，力度可以说是空前。4条硬核新规直接对准了那些老油条们爱钻的空子。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条，换人限时十秒，被换下的球员啊，换人牌一亮，十秒钟之内必须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怎么办呢？替补球员得等一分钟。冰岛队在一场热身赛里面啊，已经体验过这条新规则了啊。球员离场慢了一点，球队就被迫少打一人，结果就被日本队抓住机会破门。冰岛主帅在赛后吐槽说，那一分钟像过了十年那么长。可以预见，世界杯赛场上这十秒绝对会成为教练和球员之间的拉锯战。第二个就是发球五秒倒计时，接外球、球门球五秒内不发出来啊，那么这个接外球就直接交换球权了，球门球直接判给对手角球。那些拖延时间的老套路，这届世界杯上可不好使了。第三，门将倒地别想战术技术暂停。新规明确规定，门将受伤倒地时，所有球员必须原地待命或者在中圈集合，严禁借机去场边听战术。谁再想躺平拖延时间，那门儿都没有啊！这一条这个规则呢，也被球迷们戏称为卧草规则。哎，卧草规则现在行不通了啊。第四，捂嘴挑衅，直接红牌罚下。冲突当中，如果用手或者球衣遮挡嘴巴挑衅对手，将直接被红牌罚下。这个规则一出来，不知道有多少小动作大户要瑟瑟发抖了。有些朋友们还不太理解，怎么叫冲突当中捂嘴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冲突当中，肯定不会说出什么好话，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捂嘴巴的话，即便是场上的裁判听不见，那么 VAR 回放的时候，会有裁判通过唇语读出你正在骂人。所以以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球员捂着嘴巴去骂人，或者是拿衣服遮挡着嘴巴，就是为了防止被视频裁判看出猫腻儿。那么这一招在这届世界杯也行不通了啊，你只要是捂了嘴巴，不管你说没说话，都被红牌罚下。与此同时， VAR 的权限也会大幅的扩人啊，比如说裁判认错人啊，第二张黄牌误判 ，VAR 可以介入纠正。角球、任意球开出之前，如果进攻方有明显的犯规，后续产生进球 ，VAR 也能够秋后算账。本届世界杯也将首次引用强制补水时间，上下半场各三分钟，保障球员在高温下高强度对抗的健康安全。那新规一出，肯定很多球迷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啊，我们来看一看。老枪迷阿森纳留言说，支持严格执法，让比赛更加流畅，少一些卧草，多一些精彩，才对得起熬夜看球的球迷啊。江那边的网友留言说，换人限时这条规则很可能让替补球员心理压力巨大，尤其是比赛末段登场的球员，还没上场的就开始倒计时了。不管怎么样，新规效果如何，九天之后就能见分晓。 AA 建材王总说，规则越来越规范当然是大趋势，但是有身体对抗的比赛，如果都打得彬彬有礼的话，确实也没什么看头了啊。怎么掌握好度呢？聊完规则，我们再来说一说东道主墨西哥。这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啊，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主办，其中墨西哥足球的底蕴是最为深厚的，这也是他们第三次承办世界杯了。前两次分别是1970年和1986年，那两届他们都打进了八强，那也是他们队史的最佳战绩。墨西哥国家队有一个16郎的魔咒称号，不知道你听过没啊？从1994年到2018年，他们连续7届世界杯杀进了淘汰赛，但是全部都倒在了第一场。那这一组数据也是很扎心的，墨西哥参加世界杯历史排名高居第5，仅次于巴西、德国、意大利和阿根廷，但这4支队伍加起来拿了16次冠军，而墨西哥别说冠军了，连半决赛都没进过。今年是他第三次当东道主，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要在家乡父老面前打破这个16郎的魔咒。阵容方面，其实这一届真的挺强的啊，
最引人关注的是40岁的六朝元老奥乔亚，这也是他第6次世界杯之旅，和西罗、梅西一样，成为历史上仅有的3位六朝元老之一。虽然他在俱乐部里已经是半退役的状态，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永远是那个让对手头疼的墨西哥吴镇宇。前场还有劳尔·西门尼斯啊，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中后场呢也有埃德松、阿尔瓦雷斯坐镇。整体来看呢，墨西哥队的中前场还是很有实力的。墨西哥被分在 A 组，同组的对手有韩国、捷克和南非。哎呀，这都不是省油的灯啊！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海拔2240米的阿斯特克球场打响，对手是南非。高原主场是墨西哥最大的优势，两场小组赛都在高原进行，那对手想要在这块场地上拿分，首先就要得过缺氧这一关。

0: 新规落地，东道主亮相，诸强集结 ，C 罗和梅西的最后一舞。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9天，那各位球迷，你准备好了吗？关于最强的八强预测啊，谁会夺得冠军？你喜欢的球星或者球队有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圈？都欢迎发表看法，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新资讯等你搜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明天见。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5: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6: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5: 哎，我要听新闻。
7: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8: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5: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6: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9: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北京时间9: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气转晴，正是抢农时保丰收的关键时期。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荆州各地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全力恢复农业生产。襄阳、黄冈等地保供优先优惠送油稻田，四措并举，破解农机加油难。湖北举行农机化技术推广田间秀，智能农机展示种田新本领。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猪价何时能够走出低谷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关注。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当阳市大棚辣椒喜获丰收，小辣椒持续释放富民活力。随州市轻简化施肥新模式，助力小麦增产。听众朋友，近日湖北藕带再次引发了关注，外地网友夸赞道，藕带脆嫩爽口，口感清甜，拉丝细密，这盼了半年终于上市了。那么炎炎夏日，清爽去燥的水生蔬菜的确就成了时令菜篮子的热销单品。今天的互动时间，特别邀请您来晒晒您家乡的水生蔬菜。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暴雨灾害过后，荆州各地强抓农时，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灾后农技指导服务，帮助农户科学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的报道。
3: 在公安县布河镇巴里岗村，伴随着阵阵嗡鸣声，植保无人机低空往返，稻种如细雨般精准落入整备好的良田。从积水深淹到飞波育秧，这片土地仅用三天就重现了繁忙而有序的生产景象。公安县布河镇巴里岗村村民胡光春：
4: 一个星期以前都还是在往外面排，现在我们要往里面灌水，要搞中道，要抢种中道。
3: 68岁的胡光春在村里承包了75亩地。前段时间的强降雨造成田间积水暴涨，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排涝机具，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昼夜奋战。公安县布河镇巴里岗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安胜：
5: 我们村有7619亩地，被淹的田地有80%以上，我们出动人工机械轮番上阵，一个月抢险把水排出来，尽量减少农民损失，为抢收抢种挤出空间。
3: 水退人境，巴里岗村立即启动小麦抢收，大型农机连续作业，确保受淹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紧接着旋耕机进场，深耕整地，飞波抢种，一环紧扣一环。胡安胜：
5: 为抢回被暴雨耽误的农时，我们采用无人机直播种稻，相比人工，飞波均匀高效，一天能完成全村20%种稻的撒播。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出苗、出桩苗。
3: 在松滋市沙道观镇泰山闸村兴盛农机专业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细致查看稻田积水淹渍深度、水稻长势及根茎受损情况。 结合田间积水时长、作物生长状态和近期气象趋势，为农户一对一开具灾后管护技术处方。松泽市兴盛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佳：
6: 根据受灾情况，给出了及时清沟排水、追肥防病的具体指导意见。有这样的专业技术指导，我们对挽回生死、保障收成充满信心。
3: 暴雨过后，田间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极易滋生各类水稻病虫害。农技人员抢抓灾后恢复黄金窗口期，聚焦病虫害防控、水肥管理等重点环节，细化针对性管护举措，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松泽市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农艺师张北举：
7: 水稻苗期淹水后极易爆发栗枯病、棉腐病，可用甲霜、二霉磷等药剂喷雾防治，分裂期重点防治稻瘟病、蚊枯病、细菌性鸡腐病。稻瘟病用笔唑迷菌酯防治，细菌性病害用散霉酮或其他酮制剂进行防治，同时喷施云台素类酯加磷酸二氢钾喷雾，确保水稻苗期根正苗直。
3: 松泽市农业农村局组建了17个抗灾救灾工作专班，统筹调配1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各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精准农技帮扶，指导农户对在田作物开展中耕松土、培土固根、补施叶面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灾后管护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2: 眼下正值夏粮抢收关键期，联合收割机昼夜不停作业，但偏远地块供油难、抢收时段用油急也是现实难题。油料保障如何能跟上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黄鹏威、李慕文一起到重要小麦主产区襄阳去看看。
8: 在襄阳市襄州区，大片麦田正加紧收获。中国石化湖北襄阳石油分公司油品承运司机许富军驾驶着流动油罐车从站点出发，赶着给附近一处农户送柴油。
9: 许叔，现在拉的大概车上有多少油啊？
10: 有1吨多，送到老百姓田间地头的，他头一天都跟我们联系好，我们送到位。
8: 颠簸20分钟后，送油车赶到了目的地。可这片麦田入口是个陡坡，吨位不小的油罐车进不去。许富军立刻联系站内同事协调解决。
10: 送在这路边上，因为下不着地里去，你们或者带个几个桶给提到车上去。
8: 一番忙碌下来，总算是解决了农机作业的用油需求。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黄洼村二组农户黄天才：
11: 虽然说这没下雨，还得抓紧时间再送。他要不送，我们这得再1个小时。
8: 这段时间正是下收最吃紧的时候。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三峡朝阳志愿服务队配齐流动加油车，24小时随叫随到。针对抢收的夜间用油需求，多地站点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提供农机加油专属折扣。中国石化湖北襄阳石油分公司工作人员杨一豪：
12: 也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最高优惠一升油可以达到1块多钱。
2: 农机加油既要有温度，还要有速度。在黄冈重点农区加油站开设了农机加油绿色通道，一台台联合收割机顺着专用通道有序开进，即到即加。同时还给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准备好了暖心窝服务，让他们能踏踏实实歇脚。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13: 在团丰县中石油城北加油站，一辆辆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加油。与以往排长队不同，这里专门设置了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农机进站即加，即加即走，全程不到10分钟。本地农机手汪少林：
14: 以前我们到这来是排队要等，现在这个政策好，开通了我们这个绿色通道，不用排队，来就加油，不排队加满大概15分钟吧。省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要回家做好多事，再打个几毛钱。
13: 除了加油快捷，加油站还为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提供了免费休息室、热水、洗漱、WiFi、应急药品等服务。来自外地的农机手何凡在这里住了一晚，他说就像到了家。外地农机手何凡：
15: 我们是外地来的，在这边人生地不熟，加油站不光让我们加油方便， 还免费提供了我们的住宿、热水、洗

0: 测机制，各乡镇加油站全部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加油、随到随加，并针对跨区农机手推出免费住宿、休息、洗漱、开水、WiFi、应急药品等系列惠农服务。中国石油湖北黄冈销售分公司黄州团风片区经理刘应斌：
1: 我们提前统筹资源，加大柴油储备，正在农机密集区域，我们建立了库存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农区站点库存充足，并且开设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农机优先加油，随到随加，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不耽误农时。
2: 惠风和畅，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3: 好，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看看农机。三下时节，2026年湖北农机推广田间日及交流培训活动在随州随县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各式智能农机轮番上阵，实地作业，田间地头尽显智慧力量。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陈敬松、张然、周科义到现场去看看。
4: 在我身旁，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拖拉机正在进行作业演示。依托逆米级定位，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精准播种施肥，作业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
5: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植保机低空掠过田块，精准喷洒；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均匀栽下嫩绿的秧苗。而最吸引农机手们目光的是湖北造智能拖拉机。依靠北斗随速变量播种技术，即便在起伏的田块上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同时兼顾排涝、灌溉等需求。不少农机手们跃跃欲试，现场上车实操。随州市曾都区奇友农机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刘静：
6: 行距、颗距、种子的密度都能精确到厘米，作业的效率、精准的深度都非常的高效，在我们随州基本上已经普及到了85%到90%以上了。
5: 本次田间日采用真机下田、实景作业的沉浸式模式，让参会人员看得见设备、看得懂技术、算得清收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技术推广总站站长胡涛：
7: 像今天的小麦机收现场，比对的不仅是能不能收，更要看损失率、破碎率、含杂率和流查高度一致性。现场根基调试，边看边纠错，比课堂 PPT 转化的效率要高得多。
5: 后端服务也颇受关注。在随州红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农人们现场体验线上农服平台，手机一键就能预约农机作业、粮食管护等服务。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杨朝新：
8: 我们的新装备一定要到田间来实干，才能得到我们这个生产时间的检验。通过这种现场的观摩体验，来加大我们这种新技术、新装备的这种推广力度。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生猪市场。今年以来，我国猪肉价格整体低迷。据农业农村部监测，进入五月，全国生猪价格仍然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给生产企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到生猪养殖大省河南去看看。
9: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河南省某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泉水：
10: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块，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9: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5: 袁泉水：
10: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5: 农信数值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11: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 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2.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1: 为了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目前养殖端已经开始逐渐减产，那么猪价何时能够走出低谷？继续来了解。
0: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 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2: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3: 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师秦军：
4: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
2: 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
5: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
0: 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6: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产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产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
7: 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农信数值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8: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1: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6196104006196，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 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
9: 4006-7006-1900，4006-70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7006-1900，4006-7006-1900。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日前，宜昌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的大棚辣椒喜获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收上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的报道。
10: 凌晨3点，夜色上浓，
1: 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的蔬菜大棚里，农户们头戴照明灯，在棚内有序采摘新鲜辣椒。大家趁着清晨辣椒水分饱满、品质好的最佳时段，抓紧采收，确保上市品质。记者徐曼。
2: 在两河镇赵闸村的清晨，大棚里的辣椒还没睡醒，就已经被勤劳的农户采摘进袋了。马上呢，收购商即将上门收货，两河镇的辣椒在短短数小时内就会奔赴各大城市的菜市场与商超，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 天色微亮，田间地头更加繁忙，农户们将辣椒统一分成20斤一袋的标准袋，打包完成后送往村合作社。收购商的货车准时抵达，农户们三五协作，秩序井然，将一袋袋新鲜辣椒搬运上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车辆满载货物后，即刻启程奔赴各大市场。这边货车刚驶离，陆续又有农户运送来新采摘的辣椒来到合作社，一边清点码放，一边等待下一辆收购车辆前来装运。大阳市市贵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全：
3: 我们这大棚辣椒目前有100多亩，现在正值辣椒上市高峰期，在周边市场销量情况非常好，今年农户效益非常好，预计亩产达到10000元以上。我们春季辣椒采取大棚种植，大棚种植的话，第一个是上市时间比露天的辣椒早上市一个月，第二个是口感比较嫩，皮更薄，再就是可以抵御风吹雨淋，最大程度抵御恶劣天气的影响。
1: 近年来，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依托合作社统一组织、统一对接销路，推动大棚辣椒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订单化销售，让小小辣椒持续释放富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4: 近日，全省小麦主产区随州的一块示范田迎来实收测产，亩产达536.91公斤，跻身全省高产田梯队。在今年不利气候条件下，这片田是如何实现逆势稳产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宁、周科义一起去看看。
5: 近日，随州一块近200亩的小麦科学施肥试验田迎来实收测产，经省农科院组织专家现场验收，亩产达到536.9公斤，较农户常规施肥田块增产18.1%。今年小麦生育期高温高湿叠加，病害倒伏风险加剧，示范田逆势丰产的关键在于采用了缓释精准释放加一次机施免追肥的集成模式，肥料按小麦生长节奏按需供给。同时，当地根据土壤条件定制的小麦专用肥也为增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6: 随州市曾都区耕地质量与肥料工作站站长严双义：
7: 根据本地的这个土壤定制的一个适合本地的土壤条件，还有这个小麦的生育进程的这一个小麦专用肥，是它逆势增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5: 此次示范为鄂北小麦主产区推广按土定肥、因地施策的轻简化施肥新模式积累了实践经验。
6: 湖北省515协同推广小麦团队负责人、湖北省小麦科学施肥提单产服务队队长邹娟：
8: 通过典型的示范集成展示，为我们湖北的小麦科学施肥提单产提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有效的技术模式。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今天的尾声，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家乡都有哪些水生蔬菜新鲜上市呢？好，我们来听听乡亲们是怎么说的。满湖荷香说，我们洪湖的藕带也大量上市了，嫩白脆甜，用它来清炒凉拌都非常地道，趁着新鲜尝鲜啊，这口水香独有的清爽是夏天里最美的味道了。京城水乡人说，家乡的茭白水芹接连上新了，水灵鲜嫩，简单的清炒就非常爽口，清热解腻，是咱湖北人家家餐桌上少不了的时令美味。田边客说，除了藕带，本地的菱角荸荠也新鲜登场，生吃是清甜，熟吃是粉糯的，各式各样的水生菜可以说是把夏日的餐桌装点得特别丰盛。天冕农家人，我们这边的荷塘三宝正当季啊，嫩莲子、嫩菱角鲜香十足，生于水乡，食水香鲜，这每一口都是大自然馈赠的地道荆楚味道。好的，非常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分享，各色的水生蔬菜鲜嫩上市，也尽显千湖之省的物产魅力，愿大家尽享时令美味，感受舌尖上的水乡风情。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辆维修居然被 4S 店转包出去了，红旗 H5 的车门密封胶条脱落，修了6次居然都没有修好。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企业动态，又一个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要来了，央企已经官宣。行业热点为大家分享首起比亚迪无上限兜底智驾事故理赔案。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与保险公司沟通定损及维修事宜时，杨先生明确表示，放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的上汽名爵体验中心进行维修。
1: 我说在四 S 店，因为有保障，放心。当时定损是3600，包括一个反光镜，还有6-7个面。
0: 5月27日，杨先生来到店里查看维修情况，结果找了一圈没找到自己的车，而工作人员又不愿意告知车辆去向，更让杨先生心存疑虑。
1: 然后就通过定位系统，在2公里以外的一个修理厂找到了我的车，我就很生气。我心想，我是定在四 S 店维修的，你结果把我的车弄到这个小作坊了。
0: 不仅是维修场地让杨先生非常不满，在维修价格上，杨先生认为也存在猫腻。
1: 在四 S 店定损的话，最少都得400到450一个面，他们那边打的广告是97一个面，我的定损是3600，我就怀疑他这个中间是不是在保险公司里面赚了差价。
0: 今天记者电话联系了长沙中南汽车世界上汽名爵体验中心的一名负责人，对于杨先生的车被转包维修的情况，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 因为我那个烤房有那个环保问题，涂原型的，
1: 我的那个后保险杠，出过一次小事故，然后我就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90几块钱喷的，然后喷出来的效果很不理想，我就不敢了，然后我还是订了4S店维修。结果没想到四 S 店也把我的车给弄给了，放到那种店里去维修。
0: 对于四 S 店负责人给出的烤漆房因环保问题突然被关停的说法，杨先生并不认可，因为张贴在墙上的运行台账显示，4月25号之后烤漆房就没有运行过。
1: 这一个月以来他们都没有使用过，我送车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告诉我，这个是能使用还是不能使用，你不能使用了我就可以做别的打算。我就可以不在你这里定损。
0: 在烤漆房已经停止使用长达一个月的情况下，4S 店仍旧照常接车，然后把车转包至第三方修理厂进行漆面维修。
3: 你们把它送到另外的地方维修，这个事情有没有征得他的同意？
2: 没有啊，但是我们的烤房放在客户要提需要维修啊。
3: 4S 店跟做漆的地方是什么关系？
2: 没有关系。
0: 因为杨先生及时发现，所以车子还没有进行维修，目前已经回到长沙中南汽车世界上汽名爵体验中心。
1: 我的诉求就是，车还是在四 S 店弄，然后过程必须让我看到。
2: 第一，我们这操作过程中，我们发视频给他，你也可以现场监督的做。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上汽名爵体验中心的做法侵犯了杨先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明知自身不具备维修条件的情况下，仍以四 S 店名义承接业务，再转包给第三方，可能构成消费欺诈。
4: 4S 店维修转包啊，也被称之为是汽修外包啊，指的就是 4S 店呢把部分维修工作交给外部的独立修理厂去完成的做法。其实这在行业里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 4S 店可能会把工作量大或者利润比较低的一些维修项目直接外包出去。这种做法和在 4S 店里边直接维修呢，确实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啊，主要就是体现在配件还有质保上。4S 店直修呢，通常使用的是原厂配件，能够确保原厂原货。外部修理厂可能使用一些品牌件啊，也就是副厂件啊，那可能没有原厂的这个品质好。另外呢 ，4S 店直修可以提供这个明确的质保服务，而且这个质保服务对他来说他是心里有底的。但是外包出去之后呢，很多的 4S 店虽然名义上说他提供质保服务，但是其实真正执行的还是外面的这个独立修理厂啊。那么在品质上肯定是有天差地别的啊。当然啊，其实 4S 店把汽车修理外包出去，多数车企其实都是知情的，而且默许这类事情的发生。很多品牌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去管这个事儿。一来呢，是因为监管难度太大了，不可能所有的修车过程都派人跟踪。第二，就是因为这个产业链上有太多的利益问题，大家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也见过一些比较离谱的案例啊，有的 4S 店呢会直接把很多工作外包出去，比如说啊，像这个店里边的调漆师啊，就是专门调油漆的这个师傅啊，他都不是店里专门自己雇的人，没有自己的这个油漆师傅，他都是在外边就找人过来干临时工。你看这种就是属于工作外包，当然也有更离谱啊，就是像这个案例啊，直接把车就直接送到别人的这个店里面去做板喷啊，这个就很夸张了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价格差异。在 4S 店里面，价格一般相比外面的板喷，怎么着也都能够贵出个50%左右啊，甚至有的更贵的，能够贵出一倍啊。那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不满意啊！我在你店里边，凭什么你来做这个中间商赚我一道差价？我自己去找人家不行吗？啊，所以很多消费者面对这种情况都是会有不满的，这种情绪太能理解了。现在关键在于这种问题它涉不涉嫌法律问题啊？当然啊，还有一个比较离谱的啊，就是此前呢也有一些车主反馈。

0: 就是当车修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修完之后也都以为其实在 4S 店里面修的，但是等到事后因为别的原因去查了一下行车记录仪，这个时候发现原来自己的车被送出去了，这种案例也是有的啊。那在业内其实就已经很离谱了。你像去年4月就有一位辽宁的车主在网上还发布了自己的这么一个意外发现啊，当时在网上也是被疯狂转发和讨论啊。
1: 我的车之前被撞了，送到了 4S 店。我的车在后视镜这里是有安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我翻看了一下，发现了一些事情，带大家看一下。这是手机录屏，打开的是行车记录仪的 APP。我是3月24号把车送到的 4S 店，上午的看，上午8点多钟把车送到了 4S 店，然后下午1点2点的时候，1点多钟吧，他把车给我开出去了。看这个车不是我开的，是 4S 店的人开的，开到了一家修理厂，那就是说他们把我这个活是外包出去的。那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省去中间商了，直接就去修理厂修车就好了？ 4S 店修车翻倍，价格翻倍，这不是发现内幕了吗？你看3月24号开到了修理厂，然后3月27号又开去了。这是修理厂里面的样子，这一下子就发现内幕了。我的车之前被撞了。
0: 你看这个案例就比较典型啊，这怎么就让消费者发现了的呢？也是说来比较离谱啊。不过现在大家其实车上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如果说大家啊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下次等自己的车辆进厂维修之后啊，你们不妨也把这个行车记录仪打开啊，看一看这个实际情况啊。而且有两类现象都是值得警觉的啊。第一，就是你的行车记录仪突然中断记录，比如说在整个 4S 店的这个维修过程当中，记录仪里边都没有数据，这很离谱啊，这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就是它里边记录下来了啊，整个车辆的这个过程啊，这类案例呢，说老实话，如果说不是消费者自己因为一些原因去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话，是发现不了的。而且当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找这个 4S 店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基本都是没有什么结论的啊，你沟通不出个什么来啊。还有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外包的项目问题啊。板喷业务呢占比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维修业务，比如说像三大件的维修，因为 4S 店一般它都不修三大件啊，它都直接更换，但是也修啊，就是有一些维修的这个项目呢，他们也是有的，只不过很多 4S 店呢一般在主动提出维修项目的时候呢，都是以更换总成件为主，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虽然说工时少，但是整个利润高啊，所以很多 4S 店都会用换来代修。那三大件其实也有一部分 4S 店，它为了这个承接业务，特别是售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存在一些外包。那从 4S 店自身的经济效益出发啊，通过维修外包来减少 4S 店的固定成本支出，比如工资啊、设备折旧啊、维护成本呢、啊，从短期里边来看，它是能够提高利润率的啊，减轻经营成本压力嘛。但是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确实这个很让人难以接受啊，只能说是你成本控制下来了，但是品控还有服务体验上肯定是有巨大风险的。另外，外包可能也会导致服务品质不一，特别是比如说外包厂商缺乏足够的资质呀，那有可能会对品牌责任感不强啊，那就会出问题啊。4S 店是很难控制外包服务商的成本结构以及服务报价的啊，可能就会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一些额外的成本啊。一旦出现了外包商造成的外修品质问题，直接影响服务体验，那这个时候 4S 店付出的代价肯定是会相对更大的啊。如果说这类问题能够被定性为是服务欺诈的话啊，那很明显对于任何一家 4S 店来说都是属于得不偿失的。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景德镇的一位程先生有一辆红旗 H5，是2023年在南昌的一家 4S 店买的。

0: 车的时候呢，车门的密封胶条就出现过脱落的问题。程先生原本以为啊，这是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问题，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胶条脱落的问题，居然反反复复的修了六次，依然没有解决。现在程先生要求要退车。
1: 2023年5月，程先生在位于南昌市高新南大道的红旗南昌恒信奇胜 4S 店购买了一辆红旗 H5 轿车。买完没几天，这辆轿车就出现了质量问题。
2: 买车了过了10天之后，然后每用车开门的时候，那个底部直接掉下来了。
3: 什么掉了？
2: 那个密封胶条。掉下来之后呢，我就联系当时那个门店，他说这个没关系的，你用手扶弄一下回去，或者是有空到他店里去弄。
1: 程先生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一直等到了3个月后做首次保养的时候，才来到恒信红旗 4S 店请工作人员进行了加固。然而过了1年多之后，车门密封胶条脱落的问题又出现了。
2: 第二次发现是在24年7月份，也是7月份8月份，出现那个4个门的胶条都有出现脱落和那开胶。当时我是问的市里人，我说这个总是掉，这个是怎么情况，然后他就说你又是说到我们的金店到4S店去维修一下，然后我就说也可以，正好我那个第二次保养。
1: 经过简单维修后，程先生又把车开回了家。可这次过了还不到3个月，这辆车的密封胶条又出现脱落的情况。在拨打厂家客服电话后，厂家安排了位于新余的 4S 店联系程先生维修，可一个月内接连维修了3次，其中一次还把4个车门的密封胶条全部更换了一遍，仍然没有修好。
2: 维修这一次的过了7天之后，大概在10月15号，它又出现4个门大量的脱落和脱胶，然后我们就联系门店是他说上门到我们江西乐平租个场地给我们维修，然后维修了之后又过了大概5-6天左右，又出现轻微的脱落或者开胶，然后他又上门来给我们补好。
1: 今年的5月13号，程先生又因为密封胶条脱落问题来到了另一家红旗南昌龙和 4S 店，更换了4个门的胶条并进行了补胶。到现在在程先生的车内还能闻到玻璃胶和502胶水的气味。而更让程先生难以接受的一点是， 4S 店仍然无法保证这次的维修效果能持续多久。
2: 这个基本上是没办法使用的，因为502胶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老化的，我们用了1-2个月，它肯定会再次脱胶的。
1: 程先生打算根据汽车3包规定中的因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可以退换车的条款，要求购车时的红旗南昌恒信奇胜 4S 店予以退车，然而遭到了拒绝。
4: 这个胶条有很多原因，当然你不是说你这真的那两次，那是两家的那边两家的工艺问题，他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厂家的那个要求用固定的一种胶去弄，不是用他们说的所打的玻璃胶等等之类的。
2: 任何门店都是在指定维修点，都是400让我们去的。
4: 然后
2: 那都是 4S 店那个红旗名下的那个正规4S店售后服务中心。
4: 是的，但是不是我们店。
1: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仅仅胶条脱落维修不好的问题，不足以支撑退换车的条件。
4: 属于零部件，你这是胶条，不是车辆的备件，不是3大件里面的其中一个。
1: 不过根据车辆的保养手册，车辆密封条属于特殊零部件，质保期为4年或里程10万公里。程先生的车辆处于质保期内，汽车3包规定也并未限定质量问题的种类。5月26号，程先生当着记者的面致电红旗厂家客服热线进行查询。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查询到具体的维修信息，但是可以看到过去的3年里，程先生多次就密封胶条脱落的问题进行反映。
5: 我看处理车辆密封胶条脱落问题应该是处理挺久了。
2: 对，我之前2023年、2024年我都打过你们电话反馈这个问题的呀。
5: 对，我有看到您致电的话，应该有致电19次左右。
1: 对于程先生提出的退换车诉求，厂家客服表示无法判断是否符合退换车要求。
5: 是否满足退换车条件或者这种的话，可能需要跟店端这边的话来给您去做对接。
1: 随后程先生与记者又一同来到了位于南昌市高新南大道的红旗南昌恒信奇胜 4S 店。门店的服务总监在了解程先生的维修情况后表示，愿意就退换车事宜与厂家进行沟通。
6: 第一个跟主机厂沟通，把你这个需求把它打上去，好吧，我们有个反馈去跟厂家去沟通，如果说 OK 没有
3: 问题，厂家那边同意了，我们该走的时候我们走流程。
1: 这名服务总监表示，会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0: 这算是一个非常离谱的案例啊！车门的密封胶条不算是技术难度特别高的零部件，结果就因为这个胶条脱落的问题啊，居然现在要退换车了。其实红旗 H5 车型车门密封胶条脱落的问题不是个案啊，网上有不少的类似的案例，部分车主都反映说新车在提车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这个故障，多个车主投诉都在表明红旗 H5 的车门密封条脱落是一个被集中反映的质量问题，部分车主在提车不到两个月甚至半个月之后就发现密封条脱落或者开裂，部分而且脱落的问题啊，不是某一个门出现的，有的人是反映主副驾的门，有人是左后门，多个位置都出现了这个胶条脱落的现象，问题反复，多次维修都没有解决好，就导致这部分投诉问题被激化了。程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修不好那倒也不是 4S 店服务不好啊，是真的没有能力修好，从出厂时候胶条的问题就已经注定了，只能够通过临时手段将就着处理着用。三包当中有关维修次数的退换规定啊，其实就是专门针对这种类似的场景的。那既然修不好嘛，退换车呗。当然啊，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消费者，退换车对于车主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佳的处理方案，这里边还牵扯到了退换车的时候车主需要承担的折损费。三包的第27条，消费者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的，应当向销售者支付家用汽车产品使用补偿费。补偿费的计算方式是车价款乘以行驶里程数，再除以1000乘以补偿系数 N。这个补偿系数 N 呢，由生产者在三包凭证当中明示，补偿系数 N 不得高于0.5%。也就是说，如果车辆的里程数足够高，最后支付折损费之后，退换到手的钱可能会比二手车市场的车辆残值还要少，那这笔经济账车主一定要提前算清再做决定。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一组行业资讯。近日，工信部牵头召开专班会议，部署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专项工作，将违规交售、非法拆解、溯源失责、不合格生产、无照经营五类行为列入重点查处黑名单，打响了行业最强监管攻坚战。此举直指行业乱象，旨在通过严打违规行为、规范回收秩序、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底线。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经进入规模化退役高峰期。2025年废旧电池产生量激增，2030年将会突破100万吨，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迫在眉睫。但行业长期存在诸多乱象，部分企业违规交售电池给非法渠道、小作坊非法拆解，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企业不履行溯源责任，导致电池流向不明；甚至用废旧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无照经营，扰乱市场，既浪费资源，也埋下了安全环保隐患。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回收体系建设的关键年，监管全面升级。此次专项行动由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推进，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工信部重点查处违规交售、溯源造假；生态环境部严打非法拆解、违法排污；交通运输部严查无证运输；商务部规范报废车拆解企业交售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整治无照经营以及不合格产品的生产。监管同时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依托全国动力电池的溯源平台，建立数字身份证制度，用数字化技术全程监控电池流向。此外，政策坚持市场和政府结合，一方面用好现有政策，储备新规，以法治化的手段规范行业；另一方面，引导企业深化技术研发，探索新型商业模式，推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产业规范化、绿色化发展。近日，劳斯莱斯库里南发布了全新的配色，并且把它命名为氤氲蓝，属于中国壁画艺术系列，为中国市场专属配色。同时，这也是劳斯莱斯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第四款专属配色，

极具收藏价值。外观部分，新车进行了大量的黑化处理，标包括前格栅、还有车窗的门框、车门把手、尾门等地方，都由原本的镀铬饰条改为了黑色饰条，整体看上去更加的运动。而内饰方面，新车采用蓝黑双色搭配，延续了英云蓝的外观主题，大面积的采用了碳纤维面板。而另外，为了强化艺术主题，座椅通过打孔工艺再现了壁画图案，头枕也增加了丝绸之魂的刺绣。而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6.7T 双涡轮增压 V12 发动机，最大马力600匹，峰值扭矩900牛米，匹配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四驱系统。根据报道，比亚迪日本法人社长东福寺寿树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比亚迪将会于7月28号在日本推出轻型的 EV RACO， 目标是在2026年底之前拿下1万辆的订单。该车设有三个版本，最低价的版本续航里程200公里，其余版本都为300公里，全系都配备了轻型 EV 手搭的侧滑门，并且提供更加丰富的辅助驾驶功能。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一座路基油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接下来为大家分享近期的行业热点。5月29号，中国一汽正式发布了独立的新能源品牌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轿车悦翼08也同步开启预售。在新车预售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吴碧磊宣布，正式将一汽悦翼升级为中国一汽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成为中国一汽首个独立运作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根据了解啊，一汽悦翼新能源品牌呢，是由原来的奔腾悦翼产品序列升级而得的。原来呢，是一汽奔腾在2025年3月27号推出的新能源产品序列，定位是千家万户都买得起的高品质新能源汽车。此前呢，已经规划了悦翼03、悦翼07、悦翼08三款车。这次升级呢，是中国一汽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就意味着悦翼从产品序列正式独立成品牌了，成为了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之后，悦翼08将会成为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轿车，肩负着品牌向上的重要使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车的详细情况。
11: 一汽悦翼08已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6款车型，预售价区间为10.49至14.49万元。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配备 8295P 座舱芯片以及激光雷达，动力上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选择。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全新设计风格，前脸运用时下流行的封闭式格栅设计，两侧配备星河飞瀑灯组，支持6种智能灯语，上方是 LED 日间行车灯，下方配备远近光灯组，视觉上极具科技感和未来感。前包围配备可开闭式进气口设计，搭配拱起的引擎盖金线，整体视觉效果颇具运动感。车身侧面，新车采用溜背式轿跑设计风格，硬朗的车身线条加上上扬的后车窗线，勾勒出轿跑的姿态，令车辆看起来更动感。另外，新车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并提供无框低风阻后视镜、半隐藏低风阻门把手以及无框电吸门等配置，给人沉稳大气的感觉。车尾部分，新车尾灯采用造型细长的贯穿式尾灯组设计，并向两侧延伸，搭配尾部多根横向线条以及小鸭尾造型，令车辆显得非常年轻。后包围则安置了内凹式牌照框以及黑色装饰面板，进一步营造出不错的视觉层次感。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920、1920、1475毫米，轴距为2900毫米，定位品牌旗舰轿车。车身颜色方面，新车提供星辰紫、极夜黑、太空灰、晴空蓝、森野绿、电光白共6款车漆颜色供消费者选择。内饰部分，新车车内提供静谧黑、温馨棕、沁心紫、松弛灰共4种配色选择。中控台采用环抱式布局，几乎取消了实体按键，提供 8.8 英寸液晶仪表和 15.6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内置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高配车型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功能。 动力方面，新车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选择，全系采用后置单电机。其中，纯电动版车型搭载202千瓦电机，提供 59.04 千瓦时和 70.5 千瓦时两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分别为565千米和650千米。增程版车型配备 1.5L 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匹配 27.8 千瓦时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240千米，综合续航1765千米。从悦翼08的定位和预售价格来看，新车上市后将与比亚迪秦 L、深蓝 SL03 等同级车型展开竞争。
10: 至于中国一汽为什么要把悦翼从奔腾旗下的产品序列拔高为中国一汽独立运作的品牌，其实也不难理解啊。对于中国一汽来说，这并不是简单的产品调整，而是对新能源战略的组织重构。这既是一汽 all in 新能源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也能够解决一汽奔腾自身的困境。对于奔腾来说，它主要还是依赖低端微型车，奔腾的标签让主打家用的悦翼很难往上走。而独立运作之后呢，一汽悦翼的品牌定位会更加清晰，正好能够填补中国一汽在10到15万主流家庭市场的空缺，也能够在高端红旗品牌，的这个竞争当中直接就错开，能够夺得新的这个生存空间。那根据一汽的反馈啊，一汽悦翼升级为独立品牌是中国一汽布局主流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关键举措。未来中国一汽将会持续加大对一汽悦翼的支持力度，产品打造、生态协同、海外布局等方面深度赋能，打造中国一汽自主乘用车事业的腾飞之地。那需要注意的是啊，作为中国一汽首个独立运作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一汽悦翼品牌面临的竞争和压力并不小。悦翼08正式上市之后，能不能够凭借着技术和精准的市场定位来打开市场，帮助一汽悦翼在10到15万的这个市场杀出一条血路，还待验证。有关新品牌呢，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近期的热点消息啊，就是关于新汽车的这个应该算是前期的消息吧。近期呢，我们又关注到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的新品牌啊，叫赛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多多少少让人觉得不大能理解啊，这个赛斗是从何而来啊。今日呢，赛力斯集团旗下的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正式更名为重庆赛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是9.71亿元。那以新身份亮相市场，赛斗科技是赛力斯全新汽车品牌的法律运营主体啊，定位年轻化和运动化，计划在2026年6月份正式发布。公司的名字叫赛斗，但是这个企业的汽车品牌不一定叫赛斗啊，只是有可能。新品牌呢会建立独立的市场和销售体系，产品覆盖中国以及海外的多个重点市场。赛力斯呢也专门组建了专门的市场和渠道团队。赛斗这两个字啊，赛呢就是来自赛力斯嘛，斗其实是来自于字节跳动旗下的斗包大模型，隐含着赛力斯和字节跳动在 AI 领域的深度合作意图。根据了解啊，双方合作呢将会超越此前火山引擎和上汽荣威的联合定义、联合开发的模式，在底层技术整合、数据驱动能力共建以及智能座舱生态拓展这多个维度去实现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字节跳动内部呢把这个项目的代号称之为是 A 项目，由火山引擎汽车业务总经理杨立伟牵头推进。赛力斯体系内呢则是归属海外业务单元下的全球业务部，初期是由海外事业部的总裁李博主导对接。那么在2026年北京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已经发布了 Agentic AI 架构，全新一代的汽车 AI 解决方案，搭载斗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已经超过了700万辆，覆盖超过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而值得注意的是，更名仅仅只是一系列重磅动作的第一步，甚至是只是表层的动作。就在更名的数日之前呢，赛力斯宣布旗下的蓝电科技完成了66.71亿元的增资扩股，宁德时代、博骏科技、星宇股份还有重庆国资等5家机构入局。增资方当中，重庆的地方国资平台沙磁致远出资34.33亿元，持股约34.5%，成为了第一大股东。宁德时代全资子公司问鼎投资出资9.84亿元，博骏科技和星宇股份分别出5.12亿和1.02亿。员工持股平台月行加升参与其中。增资完成之后，赛力斯的持股比例降到了33%，不再控股蓝电科技，蓝电不再纳入到赛力斯合并报表的范围。 这次呢，塞列斯主动放弃了控制权啊。这其实并不是战略收缩的终点，而是一场精准的战略取舍。蓝电品牌呢，从2023年问世以来，它的定位都是10到15万这个大众市场。2025年全年的销量是2万台，月均销量只有1000多台。2026年4月份呢，是降到了472。那相比之下，问界品牌2025年累计交付了42万辆，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实在是过大。这个价位段直面的是比亚迪的宋系列、吉利银河这些强劲的对手，竞争极度惨烈，需要持续的烧钱来换规模。而赛力斯当前的核心利润都是来源于华为合作的问界，正全力冲击两年里边第二个百万辆的目标。剥离蓝电，就让赛力斯能够集中资源去攻坚这个高端市场。同时啊，重庆国资成为了第一大股东之后呢，蓝电就从企业子品牌升级为了地方重点产业项目。那在获得土地啊、政策啊、信贷等等多维度的支持方面呢，肯定有优势，融资能力也会增强。相关人士表示啊，蓝电汽车业务重组和转型会助力沙坪坝区加快建成千亿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手握华为，然后再牵手字节、赛力斯的双巨头合围战略能不能奏效？被重新定义的这个年轻运动的赛斗品牌，能不能够在10到15万这个红海市场里面突出重围呢？都非常值得期待。只不过新产品真的会叫赛斗吗？这个名字让我特别的好奇啊！我们还是一起来期待这个赛斗科技未来推出产品的时候，会不会用这两个字作为品牌名？
7: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个近期的热点话题啊。大家应该都关注到了这个比亚迪前一段时间刚刚发布的这个为城市领航无上限兜底一年的这个事儿啊。比亚迪是打开了一个风险莫测的潘多拉魔盒啊，当然也有可能真的能够为这个智驾普及深度的助推一把，在行业内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那5月28号的时候呢，王传福就宣布了这个政策，但是第二天，也就是5月29号，第一起比亚迪负责兜底的智驾事故就发生了。比亚迪腾势 Z9GT 的车主陈女士，也是小红书的一个博主叫纳尼可真星的这个朋友啊，他就发文表示说，5月29号的晚上，在智驾兜底第一天，我们撞车了。而比亚迪的反应也非常迅速啊，陈女士在小红书表示，仅在一天之后，也就是5月30号的下午，比亚迪就已经完成了技术勘查，比亚迪确认兜底赔付。陈女士表示啊，整个过程非常的顺畅，完全没有扯皮。陈女士说，她的车也就是这次发生事故的车辆，是在今年3月份刚刚上市的腾势新 Z9GT， 不是老车型。她和她的男朋友啊，一起在一个多月之前买的这款车，并且还自己为车贴了一款黑武士风格的车衣。这款车的智驾系统呢，在这一次事故发生之前已经升级为了天神之眼 B5.0， 同时它已经在事故发生之前领取了 CNOA 城市领航的兜底权益，符合比亚迪为智驾兜底的前置条件。而在此次事故之前呢，他驾驶这辆车已经出过一次智驾事故，不过陈表示说啊，那次事故的责任在他自己。当时智驾进了小路，对着一辆占道临停的车开，他紧张想要赶紧退出智驾，就踩了刹车，但是没踩住，脑子一糊涂踩到油门上去了。陈女士说啊，自己是一名驾驶经验严重匮乏的新手司机。那对于发生在5月29号晚上的那起事故呢，他回忆说，车辆发生碰撞以后并没有停止，所以人为踩了刹车，避免更大的损失，这才触发了 override，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节点时依然是在智驾的。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报险了， 报了保险啊，但是并且随后还通过视频分享了支架理赔的流程，还有一般事故处理的这个差异点。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享内容啊。
12: 各位好呀，和大家同步一下这一次支架兜底我们的事故处理的

0: 的后续的情况。首先给到结论是比亚迪这边已经给我们答复，就是这一次的事件是符合兜底的这一个策略的，也就是说比亚迪这边会给我们去做完整的赔付，不需要由我们的保险来做赔付。在这个过程中呢，腾势的小伙伴对这个问题的响应也是非常的及时，就给比亚迪点赞。然后因为这可能也是首撞嘛，我们和店家这边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整个赔付的流程，所以我也大概根据我这一次的经历整理了一个流程供大家参考。这个流程图上面红色的部分就是和我们以往处理事故的时候一些差异的点，它这一次处理的流程是一种双通道报案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除了要在48小时内去报比亚迪的保险，还同时需要在 APP 或者是致电比亚迪去做一个类似于权益备案，也就是关于这个自驾事故的一个备案。然后我们在报保险之后呢，我们需要去跟保险强调暂时不要去做理赔，然后如果存在第三方的车损的话，他们可以正常的定损，但是先不要去支付相关的费用。然后在权益立案之后呢，我们是需要把车辆带回到 4S 店，然后去提交一些必要的材料，之后就是技术勘查的流程，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这一步就可以把真正的事故责任方给他确定出来，然后如果是责任方是驾驶人的话，就会按照常规的保险流程进行一个赔付，如果确定是自驾导致的话，就是会由比亚迪这边兜底，然后就可以去致电保险这边去做一个车案，然后后续的一些流程就由比亚迪这边全权负责。好了，那这个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1: 那从陈女士介绍的流程来看啊，比亚迪是通过双通道报案和技术勘查，最终确定事故是由保险公司来赔，还是由比亚迪自己来赔付的啊。关于没有上限赔付呢，陈女士对于网友问到的新装的车衣赔不赔，那回答说是呢，目测是会赔偿的，目前已经提交了车衣的质保卡。根据了解啊，这个案例呢，大概率是智驾史上第一起由主机厂承担智驾事故经济责任的事件啊，它的流程以及定责过程显然值得众多智驾供应商还有有意争夺 L3 落地牌照的企业认真学习和观摩的。这个案例迅速在这个比亚迪的底粉之家里面啊就发酵了，也成为了一个宣传材料，成为了一个实操案例啊，它也直接介绍了发生智驾事故之后到底怎么进行材料的准备啊，还有备案啊，怎么拿赔偿啊。只是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网上的争论啊，显然不在比亚迪的控制之中。这个赔偿事故迅速的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两种角度的争论。第一个呢，是对比亚迪比较正面积极的评价，言出法随，有担当，行事风格干脆利落。而比亚迪利用这一事故，迅速向外界证明了比亚迪的兜底比智驾险外延更广，更能够保障车主的利益，让车主更有信心的开启城市领航。另一个看法呢，就是比亚迪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果断赔付而让外界增强对于比亚迪城市领航功能的信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发生事故，反而证明一味的鼓励车主不顾条件的开启城市 NOA 会大大增加这件事故的发生概率。客观来说，这两个角度的争论都并不冲突啊。比亚迪承诺为城市领航兜底，并不是简单的营销策略，而是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的。从这起事故的反应速度到宣发过程，这是一项不打折扣的战略举措。而外界担忧因为有车企兜底，车主会不顾条件的开启这个城市 NOA 会增加智驾事故发生概率呢，也并不是杞人忧天啊。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比亚迪官方复盘智能泊车兜底承诺发布之后近一年的数据。去年七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之后，天神之眼 B 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21%提升到了现在的93%，并且智能泊车的事故率几乎为零，也就是比亚迪几乎没有为智能泊车兜底承诺付出任何的经济赔偿。而这一次赔付发生在承诺发生之后仅仅一天，从概率上来说，城市领航相比于智能泊车引发事故的概率确实要大得多。近期啊，比亚迪也发布了天神之眼 CNOA 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的详细说明，向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呢都一次性的讲透了啊，那也让大家能够用更加放心的去用这个智驾功能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兜底的细节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
2: 这套安全兜底服务是给搭载天神之眼 AB 系统的车型准备的，只要合规使用 CNOA 城市领航功能，出了有则事故，比亚迪会承担本车该赔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损、第三方财产和人身伤害费用。它不是保险，不能替代交强险和商业险，但不用额外花钱买。能享受这个服务的是2027年5月28日前新购买天神之眼 AB 车型的用户，自交车日起生效，老用户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版本后生效，有效期都是一年，权益卡会自动发到比亚迪 APP 的权益中心，不用自己领。要注意的是，这个兜底只针对 CNOA 城市领航功能， ACC、ICC、高速领航这些其他辅助驾驶不算在内。权益是绑定车辆的，不限首任车主，也不限定车主本人用，只要按要求完成辅助驾驶学习考试就行。真出了事故，先报交警定责，保留好现场证据。判定本车有责后，建议同时报车险和比亚迪官方，等售后判定符合兜底条件，再撤掉车险报案，不会影响来年保费。提交材料时，要带上行车记录仪视频、事故认定书、驾照行驶证这些资料。和智驾险不一样，这个兜底不花钱，赔付没有上限，也不会影响次年保费，用起来更省心。有了这个保障，大家在城市里用领航功能也更敢放开手脚了。
1: 相比于各家主机厂在等 L3 国家强制标准落地还有牌照发放啊，比亚迪的兜底策略呢，应该说是主动打破了竞争平衡，这一度让他的竞争对手也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理解这个政策。你像一镜品牌的总经理曾清玲在微博就发文称，华为乾坤智驾与比亚迪都推出免费赠送一年智驾险这件事都应该值得肯定。而他的团队指出，误解了比亚迪的为城市领航兜底政策之后就表示，友商这种兜底承诺的模式确实比较无边界，突破传统模式独一无二，点赞。比亚迪的这种兜底承诺的模式确实无边界，突破传统模式，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评价。它会产生怎么样的效应啊？也许有可能会超出比亚迪自身的评估。而在这个事件的同一时间，另一个发生在去年的智驾事故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正好在网上发酵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5月21日，江西省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公布了赣州瑞金吉广高速10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10月2日4时许，在江西赣州瑞金市境内吉广高速公路 1408KM-721M 处，一辆小型轿车撞上一辆重型货车，造成一起死亡三人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赣州瑞金吉广高速10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由粤 SDH6395 号小型轿车驾驶员分心驾驶，撞上因故障停于行车道内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所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而所谓驾驶员分心驾驶，正是驾驶人张某主动激活智能驾驶辅助模式，并双手脱离方向盘，他因未能及时发现前方路况并采取有效避让措施，被认定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死亡的三人正是张某和他的两位家人。
1: 这起发生在去年的智驾事故并不是来自于比亚迪啊，而比亚迪承诺的为城市领航兜底场景也并不包括城市的高速的 NOA。 但是这起事故说明了一点，无上限兜底它是没法为生命兜底的。主机厂如何为智驾事故担责，比亚迪算是现在迈出了第一步，那就是从经济责任入手，无上限兜底。而对于更为复杂的法律责任还有社会责任，显然是比亚迪作为主机厂无力承担，也无法独立去界定的。 L3 的落地之难大概也正是因此。不过比亚迪以企业的身份算是积极的在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有关这一点值得点赞。
3: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4: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 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那中高考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人呢都觉得考试拼到最后拼的不是刷题量，不是知识点的储备，而是心态。稳定从容积极的心理状态能让考生在考场上超常发挥，也能呢让家庭平稳度过这段特殊的冲刺时光。但是很多学生呢也反映说，在考试前期焦虑烦躁内耗失眠也容易随之而来。那么我们的考生如何在关键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又该如何正确的调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罗小玉，帮助大家广大的考生稳住考前心态，科学应对心理波动。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压力管理以及学习障碍等心理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也欢迎大家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6: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7: 罗小玉，主治医师，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压力管理及睡眠综合征亚专业组长，担任陆林院士青少年心理卫生门诊成员，红山区心理指导基地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心理学会理事，武汉市睡眠研究会睡眠与临床心理委员。

0: 论文数篇。
1: 好，前面开始，我们首先欢迎罗医生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的罗小玉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 欢迎罗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广大的考生哈，来说一说关于我们考前的一些心理的调试。那其实每年的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啊，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了很多考生发挥的一个影响的核心因素，甚至呢，可能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时成绩比较优异的孩子，最后呢，有可能会栽在心态部分上。那首先我们就聚焦一下考前的核心问题，因为很多呢考生也反映说，可能明明还有很多的知识点，觉得自己还没有复习完，但自己呢却完全看不进去书，坐立难安，注意力涣散，而且呢越来越焦虑，陷入到了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那首先想请问一下罗医生，像这种啊临近中高考，越来越学不进去，而且出现这种身心浮躁的状态，在心理学上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2: 好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高考前在门诊接诊的患者是非常多的，也是所有的考生几乎都会出现的一个考前疲惫性的一个焦虑。那么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误会孩子，不要觉得他是偷懒、厌学、不努力。恰恰相反，这一类的孩子就是因为太努力、太紧绷了。那么高中三年呢，尤其是高三冲刺的全年哈，孩子长期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压力、精神紧绷的状态当中，那么他的大脑和身心是一直处于持续的输出，得不到一个彻底放松的一个状态，就像一根橡皮筋，他常年紧绷着，那么临近高考的时候，他的压力达到了一个顶峰，他的橡皮筋的状态也达到了一个临界崩溃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会本能的启动这种自我的保护机制，主动的去罢工。那么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看书看不进去，刷题没有思路，坐不住，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甚至呢我刚才背过的题我感觉转眼就忘记了。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就会陷入到那种过度的那种慌张自责，觉得自己完蛋了，我学的东西全都忘记了。那么这种自责就会导致他越来越焦虑，最后彻底的陷入到那种精神内耗当中。但是我们大家也要明白，这种状态其实是每个人他都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所有的高强度备考的考生呢，在考前的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都会进入到这种大脑超载罢工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解决的办法可能不是说让他加油，而是要适当的让他轻轻缓存，重新启动，那么适当的放松，调整节奏，允许自己有学不进去的时候。如果说家长和孩子不了解这个原理呢，那么他一味的逼着自己硬扛，熬夜刷题，自我施压，反而会导致他加重这种心理的崩溃，最后影响他考试的一个发挥。
1: 本来这根弦就已经绷了很紧了，临近考试我们就不要再去加大自己的压力，
2: 对，
1: 有时候适当的一些舒缓哈。那除了像学不进去啊、焦虑这种情况，我们还发现了很多考生在考前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这种躯体症状，比如说啊，没有感冒发烧，但是总是感觉到头疼、头晕、恶心、胃肠不适，甚至呢还有这个手抖、心慌、胸闷的感觉，甚至一想到考试就会失眠多梦。可能很多家长也带孩子去检查了，但是发现孩子没有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那为什么会频繁出现这一类的这个反应呢？这些躯体反应很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压力过大、心理焦虑所导致的呢？
2: 是的，那么我们主持人刚才描述的这些症状呢，不管是头痛、胃痛、心慌、手抖等等，这些在临床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哈，叫躯体化症状。简单粗暴的说，就是情绪上表达不出来的痛苦，身体在替你说出来。那么这个不是孩子装病矫情，更不是无病呻吟，这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层面的一种反应，只是说他的病根在情绪上，但是他的表现不是我们的器官上实质性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人类呢，一紧张一焦虑，他身体里面的报警系统呢就会启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啊这些压力激素就会大量的分泌，这些激素的分泌呢就会导致我们心率加快、血液循环加快、胃肠蠕动紊乱、神经紧绷等等，就会出现我们家长看到的头痛啊、心慌啊这些一系列的一些躯体的症状。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每年到了高考季的时候，这一类躯体化焦虑的考生在门诊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只是说每个人他的轻重程度可能不太一样。 轻微的可能就只是一些

0: 短暂的心慌失眠，但是一些严重的考试呢，它可能会出现考前持续的失眠，吃不下饭，考前大脑空白，手脚僵硬等等，那这些症状呢就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考试的一个发挥。但是呢，家长带小孩去检查了之后呢，又发现指标全部都正常，医生也说没毛病。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习惯性的就说，哎呀，你就是想太多了，你别紧张就好了。那么我们说这样的话语呢，其实比病痛本身哈还要伤人。所以家长在听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当孩子说我头疼时，他可能是在说，妈妈，我压力好大呀，我快要撑不住了。那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辛苦了，我们歇一会儿，可能比他去做任何的检查都还要管用一些哈。所以首先要接住这个情绪，我们身体的症状才能够慢慢的去缓解。
1: 首先要接住这个相关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哈。但如果说孩子这种躯体化的症状频繁出现，或者说逐渐在加重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要及时的，也可能要调整方向，要可能到这个心理啊，包括精神科来及时就诊哈。
0: 对，
1: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放松的方法，包括一些药物来帮助我们这个减轻躯体化症状的一些表现哈。
0: 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像除了我们提到的这种躯体不适啊，学不进去呢，其实有两类的考生可能在考前是特别极端的一种表现，比如说一类就是因为过度的紧张，过度的焦虑，他害怕一点失误考砸。那另外一类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比较心大的，就是啊佛系躺平啊，考前完全不想学，觉得考前就这么几天了啊，我们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积累，十几年的学业，可能不靠这几天，可能想的比较这个宽松一点，不如放弃哈。这两种这个极端的心态分别暗藏着哪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对于考生来说，我们考前最健康最有利于发挥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好，那么这两种极端的心态呢，其实在考前都是比较典型也比较常见的两种心理误区，也是导致很多考生他在高考的时候发挥失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来分别的聊一聊这两种心态哈。首先就是过度紧绷过度焦虑的这一类考生，其实这一类孩子他平常往往不是学不好，大多数时候呢，反而是平常学习成绩很优异，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优等生，也是爸爸妈妈眼中的一个乖孩子，老师眼中的一个好学生。那么他们的问题往往是不是说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过度的完美主义，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心理阈值，他不想自己出现任何的一个失误，任何的退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首先要明白，焦虑它本身呢不是我们的敌人，适度的焦虑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保持一个警惕感，注意力会比较集中。那么在考场上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超常发挥呢，就是这种状态导致的，轻度的焦虑状态导致的哈。那么我们需要去处理的呢，其实只是那种过度的焦虑，就是这种焦虑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开始严重的影响你的睡眠了，让你感觉到心慌手抖，脑中一片空白，或者不断的就是有一种灾难化的想法，就是哎呀，我考砸了，人生彻底完蛋了，怎么办呀。那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才需要去调试它。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考前摆烂哈，躺平佛系的这一类考生。其实这一类考生啊，很多家长看到了很生气哈，觉得孩子不学了，摆烂了，那么家长就会很焦虑，可能就不停的在后面跟着一起催促他，你赶紧再学一学呀，再刷点题呀，对不对？觉得孩子是不是彻底的放弃了。那么其实这一类孩子呢，也不是说他们对自己没要求，这一类孩子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既往努力过很多次，参加了很多次模考，但是都没有达到他自己想要的预期的那个结果。那么这种长期的付出和回报呢，它不对等，就会让他们产生出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哈，潜意识里就觉得，哎呀，我不管怎么努力好像都没用了，就这样了。那么他其实是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不想自己再被失败打败，所以他就干脆主动的去放弃了，用这种摆烂佛系的外表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虑，其实他也是焦虑哈，本质上。那么这种呢，我们说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紧绷的孩子呢就是太想赢了，摆烂的孩子呢就是太怕输了。这两种心态呢都是两种极端的一个心理失衡，它都是不太利于我们考试的一个发挥的。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那什么样的心态比较适合现在我们说马上要参加考试的考生哈？我们说最完美最适合的高考心态呢，我总结了一下哈，其实就是松弛的专注。什么叫松弛的专注？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哈，其实就是心态上我们要保持一个松弛的状态，但是行动上呢，我们要保持我专注的一个学习状态。那么我要在心里接受的就是我已经全力以赴了，那么结果呢，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去过度的纠结分数和结果，只专注于我当下我的每一天，我做的每一道题，允许

0: 自己做题的时候有失误，允许我今天状态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最佳的一个应试心态了。
1: 嗯，松弛而且专注哈啊，这几个字呢，应该来说是所有考生考前的一个最需要的一个状态，也可能是和我们平时说的，我们在战略上要这个藐视它，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它。
0: 嗯、对对对、
1: 嗯，您毕竟也是一次人生的大考哈。其实很多考生呢，想要去稳住心态，告别内耗，但是呢，具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可能家长给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帮助啊，包括一些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包括我们这个调试的一些小方法。现在距离高考、啊、马上就只有几天了，如果说我们考生想快速的去调整心态，我们在考场上稳定或者说呢超常的发挥，有没有一些这个简易的啊随时能用的一些我们心理调试的一些小方法呢？
0: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也聊了哈，焦虑是每个人正常的一个应激反应，所以呢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回避，我们只需要给焦虑呢腾一个地方，不要试图完全去消灭焦虑。我们刚才说了，适度的焦虑其实可以让你超常发挥哈。那你越压抑它，其实后期反弹可能会越加强烈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每天给自己呢设置一个焦虑时间，比如说晚饭后的十分钟，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担心、所有焦虑的点把它写在纸上，不去评判它，也不去分析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在其他时间，我这种焦虑的念头再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看到你了。”我们到约好的时间再来聊。那么这种对焦虑的命名和接纳呢，其实它本身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面临焦虑的时候这个水平值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除了焦虑来临呢，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呼吸放在把我们用我们的呼吸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当下哈。当恐惧来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常用的一种呼吸法，叫做478呼吸法，包括我们很多门诊的病人、住院的病人，我们都会教他这种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鼻子吸气四秒钟，然后屏气七秒钟，最后呢再缓缓的用嘴巴呼气八秒钟。呼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我的身体把我的紧张一点一点的给吹出去了，重复3到5次，那这种神经系统的焦虑呢，它其实会慢慢慢慢的平复。那么这种呢，不管是我在考前候场的时候啊，或者是晚上躺在那里焦虑睡不着的时候啊，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便携的安定工具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和灾难化的想法来一场辩论赛哈。为什么叫辩论赛呢？因为我们的脑海中焦虑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蹦出来，我要是考砸了我就完蛋了这种念头。那么我们辩论的时候就是想着怎么把这种想法给辩论倒哈。那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3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想法，第二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最后一个就是假如我的朋友这么想，需要我去安慰他，我应该怎么去劝导他。那么你会发现通过这场辩论哈，那些绝对化的糟糕至极的预测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焦虑编织出来的一些画面和故事场景，它并不是事实。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焦虑可能也会好一些。
1: 可能我们在和这个焦虑的这个情绪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哈。
0: 对对对，
1: 放松那个暗示哈。
0: 对，
1: 嗯。
0: 那么说到积极的暗示哈，其实我们这种暗示一定要具体并且有画面。不要就是很多人我们说给自己的加油打气源就是加油我可以哈，很简单很粗暴，但是呢其实很难真正的起到作用。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种暗示换成更具体一点的，比如说我能够感觉到我的身体很放松，我的呼吸很平稳，我遇到了卡壳很正常，我可以先绕过去回头再来看这道题。那么我们考生在考前呢也可以尝试的就是闭上眼睛，想象我自己很从容的走进考场，翻开试卷，专注的答题的画面，甚至可以想象啊，这个题都是我复习过的哈。那么这种想象其实会让我们的大脑就像真的经历过一样，产生一种熟悉的一种安心感，也会增强我们的信心。
1: 前面我们提到的很多都是心理上的一些调试哈。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真的就是紧张、手抖、心慌，有没有一些这个肌肉放松的一些办法呢？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一种方法叫做肌肉性渐进放松法哈，这个其实也是实操起来很简单的。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手开始，就是用力的握拳，用我自己身体最大的力量握拳了之后呢，保持5秒钟，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松开，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这种肌肉的紧绷放松的过程会让我的那种紧张焦虑哈跟着一起给消散掉。那么我们可以从手啊、前臂啊，然后逐渐扩展到全身来做一个系统的，其实整个过程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效果。
1: 嗯，把压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给它释放掉啊。
0: 对，
1: 嗯，那聊完了我们考生自身的一个调试，再来重点聊聊家长。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考生的家长这个考生的焦虑啊，一半是来自于自己对未知这个恐惧，对高考的恐惧，另外一半呢可能也来自于家庭包括父母的这种情绪。可能很多家长也说了，我也不想焦虑啊，但是呢这毕竟孩子面对这个人生大考，他也觉得会控制不住的去陪伴孩子焦虑，他可能也小心翼翼的去陪了孩子，但是呢反而让这个家里的情绪更加压抑。那为什么家长的这个焦虑会精准的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呢？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情绪不好，对于考生的心态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0: 那么我们说其实在这个高考备考的期间哈，我们家长的心态哈，对于孩子来说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那么家庭氛围是晴是阴是暴雨，完全就取决于家长他的一言一行。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听到之后就会觉得很紧张哈，为什么孩子他的这种感知这么敏锐？因为我们说一个孩子他对情绪的感知，他对人际关系的这种情感的感知，他是非常非常敏锐的，甚至比成年人他还要敏感许多。所以呢有些家长会觉得我表面上装作很淡定哈，但是我内心还是很焦虑很紧张很担忧。那么你可能就会无形当中哈释放出来一些信号，你比如说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生怕声音大了吓到他了，然后刻意的跟家里其他人说，哎，我们最近大家都安静一点哈，不要打扰他看书做题，甚至呢鞍前马后哈，我们也叫端茶呀、递水呀、喝不喝牛奶呀，对不对？这种过度的殷勤的照顾，包括一些欲言又止的眼神，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无形当中给孩子传递啊，我很焦虑。那么这种刻意的这种特殊的对待呢，其实会让孩子产生很大的心理负担，他能够感受得到，甚至他潜意识里会觉得那全家人都在为我牺牲，为我紧张，为我担心，那如果我考不好那就是对不起所有人。所以呢其实很多考生的他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高考本身哈，更多的是我们家人对他沉甸甸的一个期待和沉甸甸的爱好。那么我们也看过很多那些逆袭的考生，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最后多刷了几道题，而是因为家长心态很稳，这个时候给了孩子很足够的安全感，那么他的心态就稳了，那考试呢他的心理包袱放下了之后呢，发挥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好一些。那么也还有一些就是平常比较优秀的孩子哈，但是因为家长呢会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期待给他很大的压力了之后，他考试的时候就处在这种焦虑自责啊难安的情绪当中，就会导致他出现发挥失常的这种情况。
1: 我们说到这个家长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平时哈，首先这个过度的这个在考前的关注肯定是会无形当中给孩子压力。
0: 对，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平时该怎么样，我们在考前怎么样，是不是也会更让孩子觉得哎，好像这个时间段没有和其他一样特殊，可能他也容易更平稳的过渡这样一个时期呢？
0: 对，所以就是顺其自然，保持平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就可以了。
1: 其实现在网上也都在说哈，合格的这个高考考生家长呢，要做孩子的叫什么情绪容器啊，要包容和容纳很多孩子的一些负面情绪。那很多家长特别困惑，到底什么叫做情绪容器呢？这个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和包容孩子的脾气，不去跟孩子对抗，不加重孩子的这个压力呢？也想请罗医生给咱们的广大家长朋友们拆解一下哈，我们家长朋友们在和这个孩子具体沟通还有这个处事的原则方面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现在非常焦虑，但是也是最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怎么去做的一个地方哈。甚至有很多家长呢，他一看见孩子发脾气掉眼泪他自己先慌了，那么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么就是着急的灭火，别哭了别哭了你怎么了呀，对不对？要么呢就是火比孩子还大，你冲我吼什么，又不是我让你去考试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做的就不是容器了，他是拿两个玻璃杯去对撞，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那么我们说情绪容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翻译成比较通俗易懂的一个话就是那么当孩子他被焦虑愤怒包括沮丧这些情绪的风暴淹没的时候呢，你能像一个又大又稳的容器一样把他的情绪接住兜住消化一下，然后再给他一份平静让他感受到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看见你稳住了，他也就安心了。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其实我给大家把它拆解成了三做三不做哈。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三不做，这个一定是雷区，我们广大的家长一定要去适当的避免。首先第一个就是不做情绪的

0: 灭火源。那么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刚说了一句，哎呀烦死了我不想学了，那么家长的第一反应立马就是，嗯，别想那么多，加油，妈妈相信你。其实你这一句话就把他的话给堵住了哈。
1: 嗯，
0: 对，那么
1: 所以无效的这种劝诫啊，
0: 对对，无效的劝诫，反而是告诉他你负面的情绪可能不对，对不对？妈妈都不担心你，担心啥？对他很不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做道理的分析家。那么很多孩子哭着说，哎呀，我怕考砸了。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是立马化身为人生导师哈，那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都多，对不对？人生道路很长，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那这句话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过哈，可能都听爸爸妈妈说过，听身边的人说过。但这些孩这些道理呢，我们说其实孩子他都懂，而且太懂了。所以呢，他现在其实不需要人生的导师，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理解他，他现在有多么紧张，多么害怕的一个人，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情绪被发现了这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做比惨运动员。那很多家长的听到孩子说，哎呀好累啊，高考好苦啊，对不对？那第一反应就是这点苦算什么、
1: 嗯、他每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你
0: 对
1: 他就他
0: 我们当年比你苦多了啊、嗯。那么这个话一出来，那就更加就是直接把天就给聊死了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反而就变成了好像他矫情，他不懂事儿。那这对他来说一定就是一个二次伤害了。那么我们避开了以上三个雷区哈，我们来看一下我那家长到底怎么做呢，对不对？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做镜子，给孩子反射情绪，不做评判。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你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他此刻的感受状态不带任何评判的说出来，让他感觉到我被看见了。那孩子烦躁的时候可能会说，我们刚才说了，他说我烦死了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肯定他的情绪啊，听起来你真的很烦，看书看的有点想吐了是不是？那么孩子说，哦，昨天晚上失眠了睡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一想到考试心里就特别不踏实，很担心，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没有说教哈，也没有给他建议，其实只是把他杂乱的情绪给了他一个准确的一个词，把他给标定描述出来了。那么光是这个被理解的动作，其实就能让他的焦虑值瞬间下降30%。
1: 嗯，
0: 对，
1: 这就是接住孩子的这个情绪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中高考呢，既是考验考生，也是考我们的家长哈。
0: 对对对，
1: 想要做一个合格的考生家长，可能要继续要评判啊、继续要陪伴，也要认真的听啊，不打断，不评判，也不要去刻意的去找一些话题关心啊。可能无声的包容比刻意的关心在考前更加有力量啊。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罗小玉。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考前如何帮助我们的广大考生稳住考前心态，科学应对心理波动。那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抑郁、焦虑、睡眠障碍、压力管理以及学习障碍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那么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继续来请罗医生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考前考生和家长该如何做好相关的心理调试，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的，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增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 因为呢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论您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少您都可以看看什么价。今天的六幺八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3: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4: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了。
2: 大家笑一笑。好嘞。
5: 小王，你电话响了。
3: 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我接一下啊。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6: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7: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罗小玉，帮助大家广大的考生稳住考前的心态，科学应对心理波动。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抑郁、焦虑、睡眠障碍、压力管理以及学习障碍等心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9: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0: 罗小玉，主治医师，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压力管理及睡眠综合征亚专业组长，担任鹿林院士青少年心理卫生门诊成员，红山区心理指导基地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心理学会理事，武汉市睡眠研究会睡眠与临床心理委员会委员，武汉心理学会委员，武汉市预防医学会第一届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睡眠障碍、压力管理及学习障碍的诊治，对常见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也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睡眠障碍多年，熟悉早期心理疾病的识别及诊治，主持并参与完成多项省市级课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8: 好的，我们看到呢，线上有一些听众和网友也发来了一些提问哈，刚好有一位这个高三的学生想向罗医生来请教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临近高考了，觉得自己呢比较焦虑，特别呢是在模拟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紧张，有时候呢还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担心自己发挥不好，也很害怕自己会失败，因为他的父母呢很忙，很少和他沟通。他觉得现在自己绷得很紧啊，随时都有可能会这个压力过大的那种感觉，他也不知道该有些话该怎么跟谁来说。他想请问一下罗医生，像他这种情况怎么样的来宣泄一下比较好呢？
11: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高考考生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哈，因为就像他说的，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都是比较忙的。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发泄情绪的方式呢，一个是呢就是可以找人倾诉，这个倾诉的人不一定非得是爸爸妈妈，也可以是我的好朋友，可以甚至是我们说网上现在 AI 聊天哈，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树洞，把我这些焦虑的情绪全部都说出来。那么当我觉得很焦虑，就像刚才他说的，我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吃不下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试试我们前面聊到的一些呼吸法、肌肉渐进放松法，甚至晚上躺在床上呢，我们可以听一点那种冥想的音乐，把自己想象一下啊，我考完了，或者说是我在一个让自己很放松的场景下进行一个想象冥想训练，暗示自己，然后可能也会让这种焦虑的情绪呢能够得到一定的放松。甚至如果我觉得我实在觉得心里压着很难受，我可以趁着晚上吃完饭，对不对，散步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找一个安静的人少一点的地方，我甚至喊两声，把这种心里的这种压抑给释放出来，那么他就会觉得好一些。
8: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释放。当然了，如果说你要觉得释放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时候可能也让我们寻求心理科医生的一个专业的帮助了哈。
11: 对对，
8: 你看像刚才这名提问的这个高三学生也说到了一个很多人都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考前出现的焦虑导致呢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其实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都容易失眠，而且呢考生可能越睡不着越会焦虑，也会担心啊前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学习啊、复习啊，包括考试啊等等，结果呢他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他越担心越焦虑，他反而失眠情况越严重哈。
11: 对，
8: 其实很多家长也会问这个考前的失眠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一些心理助眠的处方啊，不用吃药啊，也没有副作用，可以解决考前这个焦虑性失眠的方法呢？
11: 那么其实考前失眠哈，不仅是高考季哈，你包括很多学生期末考之前他都有可能会出现，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头号的心理难题哈。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考生和家长的咨询，特别是临近考试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多一些。那么首先呢，我也给所有的人吃一颗定心丸，就是偶尔的一个考前失眠它完全不会影响到你高考的发挥。因为我们说很多刚才说了失眠考生最大的一个误区哈，也是他焦虑的根源，就是大家总觉得我必须睡够8个小时，我必须睡得很安稳，我第二天才能好的精神，才能有好的精神状态，我才能考好。那么一旦睡不着熬夜了，他就会极度的恐慌哈，就觉得我第二天肯定会发挥失常，脑袋会变得迟钝。那这个时候其实第二天让你紧张，让你可能会出现发挥失常的本身不是因为你复习的不好，而是因为你对这种失眠的这种焦虑。但是呢我们说人体它是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应激潜能的，我们说高考当天其实人的精神是高度集中的，我们刚才讲了肾上腺素会飙升，肾上腺素上升除了会让你心率加快之外，它还会让你保持在一个比较警觉清醒的一个状态，能够高效的去答题。所以呢真正影响考试的从来都不是失眠本身，而是我们对失眠的恐惧和焦虑。那么很多孩子呢他在失眠了之后整晚上可能都陷在那种我没有睡好，我完了，我明天考不好了，这种持续的一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当中哈。那么这个比熬夜本身呢是更伤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呢首先我们大家就是要放下执念，要顺其自然，不要去过度的去追求一个完美的睡眠，就睡不着也不用慌，对不对？我今天晚上睡不好，我大不了明天晚上补回来。那么呢下面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一点就是比较简单的可以调试我们睡眠的一个办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在高考的时候哈，他会觉得我第二天要保证充足的作息，他早上会提前上床。其实呢我们是建议哈，就是保持正常的一个睡眠规律就可以，你平常几点钟睡我还是几点钟睡，跟床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不困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在床上躺着，包括我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尽量的不要去还在不停的刷题啊思考啊，那么你的精神处在紧绷的状态当下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去睡着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尝试，如果我实在是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对，我可以给自己一个烦恼记事本，我在上床之前呢可以把脑海当中所有打转的一些念头焦虑的一些事情写下来，写在这个本子上告诉我自己，那这些事情我都记下来了，我已经记得很清楚了，我明天早上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办法。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呢就会获得暂缓处理的这种安全感和放松感，也会有助于你入睡。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在睡前呢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做冥想，对不对，我们也有一种叫做身体扫描冥想，那么就是躺下之后呢我把我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我的身体上，像一个探照灯一样，慢慢的从我的脚趾脚掌脚踝逐渐的往上去延伸，一直到我们的头顶， 去察觉我身体的每个部位，但是不要去评判它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它是好是坏，不要做任何的评判。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会让你那种反刍担心的思维自然的停歇下来，让你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身体上，那么你的身体也会进入到一种修复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哈，考前一晚上没有睡好真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说18岁哈，高考都是17、18岁的这种年轻的大脑哈，他在适度的应激情况下是完全有能力维持第二天的一个专注和思维的清晰度的。你的肾上腺素一定会撑住你，让你能够坚持下来，不会影响你真正的发挥。那么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我只是偶尔的失眠，我们是可以不用去干预的。但如果长期严重的失眠呢，彻夜睡不着，甚至伴有严重的一些心慌啊、焦虑啊，也不要硬扛，我们可以去寻求专业的一些心理疏导，甚至在考前呢短暂的用一点这种比较安全的一些药物，这些都是可以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一些就是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啊。
8: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考生在考前真的就是因为过于紧张，可能导致这个睡眠时间太短，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为了这个考试有一个好的发挥的话，我们早上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较提神的一些，比如说像咖啡啊、茶叶啊，来帮助大家可能去缓解这个因为没睡好导致的这种疲惫呢？
11: 这个是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说它含的都有咖啡因，是可以让你的精神稍微振奋一点，不管它有没有用，至少你喝下去了，它给你的心理暗示它就是有用的。
8: 对，我们不妨早上可以来一杯茶，也不用前天晚上这个因为没睡好哈，导致第二天太焦虑，也并不一定就是说你前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在考场上一定会犯困，打不起精神。可能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肾上腺素会撑住我们哈。
11: 对，
8: 大家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试，应该不会这个因为这个没睡好，所以说也不用去太焦虑哈。前天晚上这个万一要是这个有轻微的失眠啊，会怎么样啊？那聊完了考前的所有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还要来和大家聊聊，可能很多人也会忽视的，就是考后的一个心理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考、中高考，他考完了就解放了啊，所有压力就骤然消失了。但是呢，也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像高考结束的半个月，也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时期。很多考生在结束了考试之后，哎，好像也没有预想的这种开心，反而陷入到，比如说有的人空虚，有人迷茫，有人情绪崩溃，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考后空心病啊。接下来想请问一下罗医生哈，为什么在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孩子反而会出现这些心理问题？像常见的这种心理的状态都有哪些呢？
11: 好，那么其实我们在门诊坐诊接诊病的时候也会发现哈，我们在高考之后呢，确实也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就这个时候可能来的学生他并不比高考前就一定会少。那么其实很多人会发现啊，当最后一场考试他的交卷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很多考场冲出考场的那一瞬间哈，他想象当中的那些狂喜啊、解脱的那种感觉好像并没有出现，没有如期而至哈。有人说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一样。有的人甚至考完好多天还每天晚上做梦都还在刷题答卷，忘了涂答题卡哈，这个可能有一部分有这样的经历。那么醒来了之后吓得一身冷汗哈。也有人呢会陷入考砸了的自责当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见人也不出门。那么这个就是呢后高考心理，这也是一个同样比较需要去被看见被照顾的一个特殊的阶段。那么首先我们得理解考后心理这些反应呢，其实跟考前焦虑一样，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说高考它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考试，我们刚才说了我为它准备了很多年，准备了12年哈，是我们12年的学习生涯的一个小据点。那么也我们为它呢倾注了可以说这12年全部的一个心力哈，一次搏击。那么当这个巨大的目标突然结束了消失了，那么心理上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短暂的一个失重感，完全的合情合理，很正常。那么比较常见的几种考后心理状态呢，主要是有这几种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空心病，也就是那种茫然空虚型的。那么考前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精确的安排过的，对不对？那么当他一旦考完了，没有了课表，没有了墙上挂着的倒计时，他反而不知道我今天一天该怎么去度过。这个其实长期高压之后正常的一个心理的惯性，它并不是说我没有出息。第二种呢，就是

0: 虑反刍性。那么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比较焦虑性格的人，他在考完了之后，他就会反复的去回忆我答题的细节，去考虑，去想我那道选择题是不是选错了，我的作文到底有没有跑题。那么就是越想越心慌，越想越焦虑，甚至就是晚上彻夜睡不着觉的这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责懊悔型哈。这一类人呢，他在考试中，他会把考试当中的一些遗憾给放大，就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或者会我某一科可能出现了偏差，他就会想到我让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我的人生完蛋了，然后就现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漩涡里面哈，搞得每天就是郁郁寡欢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过度放纵型。那么这一类的人，他可能会因为我考前，对不对，我压抑了那么久，考完了之后呢，就开始通宵的打游戏，暴饮暴食，吃我所有想吃的东西，搞得黑白颠倒哈，用这种很极端的方式来补偿那种我们长期被压抑的这种各种的欲望哈。那这个其实呢，它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呢，可能方式不是很好，不是很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平衡，来替代一下。那么不管呢，你考完了之后经历了哪一种，我们刚才说的哪一种心态哈，这个可能都不是我们说的脆弱或者是矫情，而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它都在经历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切换。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这一个缓冲期，不要因为我出现了以上的那些状态就又出现这种焦虑担心，觉得我出问题了。
1: 首先我们得理解和接纳我们自己这样些一系列的考后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转变哈。
0: 对，
1: 再来做调整。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很多考生考试之后，他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去宣泄情绪，要么是过度的放纵啊，要么是憋在心里面自我内耗。那针对考生考后的一些比如说负面情绪，我们有没有一些科学啊健康的一些宣泄方式？哪些宣泄方式呢又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加重我们心理问题的呢？
0: 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考后哈，情绪是一定是需要去宣泄的。但是宣泄呢，我们说它可以是缓慢的释放，它不等于说就是去放纵，去肆无忌惮的去挥霍我们的身心哈。很多孩子的宣泄方式呢，其实都是不太正确的。短期来看呢，好像很解压，但是长期来看呢，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身心的那种疲惫和心理的空虚。那么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就是绝对不可取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宣泄的形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种极端的放纵式的宣泄，昼夜颠倒，熬夜打游戏，刷手机，酗酒聚会，完全打乱了我们正常的一个作息哈。这种宣泄呢，你可以得到这种短暂的这种感官上的快乐，觉得啊好开心呐、啊，对不对？做了很多我考前不敢做、不想不能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狂欢过后呢，你会觉得这种空虚感、焦虑感就会加倍的反弹，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身心透支的那种感觉，会引发更多的这种烦躁、易怒、疲惫呀、这些问题。第二种呢，就是完全相反，就是一种压抑式的宣泄，它还是把所有的情绪呢给憋在心里。那么不找人沟通，不找人倾诉，也不找方式去释放，那么就是自己在房间里自己去内耗，自己去焦虑，把这种负面的情绪长期的去积压，没有办法去疏导。那么最终呢，这种是比较容易诱发那种病态的一种焦虑抑郁的情绪的。所以呢，我们在考后呢，其实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合理的一个假期的规划。那么在这种比较放松的状态当中呢，逐步的去找回我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节奏。那么初步呢，我们在情绪得到一个宣泄了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把这个目光放向这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假期啊，很长的一个假期。那么我们去做这个假期规划的目的呢，不是说要做到不浪费时间，而是说帮你慢慢的从我这种考前一直被安排切换到我可以选择的这种状态当中，获得这种对生活的一个主导感。那么我们一般呢，这种呢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彻底的放空期，一般在考试后的一到两个星期哈，这一段时间我的一个使命就是允许自己废，这个废是打引号的哈，那么就是允许我自己睡到自然醒，允许我自己坐在那里发呆，什么都不干，看闲书，甚至和朋友漫无目的的去逛街压马路，对不对？不做任何的计划，不设闹钟，不去谴责自己为什么要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呢，是对我们前期的一个身心透支的一种补偿。但是唯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要最大程度的哈去维持我们的一个昼夜节律，避免完全的黑白颠倒，以免身体节律紊乱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个情绪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兴趣探索期，也就是我们的放空期结束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我闲够了， 闲够了我就开始会觉得

0: 哎，我想做一点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那些前期被我搁置了的一些小愿望哈，比如说我小时候想学的一种乐器啊，一直想画，但是没有空练的一些画画的一些东西啊，甚至我一个藏了很久的一本小说呀，去报一个驾照啊等等。我们说去做这些事情呢，关键不是要这个事情多有用，而是说我喜欢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当我沉浸在我选择并且有愉悦感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价值感就会慢慢慢慢的回升哈。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衔接准备期，也就是我们考分出来了之后。那么考分出来了，不论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可能都要面临着我可能要去填报志愿了，要为我的人生下一站做一些准备了。那这个阶段呢，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分数情绪也会有一些波动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在收集信息的基础之上，也要适当的听从内心的一些声音，因为我们说没有最完美的一个选择，没有最好的一个专业，只有适合你的一个选择哈。那么填报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尝试了解一下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尝试去学习一些大学可能需要常用的一些技能，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去做 PPT 啊，做汇报啊，这些也可以去尝试着自己去旅行，对不对？做一个短期的兼职，这些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平稳的度过你这个身份，减少对未来的焦虑。
1: 可以循序渐进的分阶段的哈，
0: 对，
1: 合理的安排好我们这样一个假期。除了对于这个很多考生而言，这个成绩出来了之后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心理反应比较大之外，可能家长的一个反应和态度也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于可能发挥失常、成绩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些考生而言，考试结束后，这样一个阶段，分数出来之后这样一个阶段，有哪些建议可以送给家长朋友们呢？
0: 那么我们说考试后啊，这个时候其实家长也是很紧张的哈，也是很焦虑的，等待着这个分数出来，心情很复杂。但是呢，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哈，有几个需要去避免的。首先呢，就是一定要不要去做一个成绩的播报员，考了之后就一直问你考了怎么样啊，你估分了没有啊，估了多少分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愿意说呢，我们也要适当的去尊重他的沉默，告诉他，让他知道就是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哈，你都是我的孩子，我们都是爱你的。那么这句话的治愈力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察觉自己可能在对孩子进行一些隐秘性的一些施压。你比如说，我可能在对他的一些行为表现出来了一声叹息，然后突然变得冷淡或者过度的殷勤。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孩子是很敏锐的，他会读得懂。所以呢，我们还是考后也是要尽量的回归一个平和正常的一个家庭节奏当中哈。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如果孩子长时间，也就是持续2周以上的一个情绪的低落，自我的封闭，食欲的显著的一个改变，甚至有的孩子频繁的出现了那种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然后生活没有意义，有这样的表达呢，我们一定要去重视，要主动的去陪伴，并且去寻找一些专业的一个心理帮助哈，这个不是想开一点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认真的对待这些心理危机的一个信号。
1: 真正的这种解压呢，就是要治愈我们的身心，不要去透支我们的身心，当然呢，也要去合理的去调整我们考后的这样一个心理的状态，包括面对分数，面对未来要调整好一个积极的状态哈。很多人都说呢，这个高考啊是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但是呢，高考它也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而是呢我们孩子的青春路上的一次普通的成长历练。分数很重要，但是呢，咱们孩子的身心健康，包括像稳定的心态、健全的人格，都会比一场考试来的要更加重要。考前呢，我们也希望考生能够稳住这样一个松弛专注的心态，全力以赴。而家长呢，也要稳住这种从容的情绪呢，做好孩子的后盾和温柔的陪伴。考后，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去接纳所有的结果，也要去释怀所有的遗憾，去轻松的开启我们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所以呢，无论成败，全力以赴的青春呢，就是最好的答案。那看了看时间，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罗医生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带来这么全面还有实用的一些高考的心理调试科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也想送给所有的考生一句话，从容奔赴考场，所有的努力皆有回响，所有的坚持皆有光芒。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稳住心态，超常发挥，也希望每一个备考的家庭呢，都能够平安顺水，静待花开。
1: 也感谢罗医生。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罗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每周三的全天和周五的下午都在武汉市武昌医院南湖院区的大学生心理门诊坐诊。
1: 所以说如果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还有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啊，包括考前的焦虑啊，包括亲子的情绪沟通啊，情绪疏导等相关问题呢，也可以前往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南湖院区找一下罗小玉医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您。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呢，点击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那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好，接下来的要报的这个电话呢，特别的重要，大家记好了，电话是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 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那尤其啊是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三五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 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么赶紧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是让给眼睛在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看什么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 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大工程欠我八家回，
5: 高兴
4: 遇到有人落下水，
6: 救命啊！
4: 辛苦就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5: 咋整啊？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首席的西医的眼科专家彭华从院长，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非常常见的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以及青少年的近视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疾病该如何处理和治疗。有相关问题的听众可以在这个时间拨打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当然，如果您有眼科方面的检查，现在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发过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

0: 真正安全有效的三种驱蚊成分您得了解一下，尤其是在国内合法登记使用的一些驱蚊成分您要注意鉴别。第一个是化学合成驱蚊成分的，比如说避蚊胺，它是应用最广泛的成分，浓度在5%到30%的时候，防护时长可以达到2至14个小时，浓度越高效果越好，适合户外长时间的活动使用。但是呢，它对皮肤和黏膜有轻微的刺激性，出汗之后容易被稀释或者冲刷，流失比较快，需要及时的补涂。第二种类型呢是羟派脂，也就是派卡瑞丁或者是艾卡瑞丁的驱蚊产品，它接近于避蚊胺，但是它的挥发更慢，刺激性更小，对敏感肌人群比较友好，10%到20%浓度可以防护6到12小时。还有就是驱蚊脂，又被称为伊莫宁，是三者中最温和的，毒性最低，不过效果稍弱，4%到20%浓度的防护时间大概是4到6小时，适合日常室内及短时间外出。再就是天然的驱蚊成分的，我们有柠檬胺液油以及提取物柠檬胺醇，被证实有明确的驱蚊效果，可以提供2到6小时的防护，接近低浓度化学驱蚊剂。要注意的就是柠檬胺液油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3岁以下的幼儿要禁用。还有就是灭蚊成分的东西，比如有丝氟甲醚菊酯以及氯氟醚菊酯等等，这些除菊酯等等这些成分的驱蚊产品，它们通过干扰蚊虫的神经系统发挥作用，兼具驱蚊和灭蚊的效果，是室内长效的防护首选，但是并不太适合皮肤来接触使用。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咨询。我们请进的是，好，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断掉了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网上啊，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叫水的听众朋友啊，他说：“久闻您的大名，我很爱看，很爱听您的节目，佩服您的学识。想问一个问题，我是一个73岁的女士，体重80多斤。”这个不知道身高啊，如果身高只有1米5几，80多斤就还好啊，如果是1米6左右，80多斤那就太瘦了啊。好，最近半年来刚开始吃饭不多，肚子就很大，感觉肚子又沉又胀，走路时间长了腿发沉，走路困难，现在发展到两边肾脏有隐痛，原有血压高，最近也控制不好，有的时候忽上忽下，觉得病情发展挺快，想问一下到医院看什么科啊。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一个是血压的问题，其实还可以把它细分成营养不良方面的问题啊，营养摄取这方面的问题。长得如果比较瘦弱，那么首先我们要参考的就是您的脾胃功能，如果你的脾胃吸收比较差，那您吃什么就不吸收，对吧，酒肉穿肠过，那这个呢就会营养不良。再加上您说有肚子胀这些情况，那就可能脾胃啊运化呀、这方面是不是太差比较弱。还是那句话，就是要看消化内科，要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胃镜有没有萎缩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或者胃动力不足呢，这些问题是吧，如果有确诊了之后，我们就对症开药处理就行了，对吧？那么至于说血压的问题啊，血压忽高忽低，其实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啊。有的时候我们消化系统不太好的话呢，人就会焦急啊，情绪方面会受到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不稳定。当然我们还是着重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心肌功能有没有衰退，我们血管的这个通透性，它的舒张功能，我们的弹性是不是变差了，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0: 所以一个是看消化内科，一个是看心血管内科，简称心内科。完善检查啊，完善检查，血压是一定不能够忽高忽低的，它必须得稳定啊，不稳定的话，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心衰、心肌肥厚啊，啊，瓣膜缺损啊，坏掉啊，那到时候又要做大手术，甚至都无法做手术，啊，这个心脏的问题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总的来讲呢，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体质比较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脑子里面不能还有那种古老的，就是有偏差的一些思路啊。比如说我们有钱难买老来瘦这样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上，说人长得瘦一点的，精神一点的，啊，这些话都是不可取的啊。尤其是对于高龄老人，我们要有一点脂类物质，要长得稍微壮实一点，太瘦是扛不起病的。啊，尤其是你看这种没有胃口的人，一旦是生病住院了，短时间里面可能没有胃口，喝点米汤，喝点粥，那你的东西怎么有营养？没有营养，那你的哪来的体力、体能和一些就把红细胞、白细胞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你怎么去对抗疾病呢？啊，那还有就是我们打到身体里面的一些药物，它都是要对肝肾有影响的。啊，如果你的营养不良，肝肾功能可能那个时候很快就会坏掉，啊，这些都是有风险的啊，所以千万劝老年人不能太瘦了啊，不能太瘦了。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提到的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这位叫新德的一位听众发来问题啊，他说我今年62岁，患带状疱疹已经半年，水泡没有了。但还是疼、麻、痒，口服瑞什么林和加什么丁，再就是甲钴胺和维生素 B1 啊，甲钴胺和维生素 B1 能不能长期服用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喜欢问什么什么什么能不能长期吃，就这个问题，我再来兼顾一下。还有一个听众朋友问到的问题啊，就我看一下，这个是叫什么来着？这个有的名字太怪了啊，有的名字太怪了，我就不念。嗯，就是要起个正常的名字，不然直播里面没办法那个啊。他当然呢，他在这个发了一个病历，病历上看得到名字啊，姓潘的一位听众朋友。嗯，他说到的是，他失眠啊，他失眠，然后这个药呢，也不知道是医生给他开的，还是他自己，还是谁跟他说有效，反正他买了。啊，归什么丸他在吃，他觉得吃了3个月呢就有效果，但是停了呢就又来神了，这个失眠的问题又不好了，还是问我那句话，就是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所以任何疾病哈，任何疾病它是不能够乱用药的，你一定要遵医嘱啊，一定要遵医嘱，你不遵医嘱到时候出问题，把肝肾功能吃坏了，那怎么办？那怪谁？算谁的？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药如果有效啊，退一万步讲，这个药如果有效，你长期吃，你发现一停，哎，它这个病就来神了，那么它可能对你的病有控制作用，对不对？那万一说这个药没有效，你说长期吃，吃1年2年有没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没有意义，对不对？那就没有意义，所以就没有必要吃那么长时间。所以什么长期吃，这个肯定是要根据你的病情来的，以及你的定期检测你的肝肾功能有没有影响啊，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好，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哎，你好，包括导医吧。
0: 好，请说。
1: 我是黄冈的一个你的老听众，就是我的一个亲戚啊，是个男的，他今年有58岁，他前几个月的时候吧，就是得了叫什么一个斑秃，就是头发的一块块掉。我就是咨询一下子，看是哪个医，给我推荐一下子哪个名医呀？怎么个治疗？
0: 他之前治疗过没有？用的什么方法治疗的？
1: 以前没有，他就是慢慢的就是就有半年多了之后，就慢慢的把头发都掉光了。
0: 掉光了，
1: 非常难看。
0: 你刚才说的是斑秃，现在说的是掉光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1: 他的斑秃就是一块块的掉，一块块的，后来就头发都掉了。
0: 现在
1: 都是这个情况。
0: 现在全都没了是吗？
1: 哎，
0: 全都没了，估计是没有地方治疗了呀。
1: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是去年年前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一个有一个肾上的结石，
0: 跟这个没关系。
1: 这时候不是
0: 跟这个没关系，
1: 安吗？
0: 嗯，无关。
1: 哦，我以为是那个方面的原因。
0: 嗯。你如果说得了癌症再用一些化疗药物，那可能跟化疗药物有关，但是你只是打个石头跟这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哦，那没有没有用化疗的，
0: 没有什么关系。嗯，没有什么关系。好，长话短说啊，斑秃啊，如果是斑秃好治疗啊，扎针灸啊，涂一些促进毛发生长的药物啊，有的啊，我不能说药名，你自己不说药我就不什么都不能说啊，就是扎针灸加上涂一些药，对于斑秃来讲效果会非常好。而且斑秃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某种东西的刺激啊，或者说精神压力比较大啊等等，它是有诱因的，它是很好治疗的。在所有的脱发的类型当中，斑秃是最好治疗效果最好的。比较难以治疗的呢啊，你像脂溢性脱发和雄性激素性脱发啊，这种情况是比较难治疗的，因为药物控制一段时间，你把药一停啊，又会卷土重来，而且呢可能会变本加厉，效果会非常差啊，是这个情况，大家了解一下。但如果说你因为斑秃没有及时控制造成了全部的脱发，那就在皮肤科的医生的这个检查之下，我们来定个性。首先要做毛囊的监测，我们看看这个毛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这个毛囊没有完全坏死，还有啊，那就还好啊。如果完全坏死没有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可能就是无力回天了，那就没得治了啊。如果毛囊还有，成了这个绒毛状啊，只是说头发长得不是很健康，不是很好，那都是有办法去调理、去治疗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况给它弄清楚。我觉得首先是在当地看皮肤科啊。嗯，没必要去寻求什么名医啊，没有必要去寻求什么名医，先在当地看皮肤科啊，检查一下脱发的原因。但如果实在是不相信当地的医疗水平啊，我们爱心团队我们的专家团队啊，我们节目组的专家团队成员呢，就是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啊，这个是需要自己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的，他没有电话啊，是需要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挂号。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啊，陶娟教授，
1: 陶娟
0: 是的啊。如果他的号实在是比较难挂的话呢，自己呢可以找一下武汉市一医院皮肤科，可以在武汉市一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他们皮肤科找哪个医生，你看哪个号的比较好挂也可以。他们的皮肤科的实力也蛮强的，主要还是找到病因。刚才我跟你说了啊，你先开始说斑秃，后来又说掉光了。那如果掉光了，毛囊全部坏死，就是那种头皮非常亮发亮，毛囊都坏了，那就无力回天了，那就只能戴假发了。那就别浪费钱啊，别浪费钱，别相信网上，越是这种情况，网上的这种骗的这种药物都很多，专门骗钱的，那你就小心好吧。嗯，
1: 好，
0: 这里是八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啊？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无论是在微信上，还是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则，我们给大家科普的原则都是一致的，能在当地治疗。就在当地治疗，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大家听懂了这个逻辑没有？就是就近原则，看病就近原则。我听到你的表述，不需要到武汉来，不需要到北京上海去，在当地能完成，咱们就在当地，就近原则。如果您这个情况不需要吃药，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锻炼，通过食疗，咱们就不吃药。如果能吃药能解决的，咱们就不做手术，不管是微创手术还是传统手术，是吧？那如果有的病他必须得做手术，那你就听啊。你看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疝气的问题啊，可能节目里面大家听的比较少， 但是节目之外我接电话在微信上问的比较多。疝气它就是一个手术的病啊，有的人他跟你说不清楚，他说我就有个包，我说什么包，他说有的人说什么帅气啊，这是你们的方言。我说如果是疝，不管是斜疝还是直疝，就是肚子上有个洞。他说我两边怎么有，我说两边呢都是两边都有洞啊，那你啊，我以前治疗过怎么又有，那就是以前那个洞给它封住了，现在有个新的洞啊，就这个意思。这个是手术把它封堵好了就行，这个是没有药物治疗的啊，不是小孩没有长好，小孩你要有哭啊闹的是吧，你加强营养用点什么中药它可能会好，你是一个成年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它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吧，吃药。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手术啊，就是手术，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您的电话，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十号听众。
2: 好的，请问那个方法导医，我今年77岁了，睡眠有40年睡不好，睡的质量也差异性，我想请问有个团队，那个对睡眠好的医院，请介绍一下。
0: 没有特别好的医院，有40年的这个病史，给我打过电话吗？
2: 打过一次。
0: 对，上次应该是说的同样的话吧，没有推荐，然后您不死心又打了第二次电话。
2: 因为我不知道你个团队，你刚说有个团队那个好的医院，这个才跟你打个电话。
0: 没有好医生，有治疗失眠的，但是没有治疗40年以上这种失眠的。
2: 哦。
0: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让你住院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你住院你肯定会问一大堆问题，我住院行，但是能不能治好没有医生能回答，所以就不用说后面的话了，就干脆不要去看算了。所以您自己得另请高明，好不好？好，一般来说我在节目里面已经拒绝过的你就不用再反复打反复确认，没必要啊。这个我都很清楚是吧，能治到什么程度不能治到什么程度是吧，我都会跟你说得很明白，没必要就反复确认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有些病你如果说失眠个一两年啊，或者几年，这都还好说啊。30-40年的这种顽固性的问题，不管是顽固性便秘、顽固性失眠啊、顽固性的什么耳鸣啊，这个肯定一个啊，看过很多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乱用药之后，甚至有些更高级别的药全部用上去了，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啊，这种情况是很难的把它解除掉的。而且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你没有在这个医疗领域里面经常什么接触，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因为越是这样的人他对这个治疗的预期值非常高，有一点不如意啊，他就会跟医生来这反复的拉扯啊，这个就很耗精力。说实话医生也是个职业，他也需要这个成就感，像这样的病治疗的没什么成就感，而且患者又会消磨他很多的精力和情绪，所以干脆就不碰啊。患者自己也觉得很无奈，对吧，为什么这个也不愿意看那个不愿意看，因为医生也搞怕了啊，被折磨了啊，被患者折磨的他们也搞怕了，不愿意去搞这个事情，说的更直白又赚不了一两分钱，又赚不到你的钱，对吧，然后呢还要一天到晚的跟你拉扯啊，没事打个电话问一问，一点小事情还别说医院的医生，就是我是吧，就是我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你好心为他跟他说事情跟他讲解，他不听，他甚至还觉得你是不懂瞎说是吧。你像就像昨天有个人他说到他的腰椎序列不稳啊，我说序列不稳，腰椎序列不稳，那这个要找健身教练锻炼肌肉。他来一句什么，他说你这么我在讲话呀，我叫你推荐医生，你给我搞健身教练。这搞的人真的是很无语啊，很无语。你自己说的这个病你自己了不了解呢，你不了解你问到一个专业人士跟你讲，你竟然还反说这样的话，对不对，我是赚了你一分钱那我还是怎么着了，你自己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如果是脊柱不稳 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不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

0: 么关节呢没有一个固定，松了，那么加强腰部肌肉组织的锻炼，对它有管束，就相当好。你在没搞清楚之前，你就在这里发脾气，你对谁发脾气呢？我们是一个公益的服务，对吧？而且是在我节目之外，非工作时间。哦，莫名其妙，对吧？好，他说，哎呀，我的医生说我腰椎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我说您现在又说的是腰椎间盘突出，我说腰椎间盘突出和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不是一回事啊。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啊，那你可以吃中药或者内服外敷，那甚至是做手术都可以。如果是轻度的，没有到手术的级别，我们先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呢，有推拿呀，有针灸啊，有各个方法。而且我说的非常清楚啊，这种序列不稳，通过手法按摩啊、推拿把它复位了，在您平时的走路、起来站立、活动，它可能又会掉出来，又会撞歪，所以还是得加强腰部肌肉组织的锻炼。缺乏知识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无知啊，会造成很多的误会，造成很多的麻烦，造成很多自己的情绪上的波动，对吧？所以一定要多学习，多了解，尤其是你在向专业人士请教的时候，是吧？你不是说跟一个普普通通的没什么的，你说人家说错了，你跟专业人士在请教的时候，人家跟你告诉你，你这个时候是要虚心请教学习，怎么还反问质问，甚至发脾气，你搞不懂啊，这就搞不懂了。这莫名其妙，就相当于一个学生去说老师，当然那学生比老师厉害的，那确实有大部分的情况下，对吧？你是来求教的，求知求学的，是吧？那么这个事儿我反正是昨天分享到微信朋友圈了，前前后后所有东西没有遮掩，没有遮盖，也没有删除，全部是原封不动的发到朋友圈里头，让我们很多听众看了以后义愤填膺，情绪也是非和我一样啊，都是在为我闹不平。我说没办法，我每天工作就这样的，每天工作就这样的，是吧？我们是劝大家，是吧？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不是在网上做广告的。一巴不得你说有点病，啊，卖个什么枕头给你，卖个什么贴膏药给你，啊，卖个什么理疗仪给你，巴不得你说自己有病。我们是巴不得您不要得病，巴不得您别去医院去做手术，巴不得您用点什么药就把病给他治好了。我们是这样的，怎么还对我们造成这种质疑，甚至还发脾气？哎呀，真的是没办法啊，真的是无语啊。所以我们这个科普工作啊比较难啊，科普工作比较难。当然我们也有筛选啊，当然我们也有筛选，对吧？你要是有这么大情绪的，那我们可能也没有更多的情绪价值提供给你。我们还是跟那些能够很好沟通的人啊保持联系，是吧？这个微信本来就不是，是吧？那么多人能够加得了的。好，这里是包华导医啊，稍后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西医眼科的彭华从院长。有眼病的一些听众，那么稍后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6: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

0: 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眼病当中常见的问题，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啊等等这些情况，包括小孩的近视啊，青少年的近视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6-1046，02-7-8586-1046。我们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眼科来自湖北普瑞眼科医院的彭华从院长，彭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的重复一下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有微信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发过来。好，15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我今年我是76岁啊。76岁，
0: 好，您说有什么问题？
1: 我今年76岁了，
0: 怎么了？
1: 10年前就是15年，在鲜活那个大高康的西部那个眼睛出血和黄斑水肿，就是在16年，在手机中的听到的官方老师介绍的那个么子西部软，就是现在新鲜呀。在他那里去看过，那有10年就没有去看，也没有吃药，现在也白内障也蛮厉害，有点。 很糊，但是怕光。在我人工检查呢，还有我做手术，我怕我说我眼睛出个问题，我怕有问题，我想请咨询一下那个，现在白内障能不能够做手术？
0: 这个也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啊，彭院长在这里，我们彭院长呢是西医手术的专家。
2: 白内障合并有眼底病，这是我们很多老人家常常遇到的问题啊。
1: 对。
2: 那么到底是先做谁，先治谁，还是说能不能碰？这个问题，我们请彭院长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的，这位朋友您好，您刚才说的就是10年前您是打过这个康柏西普的，对吧？然后10年这个10年都没有再继续治疗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没有。
2: 是这样的，就是您现在如果说有白内障的话，那么白内障肯定是可以做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您手术完了以后，您的视力能不能很好的提高？因为我们知道呢，白内障手术以后，它的视力问题主要是取决于这个眼底情况。如果眼底情况还好的话呢，手术后视力会比较理想；但是如果说眼底情况不好，那么有可能手术后视力提高的就没有您想的那么好。 特别是您是10年前打康柏西普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黄斑的一个水肿问题，而且这个10年对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好好治疗，也许您这个眼底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的。那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呢，就是如果说眼底也有问题，白内障也有问题，那么是先做白内障还是先治眼底？那就看看就是说这个眼底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得到？
0: 如果能看得到眼底，那么眼底的问题很大，那么肯定是要先治疗眼底病的。是啊，如果说这个眼底呢，因为白内障的原因已经看不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先做白内障，做完了以后呢，再进一步检查眼底。其实蛮简单的一个选择，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两个病肯定都在啊，尤其是您的白内障，白内障它是手术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病。 它非常好处理，但是它的处理前提就是刚才彭院长说了，你的眼底病现在有没有控制，是不是一个稳定期？它如果是个发展期，那就不能碰。你10年前，哪怕是去年，你这样的检查结果都不能算数。什么时候想做手术，什么时候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当然我们得说靠谱的医生会告诉你。 如果这个医生不靠谱，他就是为了给你弄手术，可能他冒的风险给你弄，那到时候倒霉的是自己。您明白了吗？明白。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好不好？就是你打算做，如果你也不相信你当地的这个医生，八华岛一的医生，您总给相信，对吧？你到咱们湖北普瑞眼科医院，明天上午是个义诊时间啊，明天上午，这个我们已经预告很长时间了，明天上午义诊，你到时候看有时间免费的帮您看一看。 如果彭院长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我们的彭院长，如果看了之后觉得你这个还好，那你就可以做手术。如果觉得你眼底病在发展不能碰，那你就自己小心，好不好？
1: 好了，谢谢。
0: 就这个啊，好，彭院长的电话您记一下啊，02-7-8788。
1: 02-7-8788。
0: 1588。

0: 1588。
1: 是的。
0: 好的。
1: 8788-1588啊。嗯，我们普瑞眼科院有两家啊，一个是在汉口啊，一个是在武昌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湖北普瑞眼科医院啊，在武昌的我们的彭华从院长，这是我们节目组多年的老朋友啊，也是资深的眼科专家，全眼科专家。大家有这个眼病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继续通过电话参与啊，后面电话很多了。18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你好。
1: 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我家这个小孩4岁，他上幼儿园，在幼儿园里做那个视力体检的时候，发现他那个散光250度。我想请问一下专家，他这个是怎么造成的？以后要做些什么防治？
1: 嗯，彭院长，请回答。
3: 这个孩子的这个散光呢，一般就是天生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眼球呢长得很圆的话呢，一般就散光比较小。但是这个眼球如果长得不是很圆，就是正常的眼球的话，可能就是打比方有点像个篮球，那么散光比较大的这个孩子呢，他可能这个眼球啊就有点像个橄榄球，就是他有一个地方可能比较长一点，有一个地方比较短一点，
1: 有点瘪。
3: 哎，对对对，有点像个橄榄形。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这个散光，如果说大散光影响到孩子的视力的话，是要带镜来解决的，因为你长期不解决散光的问题，有可能导致小孩子将来的弱视。
2: 嗯，这平时他一个太小了，4岁，他戴眼镜，他也真的自己
1: 不规矩，
2: 守护不了。
1: 对对，
3: 他是这样子的，
1: 小孩嘛。
3: 如果说这个眼镜对他有帮助的话，其实孩子是愿意戴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好多，就是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么孩子在就是说几个月的时候就做了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是需要戴眼镜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眼镜戴上去以后，这个孩子他会觉得看东西清楚，他是接受这个眼镜的。所以你孩子呢，到时候可以先到正规的医院去验个光，然后呢就评估一下是否是需要戴镜。如果需要戴镜的话呢，就是可能要家长啊要。首先要家长要过自己这一关，其实很多人认为孩子不带劲，我觉得其实可能原因在家长
1: 怕丑啊，或者
3: 他家长自己就接受不了，
1: 对，然后带出去别人这个问那个问的，可能就心里不好受。好，再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散光有的时候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可能伴随着你刚才好像提了一嘴啊，就是小孩的弱视之类的，如果有弱视一定要提前治疗。
3: 是的
1: 啊，这个还是要到医院去确诊。而且散光没有单独治疗的，散光一般都是跟近视、弱视这些疾病一起治疗的，没有单独去治疗它，明白了没有？所以你还是哎，还是到时候有时间有机会到医院看一看啊。
2: 好，谢谢。
1: 也可以找彭华从院长啊，这是我们专家团队的首席眼科西眼科专家彭院长的约电话呢，是02787881588。刚才也说了，明天上午是我们爱眼日的一个福利活动，大家明天到医院去啊，如果是老人的话啊，如果老人的话呢，我们还会送你一副老花眼镜啊。预约电话呢是02787881588啊，要打这个电话预约报名。好，19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您的电话，19号听众你还在吗？
4: 哎，
1: 您说，是您的电话。
4: 哎，是我电话吧？
1: 对，是您，请讲。
4: 关老师啊。
1: 哎，您好。
4: 我想请问一下彭院长。
1: 我们都在听，您直接说吧，什么问题？
4: 因为我是建立的。因为我是个3年级的老人。
1: 对。
4: 我今年已经83了。
1: 没事，您说。
4: 我的，
1: 好，您现在什么问题？
3: 哎，您说。
4: 你好。
3: 你好。
4: 我原来就是前两年呢，在武汉的这个医院那个有网破做了手术的。做手术的。因为复活了以后啊，那个原来我是个高级军事，慢的以后回来站，回来站呢，做了手术以后啊，复活以后啊，那个经理啊，他说不能转了。我就是听了原来您讲过那个经理不能转，因为看东西啊，不不
1: 不好，
4: 充满情绪的，
1: 对的，
4: 是吧？
1: 嗯嗯。
4: 再一个呢，就是右眼睛，左眼睛呢，也是做了白内障的，做了白内障呢，开始做的都还可以，以后做的，就是过的两年呢，又不行了，不行了，也现在呢，看东西呢，好像一层那个薄膜啊，这个是。请问这个眼睛上面，我就请问一下白院长呢，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改善这两个问题呢？
1: 嗯，好的，师傅，您听，好了，
4: 啊，
1: 师傅您听一下啊。
3: 嗯，好的好的，我听懂了啊。就是我们先说一下您那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左眼啊，单纯做了白内障，当时视力还可以，两年以后现在感觉到视力又有所下降啊。那么白内障手术以后视力下降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眼底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那个眼底啊，是有很多血管的，那么一旦血管的这种通透性发生改变的话，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视神经病变或者黄斑病变等等，那么如果有这些病变的时候呢，是可能引起视力下降的，特别是您这种原来就有高度近视的人，那么发生眼底病变的这种可能性呢就更大啊，这是一种原因。另外一种原因呢，就是后发障，就是说白内障手术当中，我们是将囊膜的这个有一部分是保留了下来的，是为了装你这个人工晶体用。但是有可能呢，就是说有30%的人手术完了以后呢，他有可能会这个囊膜呢发生那个一定的混浊，导致看东西呢又有一点下降的感觉。那么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简单的，做一个激光啊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是您的这个左眼的事情啊。那关于右眼呢，就是以前做过网托，那么后来做白内障的时候呢，没有装晶体，现在觉得看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看不清楚的话，我们要去查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就是验个光，有没有屈光的问题。如果说验光以后确实是有度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眼部条件许可，是可以考虑再装个晶体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啊，当时没有装晶体的可能性。分析来的话呢，可能就是当时本身眼底情况就很糟糕了，所以装晶体和不装晶体对于您的视力都没有帮助。那么这种情况下，
4: 这边呢，我的朋友在那，我把这个事情跟你讲一下。原来是复位以后啊，等于说原来当过经理的，当过经理以后呢，复位的以后呢，他说是那个这当经理的位置不蛮好啊，这不能装。这眼睛肯定有影响，是不是什么回事的？
3: 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您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很多人呢，他的那个学人带是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眼内的这个学人带没有办法支撑你这个人工晶体维持在一个相应正确的位置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考虑就不装了，因为装进去，它有可能掉到后面的玻璃体腔里面，那么又可能引起视网膜脱离，引起一些更大的麻烦。
4: 嗯，不，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善这个眼睛的，那个看得清楚的？我就是
3: 您这个首先要到医院去看一下，那么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这样才能够评估您现在的这个视力情况，以及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4: 再一个那个左眼睛呢，他那个看的是。一模糊就是那怎么改这
1: 呢？什么眼病呢都不知道。老师傅，你指望打个电话把所有的问题搞清楚，这是做不到的。打电话不能看病，您都是比较复杂的眼病，而且你的要求是要得到结果，明确的结果，得到明确结果必须得到医院去检查，明白了没有？
4: 好
1: 不好？
4: 好，
1: 而且您咨询到的这是非常高明的全眼科的专家。
4: 所以您
1: 要是有时间，尤其是明天家里人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到湖北普瑞眼科院来找。当然明天没时间也没有关系，你约个其他的时间，把电话记着，8788-1588，你到时候可以直接找院长亲自给你看，好不好？你就说是我的听众，院长亲自给你看，亲自给你检查，当面告诉你一个所以然，好吧？这样您心里就踏实。说个实话，您就是电话里说能治和不能治，你还是心里不踏实。没给你看，你就说能治，你信吗？爹爹，您说是不是啊？
4: 对对 对对。
5: 哎，没给你看病，然后你在网上问个什么药，那个。

0: 那个卖药的人说那个药能够把你的病治好，您信吗？
1: 没有，我没有。
0: 哎，对对，那就好，爹爹，那就好，好不好？嗯，
1: 好，谢。
0: 好，没关系。就咱们这个咨询啊，就是起码心里有个数。第一个就是你过去为什么没装啊，把原因搞清楚，这个是可以的。
2: 对，
0: 你现在还能不能装？那么就看你眼球有些部位，有些重要的组织，它有没有完全萎缩。
2: 对，
0: 还有后面手术如果给你放个什么东西进去，能不能跟你的眼球相互匹配。你又说你年纪大了，80多岁，你又不是个60岁50岁的人，你80岁了，对不对？可能也就不能装，也就只能这么将就着过，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说话都是比较靠谱和实在的。最关键就是您相信哪里，你比如说你就是不相信你当地的医院的医生啊，我这里天天都是遇到的，湖北各地的是吧，不相信，那你就到武汉来找个靠谱的医生啊。如果说你当地的医生这么说，如果武汉的医生也这么说，那你就信。如果你当地医生不能搞，哎，武汉的医生能够做，那你就选择在武汉来啊，也都是有医保的啊，也都是能够报销新农合的，都是能的啊。3级眼科医院。20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现在是您荆州的电话啊，您说。
3: 是503。
0: 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3: 我是第一两个问题，一个是感谢那个田教授听 QQ 就咨询一下我的眼睛。
0: 嗯，
3: 我的脑壳就活是长了一个瘤子，一个海绵型的血管源瘤。
0: 嗯，
3: 长得有好大的，有6x8的7x2，有那么大个海绵型血管源瘤。长得那个太阳窝子盖起的太阳穴盖起，长得一抹昏死过去的，田教授跟我把我就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跟我科普的。
0: 好，这位听众，现在是眼科的问题，您说一下眼病有什么情况？
3: 我只说感谢那个田教授一下了。
0: 好，您说现在说眼病。
3: 我的眼睛是在瘤子没有动手术的前头，眼睛就看不到的，前头2个月就看不到的。
0: 嗯，
3: 2024年的时候就看不到的，后来把手术动了，我的眼睛呢就慢点点就看得到了。
0: 嗯，
3: 就右眼睛看得到的，左眼睛一摸就成那个青光眼。
0: 嗯，
3: 就这个眼睛的眼皮就一直耷起下来了，就调不上去，冲动手术了。
0: 嗯，
3: 就爬就没个手扒开看呢，还是看得到门洞窗户啊，手指头都看得到，走路不碍事了。
0: 嗯，
3: 就这眼睛就是那么的，都成了斜视了，手朝右边朝左边看爬去看呢，就看得到。朝右边一手朝右边一来的就有点看不到了，就
0: 好，大概就这个情况啊。因为我们今天后面电话很多，您的情况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您这个是属于颅内肿瘤术后。那么颅内肿瘤呢，一个是长得过快过大，压迫了可能相关的一些组织，
2: 对
0: 吧？
2: 压迫了视神经有可能，或者压迫了一些动眼神经什么的。
0: 对，好，我就长话短说吧，就是您这个还是得到医院去。让医生给您检查一下，看看您这个陈旧性的视神经或者是肌肉组织的这种损伤可不可逆。可不可逆的意思就还能不能治，因为您打这电话估计您2024年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有2年了，估计比较难啊，估计比较难。首先跟您说一下，就是你心里不要抱太大希望，估计是比较难的，好不好啊？无非就是你再找一个医院，找个靠谱的医生再问一问，是不是真的没得治。如果我们的爱心团队专家团队的医生说没得治，你就不要再乱花钱了。如果还有一线希望啊，哪怕还有一线希望，做一下测试，包括改善一下你斜视的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改善，医生会尽全力帮助你的，好不好？我都听明白了，我都已经听明白了，好不好？你把电话记着啊，8788-1588，您这肯定要记好了以后呢跟家里人说啊，8788-1588，这是预约电话。找彭院长啊，彭院长，这是3级眼科医院，到时候呢你把医保卡啊什么都带好，好不好？
3: 好
0: 好好，
3: 我就是眼睛
0: 哦，知道知道，把手术原来手术的那些报告啊，脑部颅内的 CT 啊什么都。

0: 带着啊，都带着，片子都带着，好不好？
1: 啊，
0: 嗯，
1: 好，
0: 好。
1: 谢谢。
0: 21号听众您好，请讲。21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21号听众，请讲话。
2: 到我了吗？
0: 哎，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2: 你好，鹏华老师。
0: 好，您说。
2: 啊，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我婆婆现在80多岁，她那个眼睛好多年了，现在就是雾了也看不见，就像是问一下她能不能做现在。
3: 他好多年了，有看过病吗？
2: 没有。
3: 那你首先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是什么原因看不见啊，然后再来决定能不能治，怎么治。听懂了吗？
2: 因为他明白，因为他那个好多年了，也没有给他看过。
0: 对呀，所以要现在的检查结果。就像前面有听说他10年前的检查，是的，我们也认，但是你现在什么变化不知道呀？就是你白内障长到什么程度了呀？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眼病啊？我们说白内障如果长期不做治疗，眼压高不高啊？眼底长期遮盖以后，眼底会不会有视神经萎缩呀？对啊，这个都会影响到和取决于你这个手术能不能做，做了以后效果如何。不然你以为把白内障做了视力就能提高？那你连眼睛有没有别的眼病你都不知道，能不能懂？啊，这些
2: 明
0: 都
2: 白。
0: 哎，这些都要跟老人讲清楚。那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的病，是老人的病。你把老人拖到医院去给他弄了以后不满意，效果不好，到时候还给你扯皮的，你是不是？是不是啊？啊，本来是尽个孝心，是不是？啊，你要把这些道理也搞清楚。首先，你认为他只有一个白内障，但是现在是不是只有一个白内障呢？因为老人的身体状况都在发生变化，他可能还会有别的眼病。一个人有2个眼病、3个眼病、4个眼病都是很常见的，你明白吗？你比如说他有干眼，哎，他有干眼症，又有白内障，又有老花，又有青光眼，又有老年性的眼底黄斑变性，都有可能。他可能有3、4个病、4、5个病，每一个病都会影响到视力。你这个不弄，那个不弄，堆在一起，最后眼睛就失明了。你总得一个一个的解决，然后解决一个，可能觉得好像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是因为还有别的病，我们一个个来解决，懂了吗？啊，它不是单纯的只有一个白，当然呢，如果我们委员老人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他只有一个白内障，做了以后马上就能够恢复视力，那就很好很快，懂了没有？好，那就这样啊，这位听众，我们很多听众其实他其实最关心就是第一个手术有没有风险，第二个我做了以后我是不是真的能够视力提高？实际上您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找一个靠谱的，我经常说啊，我没有说什么大医院啊，什么什么有名啊什么的，我一直跟你说的是靠谱的地方啊，因为再大的医院，可能那个医生他不一定靠谱，是吧？再小的医院，他可能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医生在这里为您服务，他跟您说实话，他不会哄着你跑那去做个手术，做完手术，完了以后还是看不清楚，看不清楚那是你背时，对不对？刚才跟您讲了。如果您单纯只是一个白内障，那就好说，做了以后马上就能够复明，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您还有别的眼病呢，眼底黄斑变性，你刚才听到前面那些老人家们啊，又有干眼症的，还有颅内这个长了肿瘤以后造成的眼部视神经的，包括肌肉组织的，它的一些歪斜、拉扯、牵扯，是吧？都有可能这么多眼病，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过去您可能遇到了不太好的医生，或者是治疗流程当中的一些缺憾啊，比如说白内障做完了以后没有装晶体，对不对？那到底是医生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说医院有问题，对吧？哎，还是说你本身眼睛的这个垂钓肌啊不太好啊，对不对？现在就是看您现在怎么去解决啊。好，23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4: 喂，你好。
0: 好，您说。
4: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家里老人目前是85岁，然后呢，在上个月的一个老年体检中检查出有白内障，但是老人反馈说他看得还是蛮清楚的，然后因为他年纪有点大，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治不好嘛，那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能不能采取什么措施呢，维持他现在的这个视力呢？
3: 白内障这个病呢，它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那么如果说他检查出来有白内障，但是老人自己觉得呢视力还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倒不一定非要立即马上去做手术，因为白内障它主要就是说，当它影响到当视力下降影响到生活的时候，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而且呢，手术也是治疗白内障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老人自己觉得看得清楚，是不是真的看得清楚？这个我觉得应该做家属的应该可以把老人带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 因为体检它毕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带过去看一下以后就说视力到底有多少，对吧？这个大家心里有个数。如果说视力都还有在0.5以上，那么说明他视力确实还是不错，那么对这个生活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老人，他实际上视力只有0.1、0.2左右了，但是因为他长期在这种低视力的这种环境下已经生活习惯了以后呢，他还觉得自己视力挺好的。但是这种视力其实在暗环境下其实对老人是有风险的，就是比如说在暗环境下上下楼梯的时候是容易摔跤的。而且大家也知道老人嘛，如果万一要摔一跤的话，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
4: 好，谢谢您了。然后我还问，就是因为老人现在在透析，然后他如果是透析的话对这个病会有影响吗？或者是如果以后做手术的话会有影响吗？
3: 透析对这个病可能是有影响的，但是对做手术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在透析之间的这个时间都可以做手术，
0: 两次透析之间。
3: 好，了解了，没关系，好，谢谢啊
4: 。
0: 因为他这个麻药是局麻啊，不是全身，所以对他的透析和肾脏功能影响不大啊。2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好，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是的，是您的电话，您大一点声啊。
1: 我有个小孩11岁啊，他是昨天在桌上里面做检查，发现视力是近视50度，散光100度，这个我们要怎么
0: 去？好，这个听众朋友他的问题就是近视50度，散光100度。刚才好像在微信上问到了啊，其实我准备回答的，10岁的一个男孩啊，就是该怎么治，要不要配眼镜？
1: 对，
0: 是的，好，声音比较小啊。
3: 您这是第一次发现孩子近视吗？以前有没有发现过？
1: 没有哈。
0: 学校检查50度。
3: 那我建议您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个散瞳的检查。有时候因为不散瞳的时候检查的这个度数不一定很准，那么散瞳以后这个检查的度数是比较准的。如果散瞳以后确实是有近视，那么是要积极进行治疗的，不要等到这个度数越来越高以后那么再治疗。那么因为你在度数比较低的时候积极干预的话，它可能就把度数一直维持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但如果说你等到那个度数高了以后你再来干预的话，那个度数是不可能回到这个原来的样子的。
0: 先散瞳，散瞳检查比你现在这个检查的准确度要高，可能不止50度都有可能的，好不好？第二就是如果发现了近视，我们现在有很多手段，中医有扎针灸，西医呢有戴这个偏光镜啊，这个偏光镜有点离焦眼镜啊，离焦眼镜有点贵的啊，就是到时候可以配一个长期戴，可以把它视力控制在这个可控范围之内，好不好？都可以。好，今天节目就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提醒大家啊，明天是我们普瑞眼科医院爱眼日的一个特别的义诊时间啊，到现场去的听众朋友可以免费获得老花眼镜一副。大家可以免费的检查，包括我们学习一下眼部的相关的知识。
5: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8: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9: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怎么通过修复呼吸道黏膜细胞来改善咽喉不适、咳嗽痰多的问题。
0: 没错，这个话题跟很多人的日常健康息息相关，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好的，咱们先来说说，就是咽喉不适和咳嗽这些问题到底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容易加重。
0: 说起这个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嗓子经常干痒，有刺痛的感觉，然后总觉得有东西在那卡着，就不停的想要清嗓子，特别是在早晚的时候会咳嗽的比较厉害，并且痰也很黏，不太容易咳出来。
1: 对，
0: 而且如果说遇到冷风，吃了一些辣的东西，或者说季节变化，天气突然转凉的时候，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明显的加重，并且总是反反复复的，很难彻底的舒服几天。
1: 像咱们平常遇到这种咽喉不适，咳嗽有痰，大部分人都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这些办法老是不能去根呢？
0: 一般大家都是会去买一些润喉含片，或者说止咳的药，那这些东西呢，确实可以让你当时感觉好一点，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就又会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时间一长的话，你的嗓子就会越来越敏感，就咳嗽和有痰会变得更频繁，身体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其实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只是压制住了表面的症状，但是呼吸道黏膜的细胞已经受损了，你的这个防护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外界的刺激一进来，你就又会发作，所以你只是简单的去清火消炎的话，是没有办法从根本去解决问题的。
1: 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来聊聊呼吸道黏膜细胞损伤到底是怎么引发咽喉和咳嗽问题的？为什么说要修复细胞才能真正解决这个困扰？
0: 其实咱们的这个呼吸道的表面是有一层黏膜细胞的，它是我们人体抵抗外界病菌的第一道屏障。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吸烟，或者说经常的吸到一些油烟，又或者说作息不规律，以及天气变化无常，就会让这些黏膜细胞受到损伤。那一旦这些细胞受损之后呢，你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下降了，同时呢，你的代谢废物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去，就会形成痰，对，然后你的这个神经也会变得更敏感，所以你就会经常的感觉到嗓子干痒，想要咳嗽，并且痰也特别多。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光靠一些止咳的药，或者说一些润喉的糖，只是临时的帮你缓解了一下，你只有把这些受损的细胞修好了，让黏膜恢复了它的屏障功能，你的这个不适才不会反反复复。
1: OK， 然后咱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多菇多宝液它是怎么来修复细胞、改善我们咽喉和痰多的问题的，它的这个三重作用原理分别是什么？
0: 首先呢，多菇多宝液里面含有丰富的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直接去帮助我们修补我们受损的呼吸道黏膜细胞，让我们的这个防护屏障重新变得完整厚实，这样的话外界的刺激就没有那么容易来打扰我们了，那我们的干痒和异物感自然就会减少。
1: 了解了，那它对于已经产生的痰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0: 这就是它的第二重作用了，它里面的活性营养成分可以温润我们的气道，把我们那些比较粘稠的痰稀释，让它容易被排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喉咙就不会老觉得有东西堵着，呼吸也会顺畅很多。
1: 那最后一步它是怎么来防止我们这个问题反复的呢？
0: 其实它里面还有有机硒，它可以帮我们清除我们细胞代谢产生的垃圾，也就是自由基，让我们咽喉局部的免疫变得更稳定，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出现那种反复的发红、发热、咳嗽和多痰的情况。
1: 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先修复再排浊，最后巩固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从根本去增强我们黏膜的这个抵抗力，而不是说简单的给你镇咳，或者说简单的给你去痰。
1: 我有一个疑问啊，这个多菇多宝液能不能跟其他的一些产品搭配使用呢？就是不同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有不同的搭配的方案？
0: 当然可以搭配了，而且搭配的好的话效果会事半功倍。比如说你如果是那种久咳不止，然后胸口发闷，呼吸也不顺畅的这种人，那你可以把多菇多宝液和辅酶 Q10 一起吃，这样的话可以同时的去滋养你的心肌和你的气道，让你的心肺都能得到更好的氧气的供应，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总是觉得喘不上气，胸口憋闷了。
1: 那有些人就是说体内湿气比较重，然后痰特别多，大便也不成形，这种情况该怎么搭配呢？
0: 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吃，因为益生菌可以帮我们调节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体内的湿气的运转，这样的话就从源头减少了痰的生成，再配合上我们对气道的养护，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你喉咙里面总是黏黏的，

0: 早晚各喝一瓶多菇多宝液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经常觉得胸闷、咳嗽比较厉害的话，那你可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加服辅酶 Q10。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是那种体内湿气比较重、痰特别多的，那你可以在饭后吃益生菌。要是你体质比较虚，然后这个问题老是反复的话，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吃点氨糖软骨素。就这么简单。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就是关于坚持细胞修复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说要按周期来服用这个东西才能真正的看到效果，防止它反复？
0: 因为我们的细胞修复它是需要时间的。你不可能说吃个几天就看到很明显的改善，
4: 对。
0: 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刚觉得好一点就不吃了，但其实你的黏膜还没有完全的修复好，所以他当然就很容易反复。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给你的身体足够的时间去休养生息，让这些细胞真正的强壮起来，那你的这个好转的效果才能够稳定。
4: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坚持喝这个多菇多宝液一个月，到底能期待身体有哪些变化？
0: 如果说你能够每天都按时的去喝，坚持一个月的话，很多人他都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嗓子干痒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然后痰也会变少，甚至有的人到了换季的时候他都不容易咳嗽了，就整个人呼吸会轻松很多。对，就这些都是你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一些改善。
4: 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多菇多宝液的安全性，还有就是说如果想要获得一些个性化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这个多菇多宝液呢，它的配方是非常温和的，里面是不添加蔗糖，也没有什么刺激性的成分，所以各种体质的人都是可以长期喝的。它就是专门来帮我们滋养和修复细胞的，它是一个很温和的、很稳固的帮我们守护咽喉和呼吸健康的东西。
4: 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想要真正的告别反复的咳嗽、嗓子不舒服，关键还是要修复我们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提升我们自身的防护能力。
0: 对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会一下，连续喝一个月，看看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也不会错过一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好东西。
4: 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去喝，然后慢慢的你的呼吸道黏膜就会养好，你就会觉得，哎，我呼吸很顺畅，然后我的嗓子也会变得很舒服。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逛逛唐人假日打卡地。
1: 一书一世界，
3: 旅行不只是一种跋山涉水，人在旅途的状态描写更是一种活在当下、享受人生的态度表达。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唐朝人也热衷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假日旅行。在旅行中，唐人为惊喜的相遇留下传世诗篇，为山川之美与人文盛景涌出不朽的千载颂歌。他们的足迹遍及大唐空前辽阔的土地，青山绿水、袅袅炊烟都因他们的描绘而跃动着诗意。他们在旅行游乐当中遇到的湖边少女、山村牧童，也借由文字幻化为鲜活的故事主角，并写着大唐绰约迷人的风采，向千年之后的我们款款走来。那么唐朝人的旅途中到底充满了哪些诗情画意？一个个缤纷的节日庆典又呈现了他们对生活怎样的热爱呢？我们一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带我们去唐朝的假日春游打卡地去游览一番。
4: 说起长安春游啊，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杜甫的名作《丽人行》，那是天宝十二载春天，时年41岁的杜甫客居长安，亲眼看到了杨氏姊妹们游春宴友的奢华场景，便写下了这样一首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书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鲸孔雀迎麒麟。3月3日这一天是唐代重要的节日上巳节，到了这一天，无论身份高低，大家都出门踏青，热闹非凡。就让我们回到天宝十二载那个花团锦簇的日子，跟着大诗人杜甫一起来一次长安假日的深度游。先要说清楚一件事儿：为什么唐代的人每逢节令都会想着出门踏青呢？又为什么长安城中有着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唐代的休假制度了。早在汉代啊，我们的古人就已经明白了劳逸结合的道理，于是设立了休沐制度。汉代的官员每5日就能够有一天的假期，回家去啊休息沐浴，这就是汉人的固定假期。而到了唐代，5日1休沐的制度便被旬休所取代。所谓旬休，那就是10日1休假，就是上9天班，休息1天。要想远足啊，那是不太方便，大多数时候呢都只是城市游，或者呢叫上同僚朋友啊来一场社交。因此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边说：“时旬休假，甚有如云啊”，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像旬休这样的例行休假，对于唐代的假期来讲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按照唐六典的记载，玄宗时期就曾经规定，除了旬假以外呢，各种节令节日都要放假，其中最长的是

0: 元日和冬至有多长呢？各放七天。其次便是寒食清明的小长假，有四天。再者夏至、中秋、腊日也各有三天。至于上元、人日等等啊，还有一天的假期。光这些加起来啊，就有50天之多啊。除此之外呢，还有类似于我们今天年假的油假和寿衣假。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田假。这个田假是让官员们可以在农忙的时间回去帮着家里干农活的。除此之外还有婚假。唐律规定本人结婚呢放9天的长假。这个呀还不算来回的旅程。此外还有丧假。如果是祖父母去世啊，那会给予30天的假期。如果你是在异地当官的话，还可以有探亲假。这个探亲假根据你当官地方的远近各有不同。这样算下来，唐人一年里啊，几乎有1/3都是假期。
1: 我们今天讲的是假日春游指南，所以我们着重来看一下春天的各大节日假期。
0: 那么春天唐代人会放哪些假呢？首先啊，是有2月初的春社日，此外就是3月3日的上巳，还有寒食清明的小长假。整个2月3月也上不了几天班了，可是唐人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后来啊，又给2月新加了一个节日中和节。它的起因是唐德宗时期，德宗平定了诸慈李系列的叛乱之后啊，改元贞元。他想啊，农事开始万物复苏的重要节点居然没有大的节令，这个不行。于是啊，他把原本正月的晦日，也就是正月的最后一天啊，给废除掉了，改2月初1为节日，名为中和节。这个中和节啊，和上巳、重阳一起被誉为唐代的三大节。我们算一算啊，整个春天那可以说是长假连短假呀，根本就不需要上什么班了，所以人们啊也就抓紧着这个时间出门踏青，不负春光。为了鼓励大家出门呢，朝廷还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比如按照《旧唐书》的记载，唐德宗啊就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他是说呀，公卿大臣、文武百官呀，每天都尽心尽力的辅佐，十分的辛劳。如今呢，战争已经平定，百姓也比较富庶，于是啊，允许大家放下公事，出去放松身心。除了这样的政策提倡以外呢，朝廷啊还给了大家不少的实惠政策，比如说发放过节费。哎，有记载啊，唐德宗时期，宰相及常参官发500贯，诸位将军呢少一点200贯，翰林学士100贯。对于发放的日期啊，也做了规定，那是节日前的5天，一定得发放到位。除此之外啊，朝廷还会举办很多官方的活动，比如说立春日的剪彩花、上巳日的取江宴、端午节的赛龙舟。还有一个办法呀，就是把小的节日合并起来，变成一个长假，方便大家远足出行。比如说呢，玄宗时期就曾经下令说，和寒食清明为4日假。这个呀是比较早的把寒食和清明节合并起来，变成了一个小长假。到了代宗的时期啊，又加了一天的假期。而到了德宗的时候呢，再加了一天，这下真的成了一个7天左右的长假。唐代不仅官员们可以享受假期，其他人啊也同样可以。比方说国子监太学的学生们，他们放假的周期啊基本上和官员是一致的，就连身份极低的奴婢等人也有他们的假期。这样看啊，鼎盛时期的长安城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一座万民同乐、歌舞升平的假日之城。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跟着老杜的脚步去一趟这花团锦簇的长安城，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长安假日之旅。我们跟着老杜去踏青，要度过的第一个节假日便是长安城中的上巳节。上巳节又称伏戏日，所谓伏是去除的意思，所谓戏是清洁的意思， 意思说啊，这一天我们可以清洁身心，祈求来年的平安顺遂。而这一天啊，也是古人的春运日。由于天气转暖，人们来到水边，洗去一冬的污浊，迎接新春的到来。到处是花团锦簇，人头攒动啊，处处都有春色，处处都有春光。请出在长安生活了十年的老杜来带领我们逛吃打卡了。
1: 唐人多样的休闲选择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可以在城市里沉醉于繁荣市井中的喜庆欢乐，也可以回归山林，在幽静田园的惬意时光里怡然自得。自然少不了文人墨客为一段段盛世之游写下旅行心得。鲜为人知的是，常常悲叹命运无常的杜甫也曾经热爱旅游，在旅行当中时有灵感写出名诗佳句。他登临泰山探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他旅居西南，一去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世事忧，消解了他多少世事难料的忧愁。在旅行当中，杜甫沉淀诗情，升华人生。那么跟随他的脚步，我们能够从这场大唐之旅中收获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呢？
0: 说起春天的必游之地，要论起气派，那首先啊，我们就要选择龙池、昆明池、定坤池等等皇家的池苑，而其中呢，又以定坤池最为豪华。说起定坤池啊，它是由安乐公主修造的。曾经啊，她向自己的父亲唐中宗提起，要将昆明池赐给他做他的私家池照，但是啊，唐中宗拒绝了。安乐公主是很不服气啊，于是又重新开凿了一座人工池，这座池照就叫做定坤池，意思是啊，要把昆明池给比下去。规模是十分的宏大呀，绵延几十里，向南一直到达终南山。而其中的景色那也是非常的优美，如果我们往细处看呢，上边有各种飞禽走兽篆刻的宝鼎，镶嵌着珊瑚珠宝，不计其数啊。这样的景色，不要说把昆明池比下了，就说是艳压王母娘娘的瑶池，那也是不在话下。只可惜啊，当时安乐公主已经身死，定坤池呢也已经风光不再了。咱们还可以去另一处的皇家院有望春楼看看。望春楼是皇宫禁院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用来举办迎春庆典的。它的地理位置位于长安东北面的龙首原上，地势高峻，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广运台。每每到了上巳节，帝王便会带着群臣登上这座望春楼，远眺吟诗赋戏。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曾经带着贺知章等一波著名的文人登上望春楼，他们眺望长安的宫阙楼台，感慨万千，写下了一组望春楼的诗作。在这一刻，他们远眺的不仅是长安城中的壮丽景象，更是大唐王朝蒸蒸日上的气象。天宝年间，望春楼下的广运坛修造完成，成为了漕运的枢纽。唐玄宗啊，是十分的高兴，下令举办了一场商品博览会。当时啊，有300余艘漕运船聚集在广运坛里，每一艘船上都搭载着来自四方的宝货，并且上边呀还挂着一个木牌，写着这些货物的产地以及件数。长安城中的百姓闻讯也跑过来观礼，那一天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从此之后，广运坛便成为了一个漕运的枢纽，也是贸易的中枢，可谓是唐代的水上市场。
1: 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比望春楼更值得一去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曲江了。
0: 曲江位于长安城的南面，因为有诸多弯弯曲曲的水域环绕而得名。隋文帝在营造大兴城的时候，将曲江啊营造成了一座可供帝王游赏的苑囿，而到了唐代啊，又进一步扩大了规模， 由于唐代统治者与民同乐的想法，将皇家院囿改造成了一座半开放式的园林，允许市民进入。因此每到了节假之日啊，曲江上真的是熙来攘往，车水马龙。那些女眷们在游春时遗落的珠翠金簪都已经可以说是填满了道路。长安的居民偏爱曲江，不仅因为这里啊风光绝美，更由于这里有大量的官方组织的活动。比如说每到了上巳这一天，皇帝便会登上曲江旁的紫云楼，在这里设宴，而其他的各级官员呢，可以在旁边的楼台亭榭里边大摆筵席啊。这些筵席啊，不用大家自掏腰包，他们由长安下辖的两个县，长安县和万年县负责筹备。有的时候啊，这两个县还要互相攀比，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来啊，给自己撑场面。如果你嫌这些筵席都太过于拘谨，咱们可以走到风景名胜之地，搭起帐篷，来一次唐代的精致露营。等你走到河边儿，打眼望过去，就见各式各样的锦绣帐篷呀，彼此连接，热闹非凡。为了增加氛围感，朝廷呢还会提前动员花农，让他们拿出啊平时难得一见的奇葩异卉来摆在曲江的边上，使整个江畔啊真是姹紫嫣红，花香满园。还有那些商贾呢也会来凑热闹，他们会拿出啊最珍贵的八方珍宝供游人们选购。因此曲江春游啊绝不仅仅是一场游园会而已，而是综合了休闲、祈福、购物的一场盛大嘉年华。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您的游乐体会，我们呢得先做一下攻略，看一看当时的人啊都玩什么游戏。
1: 唐朝人确实非常热爱游戏，后世知名的蹴鞠就被他们玩出了新花样，而双鹿棋就更加知名了。相传狄仁杰就是借助双鹿棋游戏这个巧妙的方式启发武则天，定下了立储的决心。可见游戏在唐朝人生活当中的重要地位。那么有哪些游戏是唐朝人在旅游赏景的过程当中发明的呢？
0: 每到了上巳节，整个长安城都会化作花的海洋，普通人呢也可以换上春服来到水边踏青游乐。那等我们吃饱喝足之后，唐代的人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游乐活动呢？最典型的就是斗花和斗草这两项活动。王仁玉在开元天宝仪式中说，长安侍女于春时斗花，待插以奇花多者为甚，皆用千金试名花植于庭院中，以备春时之斗。这是说啊，唐代的人无论男女都喜欢插戴名花，尤其到了春天啊，变成了大家斗花的一个赛场。是谁呀、插戴的名花越多，那么你就赢了，就是整个长安城里啊最靓的仔。为了能够在斗花里边胜出啊，很多人提前花费千金购买了名花，种在自己的庭院里，就等着春天的到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刚需，每到了春天，长安中的花卉便会涨价，有的时候啊，可以说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白居易的名篇《买花》中就曾经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还有一项更平民一点的活动，那就是斗草。斗草又称斗百草，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民间游戏。具体说来呢，又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所谓文斗啊，主要是你要去庭院里边寻觅芳草，然后围坐在一起，互相比较你找来的种类的多少，并且呢用对仗的形式来报草名。比如《红楼梦》62回啊，嗨香云醉眠芍药阴里边就曾经说过，当湘云在芍药丛下酣眠的时候，各房的丫头呢也开始斗草为乐，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个又说我有美人蕉。 这个呀就是我们斗草中的文斗。如果说大家觉得这样玩还是太难的话，咱们还有武斗。你摘一束草，我也摘一束草，用两边的草啊十字交叉，大家各执一端，用力的拉扯，能拉断别人的草呀，这个就算赢了。至今还有春日斗草的习俗。为了能够赢啊，不少的人啊还会提前对草进行预处理，以增加它的韧性。这个处理的方法南北方也是各有不同啊，有的人是用盐水浸泡草根，有的人呢则是提前啊轻轻的揉搓，以增加它的柔度。关于这些小窍门啊代代流传，参赛者呢也都心照不宣，不把它当成作弊啊。
1: 回到那个上巳节，你呀和老杜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春色，一边看着旁边的人斗花斗草。这时候你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听说过的游戏，那就是用锥来刺莲藕。
0: 一柄小小的锥刀刺向莲藕，如果说啊碰到了莲藕的藕身，那么就算你输了，要罚酒一海碗啊。可如果你的锥刀能够精确地穿过莲藕的孔洞，四周毫发无伤的话，那么你就能得到一份免费的美味佳肴。哟，这个游戏可是太合适了，输了的有酒喝，赢了的有菜吃，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去参与啊。正当你要挤上前去的时候啊，你听到了一阵欢快的鼓声。你抬眼望去，只见两艘彩船，一艘雕着翼鸟，一艘雕着青龙，正应和着鼓声在曲江上争渡呢。你大惊失色呀，这个不是赛龙舟吗？可是今天才是上巳啊，离端午节那可还早得很啊。这个时候老杜啊就会纠正你了，说在唐代的时候，不仅端午节要赛龙舟，从上巳赛到端午，甚至赛到重阳。你看过去，不仅划龙舟的人啊满身都是劲，旁边呢还有美丽的宫女组成的拉拉队。张祜曾经有一首诗叫做《上巳乐》，里边就描述了这样的景象：星星携彩戏头标，天上齐声举画饶，却是泪人真意切，六宫罗绣一时招。这些宫女啊仿佛也亲自参加了比赛，他们挥动着彩袖，为自己支持的船队啊招手呐喊，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从曲江一日游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到唐代的长安有一种难得的松弛感，市民们假日出游尽情嬉戏，高低贵贱各得其乐。这种松弛感中和了大城市的焦虑与繁忙，让这座城市永远的生机勃勃，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上巳游春是长安全民参与的活动，无论是谁都能在这里边找到属于你的一席之地。对于京中贵女而言呢，上巳的曲江边那是大秀绣罗衣裳的时尚秀场，对于普通的市民而言呢，这一天又是纵情欢乐的嘉年华。而对于杜甫这样的诗人而言呢，春日的曲江边还是难得的一展才华的赛诗会。谈到上巳节与诗歌的缘分，我们就不得不提永和九年的那一次兰亭雅集。王羲之、谢安、孙绰的名士来到了会稽山北面的兰亭，他们在这里一边欣赏着春光，一边饮酒赋诗。他们在小溪的上游放上漆制的酒杯，让这个酒杯呢顺着弯弯曲曲的溪流啊顺流而下，酒杯停到谁的面前，谁就举起来喝上一杯。不仅要喝酒啊，还要做四言诗、五言诗各一首，写不出来的呢罚酒三句功。而所有写成的诗作呀汇聚起来，由王羲之做了一篇序言，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从这一刻开始，节令与山水似乎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它们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客体，而是成为人去体悟自然的媒介。在这一天创作出来的诗歌也不再仅仅是宴会上觥筹交错的记录， 他还是诗人将自己放在山水中去领悟自然之道，也反思自身的一种深刻的表达。从魏晋到盛唐，诗人的风气从恬淡玄远转化为积极昂扬。那么上四节的诗歌大会也从诗人们的自娱自乐变成了展现自我才华的竞技场。受到兰亭雅集传统的影响，到了这一天，官方或者私人啊，都会组织类似的雅集，让大家曲水流觞，吟诗作赋。有的时候皇帝也会亲自参与，比如说唐玄宗就曾经在望春亭举办过这样的赛事会，王维、崔国府都有参与，上行下效，一些其他的官员呢也会组织这样的聚会，这样就为那些身负诗才却还没有能够一展才华的诗人们提供了机会。因此啊，唐代的上四节便有了这样的氛围，诗人们呢摩拳擦掌啊，准备着大展身手，而吃瓜的群众们呢也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耳朵，等着一旦听到佳篇立刻呀就传播出去。可以说正是唐代充足的休闲时间刺激了文人的灵感，还不仅如此，他还提供给了文人们展示诗歌才华的一个场景，因此唐代的诗歌才会如此的丰富多彩。节假日的游玩活动啊，在精神上应和了人们欢庆的需要，在物质上呢，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文化上也促成了文学的繁荣。我们怀念兼容并包的大唐，我们向往花团锦簇的长安，其实也能对我们的当下有所启发。休闲娱乐从来都不仅是虚耗光阴，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时代，在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之余，也需要有休闲的时间与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接近自然，造访历史，陪伴我们的家人与朋友，只有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朝气，我们的未来也才会充满着希望。
1: 当我们感到疲惫和焦虑的时候，不妨暂时放下，出去走走，到绿柳之下，到繁花之中，短暂的休憩是为了未来更好的整装前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开。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早户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又到一年求职季，千万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考场，在专业能力、实习经历、学习背景之外，一场无形的性格考试正在悄然上演。不知正在求职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投递简历之后，首先收到的不是面试通知，而是一份长达数十分钟的线上的性格测评问卷。明明专业匹配、能力达标，却因为性格测试结果不相符，直接止步于初筛。为了拿到性格或者是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啊，可以收敛了自己的真实性格，按照企业偏好来勾选答案，扮演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职场人设。如今呢， MBTI、 大五人格、 DISC 测评等性格测试早已从职场参考工具变成了众多用人单位招聘的标配环节。有多家主流媒体调研发现，从互联网大厂、央国企到中小民营企业，性格测试几乎贯穿求职的全流程，成为筛选求职者的隐形的硬门槛。本该是衡量人岗适配度的辅助工具，如今异化成为划分求职者优劣的标签。内向者呢，被贴上了不善协作的标签，外向者被定义为浮躁不稳，无数年轻人被迫在求职当中开启了性格表演。我们想想啊，当真诚的求职变成了刻意的伪装，当真实的性格变成了求职短板，当一次次的违心答案、人设扮演悄然地消耗着年轻人的情绪和心力，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心理困境，那就是性格本无优劣，适配本无定势。可为何当代大学生的求职偏偏要被一纸性格测试所裹挟呢？
11: 打开求职软件，投递心仪岗位，等待面试通知的间隙，几乎所有毕业生都会遭遇同一个必经流程——性格测试。没有面试沟通的真诚交流，没有能力考核的客观评判，一套标准化的选择题就能轻易判定一个人的职场适配度，甚至直接淘汰求职者。 在当下的就业市场，这场全员参与的性格赶考早已成为毕业生求职的日常。有记者走访招聘市场发现，多数应届生在春招秋招中，平均每家企业都会设置专属性格测评，部分毕业生投递200-300份简历，就要完成

0: 真实心性带着标准化的性格面具奔赴职场考场，看似是轻松的答题测评，实则是一次次自我压抑与刻意迎合，长期的伪装与适配正在悄悄透支着应届生的情绪能量，催生普遍的求职焦虑与情感内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1: 在就业季性格测试的全面普及，让求职从能力比拼变成了人设的比拼。常态化的性格赶考倒逼无数大学生开启了被动的性格表演。求职造假呢，不再是学历和经历的专属，而是延伸到了心性与性格层面，成为当代应届生的求职常态。比如说， 海外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小飞的求职经历就是千万年轻人的缩影。在今年春招呢，他累计投递了230家企业，都设置了性格测试的环节，涵盖互联网、金融、制造业等多个行业。有的企业在招聘广告当中明确标注了测评要求，有的企业则在简历投递之后自动触发了测评链接，不完成测试就无法进入到后面的面试环节。小飞说啊，每套测评需要 耗时20到30分钟，全程题目比较繁琐重复，大量占用了求职备考的时间。但是为了争取到面试机会，哪怕明知这个很形式化，也只能被迫完成。还有山东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张也表示，求职期间每天都在重复各类的性格测试，熟练之后呢，甚至无需细读题目就能精准的选出标准答案。这场测评早已经失去了自我测评的意义，沦为机械的应试任务。 而现在更加严苛的是，部分企业为了杜绝随意答案，设置了多重监测机制，答题速度过快，被系统会认定为做题不认真，前后相似的答案啊不一致，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刻意欺骗，取消求职资格。 这种严苛的监测模式让求职者陷入两难境地，认真作答容易暴露性格的短板，敷衍答案则会被判定为不合格，最终呢只能被迫的揣摩标准，刻意迎合。不少求职者无奈吐槽，求职性格测试从来都不是测试真实的性格，而是求职者是否懂得顺从企业的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求职圈现在悄然兴起了性格通关的攻略。各大社交平台求职社群当中，充斥着各类的性格测试的题库、答题技巧、人设模板，甚至有商家付费售卖企业的专属测评答案。比如说，应届生小孙就分享了自己的应试套路。 他这样说的啊，生活中随性散漫、物品随意摆放、杂乱的他，在所有性格测试当中都会坚定地选择做事有条理、注重规则、整洁自律的选项。性格偏内向、不喜欢社交的他，应聘市场人力运营岗位的时候，会刻意地放大自己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地塑造一个外向开朗的艺人的人设。 而更有资深求职者总结出了精准的配套的一些适配套路，比如说投递销售、客服、公关等服务型岗位，主打外向主动、擅长沟通、抗压能力强；投递数据分析、技术研发、财务审计等岗位，主打沉稳专注、细心严谨、独立自律。 甚至有的毕业生专门研究企业的创始人、管理层的行事风格，揣摩企业整体的用人偏好，针对性的调整答题思路，实现了企业喜欢什么样的性格，我就展现什么样的性格。 从真诚的求职者到刻意伪装，从展现自我到定制人设，这场全民的性格赶考彻底现在啊就改变了年轻人的求职心态。短期来看，性格表演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初筛获得面试的机会，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呢，反复的自我伪装、自我否定、刻意迎合，会持续消耗大家的心理上面的能量的。
0: 当年轻人被迫在求职中上演性格戏码，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性格测试真的科学吗？为什么无数企业执着于用一套标准化试题定义千万求职者的独特心性？事实上，如今招聘市场泛滥的性格测试，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天然争议。所谓的性格测评结果，既无法精准定义人性，也不能科学预判职场能力。 目前企业主流使用的MBTI、大五人格、16匹法等性格测试工具，均源自欧美国家，测评题目、评判标准、性格维度划分，都贴合西方社会文化与职场环境，与国内青年的成长环境、思维模式、处事风格存在显著差异。 简单的二元对立。

0: 划分标签化的性格归类根本无法捕捉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内向不等于孤僻低效，外向不等于高效优秀，可在企业招聘中性格标签却成了粗暴的筛选工具，直接决定求职者的去留。更值得警惕的是，诸多案例证实性格测试极易人为操控，刻意造假，所谓的精准测评早已失去客观性与真实性。 即便年轻人能够通过答题技巧演出完美性格，这种虚假测评也毫无参考价值。更关键的是，无论性格能否被表演，测评结果是否真实，企业滥用性格测试作为招聘硬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选人方式，既违背人才选拔初衷，也暗藏就业歧视隐患。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1: 但是咱们节目要声明一点啊，当下招聘市场的性格测试乱象核心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的性格造假，而是企业对性格测试的过度依赖和滥用。从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三个维度上来看，主流性格测试工具呢本来就存在很多的短板，无法作为人才筛选的硬标准。即便求职者无需刻意表演、如实作答，而仅凭一纸测评结果就筛选人才，也是职场招聘的严重误区。 首先，我们从科学层面来看啊，外来的性格测试工具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无法精准的适配国内职场与青年群体。山东某高校的学生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市面上主流的性格测评工具均诞生于西方社会，其题目设计的价值导向、性格划分的逻辑体系都贴合西方的职场文化。 以大众所熟知的MBTI测试为例，它将人格简单的划分为内向与外向、理性与感性、判断与感知等对立的维度，用固定的标签定义了复杂的人性。但是在中国的职场语境当中，内敛、沉稳、低调、务实、厚积薄发都是优秀的企业的员工的特质。很多深耕技术、潜心科研的职场人，性格都是偏内敛的，却具备极强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却被容易啊被 这种测评体系判定为不善协作、缺乏活力，沦为招聘筛选的牺牲品了。央视曾经报道过一个经典的典型案例啊，26岁的应届生玲玲，专业功底非常的扎实，学习经历也很丰富，求职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资金管理岗位的时候，却因为性格测试而落败了。她的测评结果为守卫者型的人格。 企业的 HR 直接告知公司明确不招聘此类性格的员工，即便他的专业很适配、能力达标，依然被直接淘汰。而无独有偶，浙江某高校的毕业生高丽，考取教师资格证，具备完整的授课经验，求职小学数学教师的岗位的时候，全程面试表现也非常优异，却因为性格偏内敛、不善主动表达，被招聘方以性格适配度较低为由给拒绝了。 而这些案例充分印证，标签化的性格测评正在抹杀着职场人士的多样性。其次呢，从实用性的层面来看，性格测试它的可操纵性是非常强的，极易失真，无法真实地反映求职者的职场素养。正如年轻人总结的应试技巧，性格测试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所有题目呢都是主观倾向的选择，不存在对错之分。 只要掌握答题的逻辑，就能够轻松地塑造出企业想要的完美人设。比如说，有求职博主实测，同一套测试的题库，根据答题的思路不同，可以测出三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测评结果的随机性、主观性极强，这意味着企业耗费时间设置了性格测试，最终未必能够选出自己心仪的选手。 而现在更加讽刺的是，不少企业的 HR 自己就坦言啊，自身呢也并不认可性格测试的参考价值，却依然坚持将其纳入招聘流程。多名企业招聘负责人也表示，当下职场啊这个竞争压力很大，求职者数量也很多，性格测试呢只是企业快速淘汰人选、精简面试体量的一个工具，目的是减轻招聘团队的面试压力，而并非是精准筛选合适的人才。 这种为了筛选而筛选的招聘模式，在性格测试彻底沦为了企业的减负的一个捷径了啊，却变成了求职者的求职枷锁，让无数年轻人为企业的流程冗余付出了情绪和时间的成本。 而现在有专业律师就表示，绝大多数的岗位的履职能力与性格特质没有直接关联。 沟通协作、抗压等职场能力均可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职场的历练来提升，并非是由先天的性格来决定的。 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证性格特质与岗位的履职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却与性格测试的结果淘汰了求职者，本质上属于隐性的就业歧视，侵犯了年轻人的平等就业权。目前呢，已有多地人社部门表明将不合理的性格测试标签筛选啊纳入到就业歧视整治的范围，严查企业滥用性格测试设卡的行为。 接着我们从心理层面来剖析一下啊，性格测试的滥用现在呢正在加剧当代大学生的职场焦虑和自我内耗，造成持续的情绪耗竭。对于应届生而言啊，学业、专业还有实习经历都是可量化、可提升的能力指标，可性格是伴随成长而形成的稳定特质，无法快速改变的。 当企业将性格作为一门槛，会让年轻人陷入自我否定的心理困境，内向的人会觉得自己天生存在缺陷，不适合职场，性格温顺的人则会认为自己不够强势，无法胜任工作。高校辅导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就发现啊，很多学生原本自信开朗，经过了多次的求职性格测评淘汰之后，逐渐陷入自我怀疑，甚至产生了我的性格不配求职，我天生不适合职场的消极的认知。 招聘滥用了性格测试，从来不是企业选人用人的捷径，而是阻碍人才发展、破坏就业公平的途径啊！性格可以作为职场适配的微弱的参考，但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人才筛选的硬门槛，更不能成为抹杀个体差异、制造就业歧视的工具。
0: 无论求职者是否是为了通关刻意表演性格，企业过度依赖滥用性格测试的行为本来就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急需规范和求偏了。在求职内卷的大环境下，很多年轻人被职场性格标签深度裹挟，默认外向优于内向，强势优于温和的职场潜规则，被迫抛弃真实自我，戴上标准化的性格面具求职。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告诉每一位正在迷茫的求职者，性格从来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职场适配也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纵观职场百态，从来没有哪种性格能包揽所有职场优势，也没有哪种性格注定与优秀绝缘。外向的人擅长沟通破冰、统筹协作，适合市场、公关、运营等需要高频社交的岗位。 内向的人擅长深度思考，专注深耕，细致复盘，适配技术研发、财务、文案等需要静心沉淀的岗位。职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先天性格，而是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责任担当与抗压韧性。无数职场案例证明，很多深耕行业多年的优秀从业者，并非企业偏好的完美性格，却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自我提升，成为行业骨干。 职场精英，所谓的爱人渗透、一人优先，只是企业片面化、标签化的刻板认知，并非职场真理。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性格测试挡住求职路，被标签化认知困住自我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1: 想要破解这场困局，继续要市场纠正用人的偏见，更需要年轻人打破自我设限，认清一个核心的真相：性格无优劣，适配无定势。职场比拼的从来都不是完美性格，而是过硬的实力。首先，我们要打破彻底的这种职场的刻板印象啊，撕掉固化的性格标签。长期以来，职场流传着许多的性格偏见，比如说认为一人开朗合群适配所有的岗位 孤僻被动，职场竞争力很弱，认为强势激进的性格更加适合管理岗，温和内敛的性格难以去担当重任。但是从心理学与职场实践来看，每一种性格特质都有独一无二的职场优势，也存在着对应的适配场景，并没有绝对的短板和缺陷。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内向的性格并非是孤僻、消极、低效的代名词，而是具备专注、共情、细致、沉稳的核心特质。这类人群呢，更擅长深度思考、独立复盘、深耕细节，在技术研发、数据分析、文案创作、法务审计、科研攻坚等岗位当中，能够沉下心来打磨专业、深耕业务，避免浮在 带来的一些工作失误，创造更高的职场价值。而外向性格的人群呢，擅长社交链接、资源整合、快速破冰，在市场拓展商务对接、品牌公关等岗位当中呢，优势非常明显。中性性格的人群兼具沉稳与灵动，适配绝大多数的通用岗位，可塑性非常强。 而现在有些企业的只招一人爱人渗透这样的标签，本质上是肤浅的标签化认知，是企业的懒政式的招聘体现。职场的核心价值是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而并非是展现性格特质。一个员工是否能够胜任岗位，创造价值取决于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职业素养，而并非是性格绝对的内向或外向。 很多企业盲目追捧外向性格，却忽视了企业当中最稀缺的深耕能力、坚守意识、细节把控的能力，最终呢会陷入重性格轻能力的选人误区。其次，对于年轻人来说，要主动跳出性格内耗，告别性格不配的自我否定，治愈求职者的情感浩劫。 很多应聘者或者是应届生的心理疲惫，并非是源自于求职难度过高，而是源自于长期的自我怀疑和刻意迎合。为了匹配企业的标准，不断压抑真实性格，伪装了虚假人设，长期的自我割裂，会让年轻人陷入持续的情绪内耗，逐渐失去自我认同。而想要摆脱这种困境，首先就要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接纳自己的性格特质，而非是自我否定。 无论你是擅长独处的I人，还是热爱社交的E人，亦或是兼具特质的中性人格，都可以认可自己性格的独特价值，不必因为企业的片面偏好否定天性，更不必为了一份工作长期的伪装自我、委屈内耗了。求职毕竟是双向的过程，不仅是企业筛选求职者，也是求职者选择适配的职场环境。 同时呢，现在我们得要学会区分性格特质与职场能力了，明白性格不可改变，但是能力可以提升。很多人误以为啊，内向不善沟通，内敛就是缺乏担当，实则不是这样啊。职场需要的是沟通能力、协作能力、抗压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后天可以训练提升的，职业素养与先天性格无关。 内向的人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提升社交表达能力，适配团队协作场景；外向的人呢，可以通过自我沉淀，培养沉稳专注的性格特质，适配精细化的工作，不必被这些先天性的性格所束缚，更不必因为性格短板而焦虑内耗。提升综合能力，才是职场永恒的底气。
2: 从行业和社会层面来说呢，整治性格测试乱象、守护青年求职的信心，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发力了。对于企业来说，要摒弃标签化的用人思维，回归人才发展的本质，将评价重心从性格标签转移到了能力素养上来。合理定位性格测试的应用，仅将其作为辅助参考工具，而并非是硬性的筛选门槛。尊重人才的性格多样性，搭建包容多元的职场环境。 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进一步细化就业歧视、界定的标准，严查企业滥用的测试、设置隐形的就业门槛的行为，畅通求职者的维权渠道，加大违规惩处力度，杜绝标签化的招聘乱象。同时呢，我们还是需要依托权威的心理机构，研发适配国内市场还有国内职场环境的测评工具，规范职场测评的行业标准，减少外来测评工具的水土不服等问题。 最后，对于高校来说啊，还是要加强就业心理指导和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场认知，打破性格焦虑，拒绝自我设限，教会学生理性的看待职场测评，不要被标签裹挟，不因为这个测评而内耗。同时呢，助力学生提升职场的通用能力，弱化性格短板带来的影响，增强就职的底气。 最后，我们节目呢，想对所有的求职青年来说，职场从来不是一场性格表演，而是一场能力持久战。不必为了迎合俗世俗标准啊，伪装自我；不必因为一纸测评否定自我价值。真正的职场竞争力，从来不是完美的性格人设，而是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成长力、坚定的职业初心。 我们现在得放下性格焦虑，告别情感内耗了，接受真实自己，以实力为底气，以热爱为支撑，你终将在适配的赛道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单的时候。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来看看网友们对于这个话题的留言和看法。NONO 他说啊，性格是会变的，很多技术型人才在工作岗位轮换到了前端销售岗之后，开始呢也会变得能说会道，风趣幽默了，贴个标签就把人给定型了，是非常短视和非常不科学的。ZY 他说啊，现在找工作要做性格测试，做行业测试啊，做 AI 面试，过了几个流程还没有见到真人，花了一堆时间还没有面试就被告知已经是不通过了，非常不值得。猫二狗他说，前几天还在想我大学毕业入职的第一家企业，就让我们一群面试者在那儿讨论问题，然后表现得热情积极的就被选上了。然后呢，我一个极端社恐，到了面试者的意图就拼命的表现。顺利入职之后，面试的那个领导有一天和我说，你和之前面试的时候咋表现的不太一样。其实考察性格倒不如考察适应性，为了工资，为了前程，谁都能变得开朗或者是不开朗，只要工作有需要就可以了。好，最后来看到这位 Win， 他说啊，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的以内向外向来区分本身就不够严谨。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7: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 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8: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0: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有，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 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的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9: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0: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件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10: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 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十二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两三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

0: 如果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 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 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啊，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 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 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 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她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 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 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 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他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 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富》，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
1: 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 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 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激凌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激凌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即使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激凌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4: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 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真的真。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那个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眼睛不舒服的。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南部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局地有大雨或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明天鄂西北最高气温31到35度，其他地区降至26到30度。后天全省大部再度转晴，最高气温迅速攀升至32到35度。
6: 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南部会有雨水飘落，在这儿提醒各位出行注意带上雨具，同时呢还需要防范南部局地暴雨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大幅增长，消费级设备受市场追捧。
6: 2026年我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5: 燃油车近期再次集中降价，不少车型刷新历史最低价。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4075.1点，涨0.43%；深成指报收15591.13点，涨1.63%；创业板指报收4055.87点，涨2.66%；科创综指报收2018.7点，涨1.33%。沪深两市成交额2.7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45亿。
5: 盘面上 CPO、 培育钻石、光纤、 AI、 PC 板块活跃，短剧游戏、零售板块下挫。
6: AI 硬件股今天再次爆发， AI 硬件股的调整结束了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7: 好的，我个人觉得其实像 AI 硬件的这一种调整，可能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调整其实并没有说完全去宣告结束的啊。那么短期的这个反弹，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啊，这个过去几个交易日里边啊，出现一定的这个超跌之后的一个这个反弹，但是后续反弹的一个高度啊，反弹的一个持续性啊，各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谨慎的去啊这个对待的。但我们其实从近期的这么一些相关的一个事件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呢，确实像这个英伟达的一些这个前两天的这么一个大会啊，发布宣布的一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系统性的架构的一个升级之后呢，确实整个这个 AI 硬件这个领域呢，也引发了一轮新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这么一个预期的一个存在啊。那么所以呢，整个市场一下子这个从昨天的这样一个好像是一个情绪的阶段性的一个冰点，一下子到了今天的这个整个 AI 硬件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大反弹的一种状况。而且呢，相对来说，像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资金层面的这种涌入的一个速度这个还是体现的比较明显。那么整个上午呢，基本上就是稍微这个快速跌了一波之后，立马就大幅的这个反弹了。那么是说明整个市场的人气是在不断的集聚的。 但是呢，除了这些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一些信号之外呢，我觉得啊，在一些这个从其他的方面来讲，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啊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些这个信号。也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一个 AI 的整个硬件这一发展的一个路程来看啊，尽管现在其实从传统的这种数据机房啊这一块、数据中心建设这一块，慢慢的扩散到啊像我们的一些个人 PC 机啊这个领域的啊，那似乎这一块还会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会有个大面积的一个扩散的一种啊可能性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呢整个板块的一个股价的啊这个上涨的幅度啊，其实是已经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啊，即便接下来整个行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啊，那也有可能在啊这个股价层面其实对于业绩已经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啊提前的反应和这个定价了啊。所以呢，后续即便是有更大的一些刺激性的利好事件发生啊，那么股价是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再大幅的啊走出啊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高度啊，可能还是值得去这个观察的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啊这个整个市场这个都是诟病比较多的一点啊，就是说现在整个啊这个硬科技领域啊，他们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拥挤度是比较高的啊。基本上我们发现整个市场上超过一半的这么一个成交量是集中在啊这个啊这个10%不到的这么一些这个集中的一些标的里面去了。那么这也会引发很多这种啊历史统计规律的一种担忧啊，因为我们历史上知道，就基本上啊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集中度过高的时候啊，往往后续啊都面临着这个可能调整的这么一个啊大的这种结构性调整的一个行情。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对于这些板块啊，尽量在大涨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做一些啊这个逢高减仓的一些处理啊，然后尽量在这里面寻找一些真正的业绩啊，有比较强的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啊这个强持续性的这么一些个股啊核心标的进行一个配置啊。但整体来说，整个板块还是要理性的态度去应对吧。好的，主持人。
5: 好，感谢樊明。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9: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

0: 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上来。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1: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2: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1: 凭借性能出众、性价比高等优势，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拓宽。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
3: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加强口岸和属地海关协同联动，及时回应企业通关难题，同时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4: 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的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深圳是凭借什么优势成为 3D 打印机的产业高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旗舰店内，一座细节精致的沙盘格外亮眼。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沙盘主体由 3D 打印制成，设备搭载智能检测与高性能电机，保障了成品的超高精度。
5: 我们以往会觉得说3D 打印可能就是打印一些小摆件，或者说家里一些小收纳盒，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将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它实现是一个可动的、可交互的一个产品。
1: 为了降低 3D 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融入 AI 智能技术，让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了打印精度与成品率。
6: 我们的算法体系自主可控，并且融入了 AI， 大幅地提高了打印的稳定性、打印的精度，并且机器对于打印过程实现了实时的侦探。
1: 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2: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台球产业。这两年呢，我国台球的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我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呢？咱们来听记者的观察。
6: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怡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 29%。 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7: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6: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8: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6: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 2.45 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 14.1%，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5: 这两年来，台球运动的普及呢，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是促进了赛事产业和台球培训行业的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6: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五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9: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0: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6: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1: 我是专程从重庆赶过来，打了差不多也有10几年的台球了嘛，一直热爱斯诺克。
9: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6: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12: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6: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 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13: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6: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14: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5: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燃油车市场。最近呢，国内燃油车市场价格整体明显下行，各个价位段的燃油车几乎都加大了促销优惠的力度，不少车型的价格比淡季打折和年底冲销量的时候还要低，刷新了历史最低价。燃油车之前呢就被认为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最近再次集中降价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5: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几乎常年位居国内燃油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霸榜的原因除了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外，还有可观的优惠力度。以轩逸为例，前些年10万元左右的车，近期低配版车型已经降到了6万元出头。东北一家汽车城的销售人员说，
16: 轩逸现在是6万1000吧，裸车价是6万1000吧，纯净裸车啥补贴都没减，能零补贴啊，有置换有报废的话能零补贴，目前来说也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15: 而在河北一家汽贸公司，轩逸低配版裸车价更是降到了57000元左右。销售人员特别强调，这是最新优惠后的价格，也是历史最低价格。在15万元到20万元价格区间，以往广汽本田雅阁、广汽丰田凯美瑞、东风日产天籁等 B 级车卖得很好，而如今这些车的最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油车集中降价主要是经销商的自主行为。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经销商都表示，近期一些车型的厂补，也就是厂商补贴明显加大。江苏某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说，
17: 我们厂补增加了，厂家补贴增加了，厂补以前是2000，现在本品是9000，其他品牌是7000，厂补加省补的话大概是15000多块钱吧。
15: 早在2年前，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就曾表示，降价导致整车利润下滑，一些车企已经逼近生死线。既然行业形势这么严峻，为什么近期燃油车还在降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分析，
18: 我们整体的产业结构，它有一个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轨的过程。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燃油车的份额是逐渐的下降。
4: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首次将 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6月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下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
1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2: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五月武汉新建住房成交9243套，环比上涨66.90%。东湖高新、汉阳、武昌区为主力成交区域。恩施45分钟，安全转移128人，成功避让山体滑坡。热点里的价值观，金日平说，教科书式避险，见证基层担当。网络餐饮新规正式实施，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0: 爷爷，
1: 哎，
0: 我发工资了
1: 哟，
0: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1: 哎，我要听新闻。
2: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0: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4: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5: 您回原位坐好。
6: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咋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4: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红岗二街从五峰一路到建设五路由东向西，以及这条路的反方向从建设五路到五峰一路由西向东呢，都出现了中度拥堵。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由北向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也是处于中度拥堵的一个状态。
1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好，现在刚刚刷新了最新的哈，这个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以及永旺梦乐城的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武汉的房地产市场。旱七条持续发力，四代住宅集中入市，武汉楼市正从底部复苏转向企稳回升。
13: 刚刚过去的五月，武汉新建住房成交9243套，111.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还有这个面积环比分别上涨66.90%、70.14%。那其中呢，东湖、高新、汉阳、武昌区为主力成交区域，新城区去库存的压力呢依然是较大的。这个戴德梁行研究院副院长张晓端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呢，这个展望下半年，武汉楼市呢会延续分化中修复、结构性回暖的 L 型，或者是复合复苏、温和复苏的走势。
14: 中指研究院华中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正表示，武汉城市更新条例6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有利于房地产新模式的构建，有望在今年底实现100个好房子标杆的目标，助力楼市企稳回升。
13: 四代住宅抬升楼市量能。那据中指研究院华中监测，今年1至4月，武汉项目销售排行榜上的排名前10的项目当中，有7个为四代住宅。那当前的武汉在售四代项目超过60个，市场占比不断的提升，成交套数占比呢，从今年1月的22%提高到4月的35%，进入5月以来呢，占比达到了48%。东湖、高新、汉阳、武昌等板块的四代住宅成交占比居前，最高达到70%。
14: 李国正同时表示，武汉楼市整体市场分化明显，销售期超过3年的准现房项目正面临四代住宅与二手房的双重挤压。为了促进销售，一般呢会通过以价换量、收储等多元化的方式去实现去化。那在这个黄陂、新洲、江夏等一些新城区呢，在售项目的库存压力是比较大的，部分区域的去化周期呢超过了20个月，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土地市场也更加的冷清。
13: 立法推进存量提质改造。那除了在市场端通过四代住宅多元去化稳楼市之外呢，在政策端6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武汉城市更新条例，则从这个立法的层面规范城市由增量建房转向存量提质改造。
14: 人口流入成稳楼市的底座，在人口总量趋势增量收窄的存量时代，武汉仍然实现了大约5.28万常住人口的增量，和西安、成都、郑州一起成为了人口流入的新热点。那么在张晓端看来呢，年轻人用脚投票选择武汉，成为保障武汉楼市长期稳健发展的坚实底座和内生动力。他说，持续聚集的人口与能级跃升的核心产业正在形成强大的合力，为长期稳健的房地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5月27号的下午5点15分，恩施州恩施市五羊坝街道的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的大约6000立方米山体发生垮塌，那树木连根拔起，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了45分钟，128人零伤亡。那当地呢是如何做到教科书式避险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的报道。
16: 记者乔亚平，
17: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而就在5月27号的傍晚，山下的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
16: 恩施州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18: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一个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6: 恩施州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19: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6: 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下午5点15分，6000立方米滑坡体倾泻而下。恩施州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20: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16: 恩施州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21: 你看这么陡，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6: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

0: 预警校应应急处置机制。恩施州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1: 创业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两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2: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那个地方避险点就朝那里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校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3: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记者乔雅平：
4: 这场生死竞速赢在了一个十字上，基层安全虚攻一寸也不行，侥幸一分也不能有。正是因为这一份不容，守住了128条生命，这也告诉我们，平安从来都是干出来的。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
5: 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带来了哪些启示和经验呢？今天的热点里的价值观，来听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经济学与经济管理教研部教授江涛的观点。
6: 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坍塌，土石倾泻，山坡塌陷，辖区的32户128名居民却实现全员安全撤离，零伤亡，零事故。这场应急避险没有天降奇迹，只有提前预判、全力以赴的基层担当。这份来之不易的平安始于细微之处的坚守。汛期持续降雨，地质风险隐患陡增，社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值守，凭借专业经验精准捕捉山体裂缝的细微异动，没有心存侥幸，没有松懈麻痹，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启动预案，为群众转移抢出了宝贵时间。高效避险的背后是闭环顺畅的应急体系，更是干群同心的坚实力量。从多部门快速联动、果断决策、风控避险，到工作人员逐户敲门、贴心帮扶特殊群体，再到群众主动配合、自发监测隐患，上下联动、各司其职，让应急处置高效有序。常态化的防灾演练，日复一日的巡查坚守，深入人心的安全宣传，在关键时刻转化为守护生命的硬核底气。在恩施，在湖北，在全国无数个汛期值守的日夜，正是无数基层干部用执着把一次次隐患消灭在成灾之前，把零伤亡从愿望变成事实。平安从来不是等来的，奇迹也从来不是碰来的，他们来自一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安全务实为本，切勿心存侥幸。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如今啊，这个外卖点餐呢，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那昨天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针对幽灵外卖，新规呢，从源头阻断了其入网的途径。我们一起来听。
8: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9: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 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4: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9: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4: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5: 在现实消费中的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的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征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呢？我们来听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于露的介绍。
9: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4: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5: 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溯本清源。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以后，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将推出集中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
9: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4: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呢？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平台内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报道。
4: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10: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4: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
8: 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

0: 个无糖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1: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0: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2: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0: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3: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石岩台记者马丽燕。石岩武当山景区近日出台2026年暑期票务优惠政策，自6月1号至8月31号，中高考考生、在校学生、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可享多重优惠。其中，活动期间，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大专及以上高等院校入校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均可享受门票、通票免票、车票半价等优惠。同时，考生及高校新生可携1至2名亲属同行，随行亲属享门票、通票半价。此外，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游客可享受武当山景区门票、通票半价优惠。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湖北东域兴盛新能源新一代超充电池将于6月在宜昌基地量产。目前，企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启用智能检测设备，补齐关键生产环节短板，量产筹备稳步推进。据介绍，本次量产的120款超充电池适配纯电混动车型，充电速度优于行业同类产品，首年零容量衰减，使用10年电池健康度仍达90%。投产后将定点配套蓝图、易派等多款车型。
6: 我是校港台记者陈庆勇。6月2号，记者从校港市商务局了解到，总投资5亿元的华中设施蓝莓产业核心示范产区建设项目已在安陆市招商促进中心正式签约。该项目由安陆市赵岗镇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公司、深圳西龙供应链公司共建，规划建设5000亩大棚基制蓝莓种植基地及水肥一体化系统，并配套6000平方米智能化仓储分拣中心与冷库、4000平方米蓝莓育苗车间等设施。项目已于今年5月开工，工期36个月，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可达数亿元，带动100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7: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5月30号，2026年环大别山毕生杯乒乓球邀请赛在黄冈市英山县开赛，来自4省14个县市区的52支代表队、3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为期2天，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前8名将获奖励。
3: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那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呢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8: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 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9: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10: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1: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蓝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8: 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是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
3: 伊朗议长和外长表示，美以不遵守停火协议，要为后果负责。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移动。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及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红旗渠路从长青路到姑嫂树路由西向东，以及宝丰路高架从月湖桥到长青路高架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群星城以及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一次曝光的装备都有哪些，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
5: 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可变移结构，可实时调整气动布局。鸾鸟空天母舰10万吨级，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12万吨，可搭载88架旋女战机。旋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到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旋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等武器，蓝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呢，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弹二，一秒后接敌，警戒回避。
7: 白帝收到。
6: 白帝相反，鸾鸟支援。
8: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旋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9: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旋翼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 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8: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9: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4: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8: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9: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想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8: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

0: 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啊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3: 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所以呢，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呢，从来不是能力和技术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4: 听起来真的是让人热血澎湃哈！古老神话中的南天门是通往天庭的一个要塞啊，今天呢，它正被一代航空人造成为中国走向空天一体的未来之门。
3: 但透过这些硬核的科幻设定，我们看到的其实呢，远不只是这几件未来的装备，更是一个国家的仰望星空、布局未来的战略的远见与科技的自信。
4: 好，我们接下来从天上回到地上哈，咱来说说每年夏天最让人期待的新疆文旅的重磅喜讯，那就是独库公路的全线通车。
3: 就在昨天，备受全国游客关注的 G217 线独库公路在巴州和泾县巴音布鲁克景区北门举行了通车仪式，那正式恢复全线通行，这也标志着新疆年度自驾黄金季正式开启。
4: 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冬季封闭休整，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中国最美公路再次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游客。
3: 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方位的解锁独库公路，看看呢它凭什么成为国内自驾圈的顶流，藏着怎样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
4: 作为纵观天山啊，纵贯天山南北的核心景观大道，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不同于普通公路，它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串联南北疆风光与人文的黄金廊道。通车后，直接缩短南北疆通行里程300至500公里，交通价值、经济价值和文旅价值兼具。
3: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这个国内绝美自驾公路数不胜数，那为什么唯独独库公路每一年通车呢，都能够刷屏全网，引发全民的期待呢？
4: 核心的原因呢，首先就是它是稀缺的现实属性。受到天山高海拔、复杂山地气候的影响，独库公路冬季漫长而严寒，常年被积雪冰封，很容易发生雪崩、落石、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呢，每年只有6到10月短短4个月的开放期，一年封闭8个月，就有4个月是限时迎客的。所以这种限时奔赴的独特属性，让它自带稀缺热度，成为夏日专属的旅行仪式感。
3: 那其次呢，就是无可替代的景观浓缩优势啊。根据呢文旅部门的统计，新疆旅游资源类型呢覆盖全国83%，而独库公路呢正是新疆风光的集大成者。短短561公里的路程呢，浓缩了戈壁荒漠、峡谷溪流、高山雪山、原始森林、高山草甸，还有这个草原湖泊，几乎呢所有的地貌景观，不用长途奔波，一路呢都能够看遍新疆极致的山河。那这样的景观的密度呢，在全国公路当中呢，属于是独一份的存在。那独库公路的美都包含了哪些，竟让人如此流连忘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独库公路的美不是单一的风景经验，而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动态层次感。从北段独山子出发，旅程从温柔的北疆风情开启，沿途是连绵的青翠戈壁、挺拔的天山冷杉林、唐布拉百里画廊、绿草如茵、溪流潺潺、草原连绵起伏、牛羊散落，期间满眼都是清新治愈的夏日绿意，清爽开阔，氛围感拉满。一路向上翻越打板，画风瞬间切换，海拔骤然升高，苍翠绿意

0: 已退去，皑皑雪山扑面而来，盛夏时节也能遇见漫天飞雪、云雾绕山的壮阔景象。刚刚还在草原吹暖风，转瞬就能邂逅冰雪凉意，短袖换外套，夏装遇冬景。这种极致的季节反差体验是独库公路独有的浪漫。行至中段，便是经典的草原风光。那拉提空中草原广袤无垠，巴音布鲁克草原九曲十八弯，蜿蜒舒展，水草丰美，天地辽阔，既能感受北疆草原的灵动秀美，又能体会高原草原的雄浑大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画面。抵达南段库车方向，风景再次切换，正式进入南疆风情。碧绿草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雄浑苍凉的红色克孜利亚山地，险峻壮阔的库车大峡谷，红褐色山体巍峨陡峭，沟壑纵横，尽显山河磅礴粗犷的力量感。一路从清新草原穿越到苍茫峡谷，完成从北疆柔美到南疆壮阔的完美过渡。简单来说，独库的美是四季轮转的时空之美，是多元地貌的包容之美，更是山河壮阔的治愈之美。短短500多公里，看遍春夏秋冬，揽尽山川湖海，这就是无数游客奔赴独库的初心。
1: 更重要的是呢，独库公路有着厚重的人文与精神底色，很多游客只看到了它的绝美风光，却不知道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英雄公路。
2: 上世纪70年代，数万官兵扎根天山，攻坚克难，硬生生地在险峻的天山山脉当中凿出了这条通道，168名筑路英雄永远长眠于此。可以说，每一段平坦的公路，每一处绝美的风景，都是先辈用汗水和热血换来的。这也是独库公路超越了普通景观公路，拥有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1: 一条公路贯通南北疆，串联四季风光，承载热血初心。从风雪冰封到全线畅通，独库公路的每一次重启都是新疆山河向世界发出的温柔邀约。
2: 它藏着新疆最极致的风景，也藏着山河无畏、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这个夏天，不妨奔赴天山之约，自驾独库公路，在一路风光里邂逅四季流转，感受大美新疆的万千气象。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星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0: 据财政部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1: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是愈加的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外长和伊朗议长分别就当前的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据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0: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南、江汉平原小到中雨转多云，鄂西北多云，东部地区局地有雷电。最高气温鄂西北31到3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3度，中东部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0: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25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晴天，24到35度，偏北风2到3级。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

0: 着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 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5: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 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啊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7: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

0: 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

0: 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六月延续至九月三十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0: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0: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9: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6: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6: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6: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3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

0: 并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0000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

0: 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0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 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 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 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 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模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
1: 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2: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3: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4: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40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3: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气转晴，正是抢农时保丰收的关键时期。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荆州各地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全力恢复农业生产。襄阳、黄冈等地保供优先优惠送油到田，四措并举，破解农机加油难。湖北举行农机化技术推广田间秀，智能农机展示种田新本领。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猪价何时能够走出低谷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关注。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当阳市大棚辣椒喜获丰收，小辣椒持续释放富明活力。随州市轻简化施肥新模式，助力小麦增产。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暴雨灾害过后，荆州各地强抓农时，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灾后农技指导服务，帮助农户科学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的报道。
5: 在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伴随着阵阵嗡鸣声，植保无人机低空往返，稻种如细雨般精准落入整备好的良田。从积水深淹到飞波育秧，这片土地仅用三天就重现了繁忙而有序的生产景象。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村民胡光春：
6: 一个星期以前都还是往外面排，现在我们要往里面灌水，要搞中道，要敲中中道。
5: 68岁的胡光春在村里承包了75亩地。前段时间的强降雨造成田间积水暴涨，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排涝机具，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昼夜奋战。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安胜：
7: 我们村有7619亩地，被淹的田地有80%以上，我们出动人工、机械、轮番上阵，一个抢险把水排出来，尽量减少农民损失，为抢收抢种挤出空间。
5: 水退人境，八里岗村立即启动小麦抢收，大型农机连续作业，确保受淹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紧接着旋耕机进场，深耕整地，飞波抢种，一环紧扣一环。胡安胜：
7: 为抢回被暴雨耽误的农时，我们采用无人机直播种稻，相比人工，飞波均匀高效，一天能完成全村20%种稻的撒播 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找出苗、除庄苗。
5: 在松滋市沙道观镇泰山闸村兴盛农机专业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细致查看稻田积水淹渍深度、水稻长势及根茎受损情况，结合田间积水时长、作物生长状态和近期气象趋势，为农户一对一开具灾后管护技术处方。松滋市兴盛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佳：
8: 根据受灾情况，给出了及时清沟排水、追肥防病的具体指导意见。有这样的专业技术指导，我们对挽回生死、保障收成充满信心。
5: 暴雨过后，田间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极易滋生各类水稻病虫害。农技人员抢抓灾后恢复黄金窗口期，聚焦病虫害防控、水肥管理等重点环节，细化针对性管护举措，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松滋市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农艺师张北举：
9: 水稻苗期淹水后极易爆发栗库病、棉腐病，可用甲酸二霉林等药剂喷雾防治，分裂期重点防治稻瘟病、蚊枯病、细菌性鸡腐病，稻瘟病用吡唑迷菌酯防治，细菌性病害用赛霉酮或其他酮制剂进行防治，同时喷施云台素类酯加磷酸二氢钾喷雾，确保水稻苗期根正苗直。
5: 松滋市农业农村局组建了17个抗灾救灾工作专班，统筹调配1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各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精准农技帮扶，指导农户对在田作物开展中耕松土、培土固根、补施叶面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灾后管护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眼下正值

0: 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黄鹏威、李慕文一起到重要小麦主产区襄阳去看看。
1: 在襄阳市襄州区，大片麦田正加紧收获。中国石化湖北襄阳石油分公司油品承运司机许富军驾驶着流动油罐车从站点出发，赶着给附近一处农户送柴油。
2: 许叔，现在拉的大概车上有多少油啊？
3: 有一吨多，送到老百姓田间地头的，他头一天都给我们联系好，我们送到位。
1: 颠簸20分钟后，送油车赶到了目的地。可这片麦田入口是个陡坡，吨位不小的油罐车进不去。许富军立刻联系站内同事协调解决。
3: 送在这路边上，因为下不着地里去，你们或者带个几个桶给提到车上去。
1: 一番忙碌下来，总算是解决了农机作业的用油需求。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黄洼村二组农户黄天才，
4: 虽然说这没下雨，还得抓紧时间再送。他要不送，我们最低得一个小时。
1: 这段时间正是下收最吃紧的时候，中石化湖北石油分公司三峡朝阳志愿服务队配齐流动加油车，24小时随叫随到。针对抢收的夜间用油需求，多地站点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提供农机加油专属折扣。中国石化湖北襄阳石油分公司工作人员杨一豪。
5: 也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最高优惠一升油可以达到1块多钱。
0: 农机加油既要有温度，还要有速度。在黄冈，重点农区加油站开设了农机加油绿色通道，一台台联合收割机顺着专用通道有序开进，即到即加。同时还给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准备好了暖心窝服务，让他们能踏踏实实歇脚。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6: 在团丰县中石油城北加油站，一辆辆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加油。与以往排长队不同，这里专门设置了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农机进站即加，即加即走，全程不到10分钟。本地农机手汪少林：
7: 以前我们到这来是排队要等，现在这个政策好，开通了我们这个绿色通道，不用排队，来就加油，不排队加满大概15分钟吧。省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要回家做好多事，再打个几毛钱。
6: 除了加油快捷，加油站还为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提供了免费休息室、热水、洗漱、WiFi、应急药品等服务。来自外地的农机手何凡在这里住了一晚，他说就像到了家。外地农机手何凡：
8: 我们是外地来的，在这边人生地不熟，加油站不光让我们加油方便，还免费提供了我们的住宿、热水、洗漱，跟回到了家一样。休息好了，第二天我们更加有劲地干活。
6: 为保障下收期间农机用油，中石油黄冈分公司提前优化资源统筹，加大柴油储备，建立库存动态监测机制。各乡镇加油站全部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加油随到随加，并针对跨区农机手推出免费住宿、休息、洗漱、开水、WiFi、应急药品等系列惠农服务。中国石油湖北黄冈销售分公司黄州团丰片区经理刘应斌：
9: 我们提前统筹资源，加大柴油储备，针对农机密集区域，我们建立了库存动态监测机制，确保农区站点库存充足，并且开设农机加油绿色通道，农机优先加油随到随加，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不耽误农事。
1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好，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看看农机。三下时节，2026年湖北农机推广田间日及交流培训活动在随州随县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各式智能农机轮番上阵实地作业，田间地头尽显智慧力量。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陈敬松、张然、周科义到现场去看看。
11: 在我身旁，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拖拉机正在进行作业演示。依托粒米级定位，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精准播种施肥，作业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
12: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植保机低空掠过田块，精准喷洒。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均匀栽下嫩绿的秧苗。 而最吸引农机手们目光的

0: 是湖北造智能拖拉机，依靠北斗随速变量播种技术，即便在起伏的田块上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同时兼顾排涝、灌溉等需求。不少农机手们跃跃欲试，现场上车实操。随州市曾都区奇友农机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刘静，
1: 行距、颗距、种子的密度都能精确到厘米，作业的效率、精准的深度都非常的高效，在我们随州基本上已经普及到了85%-90%以上了。
0: 本次田间日采用真机下田、实景作业的沉浸式模式，让参会人员看得见设备、看得懂技术、算得清收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技术推广总站站长胡涛，
2: 像今天的小麦机收现场，比对的不仅是能不能收，更要看损失率、破碎率、含杂率和流茬高度一致性。现场根基调试，边看边纠错，比课堂 PPT 转化的效率要高得多。
0: 后端服务也颇受关注，在随州红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农人们现场体验线上农服平台，手机一键就能预约农机作业、粮食管护等服务。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杨朝新，
3: 我们的新装备一定要到田间来实干，才能得到我们这个生产时间的检验。通过这种现场的观摩体验，来加大我们这种新技术、新装备的这种推广力度。
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生猪市场。今年以来，我国猪肉价格整体低迷。据农业农村部监测，进入五月，全国生猪价格仍然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给生产企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到生猪养殖大省河南去看看。
6: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7: 河南省某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泉水，
8: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6: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7: 源泉水，
8: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7: 农信数值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9: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5: 为了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目前养殖端已经开始逐渐减产，那么猪价何时能够走出低谷？继续来了解。
6: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10: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6: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7: 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师秦军，
11: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 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7: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
12: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6: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
10: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7: 农信数值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晨峰，
9: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日前，宜昌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的大棚辣椒喜获丰收，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收上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的报道。
13: 凌晨3点，夜色上浓，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的蔬菜大棚里，农户们头戴照明灯，在棚内有序采摘新鲜辣椒。大家趁着清晨辣椒水分饱满、品质好的最佳时段抓紧采收，确保上市品质。记者徐曼。
14: 在两河镇赵闸村的清晨，大棚里的辣椒还没睡醒就已经被勤劳的农户采摘进袋了。马上呢，收购商即将上门收货，两河镇的辣椒在短短数小时内就会奔赴各大城市的菜市场与商超，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3: 天色微亮，田间地头更加繁忙，农户们将辣椒统一分成20斤一袋的标准袋，打包完成后送往村合作社。收购商的货车准时抵达，农户们三五协作，秩序井然，将一袋袋新鲜辣椒搬运上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车辆满载货物后即刻启程奔赴各大市场。这边货车刚驶离，陆续又有农户运送来新采摘的辣椒来到合作社，一边清点码放，一边等待下一辆收购车辆前来装运。大阳市市贵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全：
15: 我们这大棚辣椒目前有100多亩，现在正值辣椒上市高峰期，在周边市场销量情况非常好，今年农户效益非常好，预计亩产达到10000元以上。我们春季辣椒采取大棚种植，大棚种植的话，第一个是上市时间比露天的辣椒早上市1个月，第二个是口感比较嫩，皮更薄，再就是可以抵御风吹雨淋，最大程度抵御恶劣天气的影响。
13: 近年来，当阳市两河镇赵闸村依托合作社统一组织、统一对接销路，推动大棚辣椒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订单化销售，让小小辣椒持续释放富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5: 近日，全省小麦主产区随州的一块示范田迎来实收测产，亩产达536.91公斤，跻身全省高产田梯队。在今年不利气候条件下，这片田是如何实现逆势稳产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宁、周科义一起去看看。
16: 近日，随州一块近200亩的小麦科学施肥试验田迎来实收测产。经省农科院组织专家现场验收，亩产达到536.9公斤，较农户常规施肥田块增产18.1%。今年小麦生育期高温高湿叠加，病害倒伏风险加剧，示范田逆势丰产的关键在于采用了缓释精准释放加一次机施免追肥的集成模式，肥料按小麦生长节奏按需供给。同时，当地根据土壤条件定制的小麦专用肥也为增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7: 随州市曾都区耕地质量与肥料工作站站长严双义：
17: 根据本地的这个土壤定制的一个适合本地的土壤条件，还有这个小麦的生育进程的这一个 小麦专用肥是它逆势增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16: 此次示范为鄂北小麦主产区推广按土定肥、因地施策的轻简化施肥新模式积累了实践经验。
7: 湖北省515协同推广小麦团队负责人、湖北省小麦科学施肥提单产服务队队长邹娟，
18: 通过典型的示范集成展示，为我们湖北的小麦科学施肥提单产提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有效的技术模式。
6: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造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节目的讲解当中啊，我始终强调一个主题，那就是健康抓源头。尤其是咱们人到中年老年呢，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一体多病。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来讲，大家都是寻医问药多年，可能也有一些感受啊。很多朋友说这么多年呢，吃药打针住院，每年都在重复的进行，也就是说重复的过程，但是这个病依然在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总是强调，人到老年有很多病呢，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什么，在于防啊，也就是说要做好预防，未病先防嘛，这是我们传统中医养生保健祛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做好防治非常关键。那么作为我们人体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延缓身体的衰老。当然我们以前讲过啊，衰老呢其实就是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衰退的一个过程。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衰老的一些变化，那么它不是疾病，但是呢它会降低相关疾病的阈值啊。什么叫阈值啊？就是疾病产生的概率啊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增加了患病的风险。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生理机能衰老越来越明显，那么疾病呢就会越来越多。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身体的管理，延缓身体的衰老。在我们医疗界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在衰老预防上投资1块钱可以节省8元钱的门诊费用，同时也可以节省100元钱的重症抢救的费用。啊，也就是说这个预防啊，或者说延缓身体的衰老是很直观的一个省钱的过程。那我们要认识到人为什么会衰老，人怎么衰老的，源头就在于骨髓。您看，骨髓机能退化以后，人体的免疫力会下降，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会不足，人体的气血就会亏虚，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的功能都会下降。那么你想想，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甚至包括我们的眼、耳、口、鼻、舌，还有我们的四肢毛发，每一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会受损，那疾病不就产生呢？而且是一体多病呢。所以您看，回头想一想，要想真正的远离疾病，滋养骨髓，抓住这个源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始终强调的这样一个科学的理念。大家通过我们为大家研制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坚持服用，滋养骨髓，提高了免疫力，增加了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气血更足，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疾病自然就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每天听广播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核心，这个重点，健康抓源头，滋养骨髓，延缓衰老，远离疾病。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老师，唐主任，你好，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老弟啊。哎，你好。
5: 你是湖北的中老年人的保驾护航啊。
4: 哎呦，你好，你好，不客气啊。
5: 我家是从脂肪精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这个是一个大品牌，
4: 对，
5: 是一个高科技，
4: 是的，
5: 改变了我们老年人啊好多难以改变的问题
4: 啊，
5: 特别是我们老辈人呢，肠胃不好，大便的话也不好，在这边的腰腿也不好。
4: 哦，腰腿关节啊。
5: 哎，我本人的话也是腰啊、腿呀、肠胃呀、再还有前列腺。
4: 哦，
5: 这个就是这个药之后的话呢，其他的药我就没有用。
4: 嗯，
5: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呢，很多人都不说我吃了什么人，人参果呀，因为这个经济性那么好。
4: 就说您呢、用了以后，一直到现在精神呐、气色了都很好，别人都、都不知道您到底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体。
5: 是的，是的，我就盖上了。再说我这边也是个高科技大品牌，
4: 是的，
5: 我还跟他们高手。
4: 那您那个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83，马上到84了。
4: 哎呦，都已经84了，等于说原来的话，一个就是肠胃不好，
5: 肠胃不好，
4: 再就是这个
5: 前列腺也有问题
4: 啊，前列腺不好。
5: 嗯，
4: 具体原来是个什么症状啊？
5: 肠胃不好就是问问的，一个是大便不成形。
4: 哦。
5: 好多东西都在吃的这里就非常不舒服。
4: 哦，就是吃了以后肠道啊、胃啊都不舒服，大便也不成形。
5: 哎，人家问问他还得不到营养，这个人就会说一下，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人
5: 呐、
4: 消瘦人呐、整个的精神就很差了。
5: 是是是是。
4: 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呢？
5: 前列腺是这边的尿不尽、尿等待、尿，特别是晚上，尿液增多。
4: 哦，夜尿也多，
5: 这个好多方面，我就外面就是用，这没然后以后这个家我就没有用，
4: 叫做一直用我们的产品，别的都没再用了。
5: 哎，对对对，那一天我。

0: 这边又把金松工的建筑又卖了。
1: 啊、
0: 哦，我过年的时候把一年的返房金扣的资源宝都卖了。我是从春运东京开始取软房金的、
1: 嗯、
0: 我这边取了软房金之后、
1: 哦、
0: 我这个心里软来了是有时只有55左右、
1: 哦、
0: 是吧不到60、
1: 哦、
0: 现在一般的都是在70到75之间
1: 哦那很好啊心跳的频率也上来了
0: 哎我这边这个软的和取那个我的冠心病这个有的吧、
1: 嗯、
0: 我也现在也没有吃
1: 等于说原来有冠心病
0: 哎对对对
1: 啊、现在等于说心跳都平稳了
0: 哎
1: 血压血脂正常吗
0: 我的血压一般是在135以内低压都是在72以上
1: 哦那也很正常
0: 嗯我的血糖的话呢查的老是不超过5.7
1: 就是空腹的话不超过5.7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您这84岁啊这些指标啊都特别标准轻松固力健用了以后关节怎么样呢
0: 去年秋季也骑过的
1: 哎
0: 那今年我提前的买的骑
1: 嗯
0: 就骑了之后特别是膝关节啦，在那个踝关节啦，是吧？包括腰都、
1: 嗯，
0: 它都有好处。
1: 哦，那就是腿呀、啊、腰啊都很好。
0: 对对对对对，
1: 祝贺您，祝贺您啊！您这也是我们的老用户啊。说实在的，很多老用户都是您这样一个感受啊，贵在坚持。啊，因为很多慢性疾病呢，都是长年累月了，身体随着骨髓机能退化以后，慢慢的病越来越多。
0: 有的是发钱，我们这个钱发的值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各方面没得伤害。
1: 是的，也就是说，回头想一想，自己收获了健康，而且您看，您这一身的病，现在一个一个的都控制下来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哎，这个钱就花得值嘛，是吧？
0: 好，感谢感谢感谢。
1: 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红安的。
1: 那您等于说每次都是邮寄了，是吧？
0: 都是邮寄的，邮寄邮寄。
1: 啊，现在邮寄物流也方便。
0: 也方便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感谢你们，
1: 嗯，
0: 这个团队为我们中央人民服务啊。
1: 不客气，您贵姓呢？
0: 我姓金，
1: 金银的金。
0: 金银的金，对对对。
1: 好好好，自己保重好。

0: 哎，我就昨天呢，我就请你一个妹妹把我安置弄到去看参加活动，我请了几天呢。参加活动也走到湖上，那雨下的太大呀，我穿的身上哈扎湿了，我就又有病了，
1: 是
0: 就
1: 的，
0: 不
1: 是
0: 能
1: 的，
0: 走，
1: 是的。
0: 又回来家里来了。
1: 哦，这个季节
0: 昨天
1: 是的，
0: 晚
1: 这
0: 上
1: 个
0: 就
1: 天
0: 打
1: 气
0: 了
1: 不
0: 电话
1: 好。
0: 咨询了，我也一个职业我也了有60多年了，
1: 有
0: 都
1: 那么
0: 八
1: 长时
0: 十
1: 间。
0: 一岁了，我有
1: 哦。
0: 60、70年的支气管炎了，我不想吃了多少药啊，走了好多弯路啊，我家里都给我搞穷了，
1: 那
0: 我
1: 是。
0: 也老伴也走了，现在我只都一个人在家，孩子们在外面打工了，父母在挣钱，我呢就是一体多病了，我从头到脚我也。我这胃呢，气的这有气多了吧？这胃病气坏了，现在
1: 哎
0: 饭都
1: 呀，
0: 不能吃，吃一小口稀饭，走路没得劲，这个脚这个趾个哈疼了，晚上半头是凉的，冰凉的疼了，又是坐骨神经，又是胃病啦，又是冠心病，
1: 哎呦，
0: 肺气肿，哎，谁从病都有。
1: 那您走路能走吗？
0: 慢慢的走啊，走
1: 慢
0: 不
1: 慢
0: 远了，
1: 走。
0: 就不能散步，原来还是散步，现在步都不能散。
1: 哎呦，那就是走路也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上楼都不简单。
1: 血压高不高啊？
0: 血压有点高啊，有这几年了，这现在的哦，在长期吃药的，还是稍微有点偏高啊，150啊，有时候有还好的靠这点
1: 啊，
0: 呢。
1: 这也是靠药保着。
0: 别
1: 那
0: 动不动，
1: 个晚上腿抽不抽筋呢？
0: 晚上99斤啦，晚上
1: 哎
0: 这不
1: 呦，
0: 是
1: 您
0: 腿
1: 看，
0: 呀、啊、疼的哭啊，这个腿子啊，它就像那种。那有的是那鞋走不动，它的胀疼，你没得法，站也不能站那坐也不能坐，没得办法，就是浑身都是病，背也疼呐、啊，胸前也疼，一早这前胸不又疼了、啊，一睡觉把我疼醒了。我去年呐、啊，今年我都买了1、2千块钱的药吃了，我的养老金只100几十块钱呢、啊，我这农村的嘛，又没得工资、啊，我都买得起了，起了他这还是不行呐、啊，我就听到这节目啊，好多人反馈好啊，我就想买个这药啊，在脖子试试看，抬头看下那样能不能够治呢？头也昏了、啊，疼了、啊。
1: 好好好，这样啊，老人家，您呢也别着急啊，问题是很多，毕竟也80多了，我觉得是这样啊，现在因为您60多年的气管炎呐，说简单点，把您的身体给耗伤了，耗伤了您的正气，因为气管炎它长期的咳，人的免疫力又低。所以您就说个最典型的话，您的身体的底子太差了。这个底子到底是怎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气和血。您看您气不足，所以您的血就瘀，血一瘀啊，浑身都疼，然后呢，心脏啊、大脑啊都感觉不舒服，尤其年纪大了以后，肾精啊又不足了，所以导致人的这个发动机啊，就是我们讲这个能量的发动机，它发动不了了，所以您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哎呦，您这还现在您看这个季节，您这样
0: 上
1: 啊，
0: 手可怜，有时候我缓不过气来，恨不得飞机。
1: 所以您现在我告诉您啊，您呢抓紧时间用我们的健康产品，看您的经济条件，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把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还有青松固力健三个产品能够组合起来用是最好。如果实在经济有限的话呢，最起，哎呀。您的痰还蛮多了啊，感觉这个喉咙里痰比较多啊。
0: 就是的，就不有点都不吃冷的，吃一东西都不吃，哈进脑子里，哪也不
1: 好，
0: 吃。
1: 是的，是的，您这个我刚才说了啊，如果您经济要是有限的话呢，最起码先把活力滋养宝啊，先要用上。
0: 是轻松管理在哪啊？是活力资源宝啊？还有那炎黄金的是你呀、啊？我想啊，感到仙桃，我要求人呐、啊，我自己垮腿子不能走啊，我要求人把我弄的仙桃。不用喝仙桃还几十年了，我
1: 您
0: 都
1: 是
0: 想
1: 仙桃，您是仙桃哪里啊？
0: 服装针了，我说话都费劲了。
1: 好，这样吧，贵姓老婆婆？
0: 我姓陈的，
1: 姓陈。好，您呢自己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好，感谢唐老师，
1: 有什么情
0: 我
1: 况
0: 这
1: 打电
0: 听了你
1: 话。
0: 天天讲过，我天天听几遍呢。
1: 好，再见啊。
0: 感谢唐老师，好，再见。
1: 好。
2: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吧？
1: 是我，您好，您好。
3: 感谢你们的产品，也感谢你的讲座啊。
1: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哈哈，您好，哎。
3: 我已经今年有83岁了。
1: 83岁了。
3: 我请你们这个产品，我吃了这有13年了。
1: 哦，时间不短了。

0: 啊，老用户了啊。
1: 嗯，我开的房子是那个我们招工委员的限额高，挪了那些也不发了，也这不知道是。俺这下子不好不舒服，就把个降血瓶加一粒，再又不是又加一粒，
0: 那不行
1: 了。像那天晚上就人就不行了。
0: 哦，
1: 还是十有点钟的人，人跟人说他就像憋气这个样子，硬是不行。我的爹爹就说那个，我是半夜三更的打工不接换子，一直熬熬熬的，还没到四点的人，人更不行。
0: 哎呦，
1: 不行，是上我的那外甥呢，他们那个还有车子。那他们都在城里住的，也打电话装上的去。到那里说，就是我的手啊，我的儿子啊，叫我的外甥呢，他在那里把那个氧气啊，还拿着俺还让着才往楼上去。
0: 哎呦，那还真是很危险呐 啊！
1: 能做不得事嘛？不敢说的。那小兵那尿的还能尿那个裤子东西嘛？已经。
0: 哦，那您当时检查是什么情况呢？是高血压引起的。引起的病，
1: 他高血压引起的冠心病发了。
0: 哦，冠心病，那心脏出问题了。
1: 就是那种入了十五天乱回来的人还是不觉得好。
0: 嗯，
1: 他有时的人像还不怎么样，有时的人的就又像那个心口闭了些。在那个医院里头，那个医生就开的那个保心丸和那个救心丸。
0: 嗯，
1: 他就说你们是不舒服，就把那个救心丸含两块。
0: 对对对，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应急嘛。
1: 这像这过的落了着，还是硬是不是多好啊？我蛮想要听收音机，我就叫我的俺们的着去跟我都买呀那个国内责任保。我说去的市场，去也抢油这个小一直值班去，快有三个月啊。
0: 嗯，
1: 人家比起这个那个人像感觉啊，像。需要一些的，冒得那么密呀，也没那么长的时间。
0: 那就是这个胸口要舒畅一些了。
1: 嗯，就是和那个放水一样，像通畅一点感觉。
0: 是的，是的，说明您的心脏的功能呢、啊、在提升。憋气了，就是我们讲缺氧嘛。
1: 哎，我在听那种老年人们这个讲座是那个炎黄金好些。
0: 对对对。
1: 哎，我就跟我的都是儿子媳妇这个都在应酬嘛，我就说你去跟我的那个这种保人那里去，我把那给我买五瓶回来的。他说
0: 就是那他们帮你买了个炎黄金。
1: 他说好好好。买五瓶回来之后，我说去年早甚至去山的那个火力责任包，晚上是去山的那个银黄金。
0: 对，
1: 哎，快去啊！这边有快一个多月这个样子呢，对、人大有改善了。
0: 哦，一个多月。
1: 睡了啊，那个胸口也不像那么啊，还在那个菜地里去过河子也还不要紧了。
0: 哦，那就说活动活动，做点事情也行了，是吧？
1: 行了行了。我开始回来之后，他们让我两八年就出去走。他给我们买个那个无名棍，跟我买个很能样把那出了。他的意思呢，不能够摔跤的。
0: 那是不能摔啊。
1: 嗯，他像呢，我就一直的说这十三年，我都冒单的。我听了快要两年多嘛，那三年我记得像是。
0: 嗯。
1: 我开始发誓说把那个火力金人包着，我说今年一颗，我早上吃两颗。
0: 哦。
1: 哎，那个炎黄金才是吃三粒是吧？
0: 嗯。
1: 哎，我谢谢的，我就把这个炎黄金呢还进一粒。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1: 现在我的坦白的，你血压气的，我说我蛮好。
0: 嗯。
1: 我早晨那个量啊，晚上量啊，我反正我天天量啊，要是。这是随机忙的时间，我也干一天量。我的癌症量138了，139啊，那个低压的是65啊，69啊，68了。他在我一量，他那种报嘛，他你的血压正常，你血压正常。
0: 心跳呢？
1: 心跳也不像那慌了，都是七哈。
0: 哦，那也很标准呐。
1: 那我这呛着量，我这心的菜的。去年我打了30-40斤菜油，打30多斤香油，我看我自个种的芝麻了，种的菜籽。
0: 菜籽和芝麻打的油，
1: 嗯，
0: 那就好啊，自己打的自己吃，又安全又绿色又经济。
1: 我这在第一感谢你，感谢你的讲座，第二感谢你。你们的产品，我第一个三个感谢你，我要感谢我的儿子媳妇姑娘入戏。
0: 是的，是的，要感谢他们，这每次都是他们帮你去买，是吧？
1: 嗯，我的这每次买是给我买一零的。那一年是4000多块耶。
0: 是的，是的，孩子们支持很重要啊。有时候呢，
1: 你就说你们那个产品还好些，讲材好些，他们俺们都不支持你啊。又是个农村婆婆了，
0: 是的，
1: 你们更不是挣那么多钱的，你说是不是的？
0: 对对对，您这说的很实际啊。说实在的，又没个退休费，单纯靠您自己，还真是经济上就像我们。
1: 又没种个地，又没种个收入的地，你说是不是的？
0: 嗯。
1: 说这每次着我的那个。

0: 是媳妇啊，就是姑娘们，人家蛮支持。
1: 还是您确实用我们的产品，能够真正的帮助您身体得到恢复，他们认可了。
0: 是的，是的，我这个儿子媳妇说，我一算，我都一年这几千块钱了，我说这个我也不能那个没见了。他说，他们那是拼命的养活我们。
1: 对对对，
0: 我们这是花的钱，能买上那个名字都行，也不
1: 是
0: 说哪个也不过世的，万一买不到过世的时候，还不是只有那个呀？
1: 他说
0: 我们能买钱就买钱，要不
1: 是
0: 那个钱了。
1: 行，这个确实也是替您高兴啊，家庭和睦，孩子孝顺，确实很好。
0: 唐老师，我这个心里我还没安慰，我还没满足。
1: 那肯定，那肯定的。您老贵姓呢，婆婆？
0: 我姓周。
1: 哦，姓周是应城是吧？
0: 那是的，我应城当岗。
1: 那您自己也保重啊，以后呢有机会多联系，好不好？
0: 那好好好，
1: 好，那您就保重啊！
0: 感谢咱们的厂家了，感谢咱们的讲座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感谢咱们厂家的工人。
1: 哎呦，您客气了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您自己保重啊，周婆婆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咱们的关心，谢谢咱们的照顾啊！
1: 好，
0: 感谢感谢啊！
1: 好，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唐老师，好好再见。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那好。
1: 您好，您好啊。
3: 我们去了这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啊，这是我有血压高啊，我爹爹的时候去了有八年了，他有前列腺炎，去了都有效。有效的时候我有血压高啊，还有血脂高。去了我爹爹呀，我记得我就去了年八呀，这去了都血压正常啊，这是都还蛮好。这感谢这是唐主任。
1: 就是爹爹一直在用的好，然后您。这用上了，
3: 对吧？哦，他有那个前列腺炎治好了。
1: 前列腺炎是怎么的？是尿频尿急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3: 他就是挖不出来，就是脏，吃了这个活力资源宝的都吃了，就是有效，我这吸收来的急。
1: 哦，那就是有尿储留了。
3: 我们
1: 买
3: 了好多日子，又买了两斤这个原黄金。
1: 又买了，就是买了十瓶。
3: 个。
1: 您自己高血压高到多少呢？
3: 现在有170呀，180呀。
1: 哦。
3: 现在的都正常了，这130呐，140，这是属于正常的啦。
1: 对，130、140。
3: 这有一年多没发。
1: 就是一年多以来都是很稳定的，
3: 对对，都我只跟他增加，都是蛮稳定的。
1: 低压是多少啊？
3: 低压的70啊。
1: 哦，那是很好了。
3: 这感谢唐主任。
1: 不客气，您等于说主要就是高血压，其他的情况都还好吧？像吃饭呐、睡觉啊，包括这个
3: 睡眠不好，这也吃了这药的时候睡眠还是蛮好的。睡眠好。
1: 关节方面怎么样呢？
3: 关节都还好。
1: 平时活动都还行吧？
3: 还可以，可以。
1: 还可以
3: 我是大同的。
1: 大同叫洪湖的是吧？
3: 对，洪湖大同的。
1: 洪湖大同湖嘛。
3: 对。
1: 那还可以，您这病呢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呢高血压这个问题不解决了，就是这个大问题，尤其是血压高血脂高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脑血管并发症，特别是脑血管意外啦、冠心病啦，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最近呢跟大家也反复强调，病呢一定要治，这个治看怎么治，尤其像心脑血管疾病呢，咱们通过滋养骨髓呢，能够增加我们的供血供氧，通过心脏功能的恢复呢，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气血循环，这样就能够把血管里的垃圾啊，把它逐步的清运出来，而且呢又安全又绿色，很简单，每天早晚吃就可以了。
3: 我这是啊，现在还有那个什么肾结石啊、胆结石啊，就是我这一年去检查一回，还是蛮好的，没有这是长大呀，那肾结石、胆结石。
1: 哦，就也是很稳定，
3: 没有发过。
1: 可以，现在呢也到了夏天了啊，加强巩固。另外平时啊多喝点水，尤其是胆肾结石了，夏天湿热比较重啊，也是一个高发期。平时多喝点水，再配合一下，特别是原黄金，能够很好的温润通体。我最近跟大家反复分析这个润啊很重要，像它里面的铁皮石斛啊、西洋参啊，都能够生津，津呢就是津液啊，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人体内分泌，把这种毒素垃圾，像结石本身就是一种垃圾，能够把它很好的清出来，这样就能够放心了。 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有71了。
1: 啊，也71了啊。
3: 是。
1: 哎，等于说又买了10瓶。
3: 这头的是白的不？
1: 好，那我就祝贺你老人家。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4: 唐局长，
1: 是我，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好好。
1: 哎，
4: 我的火力证宝吃完了之后的话，你现在我不能去，我只想叫小丁一个送两个胡子你来。
1: 是，您是菜店呐？
4: 菜店，你
1: 菜店啊？是的，是的，菜店小曾嘛。好，那行，到时候我们通知他就行了。等于说您是老用户了啊。
4: 对。
1: 啊，可以。
4: 他上个月给我送了那个青松谷的烟，给我送了两个胡子来这里。
1: 哦。
4: 火力证宝吃完了之后的话呢，我还叫他给我送两个疗程来。
1: 好好，您菜店哪里啊？
4: 我菜店永安。
1: 哦，永安。
4: 你家他晓得你，我姓郭。
1: 行，郭爹爹多大龄家今年？
4: 我80多了。
1: 这几年一直用的还好。
4: 哎，用的还好。
1: 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
4: 这个睡眠呢，
1: 再
4: 是这个饮食方面呢，那都要强些。
1: 就是胃肠道。
4: 哎，胃肠道，像你以前呢，像那个抹烂的啊，抹东西啊，吃了人不舒服。现在谁吃么子都可以呢。
1: 哦，您是说原来就是吃什么都要吃那些稀的东西不舒服是吧？
4: 对，你要吃那个糯米的汤圆子啊。吃那个勺啊，吃那个烂东西，他吃了我也不舒服啊。
1: 哦，就有点喷了。
4: 对。
1: 现在吃东西什么都能吃了。
4: 现在能吃。
1: 那就好。这个人呢、啊，我们总说。
4: 我就是弄一下这个火力证宝的话、就我们这个老年人呐、睡觉，特别是睡觉，那他的话你醒了之后的话，你再睡他睡得着。
1: 就是醒了还能再睡。
4: 对。
1: 原来是醒了睡不着了。
4: 哎，醒了是睡不着了。
1: 啊，所以您看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这就是健康。然后那个大小便呢，
4: 大小便的话你吃了这个火力证宝都强些，
1: 都好些。平时心脑血管都怎么样啊？血压方面？
4: 血压我一向，因为我们有遗传性的血压高。
1: 哦，家族史。
4: 对，血压高的话你现在我们还是在吃血压高的药，
1: 就说适当的吃点降压药。血压现在控制在多少呢？
4: 控制反正都是140。
1: 啊，140。低压呢？
4: 低压的话你那真的是90。
1: 可以，反正就是最起码要把它控制在正常范围以下啊。
4: 对。
1: 科学服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要经常多量一下。
4: 是的，那我离的我们这个乡镇卫生院离不远。
1: 哦，那方便。
4: 我们经常量。
1: 等于说除了用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也在用。
4: 对，那得用。
1: 主要是解决哪些方面的关节问题啊？
4: 老的嘛，各药各不下去了。那吃了都强些。
1: 那行，那您这也80多了，有这个身体状况也很不错了。哎，那行，那您就到时候注意接电话了啊。
4: 好。
1: 哎，我们就通知菜店给您送货了啊。
4: 菜店小弟的话你太晓得我。
1: 好的，那郭姐姐祝您更健康啊。
4: 好，谢谢你们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4: 好，再见。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5: 8911。北京时间

0: 1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的关注，最终呢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五起典型的案例。那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案例一，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利公安网安部门呢是依法查处了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三人呢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救命，直播间里有人被绑架了。当晚，多名网友呢在刷到了这一段惊悚的直播以后，慌忙地向警方报警。然而，真相令人大跌眼镜，这竟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经查，2026年4月24号晚上，违法行为人彭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伙同郭某、李某等人编造虚构的剧情，在直播间制造虚假的警情，并煽动网友报警，导致呢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出于善意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该行为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公安机关正常的工作，造成了警力浪费。那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上述三人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我们来听听网络直播乱象。
1: 我先关了啊，兄弟们，血都流出来了。来，老板打幺二零吗？
2: 1年7月17号凌晨2点多，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网警在网上巡查时发现，有人直播时在当地的一家烧烤店发生了肢体冲突，甚至连120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
3: 当时就说一帮年轻人在一个小食摊然后进行了一斗殴，然后当时的情况比较激烈，而且现场据说是出了血，也是人员受伤，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深夜在街头发生聚众斗殴属于重大警情，成都警方对此高度重视，随后该警情被反馈到所属辖区石林派出所进行处置，民警立即开展了调查工作。
4: 就是当天晚上这个事情发生当天晚上，我们梳理了我们当日的这个殴打警情，但是很奇怪，对这种很严重的暴力的这种街面的打架斗殴警情没有报警，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根据这个，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画面，它其中一个画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受害人躺在这个120的这个急救车上，虽然没有报警，然后我们根据对这个我们辖区三家医院的120的这种救护报警啊进行一个梳理。
2: 通过梳理辖区内救护车的出诊情况，民警获取了一条关键线索。7月17号凌晨2点多，辖区内的长江医院接到了一个120急救电话，对方称某烧烤店有一女子酒精中毒，急需救治。然而，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却发现该女子似乎一切正常。
5: 应该是酒没有喝太多吧，反正，因为像我们平时接触的那种喝酒喝多了的，是言语都不清的。他是很顺畅，逻辑也很清楚。
2: 另外，由于该女子身上有多处血迹，急救人员还对她进行了相关检测，但是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外伤。
4: 120把她拉上车之后是到了医院，医生就是要求她，因为毕竟120出了诊之后，必须要求这个，因为这个要求病人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她均予拒绝，最后自己在医生没注意的情况下自己跑。
2: 民警通过以上的种种疑点判断，这场所谓的直播打架甚至呼叫120急救车的情况，很可能是一起摆拍的虚假闹剧。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成都警方将参与这起直播的七人传唤到案。通过调查发现，这是由李某某等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虚假摆拍直播，而涉事人员大都是粉丝上万甚至数万的网络博主。网红感情纠纷、流血冲突，这些话题感十足的元素组合到一起，就成为了他们吸引流量的密码。
6: 我们就都商量了一下，就说吃个饭，发生一点事情，就这样了。
7: 你说这个发生一点事情是最主要的事情？
6: 发生事情就发生一点争吵啊，小打小闹啊，对，就这样。 就是在直播里面发生一些争吵的事情。
2: 为了让这场摆拍的直播看起来更加真实，李某某等人还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有人专门负责以路人的视角拍摄过程，有人负责现场直播拍摄，其他人负责劝架和打120急救电话，而何某某与梅某两位女主播则主要负责表演肢体冲突。
4: 潘江，你还因为这个感情的纠纷啊，因为这个争自己的男友这个纠纷，双方这个大打出手，然后另外的这个四个人就在现场啊进行一个劝解，或者说是站场进行一个，就是当这个当群演，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桥段的设计，通过情感的纠纷来抓取我们网友的这些眼球。
6: 我在家里面直播，当时好像也是有3000人，然后出来了过后，就是出来到烧烤店过后，确实有点有明显的变化，到达了4000多人，就是涨了大概有1000多人吧。
2: 直播画面显示，随着冲突不断升级，粉丝累计观看数最高达到2.8万。而为了进一步增加视觉冲击力，两位女主播还使用了事先准备好的血胶囊道具。从画面上看，何某某身上多处受伤流血，而梅某则口吐鲜血坐在路边。劲爆的直播画面让观众一时真假难辨。
4: 啊，烧烤店摊主反映，他们当日点完餐之后，结完账之后离开的时候，这个在现场，在烧烤摊的现场遗留了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个血胶囊。所谓血胶囊，就是我们日常了解到就是拍戏用的，就是那种红色的一种胶囊，它是这种从远观看疑似就是人的血，但走近了之后，它明显看它是个颜料。
2: 2天时间内，这场摆拍的感情纠纷以各种直播短剧的形式出现在相关涉事主播的网络账号中，而这些所谓的劲爆画面也引起了大量网友关注。
3: 然后这个视频当时我们这边看了一下，被关注度非常高，而且粉丝他的量也挺大的，时候已经可能有3-4个账户，这3-4个账户我们当时粗略的估计了一下，应该是多的是10万级的粉丝。这种粉丝级别的网红的话，如果他的发送的一些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不断的一些复制转贴转发，扩散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较大的舆情发酵。
2: 7个网络主播通过持续发布所谓内幕真相的视频，煽动各自粉丝对立情绪，不断推动话题热度，吸引流量。据警方统计，该事件的相关视频播放量超70万。
6: 我其实没怎么看，就是空了的时候就看一眼，空了的时候就看一眼。对，效果还是蛮好的。怎么说呢？还是就是想一步登天了。对，就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4: 他们这其中的有些人可能从事网络主播这项职业，这个新兴职业可能还不到1年或者1年多一点啊，认为这个在网络社会上发生一些事情和我现实社会没有关系啊，不会有什么，没有一种畏惧的心理。
2: 7月18号，参与策划并实施这场虚假直播的涉案人员全部到案，7名违法人员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成都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个案例，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呢，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了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到境外从事诈骗，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那经查呢，此事系刘某某、夏某某、王某等6人为了博取流量而策划演绎的虚假信息。刘某某等人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虚构将女主播高薪诱骗至境外挣钱，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万赎金、女主播母亲卖房筹款等情节，引发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为了让谣言信息更加具有欺骗性，刘某某呢专程前往外地连线直播，营造起身处境外的假象。那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刘某某等6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第三个案例，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那近日呢，浙江温州公安 网安部门工作发现呢，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经查，网民薛某某为了博取关注，编造了涉瑞安某学校呢举行体检，五个女孩怀孕，校长呢也被叫出去约谈了等等不实的信息，并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发布，引发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对学校的声誉和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那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薛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2: 事实上，类似这样虚假直播博人眼球赚取流量的事件并不少见。
8: 播了一下他的车，还被骂。然后说成都这边的都是穷人。大家要多多转发，多发视频。说是什么市长的母亲啊，反正别人后面有关系的。
2: 今年5月12号下午，成都市成华区长荣街与长荣西三路路口，一辆黑色牧马人吉普越野车临时停放在路边。65岁的车主罗某下车办事，随后张某某路过此处时，触摸拍打了罗某的车辆，而这一幕正好被罗某看到，两人因赔偿的问题产生了争执。
9: 罗某呢认为张某某对他车造成了一个损坏，所以说呢现场要求张某某进行赔偿。两人呢在这个期间发生了言语争执，随后报警。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按照我们的接触警规定，然后要求双方就是到派出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包括调阅监控以及查看车辆等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其中的一方张某某呢，因为他是处于一个酒后的状态，加上呢也是可能担心这个车辆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所以说呢不愿意回到派出所。
2: 由于张某某拒不配合民警到派出所进行调查，期间还对处置民警有推搡行为，在对张某某口头传唤无效的情况下，民警对他依法采取强制带离的措施。
9: 这个双方在报警之前，实际上在现场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争执，那么这个期间呢也吸引了周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包括一些过路的群众聚集的围观，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有部分的群众就产生了一些误解，特别是对这个罗某的一些误解和不满。
2: 罗某和张某某在争吵时都有过激言论，现场的个别围观者道听途说，把一些未经核实甄别的传言发布到网上，甚至出现了当事人儿子是市长的谣言。

0: 然而，根据成都警方调查，这起事件中的当事人罗某是一位退休的医务人员，他并没有子女，所以也不存在他的儿子是市长的情况。纠纷事件发生后，有路人将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进行加工后，发布到自媒体账号，张某就是其中一些网络谣言的传播者之一。
1: 但是在这130个自媒体里面，有多达6段的不实信息。第一，他说这个老太下来就给了小伙一巴掌；第二，说司机有2个人，开车的是个老头；第三，说这个骂他是穷光蛋；第四，说我的车100多万；第五，说要求小伙赔1万；第六，说是这个老头和老太被当场放走，然后小伙被铐回去了。那么这个就是他本来的6段不实信息。那么过了一会儿呢，他又在这个评论里面回答其他网友说，啊，老太太说他的儿子是市长。
0: 同样靠道听途说胡编乱造博取流量的还有主播饶某。
2: 他在直播的过程中就把这个他没有核实的信息，什么老太太下车打人，然后要求别人赔10000块钱，他的什么儿子听说又是市长，这些东西全部在直播的过程中告诉这个看直播的这些网友，然后同时又煽动这个其他的群众到现场来，把这个事情越闹越大。这个情况，就他平时的流量的话，大概也就是1-2百人吧。他当时去直播的时候，现场，最高的时候是2.4万，当时截取的一个情况是2.4万，然后粉丝的话，在线观看人数达到了2000到3000人。
0: 5月13号，成都警方依法对该起事件中参与编造传播网络谣言、阻碍执法、扰乱秩序的13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其中对编造和发布不实信息的张某、饶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3天和10天的处罚。
3: 咱们再来关注第四个案例，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的网安部门工作发现呢，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呢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那并且呢配上了没事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的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经查呢，网民马某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了这场坍塌事故，并且呢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马某某为了最大程度的收割流量，马某某呢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等热门旅游话题，意图恶意蹭取假期热度。肆意传播的不实信息不仅呢严重地损害了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的声誉，也抹黑了张家界文旅的整体形象，更引发了公众对于旅游安全的深度恐慌，严重地扰乱公共秩序。那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再来看第五个案例，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车间、某企业的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呢，山西大同公安网安的这个部门呢，工作当中就发现了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是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呢引起了大量的网民关注讨论。经查呢，该企业未发生此类的安全事故，相关内容系该企业员工赵某某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虚假文案和虚假视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引发网民的关注，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咱们再来看看法条链接，法律红线不可逾越，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那第一就是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是其他的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第二呢，就是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原的病原体等等危险的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那第三呢，就是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的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的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后，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警方感谢每一位公民的善意与责任感。

0: 假如蒙住双眼，即使在熟悉的环境里，也只能踱步前行。
1: 而在陌生的街道上，为盲人指引方向的，那不过肩宽的盲道。
0: 一次随意的摆放，一次任性的违停，都会给盲人带来安全隐患。
1: 请保持盲道通畅，切勿占用盲道。

0: 要让依赖成为隐患。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晚到明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南、江汉平原小到中雨转多云，鄂西北多云，东部地区局地有雷电，最高气温鄂西北31到3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25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

0: 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回过头看时，见阿兰和乔姐都在雪地里跪着，怅怅望着这边，遂笑道：“人之势利心，真无药可医呀、啊！昔日苏秦落魄，妻不下姬，嫂不造饭，待到一身挂九国相印，妻嫂侍服道旁，望臣行礼。”胤祥却不理会，默默带着胤禛和周用成上了倚云阁，请胤禛坐了，方说：“四哥，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朝里必定出了塌天大事。你是矫诏来放我的，是吗？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胤禛阴寒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格外的雪景：“万岁要最后见你一面，大约难过今日了。不过我不是矫诏，却是奉旨见你。我已经亲耳听到万岁要将大宝传给我。兄弟，事虽如此，八阿哥势力狼吞虎踞，令人胆寒，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呀、啊！”说吧，将畅春园的情形和在十七阿哥府里的记忆背细的讲了。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万岁扣住他们，单放我出来，就是因为怕我控不住局面。胤祥未及说话，楼梯一阵急响，抬头看时，竟是鄂伦岱，不禁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来做什么？”胤禛忙笑着解释：“鄂伦岱如今是明白过来了，老八几乎把他治死。”鄂伦岱顾不得请安，急急说道：“四爷、十三爷，我从天坛赶来，内廷有旨，火速叫四爷进去。”胤祥唰的立起身来：“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分头办事。”说着便下楼，一眼见贾平气喘吁吁的赶来，结结巴巴的说道：“十三爷，阿兰、乔姐他们，他们。”方气喘间，胤祥咯咯笑道：“他们是奸细，你是好人吗？你这吃里扒外的混账，九爷给你什么好处，甘心在这里卧底？以为我不知道啊？啊，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爷心里明白着呢。这会子献殷勤，迟了。”猝不及防间，回身猛地拔出鄂伦岱腰间的佩剑，反手一挺，直插贾平肋间。那贾平惨嚎一声，一个倒栽葱摔下了楼梯，一句话也没说就伸了腿，血汩汩流出一大滩来。胤禛和周用成唬得一怔，半日都回不过神来。鄂伦岱惊诧地问道：“十三爷，这是怎么回事？”胤祥在靴子底儿蹭干了剑上的血：“嗯，这叫开门红，先拿内奸祭刀，图个吉利。走，宰了那两个狐狸精家。”胤禛跟在他后面，兀自头晕目眩，脚底着发软，心头突突乱跳，压着慌乱。武帝真乃大英雄，大丈夫。胤祥提着剑，踩着雪，咯吱咯吱直响，头也不回地说道：“英雄丈夫说不上，我是拼命十三郎，此刻千钧一发，性命呼吸之间，焉有儿女私情啊？留着他们去朝阳门外报信儿吗？” 但阿兰和乔姐已经用不着印象动手了。一行四人赶到堂前，远远看着，便觉不对。残酒尚在，炉火仍流，却不见一个人影。印象抢上街，便见水磨青砖地下，阿兰和乔姐一东一西蜷缩实地，扶起脉搏，阿兰已是气绝，乔姐儿自蠕动，见印象进来，闪开昏冒的眼睛，微声说道：“
1: 我们两个，好，好命薄啊！”
0: 脸一歪，去了。印象手中的剑，当的一声落在了地下。胤禛一刻也没停，和胤祥出来，在门口汇合了十七阿哥，立即飞骑赶到了畅春园。一进穹庐，便见刘铁成迎出来。张中堂正在宣遗诏，请爷快进去。胤禛见武丹当门坐在门洞一椅子上，一动不动盯着穹庐正殿，心下暗自掂对，真是忠臣呐、原来是他亲自把守。脚步不停的忙忙赶了进来，脱了油衣跪了，静听张廷玉朗朗宣读：我国家诏及北方，托赖列祖列宗，洪墨列勋，福有华夏，即为天下之共主，不宜以夷狄族种，遂望上天托付之重，各部满汉皆当视为一体。胤禛满以为遗诏早已宣读完了，眼见张廷玉读的唇焦舌燥，兀自没完没了，偷眼看了看踏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哀身的胤禛：“三哥，遗诏还没宣读完呢。”胤禛挪了一下跪得发麻的双腿，轻声冷笑：“这是方苞的手笔，这哪里是遗诏啊，竟是一部国语左传。”胤禛想着胤祥在外头不知怎么样大动干戈呢，心头打着鼓，没有理会胤禛，耐着性子听下去，暗自看胤祀等人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渐渐

0: 也没了。张廷玉轻轻叹息了一声，可都听明白了。跪在第二排的印娥炸着胆子，哎，明白是明白了，这么长的诏书还该将继位的事说清楚啊，到底万岁传位给谁呢？胤禛觉得头嗡的一下，心立即提得老高，方才康熙却曾说过传位给自己的话，却不是当面讲的，是自己辞别出来，在廊下听康熙说，你们不是要知道传位给谁吗？朕不瞒你们了，就是方才奉旨去赦大阿哥、二阿哥、十三阿哥的四阿哥，如今手无凭据，十阿哥当场发难，康熙已奄奄一息，无力处置，这该怎么办好呢？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咕哝了一句，吃力的侧转了身，浑浊的眼睛盯着胤祀，只是说不出话。畜生，可恶！胤堂一脸假笑，阿玛当心身子骨啊，别生气，老实问的是啊，既是遗诏，理应说说四位的大事吧。康熙咬着牙，一脸狞笑，仿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日才说，
1: 传四阿哥，
0: 儿臣在。胤禛激动的一挺身，跪行一步，大声答道。胤堂扑哧的一笑，哈，四哥真是自作多情啊，没听皇上要传的是十四阿哥吗？阿玛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出家的，大清有福啊。胤禛平静的一笑，
2: 我不知道传我做什么，只知道皇上传的是我。
0: 阿玛，您有什么旨意？胤祀见康熙神色大变，已全然不能说话，因见胤堂在胤禛目光威逼下竟有点气馁了，顶上了一句，人人都听见了，皇上要传十四阿哥。胤堂见胤祀支持自己，勇气大增，竟也跪前一步叩头道，皇上不要理四哥，他是昏了头了，十四阿哥在宿州，正日夜兼程赶回来给您请安呢，有什么话怕来不及说，皇上您只管吩咐，乱臣贼子做不了反。康熙牙关一咬，竟忽地坐了起来，指着胤堂浑身乱抖，半日抓起枕边念珠砸了过去，眼前一黑，
1: 你
2: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0: 殿内立时大乱，阿哥们全都站了起来，有的哭，有的叫，有的作章作制的要申汤传太医。其实御医们早已一拥而入，围着康熙急救，有的行针，有的掐人中虎口，有的吸痰，半晌伏脉的医生松开了康熙的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哭着道，
3: 万岁爷驾崩了。
0: 顿时殿内殿外是齐哭乱嚎，越发乱成一团。张廷玉跟着哭了一阵，突然惊觉，
4: 这我是这里唯一的宰相，怎么这样把持不定啊？
0: 他旋镇定了下来，款款地说道，

0: 各位阿哥节哀，归回原位，廷玉奉大行皇帝一命善后，眼下要定大事。话音甫落，哭声立止。张廷玉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爷，心里恨极呀，却不理会，吩咐太监将殿中炉火撤去，稍安勿躁，皇上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会同侍卫已经去取了，少时就来。胤俄梗着脖子：
1: 哎，我说张廷玉，你要欺君乱政吗？哎，方才万岁亲口说传位给十四阿哥，哪里又来的传位遗诏啊？
0: 十六阿哥胤禄接口说道：
2: 师哥，我怎么没听见传位的话呀？
1: 哎，你没听见是你聋。对了，你出了名的十六聋啊你。
3: 十四阿哥，不是四阿哥，胡家人放屁。
1: 立时又是一阵的乱糟。
0: 胤禛心乱如麻，惦记着胤祥和胤礼，又想着隆科多，盼他们来，又有点怕他们来。正胡思乱想间，最小的皇阿哥胤密操着清亮的童音大叫：
4: 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呢？烦死人了，我听得清楚，皇上明说是传位给四阿哥的。呸！
0: 胤俄回头啐道：
1: 六岁的吃屎娃娃，回家寻你乳母吃奶去。
0: 胤密瞪着黑豆似的眼反唇相讥：
1: 秤砣小能压千斤，麦秸垛大压不死老鼠，曹冲六岁称相，孔融七岁让梨，甘罗十二为相，你读过书没有？
0: 胤禛惊异的盯了一眼雕衣小裘的胤密，自己平日没给过这幼弟一丁点的好处，他竟能仗义直言。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知己之感。这时胤祥气宇轩昂大步进来，脚下马刺碰得佩剑叮当作响，径自当门站定。他的陡然出现惊得多少人都不言声了，只有胤禛还在说：
5: 老四方才也在，万岁没说清，他也没认，现在有遗诏，自然按遗诏办。
0: 胤祥是从丰台大营赶来的，丰台大营的提督程文运接到何柱传来的口谕，命他率领全军至畅春园擒王。他把文武将佐都叫到了中军，却犯了迟疑了。八阿哥连个字条也没有，自己全盘担这个干系，实在太吓人了。文武百官都在畅春园，顶头上司见他举事，问他擒哪门子王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向他要勘合的凭据，这怎么答对呀？九门提督是什么主意呢？离城那么近，万一抢先把阿哥们劫持进城，三万人师出无名，粮饷无着，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只消张廷玉登城一呼，自己立即就能碎尸万段。最要命的是，连何柱也不知道康熙是死了还是活着，万一活着稍一露面，一口气就能把自己吹为灰烬呢。正想着呢，哥什哈进来禀说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起来了。 十七阿哥他不知道，鄂伦岱是八阿哥的人他却清清楚楚，不由精神一振，忙把印礼迎了进来，直让进后堂，笑着说：爷和军门这阵子来，我真没想到啊。说着询问的看着印礼，印礼笑着坐了，接过茶多了一口。这个天儿才助人的雅兴啊，好香好暖和呀。三哥是爱踏雪寻梅，十四哥说他喜欢骑驴冲雪过剑门这样的意境。其实我们兄弟没个不爱雪的，我今儿带鄂伦岱去西山打猎，兴头的很，在山洞子里捉了许多野鸡，从你这儿过讨杯茶吃。说着便讲怎样捉狐，如何射兔，在洞子里点火捉野鸡，竟是滔滔不绝，一边说一边快活的大笑。鄂伦岱没想到这个年轻的皇子如此能编谎，没影的事说得活灵活现，忍不住也笑。方才我们过来见你那群老行伍们都在正厅里，有会议什么事吗？程文运一怔，这才知道他们不是奉八阿哥的命来的，心里盼着他们快走，因支吾道：啊，这个，哎呀，白尔赫他们昨儿说粮不多了，这么大雪运不来，我召集他们议一下，各营抽出精壮人马运粮。正说着呢，便听前头厅中一阵聒噪，隐隐传来万岁的呼声。程文运不禁一怔，前头是怎么了？印礼便知印祥已经得手了，遂笑道：我也不知道，听声音像什么人传旨，走瞧瞧去。三个人急急赶到前头，程文运不禁愣住了，正中桌上供着一支黄金令箭，前头岸上香烟缭绕，自己的将印不翼而飞，令箭盒子也杳然无踪，几十个军官都跪在大厅中。十三阿哥穿着团龙褂，腰系黄带子，悬着宝剑，一脚踏在虎皮椅上，正在点拨差事。白尔赫、许志远两名副将各带原部人马移防通州，阿鲁泰、殷富贵、张宇三位参将进入畅春园。印象旁若无人，指着碧丽塔：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有人说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今儿爷提升你为副将，给你个好差事，好歹你给爷争回这个脸来。碧丽塔脸涨得血红，扎的一声答应，跪前一步：请爷发令。印祥咬着牙关凶狠地说：把白云观给我缴了，庙中妖道要一体擒拿，走了张德明一干正犯，提着你的头来见爷。扎慢。程文运又惊又气，浑身直抖啊，直到此时方回过神来，看了一眼一脸奸笑的印礼，心知中计了，跨前一步拦住他：十三爷，我都听糊涂了，怎么满帐里都是副将参将啊？又是谁派十三爷来行令调防军队的呢？ 印象冷冰冰横了一眼程文运，问鄂伦岱：“
1: 我说这个妨害军务的家伙是谁呀？哎，我怎么不认得呀？”
0: 鄂伦岱一脸不屑的神情：“二等虾，丰台提督程文运。”“
1: 哈哈哈哈，你就是丰台提督啊？哎，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

0: 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能够转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呐。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病缠身的朋友来讲，咱们配合一起来用啊，是能够起到加速慢性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这样的药不多，
2: 嗯，
3: 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嗯，
3: 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2: 嗯，
3: 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嗯，
3: 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腺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李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来跟您吃两个疗程了。
3: 哦，咱们吃健康良宝已经吃了两个疗程了。
4: 对对对，血压血糖都好。
3: 哦，现在的话血压血糖都很好了。
4: 对，那血压是低，不是高，血糖是高的，血压是低的。
3: 哦，咱们是一个糖尿病和一个低血压的两个问题。
4: 对，没有失眠了一年了，人好发昏，没有劲，不能够走路。
3: 哦，没有吃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前，咱们的头是经常昏，而且还有腿脚无力的这种情况。
4: 对对对，吃了这个灵芝不发昏了。
3: 现在咱们头不昏了。
4: 对，头不昏了。
3: 嗯，那头不昏了之后，我们有没有去检查过咱们血压的问题？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血糖怎么样？
4: 血压都是正常的，血糖这个空腹但是10.1 10.2。
3: 哦，咱们现在空腹血糖是4.1 4.2， 那这个血糖非常好啊。
4: 对对，血压呢原来是低血压，高的不到100，低的只有50-60。
3: 哦，那您低压的话就比较低了嘞。
4: 哎，现在先上升起来了，13070多。
3: 那现在这个血压就比较好了，低压75左右是一般来讲是比较正常的，这样一来的话头就不会昏了，供血就上来了。
4: 哎，这样血糖都好，都正常了。
3: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灵芝啊，它本身就具有调节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您看看咱们血糖高但是呢又是一个低血压的问题，它都能够帮助我们呢处于一种正常水平，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软化血管的作用，血液质量提升了，循环代谢好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也就随之提升了。再加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咱说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提高之后啊，咱们全身的关节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的同时，还能够排出体内的浊毒，浊毒代谢出体外，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血液质量又会进一步的提升，还能够生化更充足的气血为身体所用。所以不仅仅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同时啊也能够让咱们啊关节活动灵活自如，关节不疼了，走路有劲儿了。
4: 对对对，
3: 所以你看服用之后啊，咱们在血管里边的流速增快了，供血供氧好了，头不昏了，胰腺功能也恢复了，血压血糖都平稳了。
4: 对对对，
3: 咱们之前血糖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4: 那原来啊没有治这个炎症的时候呢，高到24.多26.多，这吃了这个炎症以后啊血糖已经降下去了，空腹但是10.1 10.2，头不昏了，走路有劲了，这个腰椎已经差不多了，颈椎疼痛已经都是正常的。
3: 嗯，非常好，现在不仅血压血糖都好了，而且咱们颈肩腰腿疼痛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4: 对对对。
3: 多大年龄啊？
4: 我74。
3: 贵姓啊？
4: 我姓林，叫林成勇。
3: 在这儿啊要恭喜您啊，
4: 我是买了5个疗程。
3: 咱们5个疗程啊，这个钱花的特别值得呀。低血压咱们现在升起来了，高血糖咱们现在降下来了，而且啊咱们也不担心糖尿病给咱们带来的并发症的问题。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让咱们血压血糖啊现在都降得特别的好。一定不要忘记啊，咱们身边那些需要咱们帮助的和你一样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老朋友们，也帮助他们呀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也让他们呢也获得健康，好吧？
4: 好好好好，那一天我朋友你说一个，我得给他做一次。
3: 好的，感谢爹爹，也祝您身体健康。
4: 好，谢谢。
3: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5: 啊，这位74岁的林爹爹是低血压、高血糖，而且颈椎、腰椎都不好，伴随着还有头昏、人没劲儿、走不了路。买上了5个疗程的健康两宝，爹爹高兴地打来电话汇报，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头不昏了，有劲儿了，而且颈椎、腰椎啊也不痛了。祝贺这位林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6: 我是于金贵啊。
3: 哦，你好。
6: 啊，你好，你好，你好。
3: 咱们是什么情况？
6: 我的原来也就是那个支气管炎呐，有哮喘呐，有晚上睡不着觉啊，肠胃上有很多问题，现在都好了。
3: 哦，肠炎、老慢支。哮喘现在都好多了。
6: 啊，对对对对对。
3: 咱们当初支气管哮喘、老慢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6: 啊，我那个支气管炎已经出事了。现在你像最近一段时间我感冒了，咳嗽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出过血。
3: 哦，那您的老慢支很严重了，以前咳嗽还卡血。
6: 对啊，对啊。
3: 那说明啊，您的支气管严重受损啊。
6: 对啊，现在不管怎么咳嗽都没有血了。
3: 非常好啊，咱们支气管黏膜得到修复了。如果持续卡血啊，就会引起支气管水肿，最终就会导致支气管狭窄，出现窒息的情况，很危险的呀。
6: 啊，对对对，他灵芝家里已经不是太多了，还有几活吧。
3: 哦，
6: 我在聊什么？我在聊什么？现在大概还有3到4户吧。
3: 哦，也就是说咱们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差不多用了4个多疗程了。
6: 啊，对对对，
3: 很好。除了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支气管的问题得到解决了，还解决了咱们哪些问题啊？
6: 你看我这个人呢，这个发炎就刺激饱了，现在这个饭量也增大了。
3: 饭量增大了是好事啊，咱们说吃得、喝得、睡得，这是福人，也是健康之人。其实啊，这源于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医保灵芝啊，它最有效的这样一大作用是什么？就是啊，调理五脏，补益气血，打通经络，而且它里边运用到了七色野生灵芝的药物精华萃取而成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成分。那么七色灵芝其中呢，我们说黄灵芝就入脾经，白灵芝入肺经，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去调五脏功能，所以我们吃了以后呢，哎，五脏功能提高了，气血充盈了，干净了，血管弹性也好了，整个身体的体质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所以我们说呀，您吃了健康两健保之后啊，不仅仅咱们现在能吃能喝了，咱们肺部功能啊也提升了，
7: 咳痰喘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3: 而且啊，脾胃功能也提高了。
7: 所以说你看现在饭量增加了，
6: 对，也是很增加了。原来我吃的一条子饭就好像的生饱气壮的，现在吃一碗两碗三碗就可以，那没事。
7: 现在咱们不仅咱们的饭量增加了，而且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增强了。
6: 啊，对对对，是，对对对对对。
7: 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能吃能喝吸收好，这就是最大的好事情，说明咱们五脏六腑啊功能能够通过良好的吸收得到更充足的营养，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所说的延年益寿的好状态。
6: 啊，对对对对对。
7: 那现在咱们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6: 啊，睡得7个小时，7个小时都有。
7: 哦，能睡6、7个小时了。
6: 对对，晚上你像我把晚上把凉一冲啊，就好像要水泡表一水，一般都要睡得7、8点钟那就睡啊，睡得一般都要睡得很久，10点钟左右才醒。
7: 非常不错啊，能吃能睡了。
6: 啊，对对对对对对。
7: 您多大年龄啊？
6: 我今年60岁了。
7: 不错，做一个百岁老人。
3: 兰家，您是哪里人呢？
6: 我湖北松滋市渭水镇的。
3: 哦，松滋渭水镇的。
6: 啊，渭水镇，对。
7: 咱们用的好啊，要向咱们身边和您一样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3: 跟他们呀说说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7: 让他们呀也别走弯路了，也别啊老遭罪了。
6: 好的好的，
7: 好，再见。
6: 好，再见。
5: 好，这位老人家呀，5个疗程的健康两保还没有服完，原来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一咳呀就卡血，现在呀这个支气管炎不咳了，也不卡血了，另外呀现在肠胃功能改善了，说现在呀胃口也好了。好，祝贺老人家。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3: 哎，
5: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5: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3: 嗯，
5: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嗯，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3: 嗯。
0: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5: 今天我们走访的是仙桃市湖场镇桃花村九组夏培岩夏爹爹。夏爹爹因为高血压高到170、180，10年之前就中风偏瘫，当时啊语言不清，走不了路，生活不能自理。10年之后，爹爹用上了健康的两保，一切都在改变。他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实地走访。您贵姓啊？
8: 我姓夏。
5: 姓夏啊？
8: 对，夏培岩，培岩的培
5: 啊，培养的培。
8: 对，
5: 夏培岩，夏师傅哈、啊。
8: 对，
5: 多大年纪了？
8: 有62岁了。
5: 62岁哈、啊。
8: 对，
5: 您家住在这个仙桃什么地方啊？
8: 湖场镇。
5: 仙桃湖场的是吧？
8: 对，桃花镇。
5: 桃花村。
8: 对，九组。
5: 九组是吧？
8: 对。
5: 啊，您的这个腿脚不太好啊。
8: 腿脚不好，这个腿就没用的。对。
5: 啊，我听你说话也不太清楚。
8: 对，这中偏瘫的。
5: 哦，中风偏瘫了，
8: 10年的，
5: 有10年，8、9、10的10是吧？
8: 对，
5: 为什么中风偏瘫的呀？
8: 高血压引起， 一百七一百八，
9: 一百七一百八，
8: 低压一百一，
9: 低压一百一，
8: 对，
9: 哦，那这个血压确实很高啊，十年之前就中风了是吧？
8: 对，一看都不晓得是哪个的
9: 啊，
8: 在路上骑车子骑的，这歪着呢，这歪着是不行的。头昏了，这迷迷糊，
9: 头昏迷迷糊糊的，就中风了。
8: 中风了，
9: 这个病确实太吓人了，说发作就发作了，是吧？
8: 那啥啥啥，对，当时睡的夜里搞来六十一，
9: 把这个命是捡回来了。
8: 对，中风那里，怎么中的谁的？还是活了四十，活了才走的。
5: 健康的良宝活了四十天，这个一个多月是吧？原来中风偏瘫的，现在可以自己走了。
8: 对，不搞我这是没像这样的。我真的，他来三轮车，我有那么有三轮多，他的没停呢。三轮车，
9: 你是骑了三轮车吗？
8: 对，骑三轮。
9: 哦，还骑个三轮车。
8: 对。
9: 哟，那不简单呐。
8: 睡眠好些了，夜尿这两次，
9: 夜尿只有两次了是吧？原来呢？
8: 现在那么五六次，
9: 原来就有五六次哦，那现在只有两次了。
8: 对，睡活时间睡得好些了
9: 啊，睡觉睡得好一些了。
8: 对，原来睡得过半小时，现在睡得五个小时。
9: 哟，那不错呀。这个血压方面呢？
8: 现在是正常量一百个的八十，
9: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的好啊，现在降的。
8: 对，那是相当好的。我屋里我这个给我买了一个血压计，
9: 随时都在监测这个血压是吧？
8: 我就是上这个单位，我是谁的都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
9: 嗯，你现在家里是谁在招呼你啊？
8: 没啥事，我婆婆这个赵十二这个的，两个一个在深圳的，一个在天津。
9: 你一个人在
8: 屋里，
9: 在家里？
8: 对，媳妇的三个男，两个。
9: 您这个说话呀，原来有没有这么清楚呀？
8: 现在不行
9: 啊，
8: 别人听
9: 都听不懂。
8: 对，这其实我有，现在搞也搞了，好了，
9: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
8: 这其实我有。
9: 这个健康的良宝啊，别人给你介绍还是听广播的呀？
8: 听广播，我们这收音机的。
9: 嗯，
8: 我听了讲啊讲讲，我是。听他讲
9: 啊，
8: 那反馈啊，他们讲的，确实可以，这是真实的。
9: 嗯，所以说我们走到用户的身边，像今天我要想听您的实话实说。
8: 是的，是这个事吗？这话他我的这个星期这是看我。
9: 嗯，
8: 我们是想说，我把家人调到这里。这个
9: 哦，亲戚也是来看着您的这个情况是吧？他们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8: 都是和我一样的
9: 哦，都是中风了是吧？
8: 对，多得很，现在生病多了。
9: 哦，
8: 我的一个结果了，那去年像我一样的，搞得走都不能走。
9: 哦，去年中了风。
8: 去年是。
9: 他是你什么亲戚啊？
8: 结果呢，比较大的是一把。
9: 也是突然中风就走都不能走了。
8: 对，他比我还关心，他就说我们这个乡里说孩子吃作业回去。
9: 嗯，
8: 孩子吃作业回去
9: 还是吃这个健康的良宝管用是吧？
8: 对，我这几个明显的东西呢，第一个睡觉好些了，夜里这两次了。
9: 睡觉能够睡五六个小时了，
8: 血压正常的。血压正常是第一。
9: 对，你说的特别好啊，血压正常的是第一，这是首要的，这就可以避免以后再次这个中风的危险了啊。
8: 睡觉是第一。
9: 现在您能够自己走，说话也比较清楚，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8: 孩子骑车也很严。
9: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健康的良宝啊，对你有这样的改变呢？对你这样的一些改变呢？
8: 没想就这样。
9: 没有想到是吧？
8: 对，能走路啊，睡着了休。我在天津们在楼上走啊，天津们在楼上走啊。
9: 哦，
8: 我一个三根楼房的。我起码意思洗衣服啊，烧火
9: 啊
8: 都是我这个。
9: 你洗衣服烧火
8: 别个像我的都有的死的死的。
9: 确实这个病很可怕啊。
8: 我不能
9: 对
8: 一切都是我那几个我的舅子给死的死那心肌给死一马人的小心还有五个老表也是
9: 解决了您的几个问题，一个是原来走路都走不方便的，
8: 那走不动的，
9: 走不动，
8: 哎，
9: 现在自己能够走，还有这个说话呀，原来是说了说不清的，现在说话基本上还是能够交流了啊，睡眠现在好了，原来也只能够睡个把小时的，现在能够睡五六个小时，夜尿啊。
8: 验了也五六次，验这两次
9: 只有两次了。
8: 我血血压这个验了，这是睡眠。
9: 最关键的是这个血压呀，到了120/80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血压。
8: 对，
9: 就像您说的，

0: 血压一好啊，什么事都好了，是吧？
1: 对。
0: 夏师傅，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8101
0: 啊，徐浩呢？
1: 0728。
0: 0728哈，祝贺你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2: 李岳老师，非常祝贺这位仙桃虎场的夏师傅啊，通过服用了健康的两件宝，现在可以说是改变了生活的现状啊。
3: 是的呀，为我们这位虎场的夏爹爹啊感到高兴啊。
2: 嗯，
3: 他一个正确的选择和积极的治疗啊，改变了他的生活现状。
2: 嗯，
3: 我们都知道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非常可怕。
2: 嗯，
3: 轻者呢致残，重者呢可能是说走人了就走人了。
2: 是
3: 这个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反复的在说这个问题啊。
2: 就像这位夏师傅自己说的哈，像他同样的这种患病的人，说走可能就走了，他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
3: 是的，像他同村子的一些人呐，同样的这些疾病，真的是叫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2: 嗯嗯，
3: 你看，还有他的亲戚也是因为血压高了，引起啊中风偏瘫了，因为别人看他好了呀。他身边的亲戚啊都在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是的，夏爹爹由衷的说呀，还是这个健康的两宝管用啊。
3: 是的，刚才这个夏爹爹呢，你看他的语言功能啊也出现问题。
2: 是的，
3: 其实啊这就是因为中风偏瘫以后啊，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啊受到了损伤。
2: 嗯，
3: 而这个中枢神经呢，它又有语言中枢神经和运动中枢神经，而夏爹爹的情况呢，是语言中枢神经和运动中枢神经啊都受损了。不过呢，他很幸运，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它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咱们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也就控制住了。不仅如此，它还能去修复咱们的中枢神经，神经功能得到修复，说话清晰了，咱们啊活动啊也灵活自如了。刚才咱们的夏爹爹说，现在啊是一个人在家。
2: 对对，
3: 按照咱们仙桃当地的方言啊，说现在在家啊，自己能够给自己啊烧火做饭了。
2: 对，
3: 能够自己洗衣服，做做简单的家务活，自己能够很好的把自己啊照顾好。所以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啊，能够让这些真实的案例去帮助到我们更多有同样疾病的叔叔阿姨们，也能够赶紧的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抓住病因病根儿来解决疾病。同时呢，健康两宝的结合，给咱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啊都能够花少钱不走冤枉路的情况之下呀，早日的呀获得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027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啊。
4: 我觉得高血压十几年，是近二十年的。
3: 高血压十几年了。
4: 嗯。
3: 现在我们血压一般最高高的什么程度了？
4: 高点。
3: 嗯。
4: 高点我跟着不能低啊。
3: 167。低压呢？
4: 能是140到550几。
3: 您这个血压呀、啊，压差相当的大，高压156，低压呢50、60、70，同时也不稳定。像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老人就是这样的血压，身体又没有任何其他的症状，人说走就走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4: 那我中几次风呢？
3: 中过一次风。
4: 中过一次，那血管不明显，不利索。
3: 中风让咱们说话不利索了，是吧？
4: 啊，不利索。
3: 中风有多少年了？
4: 去年
3: 六七月份中了一次风，
5: 所以我说您这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
3: 今天呢，李老师也建议你啊，赶紧的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咱们把它用起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灵芝能够帮你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来预防啊咱们中风的二次发生。这个中风啊，我们说是一次轻，二次重，三次有可能就丢掉命了。所以必须用灵芝抓住我们生命的根基啊，去净化血液，去增强血管弹性。同时它能入五经，调五脏，恢复五脏功能。还有一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帮助我们增强人体的造血机能，更好的培补肾源，增强体质，来预防我们身体上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旧病复发，及时的给身体补足充足的气血。
4: 嗯，
3: 所以你把健康这两件宝拿到手之后啊，灵芝咱们就按早三晚三先用，肝肾滋补膏方呢早晚各10到15毫升，用个个把月的时间，给我打电话汇报您的情况。第二，我要给您进行用药的一个指导，好吧？
4: 好，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6: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6: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丰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6: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房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回过头看时，见阿兰和乔姐都在雪地里跪着，怅怅望着这边，遂笑道：“人之势利心，真无药可医呀！昔日苏秦落魄，妻不下姬，嫂不造饭，待到一身挂九国相印，妻嫂侍服道旁，望臣行礼。”胤祥却不理会，默默带着胤禛和周用成上了倚云阁，请胤禛坐了，方说：“四哥，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朝里必定出了塌天大事。你是矫诏来放我的，是吗？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胤禛阴寒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格外的雪景：“万岁要最后见你一面，大约难过今日了。不过我不是矫诏，却是奉旨见你。我已经亲耳听到万岁要将大宝传给我。兄弟，事虽如此，八阿哥势力狼吞虎踞，令人胆寒，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呀。”说吧，将畅春园的情形和在十七阿哥府里的记忆背细的讲了。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万岁扣住他们，单放我出来，就是因为怕我控不住局面。胤祥未及说话，楼梯一阵急响，抬头看时，竟是鄂伦岱，不禁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来做什么？”胤禛忙笑着解释：“鄂伦岱如今是明白过来了。老八几乎把他治死。”鄂伦岱顾不得请安，急急说道：“四爷、十三爷，我从天坛赶来，内廷有旨，火速叫四爷进去。”胤祥唰的立起身来：“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分头办事。”说着便下楼，一眼见贾平气喘吁吁的赶来，结结巴巴的说道：“十三爷，阿兰、乔姐他们，他们。方气喘间，胤祥咯咯笑道：“他们是奸细，你是好人吗？你这吃里扒外的混账，九爷给你什么好处，甘心在这里卧底？以为我不知道啊？啊，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爷心里明白着呢。这会子献殷勤，迟了。”猝不及防间，回身猛地拔出鄂伦岱腰间的佩剑，反手一挺，直插贾平肋间。那贾平惨嚎一声，一个倒栽葱，摔下了楼梯，一句话也没说就伸了腿，血汩汩流出一大滩来。胤禛和周用成唬得一怔，半日都回不过神来。鄂伦岱惊诧地问道：“十三爷，这是怎么回事？”胤祥在靴子底儿蹭干了剑上的血：“嗯，这叫开门红，先拿内奸祭刀，图个吉利。走，宰了那两个狐狸精去。”胤禛跟在他后面， 兀自头晕目眩，脚底着发软，心头突突乱跳，压着慌乱。武帝真乃大英雄，大丈夫。印祥提着剑，踩着雪，咯吱咯吱直响，头也不回地说道：“英雄丈夫说不上，我是拼命十三郎，此刻千钧一发，性命呼吸之间，焉有儿女私情啊？留着他们去朝阳门外报信儿吗？”但阿兰和乔姐已经用不着印祥动手了，一行四人赶到堂前，远远看着，便觉不对，残酒尚在，炉火仍流，却不见一个人影。印祥抢上街，便见水磨青砖地下，阿兰和乔姐一东一西蜷缩实地，扶起脉搏，阿兰已是气绝，乔姐儿自蠕动，见印祥进来，闪开昏冒的眼睛，微声说道：“
1: 我们两个好好命薄啊。”
0: 脸一歪去了。印祥手中的剑当的一声落在了地下。胤禛一刻也没停，和印祥出来，在门口汇合了十七阿哥，立即飞骑赶到了畅春园。一进穹庐，便见刘铁城迎出来。张中堂正在宣遗诏，请爷快进去。胤禛见武丹当门坐在门洞一椅子上，一动不动盯着穹庐正殿，心下暗自掂对：真是忠臣呐、原来是他亲自把守。脚步不停的忙忙赶了进来，脱了油衣跪了，静听张廷玉朗朗宣读：我国家诏及北方，托赖列祖列宗，洪墨列勋，福有华夏，即为天下之共主，不宜以夷狄族种，遂望上天托付之重，各部满汉皆当视为一体。胤禛满以为遗诏早已宣读完了，眼见张廷玉读的唇焦舌燥，兀自没完没了，偷眼看了看踏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哀身的胤禛：三哥，遗诏还没宣读完呢。胤禛挪了一下跪得发麻的双腿，轻声冷笑：
2: 这是方苞的手笔，这哪里是遗诏啊，竟是一部国语左传。
0: 胤禛想着胤祥在外头不知怎么样大动干戈的，心头打着鼓，没有理会胤禛，耐着性子听下去，暗自看胤祀等人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渐渐倒定下了心来。冗长的遗诏终于读完。

0: 这么长的诏书，还该将继位的事说清楚啊，到底万岁传位给谁呢？胤禛觉得头嗡的一下，心立即提得老高。方才康熙却曾说过传位给自己的话，却不是当面讲的，是自己辞别出来，在廊下听康熙说：“你们不是要知道传位给谁吗？朕不瞒你们了，就是方才奉旨去射大阿哥、二阿哥、十三阿哥的四阿哥，如今手无凭据，十阿哥当场发难，康熙已奄奄一息，无力处置，这该怎么办好呢？”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咕哝了一句，吃力的侧转了身，浑浊的眼睛盯着胤祀，只是说不出话。
1: 畜生，可恶！
0: 胤堂一脸假笑，阿玛当心身子骨啊，别生气，老实问的是啊，既是遗诏，理应说说四位的大事嘛。康熙咬着牙，一脸狞笑，仿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日才说：“
1: 传四阿哥，儿臣在。”
0: 胤禛激动的一挺身，跪行一步，大声答道：“胤堂扑哧的一笑，
2: 四哥真是自作多情啊，没听皇上要传的是十四阿哥吗？阿玛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出家的，大清有福啊。”
0: 胤禛平静的一笑。

0: 您有什么旨意？
1: 胤祀见康熙神色大变，已全然不能说话，因见胤堂在胤禛目光威逼下竟有点气馁了，顶上了一句，人人都听见了，皇上要传14阿哥。胤堂见胤祀支持自己，勇气大增，竟也跪前一步叩头道，皇上不要李四哥，他是昏了头了，14阿哥在宿州，正日夜兼程赶回来给您请安呢，有什么话怕来不及说，皇上您只管吩咐，乱臣贼子做不了反。康熙牙关一咬，竟忽地坐了起来，指着胤堂浑身乱抖，半日抓起枕边念珠砸了过去，眼前一黑，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殿内历时大乱，阿哥们全都站了起来，有的哭，有的叫，有的作章作制的要申汤传太医。其实御医们早已一拥而入，围着康熙急救，有的行针，有的掐人中虎口，有的吸痰。半晌，伏脉的医生松开了康熙的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哭着道，
2: 万岁爷驾崩了。
1: 顿时殿内殿外是齐哭乱嚎，越发乱成一团。张廷玉跟着哭了一阵，突然惊觉，
3: 这我是这里唯一的宰相，怎么这样把持不定啊？
1: 他旋镇定了下来，款款地说道，
3: 各位阿哥节哀，归回原位，廷玉奉大行皇帝一命善后，眼下要定大事。
1: 话音甫落，呼声立止，张廷玉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爷，心里恨极呀，却不理会，吩咐太监将殿中炉火撤去，
3: 稍安勿躁，皇上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会同侍卫已经去取了，少时就来。
1: 胤娥梗着脖子，
4: 哎，我说张廷玉，你要欺君乱政啊？哎，方才万岁亲口说传位给14阿哥，哪里又来的传位遗诏啊？
1: 16阿哥胤禄接口说道，
4: 师哥，我怎么没听见传位的话呀？哎，你没听见是你聋。对了，你出了名的16聋啊你。
5: 14阿哥，不是4阿哥，胡扯着，放屁。
1: 历史要是一阵的乱糟，胤禛心乱如麻，惦记着胤祥和胤礼，又想着隆科多，盼他们来，又有点怕他们来。正胡思乱想间，最小的皇阿哥胤密操着清亮的童音大叫，
6: 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呢？烦死人了，我听得清楚，皇上明说是传位给4阿哥的。呸！
1: 胤娥回头啐道，
6: 6岁的吃屎娃娃，回家寻你乳母吃奶去。
1: 胤密瞪着黑豆似的眼反唇相讥，
6: 秤砣小能压千斤，麦秸垛大压不死老鼠，曹冲6岁称相，孔融7岁让梨，甘罗12为相，你读过书没有？
1: 胤禛惊异的盯了一眼雕衣小裘的胤密，自己

0: 平日没给过这幼帝一丁点的好处，他竟能仗义直言。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知己之感。这时印祥气宇轩昂大步进来，脚下马刺碰得佩剑叮当作响，径自当门站定。他的陡然出现惊得多少人都不言声了，只有印纸还在说：
1: 老四方才也在，万岁没说清，他也没认，现在有遗诏，自然按遗诏办。
0: 印祥是从丰台大营赶来的，丰台大营的提督程文运接到何柱儿传来的口谕，命他率领全军至畅春园擒王。他把文武将佐都叫到了中军，却犯了迟疑了。八阿哥连个字条也没有，自己全盘担这个干系实在太吓人了。文武百官都在畅春园，顶头上司见他举事，问他擒哪门子王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向他要勘合的凭据，这怎么答对呀？九门提督是什么主意呢？离城那么近，万一抢先把阿哥们劫持进城，三万人师出无名，粮饷无着，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只消张廷玉登城一呼，自己立即就能碎尸万段。最要命的是连何柱也不知道康熙是死了还是活着，万一活着稍一露面，一口气就能把自己吹为灰烬呢。正想着呢，哥什哈进来禀说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起来了。十七阿哥他不知道，鄂伦岱是八阿哥的人他却清清楚楚，不由精神一振，忙把印礼迎了进来，直让进后堂，笑着说：爷和军门这阵子来，我真没想到啊。说着询问的看着印礼，印礼笑着坐了，接过茶多了一口：这个天儿才助人的雅兴啊，好香好暖和呀。三哥是爱踏雪寻梅，十四哥说他喜欢骑驴冲雪过剑门这样的意境。其实我们兄弟没个不爱雪的，我今儿带鄂伦岱去西山打猎，兴头得很，在山洞子里捉了许多野鸡，从你这儿过讨杯茶吃。说着便讲怎样捉狐，如何射兔，在洞子里点火捉野鸡，竟是滔滔不绝，一边说一边快活的大笑。鄂伦岱没想到这个年轻的皇子如此能编谎，没影的事说得活灵活现，忍不住也笑。
2: 方才我们过来见你那群老行伍们都在正厅里，有会议什么事吗？
0: 程文运一怔，这才知道他们不是奉八阿哥的命来的，心里盼着他们快走，因支吾道：
2: 白尔赫他们昨儿说粮不多了，这么大雪运不来，我召集他们议一下，各营抽出精壮人马运粮。
0: 正说着呢，便听前头厅中一阵聒噪，隐隐传来万岁的呼声。程文运不禁一怔，前头是怎么了？印礼便知印祥已经得手了，遂笑道：
2: 我也不知道，听声音像什么人传旨，走瞧瞧去。
0: 三个人急急赶到前头，程文运不禁愣住了， 正中桌上供着一只黄金令箭，前头案上香烟缭绕，自己的将印不翼而飞，令箭盒子也杳然无踪。几十个军官都跪在大厅中，十三阿哥穿着团龙褂，腰系黄带子，悬着宝剑，一脚踏在虎皮椅上，正在点拨差事。
2: 白尔赫、许志远两名副将各带原部人马移防通州，阿鲁泰、殷富贵、张宇三位参将进入畅春园。
0: 印象旁若无人，指着碧丽塔：“
2: 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有人说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今儿爷提升你为副将，给你个好差事，好歹你给爷争回这个脸来。”
0: 碧丽塔脸涨得血红，扎的一声答应，跪前一步：“
2: 请爷发令。”
0: 印象咬着牙关凶狠地说：“
2: 把白云观给我缴了，庙中妖道要一体擒拿，走了张德明一干正犯，提着你的头来见爷。”扎
1: 慢。
0: 程文运又惊又气，浑身直抖啊，直到此时方回过神来，看了一眼一脸奸笑的印礼，心知中计了，跨前一步拦住他：“
1: 十三爷，我都听糊涂了，怎么满帐里都是副将参将啊？又是谁派十三爷来行令调防军队的呢？”
0: 印象冷冰冰横了一眼程文运，问鄂伦岱：“
2: 我说这个妨害军务的家伙是谁呀？哎，我怎么不认得呀？”
0: 鄂伦岱一脸不屑的神情：“
2: 哈哈，二等虾，丰台提督程文运。”“哈哈哈哈，你就是丰台提督啊？哎，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雏雁高飞》，请听第一集。
4: 我的家乡是一个叫榕江的地方，有一条清波荡漾的河流从我家门前流过。每天看着河边的一排排大榕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吃着妈妈给我准备的糯米饭团，背上书包，我就出发到学校上课了。
5: 一，一，一什么一？一只小猫钓大鱼。二，
6: 一什么一？一只大猫要吃鱼。
4: 张天宇，你捣什么乱？出去，出去，
6: 滚出去！我叫不走。你们女生能叫，我们男生也能叫。一什么一？一只大猫要吃鱼。
4: 张天宇，我再说一声，你出不出去？
6: 我叫不出去。鲁莎莎，你不就是个副班长吗？

0: 声都没有说话，你能拿我怎么样？
1: 我要告老师去。
0: 你告啊！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原来呀是个告嘴婆。
1: 你
0: 什么你？有本事我们打一架，
1: 打就打。哎呀，打架了，打架了！
0: 哎呦，
1: 不好了，张天宇的鼻子流血了。
2: 丽丽怎么办？
1: 傻傻，爬到树上去。
0: 你有本事的就给我下来，
2: 有本事你就上来抓我呀。
0: 你以为爬到树上我就抓不到你呢？你这个假小子，你
1: 傻傻，爬高点，快爬高点。
0: 你下来，我们打，看谁真的厉害。
2: 有本事你上来，来呀来呀，我可不怕你。
0: 来就来，今天我不收拾你，我不姓张。
3: 你们干什么呢？
4: 哎，陆老师来了。
5: 陆老师好。
3: 你们都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你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啊？张天宇，你为什么要欺负女同学？
0: 是他先打我的。
2: 是他先跑到这里来捣乱的。
0: 是他。
3: 哎呦，张天宇，你一个男同学跑到女同学玩的地方掺和什么？没出息，你要好好检讨检讨自己。
0: 陆老师，检讨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懂。
3: 检讨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男同学不能欺负女同学。
0: 陆老师，是他欺负我的。
3: 陆莎莎，是这样吗？
2: 可是……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同学们，今天县里的张老师要在你们中间挑选体操苗子，想学体操的同学排好队，让张老师挑选啊，快！
6: 不要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来，我先看看你的情况，把你的裤腿挽起来，我看看你的膝盖。哎呀，你的膝盖太大了，不适合当体操运动员。哎，下一个，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陆莎莎。
6: 哦，陆莎莎同学，你爬树还挺厉害的嘛。
4: 老师，莎莎爬树比猴子爬的还要快，张天宇，他算什么呀？哼。
6: 我都看见了，陆莎莎同学是个搞体操的好料子。莎莎，来抬腿，我要看看你的柔韧性怎么样。哎，好，往上抬，痛吗？
2: 不痛。
6: 啊，好，我帮你把脚搬过你的头，你害怕吗？
2: 老师，你搬吧，我不害怕。
6: 好，那我搬了，你痛了就说啊。好了好了，你再下下腰，我看看。来，我帮你。好，好，慢慢下。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种搞法要把娃娃的腰给扭断的。莎莎，跟我回家去。
2: 不，妈妈，我就想当体操运动员，我要像刘璇姐姐一样。哎
7: 呦，刘璇是干嘛的呀？我怎么不认识呀？
2: 人家是奥运冠军，连这个也不知道，真丢人。
7: 你这娃娃怎么说话的？妈妈不知道那个叫刘什么的，我就丢人了。
2: 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3: 莎莎妈妈，是这样的，我们给同学们讲过奥运冠军刘璇的故事，陆莎莎同学想向刘璇姐姐学习，当一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为国争光。我们榕江县啊，是体操之乡，出了不少的体操人才，张老师带出过好多的同学，有的人呐，还得过全国冠军呢。
7: 就你们那破破烂烂的地方也能出全国冠军？你们要是把我家莎莎给弄成了残废，我可跟你们没完。
6: 莎莎妈妈，你放心，我们是严格按科学训练的，我敢给你打保票，陆莎莎跟我训练不会出任何问题。哎呦，
7: 那可说不准。莎莎，跟我回去。
2: 不嘛，我要当体操运动员。
7: 就他们那个地方，要什么没有什么。
6: 莎莎妈妈，莎莎同学身体条件很好，你还是……
7: 哎呦，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我是不会听你的啊！走，
2: 妈，
7: 走。
6: 哎，真可惜呀。
0: 张老师，我也想当体操运动员。
6: 好，来，我看看你的身体情况，把手伸出来。
0: 哎呀，好痒啊！
6: 你呀，身体条件一般，我劝你还是学别的东西吧。
0: 不，我就要学体操。张老师，我会做手翻，我做给你看。
6: 那好，你做几个给我看看。
0: 让开点，让开点，你们围成这样我怎么翻呀？啊，
3: 来，同学们让开，让张天宇同学侧手翻来，让开啊。
4: 老师，师傅，怎么样？
0: 啊， 老师，怎么样？我比陆莎莎强多了，我可以当体操运动员了吧？
6: 小子，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
0: 那是，我张天宇是谁呀？我是筋斗大王，
4: 是吹牛大王。张老师，我能当体操运动员吗？
6: 你叫什么呀？
3: 他是我们班的吴丽丽。
6: 哦，好的，吴丽丽同学，让我看看你的身体条件。来，抬腿。
4: 哎，好痛，好痛啊！
6: 才抬那么高你就喊不行了？来，下腰我瞧瞧。
4: 我怕。
6: 有我在，不用怕。来，我们慢慢来。来，再下一点。哎，痛了？好吧，就下到这儿吧。
4: 张老师，我能不能当体操运动员？哎，
6: 你的条件差一点。
4: 那我当不了体操运动员了。
6: 这个嘛，你条件是差点，可是只要你能吃苦，用刻苦和勤奋弥补自身条件的不足，也能成功的。我的学生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关键是要能吃苦，你能做到吗？
4: 我
6: 回答我，能不能？
4: 能。
6: 好，我就希望看见你这样的孩子。
4: 飞刀，咬啊咬啊，快咬啊！
7: 莎莎，你又在玩蛐蛐了，你怎么像个男娃娃呀？就喜欢这些东西。
4: 快咬快咬，对对对，
7: 赶紧来吃饭了。
2: 妈，你来看。
7: 看什么呀？
2: 电视里有刘璇姐姐。
5: 昨天晚上10:30，然后
7: 这小姑娘就是刘璇呀。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2: 你就晓得漂亮，人家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多了不起啊。妈，我也想当世界冠军。
7: 人家是人家，你是你。赶紧吃饭吧，吃饱了给我好好学习，不要去想那些不着边的事儿。
2: 你不让我学体操，我就不吃了。
7: 嘿，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跟妈妈也使起性子了。莎莎，不是妈妈不让你去，张老师他们那个什么学校啊，要什么没有什么，妈妈是怕你到那儿什么也学不到，还耽误了你的学习啊。先吃饭，不要瞎想了。
2: 我就想，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吃饭。
7: 哎，你这娃娃怎么这么任性呀？来，先吃饭。
2: 我就不吃，张老师说我条件好，将来会有大出息。哟，
7: 人家那是逗你玩呢，你就真信了？
2: 我就信了，怎么了怎么了？
7: 哎呦，我的蒋丫头呀，妈妈的话你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好吧，你要是非去学，我也不阻拦你，我倒想看看那世界冠军是不是好拿的。
2: 妈，你同意了？真的同意了？
7: 你要练啊就好好练，不要练了两天就给我哭着鼻子回来。
2: 我保证一定好好练，绝不丢你的脸。
7: 哼，说得好听，我要看的是你的实际行动。先吃饭吧。
2: 不吃了，我找张老师去。
7: 哎，莎莎，这孩子。
6: 来，同学们都站好，我要宣布一下你们晨练分组的情况。马斌、杨小雷、钟洋洋
8: 到。
6: 你们分在第一组，陆莎莎、吴丽丽、张天宇，你们三人为第二组。
4: 老师，老师，
6: 什么事儿？
4: 我不想和张天宇一组。
6: 嗯，为什么呢？
4: 张天宇是臭脚丫。
0: 你才是呢。老师，我也不想和他一组。
6: 好了好了，还没有开始训练你们就闹矛盾了，将来还怎么出成绩啊？你们要相互帮助，相互包容，不能总是看见别人的不足。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首先得学会做人。你们听清楚没有？
8: 听清楚。
4: 莎莎，快起来，到跑步的时间了。
2: 天还没有亮，你叫什么叫？
4: 张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跑步，增强我们的体能，将来啊才能做一个好的体操运动员。
2: 我还没有睡醒呢，不想跑。
4: 不行，张老师要求我们每天都要跑。
2: 就凭我的本事还用跑啊？我不想跑，你能拿我怎么样？
4: 你不想跑也要跑，我是小组长，你必须听我的话。
2: 我还是副班长呢，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4: 可是
2: 瞧你那傻样，没有话说了吧？
4: 可是张老师要求我们跑步，我是小组长，我就要管你。走。
2: 哎呀，你拉什么拉呀？我不跑就不跑。
7: 莎莎，你才跑了几天呀，就不跑了，一点恒心也没有。将来你还怎么当那个刘飞啊？
2: 妈，你都说些什么啊？
4: 阿姨，不是刘飞，是刘璇。
7: 哦，对对对，是刘璇。唉，莎莎，妈妈告诉你，做事情啊，最要紧的是要有毅力。没有毅力呀，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的。这样吧，我也不睡了，我和你们啊一起跑步，锻炼身体。
8: 好啊，好啊，
7: 走吧。
2: 由妈妈跟我一起跑，我的兴趣又来了。我们在河边跑了好久，张天宇才跑来。
4: 张天宇，老师的话你为什么不听？为什么现在才来？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2: 对，必须说清楚。
9: 我有事儿。怎么了？
4: 有事儿？有什么事儿耽误这么久？
9: 我到茅房拉屎去了。我拉呀拉，
8: 哎呀，恶心死了。不听不听。
9: 不听就算，我还懒得说呢。
2: 你来晚了，罚你多跑两圈。
9: 不用你们罚，我张天宇是跑步大王，我最喜欢跑步。
2: 哼，又吹牛。有本事我们比比看谁跑得快。
9: 比就比，你以为我怕你啊？
2: 好，我们数到三就跑。预备，三。
9: 哎，你怎么就跑了？等等我，耍赖皮，来追我呀！快呀，来追我呀！你给我等着。
2: 嘿嘿，张天宇，同学们都叫我小机灵，就你那傻呀，也敢跟我比赛？
7: 张老师，张老师，
6: 你们来了。
7: 张老师，你这是在……
6: 哦。同学们今天要练习跳山羊，我把这山羊修修。
7: 张老师，你不会就叫我们家莎莎在这里训练吧？
6: 当然是在这里训练。哦，莎莎妈，怎么了？
7: 你瞧你这破破烂烂的东西，这可让娃娃怎么练呀？哎，
6: 现在这个样子啊，比从前好多了，起码我们现在的器械还是比较全的。你看，山羊、高低杠、平衡木我们都有了，现在就是垫子还差点儿。你看里面还是塞的稻草，要是海绵就更好了。
7: 张老师，对不起了，我们家莎莎不练了。莎莎，跟妈妈回去好好念书去。
2: 妈，我不回去，我要当世界冠军。哎呦，
7: 你看看你看看，张老师呀，你是给我家娃娃喝了什么迷魂汤了啊！当世界冠军，我看是做梦吧。
6: 说什么？娃娃要成长好，首先就得有个好梦啊。
2: 对，有好梦。
7: 去去去去去，你一个小娃娃，你懂什么？在这里瞎掺和。张老师，我们家莎莎虽然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可也不是没有妈的小草。我可不能让她在这里瞎忙活半天。这要是真的出了点什么事情，算谁的？
6: 莎莎妈，我们这里条件虽然破一点旧一点，但设施还是很安全的，我有信心把大家带好，就算出不了什么好成绩，锻炼锻炼身体总是好的嘛。
7: 张老师，
6: 莎莎这孩子身体素质很好，人也聪明，只要我们能够，
2: 只要刻苦就能成才。
7: 莎莎，大人说话不要插嘴。
6: 莎莎说的对，只要吃苦就能成才，这话我要天天对你们讲，要让你们牢牢记住。莎莎，要当世界冠军就先得吃苦，我问你，你真的能吃苦吗？
2: 我能吃苦。
7: 莎莎，这可是你说的，以后啊你可不要耍赖哟。
2: 耍赖的是小狗。
7: 这孩子。
6: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体能训练，我们今天做引体向上。吴丽丽，你先来。
4: 老师，还是莎莎先来吧。
6: 你是小组长，你得先带个头。来，抓住横杠开始。你是怎么了？连一个都做不了，你必须加强锻炼，不然的话你很快就会被淘汰的，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6: 嗯， 张天宇，你来。
9: 好的，我要露一手，让你们都看看。
2: 张天宇，你不要废话，快点。
9: 1、2、3、4、5，我不行了。
6: 你呀，才做了5个就不行了，离我的要求还差着远呢。
9: 啊，那我还差多远呀？
6: 按训练大纲要求，你必须在30秒内做完10个引体向上才算及格，1分钟之内做完20个才能算优秀。
9: 啊，这么多，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啊？
6: 努力吧，小子。好，我们继续。陆莎莎，
2: 到，
6: 你来。
2: 好的，
8: 加油，加油。
2: 体操运动员挺好玩的，就是太累了。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张天宇就睡着了。
3: 张天宇，张天宇同学，
9: 前空翻。
3: 什么？
9: 不，后空翻。
3: 张天宇同学，请你把我讲过的诗背诵一遍。
9: 诗？什么诗啊？
3: 什么诗？杜甫的诗啊，好雨知时节。
9: 陆老师，我记起来了，好雨知时节，当春暖懒。
3: 算了算了算了，记不起来就承认嘛，整天无精打采的。你说为什么上课打瞌睡啊？
9: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说话就像蚊子在嗡嗡嗡的叫，我就睡了。
3: 好了，不要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张天宇同学，你必须说清楚，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睡觉？
9: 我瞌睡来了，就睡着了。
2: 老师，他每天好早好早就要起床跑步，他太累了。
9: 对对对，莎莎，谢谢你，耶！
3: 陆莎莎同学。我提醒你，注意自己是副班长，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跟着他瞎捣乱。
4: 老师，张天宇真的很累，昨天他翻了好多侧手翻，累得在垫子上起不来了。
3: 好，我承认你们很辛苦，但是你们也要做到学习训练两不误才对呀。实在累了，可以少翻几个侧手翻嘛。
9: 那怎么行呢？张老师说，要当冠军就必须吃苦，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
3: 哟，看不出来，张天宇也能说出几句有文采的话来呀。好，我问你，什么叫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
9: 这，我哪知道呀？你问张老师去啊。
2: 老师，我知道，就是要成功就必须吃苦，不吃苦就不能成功。老师，我说的对吗？
3: 陆莎莎呀，陆莎莎，在什么地方你都要显示你的聪明。
2: 陆老师，
3: 好，老师已经知道你们的情况，老师也为你们感动。你们为了远大的理想付出了很多很多，你们走在一条充满艰辛而又光明的道路上。作为老师，我应该鼓励你们，为你们加油。好，我们继续上课，谁能把杜甫的诗背诵下来呀？
9: 老师，我全想起来了，我来背。
3: 嗯，好，你来吧。
9: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好，
9: 回家啦，回家啦。
4: 张天宇，今天你不去训练了？
9: 哎，整天练来练去的，我的胳膊都练酸了，我不想练了。
2: 我全身好痛啊，我也不想练了。
4: 不行，我是组长，张老师要我管住你们。
9: 今天你就放我回家吧，我的胳膊真的太酸了，你看你看，都肿起来了。
4: 去去去，装什么装？
9: 求你了，我今天真的不想练了。
2: 那你想做什么？
9: 我要回家问我的金刚。
4: 金刚？金刚是谁呀？
2: 金刚啊，是他喂的蛐蛐，他的金刚比起我的飞刀来差远了。
9: 我的金刚就是比你的飞刀长， 不信哪天比一比，
2: 比就比，我的飞刀肯定能打败你的那个金刚。
4: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怎么我一句都听不懂？
2: 不懂就对了，这是我们的秘密。
4: 反正你们不能为了蛐蛐偷懒。
9: 嘘，你小声点儿。
4: 张老师说了，要想当一个好的运动员，就不能三天打鱼三天晒网。
2: 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都说不清楚，还当组长呢。
4: 张老师还说，坚持就是胜利。张老师还说，
2: 张老师，张老师，你就会用张老师来吓我们。张天宇，我们走，不用求他，不就是训练吗？有什么呀？走。
9: 哎呀，你拉什么嘛？我自己会走。
6: 今天我们的训练测试项目是练引体向上，谁先来？
9: 我来，我来。
6: 好，你先来。请记住要求，30秒内必须做10个引体向上，时间到了没有做完的就不及格，听清楚了吗？
9: 听清楚了。
6: 好，开始。1、2、3。
4: 张天宇，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6: 时间到，你刚好及格，去休息一会
4: 儿。老师，我来吧。
6: 好，你来。吴丽丽同学虽然身体条件不好，可是她能吃苦，勤训练，进步很大。每次训练完后他都要加练，很自觉很主动，这就叫勤能补拙，笨鸟先飞。他现在的成绩已经大大超过了及格的要求，达到了优秀，你们都应该向他学习。丽丽，你做给大家看看。
4: 好的。
6: 1、2、3。
10: 加油，加油。
6: 停。哈，太好了。吴丽丽同学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了20个引体向上，达到了优秀，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祝贺。好，下面轮到陆莎莎同学了。莎莎，你来。
2: 老师，我全身都痛，我不想做。
6: 你呀，什么都好，就是训练怕苦，这可不行啊。没有好的体能，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体操运动员。来吧，坚持就是胜利。同学们，我们给莎莎同学一点鼓励好不好？来，1、2、3，也来咬牙坚持，还有5秒钟，
9: 加油
4: 加油加油！
2: 我不行了，
6: 莎莎同学，你基本没有进步，还是不及格。
9: 哼，自以为了不起，连我都不如。
6: 你呀，就是不想吃苦。你看吴丽丽就是吃的苦，成绩自然就上去了。可是你，
2: 吴丽丽，吴丽丽，你就知道表扬她。我不练了。
6: 莎莎，莎莎，这孩子，
2: 我生气地跑回家，不想练什么体操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吴丽丽和张天宇来到我家，叫我去跑步。敲什么敲？我说过了，我不练了。
4: 莎莎，我原来比你差多了，可是我现在不是也练出来了吗？你不能当娇小姐，怕苦。张老师说，坚持就是胜利。
2: 我就是娇小姐，怎么了？
4: 张老师说，省体操队就要来我们这里选人到省城了，你不好好训练呀，到时候就没人要你。
2: 不要就不要，有什么稀罕的？
9: 张老师还说，我们少儿体操队要到县各地去表演，你不好好练呀，就不准你去。
2: 不去就不去，有什么？有什么？不去。就不去。
4: 我听大姐是说，表演可好玩了，还可以上电视呢。
2: 那有什么？不就上电视吗？我不稀罕，除非你求我。
4: 想得美，求你。你不跑就算了，张天宇。
9: 哎，
4: 我们走。
2: 丽丽，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6: 集合，大家集合了。今天我们练前空翻和后空翻，叫到名字的出列。张天宇
2: 到。
6: 吴丽丽
2: 到。
6: 陆莎莎，陆莎莎。
9: 报告老师，陆莎莎说她不想练了。
6: 不想练了？
4: 老师，要不要我去叫她？
6: 不用，她不想来随她去，我们大家练。来，张天宇，你先来。
9: 你们把眼睛睁大点，看好了。怎么样，我是筋斗大王吧？你们都 要学着点。
4: 你骄傲什么？离成功的目标还远着呢。张老师，我看见莎莎在门外偷看呢，你看她在那里。
11: 你们都不要看她，我们继续训练啊。
6: 杨小雷，你来。
9: 好的。
4: 张老师，莎莎还在那里没有走呢。
11: 这样吧，你把她叫过来。
4: 哎，过来呀，莎莎。
2: 你们都在训练啊？
4: 是啊，我们都在训练。
2: 那你怎么不叫我？
4: 你不是不想练了吗？
2: 谁说我不想练了？
4: 那你过去跟张老师说呀。
2: 张老师，我想训练，我错了。
6: 想训练就对了，做任何事啊都得刻苦，特别是我们搞体操的，那都是苦出来的呀，哪里可能随便就……
9: 老师，我知道你又说不能随随便便成功了。
6: 你这鬼娃娃也敢拿老师开涮呢啊？
9: 老师，你每天都要说不能随随便便成功，我都听烦了。
6: 我不管你们听烦没有听烦，我还是要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
2: 嗯，老师，你有白头发了，我给你拔，行吗？
6: 好啊，来，我们休息一下，你们都来给我拔。
12: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早呼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又到一年求职季，千万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考场，在专业能力、实习经历、学习背景之外，一场无形的性格考试正在悄然上演。不知正在求职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投递简历之后，首先收到的不是面试通知，而是一份长达数十分钟的线上的性格测评问卷。明明专业匹配、能力达标，却因为性格测试结果不相符，直接止步于初筛。为了拿到性格或者是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啊，可以收敛了自己的真实性格，按照企业偏好来勾选答案，扮演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职场人设。如今呢， MBTI 大五人格 DISC 测评等性格测试早已从职场参考工具变成了众多用人单位招聘的标配环节。有多家主流媒体调研发现，从互联网大厂、央国企到中小民营企业，性格测试几乎贯穿全职求职的全流程，成为筛选求职者的隐形的硬门槛。本该是衡量人岗适配度的辅助工具，如今异化成为划分求职者优劣的标签。内向者呢，被贴上了不慎协作的标签，外向者被定义为浮躁不稳，无数年轻人被迫在求职当中开启了性格表演。我们想想啊，当真诚的求职变成了刻意的伪装，当真实的性格变成了求职短板，当一次次的违心答案、人设扮演悄然地消耗着年轻人的情绪和心力，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心理困境，那就是性格本无优劣，适配本无定势，可为何当代大学生的求职偏偏要被一纸性格测试所裹挟呢？
6: 打开求职软件，投递心仪岗位，等待面试通知的间隙，几乎所有毕业生都会遭遇同一个必经流程——性格测试。没有面试沟通的真诚交流，没有能力考核的客观评判，一套标准化的选择题就能轻易判定一个人的职场适配度，甚至直接淘汰求职者。在当下的就业市场，这场全员参与的性格赶考早已成为毕业生求职的日常。有记者走访招聘市场发现，多数应届生在春招秋招中，平均每家企业都会设置专属性格测评，部分毕业生投递两三百份简历，就要完成数十次测试。更无奈的是，不同企业测评题库不同，评判标准各异，无法通用复用，求职者只能反复刷题，反复作答。为了通关，年轻人摸索出一套完整的应试技巧，销售岗刻意勾选外向开朗、擅长社交的选项，技术岗主动选择沉稳内敛、专注独处的答案。 甚至有人专门刷题攻略，付费买题库，精准揣摩企业用人偏好。本该展现真实自我的求职过程，彻底变成了一场精准的性格表演。无数年轻人收起真实心性，带着标准化的性格面具奔赴职场考场，看似是轻松的答题测评，实则是一次次自我压抑与刻意迎合，长期的伪装与适配，正在悄悄透支着应届生的情绪能量，催生普遍的求职焦虑与情感内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5: 在就业季，性格测试的全面普及让求职从能力比拼变成了人设的比拼。常态化的性格赶考倒逼无数大学生开启了被动的性格表演。求职造假呢，不再是学历和经历的专属，而是延伸到了心性与性格层面，成为当代应届生的求职常态。比如说海外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小飞的求职经历就是千万年轻人的缩影。在今年春招呢，他累计投递了两三百份简历，其中二三十家企业都设置了性格测试的环节，涵盖互联网、金融、制造业等多个行业。有的企业在招聘广告当中明确标注了测评要求，有的企业则在简历投递之后自动触发了测评链接，不完成测试就无法进入到后面的面试环节。小飞说啊，每套测评需要耗时20到30分钟，全程题目比较繁琐重复，大量占用了求职备考的时间。但是为了争取到面试机会，哪怕明知这个很形式化，也只能被迫完成。

0: 还有山东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张也表示，求职期间每天都在重复各类的性格测试，熟练之后呢，甚至无需细读题目就能精准地选出标准答案。这场测评早已经失去了自我测评的意义，沦为机械的应试任务。而现在更加严苛的是，部分企业为了杜绝随意答案，设置了多重监测机制，答题速度过快被系统会认定为做题不认真，前后相似的答案啊不一致，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刻意欺骗，取消求职资格。这种严苛的监测模式让求职者陷入两难境地，认真作答容易暴露性格的短板，敷衍答案则会被判定为不合格，最终呢只能被迫的揣摩标准，刻意迎合。不少求职者无奈吐槽，求职性格测试从来都不是测试真实的性格，而是求职者是否懂得顺从企业的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求职圈现在悄然兴起了性格通关的攻略，各大社交平台、求职社群当中充斥着各类的性格测试的题库、答题技巧、人设模板，甚至有商家付费售卖企业的专属测评答案。比如说应届生小孙就分享了自己的应试套路，他这样说的，生活中随性散漫、物品随意摆放杂乱的他，在所有性格测试当中都会坚定地选择做事有条理、注重规则、整洁自律的选项。性格偏内向、不喜欢社交的他，应聘市场人力运营岗位的时候，会刻意地放大自己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地塑造一个外向开朗的艺人的人设。而更有资深求职者总结出了精准的配套的一些适配套路，比如说投递销售、客服、公关等服务型岗位，主打外向主动、擅长沟通、抗压能力强；投递数据分析、技术研发、财务审计等岗位，主打沉稳专注、细心严谨、独立自律。甚至有的毕业生专门研究企业的创始人、管理层的行事风格，揣摩企业整体的用人偏好，针对性的调整答题思路，实现了企业喜欢什么样的性格，我就展现什么样的性格。从真诚的求职者到刻意伪装，从展现自我到定制人设，这场全民的性格赶考彻底现在啊就改变了年轻人的求职心态。短期来看，性格表演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初筛获得面试的机会，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呢，反复的自我伪装、自我否定、刻意迎合，会持续消耗大家的心理上面的能量的。
1: 当年轻人被迫在求职中上演性格戏码，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性格测试真的科学吗？为什么无数企业执着于用一套标准化试题定义千万求职者的独特心性？事实上，如今招聘市场泛滥的性格测试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天然争议，所谓的性格测评结果既无法精准定义人性，也不能科学预判职场能力。目前企业主流使用的 MBTI、 大五人格、十六皮法等性格测试工具均源自欧美国家，测评题目、评判标准、性格维度划分都贴合西方社会文化与职场环境，与国内青年的成长环境、思维模式、处事风格存在显著差异。简单的二元对立划分、标签化的性格归类根本无法捕捉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内向不等于孤僻低效，外向不等于高效优秀，可在企业招聘中，性格标签却成了粗暴的筛选工具，直接决定求职者的去留。更值得警惕的是，诸多案例证实，性格测试极易人为操控、刻意造假，所谓的精准测评早已失去客观性与真实性。即便年轻人能够通过答题技巧演出完美性格，这种虚假测评也毫无参考价值。更关键的是，

表演如实作答，而仅凭一纸测评结果就筛选人才，也是职场招聘的严重误区。首先我们从科学层面来看啊，外来的性格测试工具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无法精准的适配国内职场与青年群体。山东某高校的学生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市面上主流的性格测评工具均诞生于西方社会，其题目设计的价值导向、性格划分的逻辑体系 都贴合西方的职场文化。以大众所熟知的 MBTI 测试为例，他将人格简单地划分为内向与外向、理性与感性、判断与感知等对立的维度，用固定的标签定义了复杂的人性。但是在中国的职场语境当中，内敛、沉稳、低调务实、厚积薄发都是优秀的企业的员工的特质。很多深耕技术、潜心科研的职场人，性格都是偏内敛的，却被极强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却被容易被这种测评体系判定为不善协作、缺乏活力，沦为招聘筛选的牺牲品了。 央视曾经报道过一个经典的典型案例啊，26岁的应届生玲玲，专业功底非常的扎实，学习经历也很丰富，求职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资金管理岗位的时候，却因为性格测试而落败了。 他的测评结果为守卫者型的人格，企业的HR直接告知公司，明确不招聘此类性格的员工，即便他的专业很适配，能力达标，依然被直接淘汰。 而无独有偶，浙江某高校的毕业生高丽取消考取教师资格证，具备完整的授课经验，求职小学数学教师的岗位的时候，全程面试表现也非常优异，却因为性格偏内敛、不善主动表达，被招聘方以性格适配度较低为由给拒绝了。而这些案例充分印证，标签化的性格测评正在抹杀着职场人士的多样性。 其次呢，从实用性的层面来看，性格测试它的可操纵性是非常强的，极易失真，无法真实地反映求职者的职场素养。正如年轻人总结的应试技巧性格测试，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所有题目呢都是主观倾向的选择，不存在对错之分，只要掌握答题的逻辑，就能够轻松地塑造出企业想要的完美人设。 比如说，有求职博主实测，同一套测试的题库，根据答题的思路不同，可以测出三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测评结果的随机性、主观性极强，这意味着企业耗费时间设置了性格测试，最终未必能够选出自己心仪的选手。 而现在更加讽刺的是，不少企业的HR自己就坦言啊，自身呢也并不认可性格测试的参考价值，却依然坚持将其纳入招聘流程。多名企业招聘负责人也表示，当下职场啊这个竞争压力很大，求职者数量也很多，性格测试呢只是企业快速淘汰人选、精简面试体量的一个工具，目的是减轻招聘团队的面试压力，而并非是精准筛选合适的人才。 这种为了筛选而筛选的招聘模式，在性格测试彻底沦为了企业的减负的一个捷径了啊，却变成了求职者的求职枷锁，让无数年轻人为企业的流程冗余付出了情绪和时间的成本。 而现在有专业律师就表示，绝大多数的岗位的履职能力与性格特质没有直接关联， 沟通、协作、抗压等职场能力，均可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职场的历练来提升，并非是由先天的性格来决定的。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证性格特质与岗位的履职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却以性格测试的结果淘汰了求职者，本质上属于隐性的就业歧视，侵犯了年轻人的平等就业权。 目前呢，已有多地人社部门表明将不合理的性格测试标签筛选啊纳入到就业歧视整治的范围，严查企业滥用性格测试设卡的行为。接着我们从心理层面来剖析一下啊，性格测试的滥用现在呢正在加剧当代大学生的职场焦虑和自我内耗，造成持续的情绪耗竭。 对于应届生而言啊，学业、专业还有实习经历都是可量化、可提升的能力指标，可性格是伴随成长而形成的稳定特质，无法快速改变的。当企业将性格作为一门槛，会让年轻人陷入自我否定的心理困境。内向的人会觉得自己天生存在缺陷，不适合职场；性格温顺的人则会认为自己不够强势，无法胜任工作。
高校辅导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就发现，很多学生原本自信开朗，经过了多次的求职性格

0: 测评淘汰之后，逐渐陷入自我怀疑，甚至产生了我的性格不配求职，我天生不适合职场的消极的认知。 招聘滥用了性格测试，从来不是企业选人用人的捷径，而是阻碍人才发展、破坏就业公平的途径啊！性格可以作为职场适配的微弱的参考，但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人才筛选的硬门槛，更不能成为抹杀个体差异、制造就业歧视的工具。
1: 无论求职者是否是为了通关刻意表演性格，企业过度依赖滥用性格测试的行为本来就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急需规范和求偏了。在求职内卷的大环境下，很多年轻人被职场性格标签深度裹挟，默认外向优于内向，强势优于温和的职场潜规则，被迫抛弃真实自我，戴上标准化的性格面具求职。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告诉每一位正在迷茫的求职者，性格从来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职场适配也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纵观职场百态，从来没有哪种性格能包揽所有职场优势，也没有哪种性格注定与优秀绝缘。外向的人擅长沟通破冰、统筹协作，适合市场、公关、运营等需要高频社交的岗位。 内向的人擅长深度思考，专注深耕，细致复盘，适配技术、研发、财务、文案等需要静心沉淀的岗位。职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先天性格，而是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责任担当与抗压韧性。无数职场案例证明，很多深耕行业多年的优秀从业者，并非企业偏好的完美性格，却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自我提升，成为行业骨干。 职场精英，所谓的爱人渗透、一人优先，只是企业片面化、标签化的刻板认知，并非职场真理。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性格测试挡住求职路，被标签化认知困住自我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0: 想要破解这场困局，既需要市场纠正用人的偏见，更需要年轻人打破自我设限，认清一个核心的真相：性格无优劣，适配无定势。职场比拼的从来都不是完美性格，而是过硬的实力。 首先，我们要打破彻底的这种职场的刻板印象啊，撕掉固化的性格标签。长期以来，职场流传着许多的性格偏见，比如说认为一人开朗合群适配所有的岗位，I人孤僻被动，职场竞争力很弱；认为强势激进的性格更加适合管理岗，温和内敛的性格难以去担当重任。但是从心理学与职场实践来看，每一种性格特质都有独一无二的职场优势。 也存在着对应的适配场景，并没有绝对的短板和缺陷。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内向的性格并非是孤僻、消极、低效的代名词，而是具备专注、共情、细致、沉稳的核心特质。这类人群呢，更擅长深度思考、独立复盘、深耕细节，在技术研发、数据分析、文案创作、法务审计、科研攻坚等岗位当中，能够沉下心来打磨专业、深耕业务，避免负责。 带来的一些工作失误，创造更高的职场价值。而外向性格的人群呢，擅长社交链接、资源整合、快速破冰，在市场拓展商务对接、品牌公关等岗位当中呢，优势非常明显。中性性格的人群兼具沉稳与灵动，适配绝大多数的通用岗位，可塑性非常强。 而现在，有些企业的只招一人，爱人渗透这样的标签，本质上是肤浅的标签化认知，是企业的懒政式的招聘体现。职场的核心价值是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而并非是展现性格特质。一个员工是否能够胜任岗位、创造价值，取决于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职业素养，而并非是性格绝对的内向或外向。 很多企业盲目追捧外向性格，却忽视了企业当中最稀缺的深耕能力、坚守意识、细节把控的能力，最终呢会陷入重性格轻能力的选人误区。 其次，对于年轻人来说，要主动跳出性格内耗，告别性格不配的自我否定，治愈求职者的情感耗竭。很多应聘者或者是应届生的心理疲惫，并非是源自于求职难度过高，而是源自于长期的自我怀疑和刻意迎合。 为了匹配企业的标准，不断压抑真实性格，伪装了虚假人设，长期的自我割裂，会让年轻人陷入持续的情绪内耗，逐渐失去自我认同。 而想要摆脱这种困境，首先就要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接纳自己的性格特质，而非是自我否定。 无论你是擅长独处的I人，还是热爱社交的E人， 亦或是兼具特质的中性人格，都可以认可自己性格的独特价值，不必因为企业的片面偏好否定天性，更不必为了一份工作长期的伪装自我委屈内耗了。 求职毕竟是双向的过程，不仅是企业筛选求职者，也是求职者选择适配的职场环境。同时呢，现在我们得要学会区分性格特质与职场能力了，明白性格不可改变，但是能力可以提升。很多人误以为啊，内向不善沟通，内敛就是缺乏担当，实则 不是这样啊，职场需要的是沟通能力、协作能力、抗压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后天可以训练提升的职业素养与先天性格无关。内向的人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提升社交表达能力，适配团队协作场景；外向的人呢，可以通过自我沉淀，培养沉稳专注的性格特质，适配精细化的工作，不必被这些先天性的性格所束缚，更不必因为性格短板而焦虑内耗。 提升综合能力才是职场永恒的底气。从行业和社会层面来说呢，整治性格测试乱象，守护青年求职的信心，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发力了。对于企业来说，要摒弃标签化的用人思维，回归人才发展的本质，将评价重心从性格标签 转移到了能力素养上来，合理定位性格测试的应用，仅将其作为辅助参考工具，而并非是硬性的筛选门槛，尊重人才的性格多样性，搭建包容多元的职场环境。 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进一步细化就业歧视界定的标准，严查企业滥用的测试，设置隐形的就业门槛的行为，畅通求职者的维权渠道，加大违规惩处力度，杜绝标签化的招聘乱象。同时呢，我们还是需要依托权威的心理机构，研发适配国内市场还有国内职场环境的测评工具，规范职场测评的行业标准，减少外来测评工具的水土不服等问题。 最后，对于高校来说啊，还是要加强就业心理指导和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场认知，打破性格焦虑，拒绝自我设限，教会学生理性的看待职场测评，不要被标签裹挟，不因为这个测评而内耗。同时呢，助力学生提升职场的通用能力，弱化性格短板带来的影响，增强就职的底气。 最后，我们节目呢，想对所有的求职青年来说，职场从来不是一场性格表演，而是一场能力持久战。不必为了迎合俗世俗标准啊，伪装自我；不必因为意志测评否定自我价值。真正的职场竞争力，从来不是完美的性格人设，而是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成长力、坚定的职业初心。 我们现在得放下性格焦虑，告别情感内耗了，接受真实自己，以实力为底气，以热爱为支撑，你终将在适配的赛道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来看看网友们对于这个话题的留言和看法。NONO 他说啊，性格是会变的，很多技术型人才在工作岗位轮换到了前端销售岗之后，开始呢也会变得能说会道，风趣幽默了，这个标签就把人给定型了，是非常短视和非常不科学的。此外他说啊，现在找工作要做性格测试。

0: 做行业测试啊，做 AI 面试，过了几个流程还没有见到真人，花了一堆时间还没有面试就被告知已经是不通过了，非常不值得。猫二狗他说，前几天还在想我大学毕业入职的第一家企业，就让我们一群面试者在那儿讨论问题，然后表现得热情积极的就被选上了，然后呢，我一个极端社恐，到了面试者的意图就拼命的表现。 顺利入职之后，面试的那个领导有一天和我说，你和之前面试的时候咋表现的不太一样，其实考察性格倒不如考察适应性，为了公司，为了前程，谁都能变得开朗或者是不开朗，只要工作有需要就可以了。 好，最后来看到这位Win， 他说啊，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的以内向外向来区分本身就不够严谨。 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 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呢， 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1: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 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的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 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 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 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 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 比如说有人学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 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 设置AI 人设。 有人学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 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 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 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
0: 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有，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2: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0: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 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3: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12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2-3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 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

0: 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

0: 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淇淋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淇淋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她说想吃，就要告诉她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其实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3: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个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

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所以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呀特别好的产品。第一个产品啊，就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也是我们的健康第一宝。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是我们第二件宝贝。所以我们说是健康两件宝啊，健康长寿少不了。为什么这么来讲啊？我们讲到说第一个产品，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讲，灵芝大家都不陌生。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啊，也是呢百药之王啊。因为呢灵芝它可以双向的来调节血压血糖，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啊，它是一个极好的福音。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灵芝还具有一个修复神经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血压过高或者血糖长期波动不稳定，最终呢出现了脑梗啊或者心梗的问题，尤其是中风偏瘫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是特别害怕，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啊，手脚不灵活呀，生活全靠家人来照顾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风让咱们的神经受到了损伤，而灵芝呢它是可以来修复神经的，修复咱们的大脑中枢神经，也能修复咱们的运动中枢神经。所以中风偏瘫的人，不管是咱们说话言语不清，还是我们肢体活动不灵活，只要是我们通过灵芝修复到了我们这两大神经系统，我们就能够让大家呢恢复语言清晰的能力，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是啊咱们灵芝能够做到的。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临床上啊常见的一些啊像失眠呐、头疼啊、头晕呐、肠胃疾病啊、风湿骨病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啊等等这些疾病啊，灵芝啊同样具有一个整体治疗 整体修复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就问我了，说哎，李老师，既然咱们的七色灵芝片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肝肾滋补膏方呢，我告诉大家，对于咱们那些啊大病重病啊，常年的卧床不起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呢都出来了，手脚麻木，肢体无力，反复感冒，肝肾受损，心功能不全等等，这些严重性的并发症一大堆的，咱们就必须啊配合啊这个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咱们把这种配合叫强强联合，能够加速我们疾病的康复，还能够啊快速的去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能够让咱们叔叔阿姨们不仅仅解决我们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还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好、睡好、走好、大小便都好的这种状态之下呀，还能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健康两件宝是咱们老年朋友健康长寿的必备之品。所以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够啊重获健康。当然您是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打进电话和我直接的来沟通和交流。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啊，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现在是我的两老婆婆和我。
3: 嗯。
4: 这县里面的你，是我的嫂子介绍的，中凤岭介绍的，就是县里面的邻居。这个我的婆婆的贫血，基本上正常了，但是发热呐，黄啊，正常了。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我的话呢，心脏闷黄啊，闷呐、要黄啊。
3: 嗯。
4: 这一拉这几回就像不摸辣子，就是吸的你自己的话，现在的话呢身体恢复。
3: 你是胸闷啊、心慌啊这些症状，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没有了？
4: 这是蛮好的，现在基本上好了，我治烂子这几回嘛。
3: 哦，好好好。其实啊，心慌啊、胸闷啊，很多老人都是啊典型的冠心病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尤其是一宝的灵芝片啊，它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好了，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啊就跟上来了，所以咱们胸闷啊、心慌啊这些问题就解决得很好。所以说啊，血干净啊和血管弹性好啊，这是我们人健康的宝藏啊。
4: 就是我的婆婆的一个贫血了，这个也一大阵是讲几十百把一针打不好。
3: 哦，
4: 那这个邓医生他的医学蛮高的，他真的是没搞好的，我就是写的名字武汉寄过来的，他写的就是他说已经正常的很了。我婆婆说感谢你们这个支持和方面的话。
3: 好，听明白了，老伴儿啊贫血用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灵芝，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补益了他的气血，提升了血液的质量，所以现在贫血的问题也解决了。
4: 贫血正常的嘛。
3: 啊，非常好啊。
4: 我们经济上有困难，原来我们两老都到七十几了嘛，我是七十多岁啊，我婆婆也七十五啊。
3: 哦，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马上啊都奔八了，是不是啊？好，不错啊。那婆婆的贫血好了，血压高的情况怎么样呢？
4: 血压现在不高了，现在又蛮好，正常了。
3: 很好啊。爹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听口音。
4: 我在仁蒙县道桥镇莲花村莲花四周。
3: 哦，爹爹您贵姓啊？
4: 姓彭，叫彭三亭。
3: 好好好。彭爹爹啊，您和老伴儿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效果啊都不错啊，但是呢还要再坚持服用上一段时间啊。
4: 好好好好好，我们表示感谢。
3: 好的好的，彭爹爹啊，咱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您满不满意啊？
4: 满意，不是因为你是你们老的身体不会健康。
3: 是的是的，健康两件宝啊是一个完美搭配的结合啊。一宝的灵芝呢，咱们说是能够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能够通五经调五脏，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把咱们问题啊都解决好。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固本培元，补益气血，让咱们老年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4: 对。
3: 好的，爹爹，那您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4: 好，感谢。
3: 好，不感谢啊，彭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我的电话就是133 2992350。
3: 好，那彭爹爹，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4: 好。
3: 您二老啊也要保重身体啊。
4: 好，
3: 那咱们就这么说啊，再见。
4: 好，再见。
5: 好，与孟县道桥镇的彭爹啊打来电话感谢。二老的一体多病用健康良宝，贫血、心慌、高血压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彭爹二老。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6: 交流了，我开始是在那个收音里面听到你讲了那个名字，有好多人吃的，都有好处。我想了，我也可以吃这个药，我就买了。
3: 老娘已经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6: 哎呀，我买了好多回了，这两回都是买55的。
3: 老人家，您是身体怎么不好呀？
6: 我那个人就是要80岁了。老太婆，后来又得了个胃病。在睡觉也不行。我开始就怀疑，我就买3个疗程。吃了以后有些好转。我上一次我都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好，第一次买啊，咱们没敢买多，想试一试，是吧？结果呢，哎，一吃有效果，咱们后期就是5疗程5疗程再买，所以啊，这就是疗效就是硬道理啊。
6: 对，我有好转我才买的。
3: 那是。

0: 是，我去买把这个药吃到十吧，我已经80岁了，我仍然还活10年，90岁，我吃了90岁。
1: 浪家啊，我跟你说啊，只要咱们身体好，健健康康的，再把这个健康两件宝啊，能坚持好好的去用啊，咱说啊，人活百岁啊，不是梦啊。
0: 是，我小时候受了很多苦的，我们家庭环境也不好。
1: 是的，像你们这老一辈的呀，你们小的时候啊，条件都不是那么好。
0: 是的。
1: 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咱条件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年纪大了，咱呢政策也好，退休金也有，补贴也有，是吧？咱们只要身体好，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啊，那都不是问题。
0: 是，我就吃了你这个药啊，这几年没有到医院，挺好的。你这个药我没有到医院呢。
1: 哦，吃了两件宝之后，咱们这几年都没有去过医院了。
0: 没有。
1: 那也就说明咱们免疫力好了呀，体质也好了呀。
0: 我就是睡觉也好啊，吃的可以啊。那走路啊，我可以走2-3个小时啊。
1: 哦，走路一次性可以走2-3个小时，人还不累。
0: 哎，这不累，不觉得累。
1: 那就好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这两者的搭配啊，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来讲，特别是气血过于亏虚、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来讲啊，可以说是太好了。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能够啊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让咱们整个身体啊气血循环畅通。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从根本上啊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我们说呀、啊，气血充盈百病不生，体内正气足，邪字不可干。所以老人家现在不仅仅整个身体的循环代谢好了，而且啊体质也越来越棒，恭喜你啊，老人家。
0: 对，我原来呀咳嗽，我现在一哈都没有咳。
1: 哦，原来咳嗽，现在都不咳了。
0: 咳，现在不咳了。
1: 说明啊，咱们支气管的病灶啊得到了修复。您的五脏功能啊也得到了提高啊，所以这是个好消息啊。
0: 是好消息啊，我很感谢你们公司啊。
1: 好，你的感谢啊收到了。老人家呀、啊、我问问你，现在一个晚上你能睡几个小时啊？
0: 我睡呢，有时睡楼几个小时，有时睡4-5个小时，5个小时一般的睡5个小时以上。
1: 非常不错啊，80岁的老人一晚上能睡5个小时，这就很好了。
0: 啊，我每天中午睡中觉，睡1个小时，睡中觉。
1: 哎呦，那不错，中午还能睡个8小时，不错啊。
0: 是，每天中午就是12点钟睡到1点多钟。
1: 好的，老人家，您这个生活呀也越来越有规律啊，身体呢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啊。
0: 是的，我晚上一般的10点钟就上床要睡觉了。
1: 很好，习惯越来越好啊。那老人家现在睡眠好了，现在肠胃情况怎么样啊？
0: 胃病的好啊。
1: 现在胃病也好，吃东西没有问题？
0: 没有，我原来吃东西啊，那我胃病发的时候人就死。
1: 嗯，
0: 我就夜晚2个小时出去走路，不能睡觉。
1: 哎呦，遭罪了。
0: 去了西药吃也不舒服。
1: 嗯，
0: 谁吃什么都不舒服。
1: 嗯，
0: 那个医生还说你不要吃苹果。
1: 嗯，
0: 我说我向来不吃苹果。
1: 嗯，
0: 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我苹果也吃了，橘子也吃了，香蕉吃了。我什么东西都买着吃的，
1: 那就是好消息啊！您这个胃病给您修复好了，咱们消化功能也就增强了嘛，所以咱们胃口也好，吃东西啊也觉得更香更甜了。
0: 是啊，
1: 好啊，老人家，现在啊咱们肠胃疾病啊修复的非常的不错，能吃能喝了，能睡了，精神好了，体力好了，免疫力好了，身体啊是越来越好啊。
0: 是啊，可以吃饭啊，什么的。杂粮饭都可以吃，
1: 那挺好的呀，老人家，你这个呀生活习惯也挺好。所以说这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老人家，咱们啊健康长寿，活100岁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我是准备以后用保健品吃的，像吃保健品一样吃。
1: 对，这个是有病可以治疗疾病，没有病呢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啊、哦。
0: 是，
1: 不错啊，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生的是黄陂。
1: 好，老人家您贵姓啊？
0: 我姓王，我叫王雅琴。
1: 好，王婆婆呀，你把电话留给我。
0: 13517212219。
1: 你这记忆力啊也不错。
0: 谢谢你们公司。
1: 好，你的感谢也收到了，你老家也保重身体。
0: 好，我争取活90岁。
1: 老家，咱往100岁去努力。
0: 90岁可能活不了，我原来挺造孽的，我现在才幸福一点。
1: 是啊，咱们国家政策现在越来越好了，所以老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努力活到100岁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可以啊，原来4个娃，我4个儿子。
1: 哦，
0: 老公走得很早。
1: 哦，
0: 所以我

0: 挺造业的。
1: 那是啊，四个儿子接四个媳妇，哎呀，你真不容易啊！不过现在都好了啊、哦。婆婆，您这、啊、真的能力不小啊。
0: 我开餐馆呢、啊，就是开餐馆得了很多病啊。
1: 哦，就是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了，是不是啊，老人家？
0: 我不到45岁，总是照顾我就退休了。
1: 那您啊，更要把身体照顾好，知道吧，老人家？
0: 哎。
1: 年轻的时候啊，受过苦的，上了年纪啊，咱们就要享福，好好的享受生活啊。
0: 那、哦、挺幸福的，不愁吃，不愁活，不愁穿。谢谢啊，谢谢你们公司，谢谢你过来，谢谢，说谢谢啊。
1: 好好，咱们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交流。
0: 好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啊。
0: 啊，拜拜拜拜。
2: 好，这位黄皮80岁的王婆婆呀，也是一体多病，用健康的良宝，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不咳嗽了，睡眠好了，人也有劲儿了。她说呀，走几个小时都不累，而且这几年都没有去医院了。就和老人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3: 啊，好好。
1: 嗯，
3: 我老伴呢，糖尿病。
1: 哦。
3: 糖尿病中风。
1: 哦，老伴儿糖尿病已经中风了。
3: 糖尿病中风就是在17年走，17年冬的嘛。中风一直到18年，这2年了，是要50遍。
1: 哎呦，
3: 但是这个住院期间，已经是身体是非常差。通过这个我们村里的那个关心亭了，
1: 啊，
3: 去介绍，
1: 啊，
3: 就介绍我到那个民福堂啊去买那个灵芝，
1: 啊，
3: 因为当时呢我们经济条件有点困难，
1: 哦，
3: 我老爸呢他知道以后他就不让我去，
1: 啊，
3: 我就是在一个18年冬季。就是那个元月4号嘛，不是下下多大的雪的那一天了。
1: 嗯，
3: 我就在全部在雨的情况下，老伴已经感觉到不行了。
1: 嗯，
3: 我就是去买一点来到集体试看看。
1: 嗯，
3: 啊，就哪天呢，我就去买的这个3个疗程。
1: 嗯，
3: 就吃了一个疗程以后呢，我老伴就感觉到就开始想吃饭了。
1: 哦。胃口打开了，
3: 刚开始只给了那水饺，
1: 嗯，
3: 5-6个饺子的吃，
1: 嗯，
3: 那以后是逐渐吃多，逐渐吃就吃起来了。
1: 好，
3: 我们现在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
1: 好好好，
3: 老板现在就身体就还可以了，可以做点家务事。
1: 哦，
3: 那帮我干点活。非常感谢这个您，感谢你。
1: 好好好，
3: 我上次啊又到天门去买，
1: 哦，
3: 我就跟那个郑主任说，
1: 啊，
3: 我说电话又不好打，我说我想你感谢他一下。
1: 啊，好的，老人家，你的感谢我收到了。
3: 我老伴今年也是73岁了。
1: 哦，73岁的老人了，
3: 身体现在还比较可以，
1: 很好，
3: 操持一下家务。
1: 嗯，
3: 还能下地帮我干一点活。
1: 哦，能够下地帮你干农活，
3: 是
1: 很好啊。
3: 我一个人干啥这个村里啊？
1: 啊，
3: 我呢在村里本身有一家，
1: 嗯，
3: 他的老婆也是身体不是太好。
1: 哦，
3: 他来几次问到我以后呢，我就叫他去买了这个名字要提的钱，他会的。我发现他就跳跃很好。
1: 对，
3: 而且他的老王去的，
1: 好好好，爹爹，您帮助了你的邻居啊，他们也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也实实在在的呀受益了，这个呀也是在做好事，在做善事啊，爹爹
3: 啊，这是你们的这个功劳。
1: 好啊，老人家，能够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呀，非常高兴啊。
3: 是老师。
1: 哎，爹爹，我想问一下，婆婆当时中风的时候，她的生活能不能够自理啊？
3: 当时不能行，那可要办后事了。当时在医院里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他们都已经不想吃不想喝了。
1: 哦，当时婆婆中风的时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是吧，爹爹？
3: 非常严重，但因为她现在其实银子眼睛呢，其实都很好了。
1: 哦，现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眼底的供血供氧也跟上来了，

0: 看东西啊也更清晰更清楚了，是吧？
1: 啊，其实都很好了。
0: 很好很好，一个是视力提高了，最关键的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之后啊，生活啊能自理，还能帮着你啊做做家务活，下地干干农活，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不错了啊。
1: 生活能在这里交友很好。
0: 是的呀，老家
1: 我生活以前都是自理，他还能够到超市家务或者下地干好活吗？
0: 好，也就是说婆婆现在啊身体是越来越硬朗了，是不是啊？
1: 啊，现在非常硬朗了。
0: 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啊。再一个，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真的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1: 啊，谢谢谢谢。
0: 爹爹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天门麻阳镇三虎村。
0: 嗯，
1: 宜州。
0: 你贵姓啊？
1: 我是燕山埔。
0: 啊，
1: 我老婆姓彭。
0: 嗯，
1: 叫彭贤美。
0: 啊，你的电话是多少？告诉我。
1: 我的电话是133
0: 啊
1: 96084。
0: 爹爹啊，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真的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1: 啊，谢谢谢谢。
0: 代我呀跟婆婆呀也卫生好啊。
1: 啊，
0: 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好好坚持用啊，你和老婆的身体啊都要健健康康越来越好啊。
1: 啊，谢谢谢谢。
2: 好，天门麻阳镇的燕爹爹老伴儿74岁了。糖尿病引起的中风偏瘫后遗症啊特别严重，说当时在冬月里连饭都不想吃，人都快不行了，无奈之下呀用上了健康的两宝。老人家现在恢复得很好，说能吃能喝，生活能够自理，做家务活，并且啊还在帮助老伴干农活，都没有问题。燕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身边的邻居用健康的两宝，效果也很好。祝贺燕爹爹一家。健康两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在常德汉寿金都王府小区，今天要去看望76岁的李俊昌爹爹和他的老伴儿。爹爹啊有高血压，中了风，走路啊要拄棍子，还有糖尿病。老伴儿有失眠、便秘、浑身瘙痒等等5-6种病。那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实地走访。叔叔你好，我们今天过来看望您，了解一下您现在的一个情况。
5: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了
2: 啊！
5: 我现在我告诉你喽，因为这个名字了以后的感受的
2: 哦，这是您写的几句感受啊。
5: 使用此药长生你还不想是真的是假？是符合方治肠栓剂。这就相当于你的栓剂了，有那样的两个疗程直觉好
2: 啊。
5: 说服老伴没吃你，他是不行的。
2: 老
5: 伴的符合呢？多病除他的病就多得很的
2: 哦哦，
5: 咱不解口的就连熟悉，他就在那是好家伙，好家伙
2: 哦
5: 啊，还是连熟的，你信吗？当今使用药的50毫升，当说之前用了50毫升的过去啊，独有灵芝小第一，我还可以把它列为这个使用药等里的。他是第一的。
2: 好，我看到叔叔写的这几句顺口溜，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文化的啊。
5: 没有，
2: 您是做什么退休的呀？
5: 我是搞律师的。
2: 哦，搞律师的哦，难怪啊。
5: 对对，这就告诉你，张小梅女士的遗体多病，
2: 老伴叫张小梅。
5: 张小梅
2: 哦，
5: 她是遗体多病的特征。一是反流性胃炎，起码的就瓦膜的。
2: 哦，吃什么叫吐出来是吧？
5: 什么几十年的第二是40年的脑咳嗽第三是身上的肠痒这个痒啊，跟痒的专心抓着到处都是西南第四呢是尿多尿量大给我窝的多，他不是窝点的人次数多，而是尿很多大便干结，窝痒死过是夜不能睡啊，失眠无力这是他的六种
2: 6个病是吧？
5: 六种病，
2: 你说一个病啊都难受，6个病啊，
5: 他就是一个现在病呢，就告诉他呢，他服用灵芝，基本根治，微减复发，这就是我的真实的。
2: 老伴儿服了这个灵芝多久了？
5: 是我他只服了两个疗程，
2: 服了两个疗程
5: 对，我就是我呢李俊昌男，76岁，减肝，16年前中风偏瘫，双滚的长舌，应该是多两滚。是啊，服用灵芝一个疗程以后呢，就甩滚了，或者还可以骑单车、上街买菜，基本恢复就是比常人呢，比那个好人还是差有差的，结果都退不了两
2: 天。好，我觉得叔叔啊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啊，你看他把他的病啊都一个一个的都列出来。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您，您叫李俊昌是吧？李叔叔是76岁，我看你写的是16年前中风偏瘫，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
5: 对，
2: 当时高压高到了多少啊？
5: 血压主要是高血脂高，高血压都是100多。
2: 血压高到160了。
5: 高血脂的那个脂那个血浓的。
2: 你当时一中风了之后就直接就偏瘫了呀？
5: 偏瘫了跑半年呐，
2: 偏瘫了十几年。
5: 血压有点稍微强一点，又蹬对吧？
2: 走路怎么样啊？
5: 两个拐杖，两个人扶的。
2: 需要拐杖扶着。
5: 还到床上卧了10多天。拐杖撑起，用人牵起，所以慢慢好一点，好一点的以后跑半年以后，还是不行，走路还不行，我觉得我还花其他的药，还花些保健品呢，再加上把你们这个药一喝，我就上了天了，我就而你到银线市场，你们往大拉江来的，我都倒着撇了。
2: 可以自己走路过去了，
5: 单车，
2: 骑个可以骑个单车过去，
5: 单车天天买菜。
6: 哦，买菜
5: 啊，包括滚水的啦，可以煮啦，还可以吃。但是上街买菜了，我都都写清了。
6: 对对，你写的是原来是需要这个双棍长随，就是离不开啊。这个服用灵芝一个疗程，这个棍子就甩掉了，不要了，是吧？可以自己走路了，还可以骑上单车上街。那您原来啊，是不是出门都很少出门呢？
5: 我晚上出门
6: 都不敢出门。哦，
5: 就我的周围转。
6: 您说您原来呀，这个拄棍子走路，您当时是怎么走路的？
5: 我就像卡嘛，就跳了。我拖棍也走的。不要棍也走的，就是不要棍。我在这周围看路不要棍了。
6: 就基本上现在是不要这个拐棍了，是吧？好，那现在这个拐杖不要了，我看看您叔叔，您再走一下啊。
5: 不要走的。
6: 可以走的了。手上有没有劲儿啊？
5: 开始没有劲，端不了碗，现在端得碗的。
6: 哦，原来这个中风的时候，这个手也端不了碗。
5: 端不了碗，要围，需要围，要不老婆围，老婆一生病她要围我行。
6: 哦，还是老伴儿喂你吃啊？那您看您这也是把老伴儿也解放出来了，是吧？
5: 我主要是感化他，老婆也病了，他就盯我，比我还多小，我都不过比他严重些。
6: 哦。
5: 他就是在缓流性，我也切莫的又缓莫的，肩担得更大。
6: 老伴儿照顾你照顾了多少年呢？
5: 照顾我十几年了。
6: 十几年。
5: 对。
6: 那相当于您是76年前，那就是60岁，
5: 我就得要比
6: 60岁的时候。叔叔，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保持正常，130到70。
6: 130到70。哎，这个血压还蛮好了。
5: 保持得好。
6: 嗯。
5: 原来是我也跑多次尿，每小孩不要半个小时要我。现在呢，
6: 你也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
5: 现在呢，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可能还吃2个2次就没有事了。像为什么的？现在如果3到10多了。
6: 夜里3到4次。原来的时候是几次啊？
5: 1次、5次、20次，讲不清楚。反正半个小时要一次。
6: 半个小时一次。那您这个也睡不好觉啊？
5: 睡不好觉啊。
6: 叔叔还有糖尿病是吧？
5: 糖尿病是今年得的。也就是我一些亲戚啊，来呀，就是帮我买这些高档的水果，舍不得丢。去那个田地了，就得糖尿病，得糖尿病呢，叫做二级糖尿病吧。
6: 量的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5: 现在保持正常了。
7: 血
5: 6点多。
6: 6点多。
5: 然后那个得病的时间，空腹都17点皮的。
6: 空腹都17点
5: 啊？就喝不过来。
6: 哎呦，那是太高了。
5: 太高的，他那里还不知道打不打胰岛素，那个的，你得冒尽快到胰岛素。
6: 没有打。
5: 我等会打胰岛。
6: 没有打胰岛素。
5: 就是正常的。持续保养，天天休息就会保持。再加上你们这个药一支持呢，可能这个糖尿病会更加的不会蔓延，会好一点。
6: 现在测的这个血糖是6点多。
5: 我呢，不是夸他是神药，因为在我的眼睛里是神药，然后我没有见过神药，他广播打的地方的婆婆，他不相信的，行吗？是我把眼上吃那个药的。
6: 是您看了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实地走访是吧？
5: 他的水平有限呐，不能理解。我就自己先赏一点，神农尝百草吧。我说我一吃好的，他喊的我好准的，他得有新一点的。新一点就自个儿一个人那一壶啦，一壶的就是这个环境。所以这个都是真实写照，我没有派出带话的嘛，我帮你们吹嘘。
6: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不辞辛苦的来实地走访，就是要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5: 因为我
6: 好就是好，是吧？
5: 我本身是搞环境工作者的，不能搞这个，不能这个浮夸啊。
6: 对对对，
5: 不能无根无据这样的，好的就是好的，没好就没好。
6: 他的这个胃病啊，是不是也是好多年的一个老胃病？
5: 老胃病，然后是几十年的，
6: 也是几十年。吃不得东西
5: 啊，那吃的就完了。我这个他呕的就起颈盖，去那个到湘雅医院去的，又毁的油漆，毛都毛生的手里，
6: 还有身上就是痒是吧？
5: 是痒，哎呀，痒的是
6: 到处抓，
5: 都吃好，都吃不好。就像你这个就不痒了。
6: 用健康的粮保，现在不痒了。还有这个晚上不能睡，
5: 晚上不能睡，他也好了，没问题了。
6: 晚上怎么不能睡呀？是一下子都睡不着啊，还是
5: 因为睡不着？怎么正常而已？一样的天亮。
6: 哎呀，整夜睡不着，你白天的时候又没精神，
5: 没精神，白天你一下睡不着，压力睡不着。
6: 阿姨啊，我再来问问您，您看到老伴儿有些哪些变化呀？
8: 他都好的啦，他敢说啊，这些感觉这些情况都还是好的，都好的。
6: 原来是需要您来喂他吃饭的，现在不需要喂了，是吧？
8: 他呢，原先喂他吃，那好的好的，还是没危险不？
6: 然后老伴儿原来走路还需要拄着拐棍走，现在他说可以骑单车了，
8: 单车骑的了，
6: 您放心他出去吗？
8: 还不是担心他呀，这个就搞惯的呀，不担心他的。
6: 他现在也搞惯了，现在已经很久都是自己骑个单车出去买菜了，是吧？
8: 他买菜，我原先他没出去， 不放心呢。哦，那你才是放心。
6: 现在放心了
8: 啊，才是放心
6: 的。老伴儿是列举了您的一些病啊，身上的病也挺多的，
8: 啊、
6: 是吧？
8: 啊啊，那是他痒的，他痒，你上床他就痒，他抓。
6: 哦，一上床就抓，到处痒，那、就也睡不了觉。
8: 要一吃药，一年是也买的过药吃先不？
6: 啊，
8: 吃的他牙齿管得过，写得过哈克的。
6: 啊，
8: 他弄丢天又痒，他还是痒。
6: 哦，现在呢？
8: 现在没有吃药的，也没痒的。
6: 啊，现在不痒了哈。
8: 啊，现在痒啊，不痒的。
6: 还有这个说是胃炎，现在也好多了
8: 啊。
6: 吃东西没有再呕的这种情况。
8: 这情况在上个月没看见呕的。我去啊，在您这前三个月的呀，在一天吃泡里吧，早晨十粒，晚上十粒，正是两粒是吧？
6: 哦，一天吃十颗。
8: 一泡里啊，一天吃泡里啊。
6: 还有老伴说你有这个尿多，然后量也比较大，是吧？
8: 啊，那这该说的话，你如果打车给一下和挤到都怕你车着你隔么远。啊，去忙你没得车，没得厕所先不，没得加油的地方，做那些点你都改了。
6: 哦。那就相当于你都不敢出远门
8: 啊，不敢出远门。
6: 一到外面你就要找厕所。
8: 在上外面再找厕所，还买、还买的话好尿不湿，去面试个的。如果车上坐个九个钟头，你都好做准备。
6: 哦，现在怎么样啊？
8: 现在也没那么多的。
6: 哦，小便没有那么多了。
8: 啊，没那么多的，还是去的这是蛮好的效果了。
6: 最好的是不是您的这个睡觉啊？现在
8: 啊，睡觉睡得好的。原先眼睛睁不起。就是背，压力就是压睁不起来，就是背到眼睛没斜着，把眼睛背到。一不背的还睁不起眼睛。
6: 就是眼睛闭着，但是呢，这个就还是睡不着。
8: 睡不着就是背到的。
7: 那现在用健康的两宝可以睡多长时间了呀？
8: 八九个小时是有的。
6: 八九个小时。
8: 啊，八九个小时。我讲两老吃啊，哎呀，他吃三个月，我也吃三个月的。
6: 啊，吃了三个月。
8: 啊，他也有三个月，他再按我吃的，他先吃。他先去的，他加上你我刚一起。好，我一起的也效果是好。以前在这的我两楼都微微健康记得好是不？
6: 对对，
8: 不害得俺们的啦。
6: 阿姨，您是七十四岁是吧？老伴儿是七十六岁，您看二老都是七十多岁的人呐。那您二老要保重身体啊。现在我觉得服了健康的两宝之后，这个身体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是吧？那继续我们坚持服用，让我们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啊。
8: 好，
6: 行，好，那你们在家里，我们走了啊。
2: 吕月老师，我走访了这位常德汉寿县金都王府的李俊昌叔叔啊，是一位律师。那我们都知道律师啊，他是特别严谨、讲事实、讲道理的人。那这位李叔叔啊，选择健康的两宝，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的研究对比的。现在二老都获得了健康，他不仅把自己和老伴儿啊用健康两宝的变化用这个纸啊写下来，关键是啊，我也亲眼见证了二老的变化。你像叔叔现在啊走路不拿拐杖了，能够自己端碗吃饭，不用婆婆再喂了。李叔叔说呀，这都是他们真实的情况，是实话实说。
0: 其实通过您到他们家里去走访的这个场景啊，我们能够感受到二老现在啊身心都是特别的愉悦啊。当然我们回过头来再想啊，阿姨今年是74岁，
2: 对，
0: 叔叔呢今年是76岁。那叔叔一直呢是中风了有好多年了，
2: 对，
0: 那么中风的这个过程一直是靠着老伴儿啊悉心照顾，而老伴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呢？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对对，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可能都面临着两老啊相依为命的在生活，就是两老的身体都不是特别好。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起来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是大医院、小医院，甚至民间偏方，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呢都用尽了，
2: 对，
0: 最后仍然是一体多病的问题，仍然是在困扰着大家的生活。那在这儿呢，李老师还想再夸夸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啊，
0: 真的是抓住了咱们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同时呢也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啊，在帮咱们老人家去收获健康。因为我们很多老人家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反映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疾病啊治好了，没过一段时间又反复的发作了，这是大家最头疼的。所以很多的阿姨都会问我说，哎，李老师啊，我吃这个健康两件宝，我这个病治好了会不会再反复的发作呢？那李老师说了，只要我们两件宝搭配综合的来吃，就不会让咱们的慢性疾病反复的发作。为什么呀？医宝的灵芝啊是七色野生灵芝啊， 药物的精华萃取而成的，能够调理五脏，平衡阴阳，补益气血，净化血液，提高血管的弹性。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让大家安心和放心。
9: 嗯，
0: 同时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是恢复我们整个机体元气的，元气充盈了，人体的抗病能力、抵抗能力就增强了，
9: 嗯，
0: 就会让我们啊少生病、不生病。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适合咱们所有的一体多病的老人，能够啊多病同治，而且呢，疾病康复之后呢，不会再反复的发作，让你反复的遭罪。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10: 哎呀，子豪啊，跟你交流话可不容易的很呐。
0: 好好，终于咱们这个电话呀打通了，咱们可以交流了。
10: 哎呀，你的声音响彻金属大地，长江难得呀。
0: 老人家呀，关键是啊，咱们这个广播，咱们这档节目能不能帮助到咱们大家，这才是啊最关键的。
10: 帮助帮助帮助，我每天听你节目啊。
0: 好，老人家，听我的节目有没有收获呀？
10: 收获收获，我买了个三个疗程，我买两次了。
0: 哦，是什么情况啊？咱们已经买了两次了。
10: 我这回都是有一年了，有点轻微的中风，谁咳的不好，眼尿多。现在的情况是谁咳的好的肯定是两目呢都睡了亮了。
0: 哦，你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小中风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啊，睡眠不好，夜尿多。
10: 对。
0: 中风那个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10: 现在恢复的有80%了，好的肯定是。我75了。
0: 哦，已经75岁了，咱们是奔八的老人了。
10: 哎，都奔八了，都得奔八了，马上过生日都76了。
0: 现在这个中风恢复了80%。
10: 80%，高得很呐！现在我这个左手嘞，能够拿东西，还能举个哑铃了，你看看。
0: 哦，现在举个哑铃，拿个重物都没有问题，是吧？
10: 哎。
0: 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平时还是非常注意锻炼的是吧？
10: 锻炼一定要锻炼，早晨走路，平时的时候垫垫脚，甩甩手。
0: 对对对，这个习惯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这些疾病啊，咱们第一个是通过药物治疗，第二个一定是要加强自身的锻炼。
10: 对，你说的好。
0: 现在老人家你走路啊，上下楼是不是都没问题啊？
10: 都没问题，现在服的有2个多月了。
0: 好好好，您这个服用的时间不算太长。如果您坚持啊服用上 7到8个月啊，甚至年把的时间啊，你的整个身体啊都会是一个大变样。
10: 哦，那肯定的，我喝的学位泡几杯茶也得勤点茶，行不行呢？
0: 老家喝点淡淡的茶可以啊，浓茶就不要喝了，行不行？
10: 哦，你那个配方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灵芝非常的好，二宝的肝肾滋啊更好，这两者的搭配啊，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搭配，一个抓病因病根啊，一个抓健康根基啊。
10: 配方好，我前年都买了个买3-4万了，我装修房子嘞，又搞了一点，有点轻微的中风，有点强根呐、
0: 啊。老人家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10: 对，浇浇水，帮个秧子还是可以的。
0: 对，老人家，咱们力所能及的去动一动，它呀也是有利于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以及啊我们肢体的恢复。
10: 哎，据说您记得的，以前你看我做个教育，我都教了退休20年了。
0: 哦，退休了几十年了。爹爹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10: 铁路工人。
0: 哦，你是铁路上的是吧？
10: 哎，铁路工人。
0: 哟，那你们的退休待遇还可以吧？
10: 可以，一个月3000多块钱。
0: 哦，那3000多块钱那可以啊，是吧？咱们自己生活呀，是吧？买点保健品呐、啊，吃点药啊，基本上差不多够了。
10: 对，必须要吃点这好的药，要选对路子，必须要有选择。
0: 是的，是的，选对了呀，咱们就少走很多弯路啊。
10: 选这个你这个药。
0: 对，老人家非常对啊、哦！你现在这个中风啊、活动啊各方面啊反应的都不错啊、哦。那你现在睡觉情况怎么样了？
10: 吃了1个多星期都睡眠都好了。
0: 那您现在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10: 哎，最低是6个小时多。
0: 哟，那不错呀、啊，都6个多小时啊，不错啊、哦。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讲啊，能睡5-6个小时啊，那相当不错了啊、哦。
10: 睡得好的很呐，睡得好呢。我听完你的节目，当然都做了。
0: 倒下就睡着了，那不错，入睡很快啊。那现在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怎么样？现在？
10: 哎呀，夜尿也好的人，都清了一遍，都清了，第二遍都亮了吗？
0: 那真不错。以前咱们小便次数就很多，是不是？
10: 对。
0: 所以现在觉得这个药对你太对症了。
10: 哎呀，这个药都治得好的很，治的。
0: 那现在一晚上只起来一次了，是不是？
10: 对。
0: 所以老人家真是不错啊。现在咱们整个身体啊，现在恢复的都非常的好。再加上每个月咱们还有3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这以后的日子啊只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啊有保障的。
10: 是呀，要感谢你啊。
0: 客气了呀，爹爹，咱们现在花钱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解决好了，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了。
10: 不要钱当娃娃看，过期都作废了，你走了1分钱都不值。
0: 是的，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啊。如果我们身体不好，咱们政府的政策再好，咱们1分钱都享受不到，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把身体搞好，这是王道啊。
10: 对，你还说对了，对，再好都不行。
0: 特别像你们是吧，每年的退休工资都还在每年递增啊，是不是、啊、
10: 涨得都快拿4000了还不行，你看看。
0: 对，关键还得要咱们自己啊身体好。
10: 身体好你没看到我这个相啊，我都身体好的很，我跟你说。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又不搭配，你看看。
0: 是的呀，我听你说话，我都能够听得出来，现在啊，中气非常足啊。
10: 哎，你看，我喜欢看快手写字、练字、钓鱼。哎，一个小菜地，我和玩玩，我都喜欢都搞这些东西。
0: 不错，老人家，咱们上了年纪啊，一定要找到自己生活的乐子啊，身体健康才是最好的呀。
10: 要有好的心态，好的很。
0: 是的，心态好，身体也要好啊。
10: 对。
0: 非常好，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呢？
10: 襄阳，湖北襄阳，铁路上襄州的这儿。
0: 哦，你是襄阳市襄州区的。
10: 对。
0: 您叫什么呀，爹爹？
10: 吴子军。
0: 好的，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10: 13957073713。
0: 爹爹，你这个大脑记忆力还很好啊，一口气报出了11位的电话号码，不错。
10: 可以。
0: 好，老人家，那你保重身体，再服用个把月，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0: 好，谢谢你了啊，
2: 好
10: 了。
2: 好，来自湖北襄阳襄州区75岁的吴志军吴老给我们的汇报，服用了健康的良宝，中风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啊手也有劲儿了，能够举起哑铃，前列腺晚上起夜多的情况现在也解决了，晚上睡眠好了，老人家声音洪亮，中气足，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也祝贺老人家。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你好，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9: 你好
0: 啊，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啊。
9: 啊，可以交流。我原来是胸疼胸闷的。
0: 哦，
9: 左手麻木抽筋。

0: 的。
1: 哦。
0: 血糖有点偏高。
1: 嗯。
0: 血压有点偏高，我现在血压、血糖都蛮正常了。
1: 哦，老人家是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吧？
0: 啊。
1: 您现在血压是多少？您知不知道啊？
0: 现在血压是128。
1: 哦，高压是128，低压是多少啊？
0: 低压85。
1: 哦，低压85，那您这个血压不错呀。啊。
0: 那现在蛮正常的吧？
1: 那是的，是的啊。
0: 给检查的吧？
1: 经常都在检查是吧？高压120多，低压80多是吧？
0: 是，我血糖是7点，原来是14点。
1: 哦，血糖原来是14点，现在是7点。
0: 是，现在蛮正常的吧？
1: 你那个以前14点呢，太高了。
0: 啊，就是14点太高，我这其实这个您这血糖是到7点啊。
1: 那您啊，现在这个血糖啊降的也不错。
0: 是，蛮正常的吧？
1: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今年60啊。
1: 好啊，老人家，那您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0: 心跳还可以，心跳我检查说心跳蛮正常的吧？心跳。
1: 哦，那现在心跳也是正常的。
0: 啊，都是酒把它改掉了，不喝酒了，都是抽点烟的。
1: 哦，那很好啊。
0: 听说我都把酒都搬了，不喝了。
1: 对对对，老人家，烟酒啊真的是害人啊。
0: 啊，烟酒害人呐、啊，这个酒特别害人，不喝酒才好，一喝酒是不好。
1: 好，老人家，咱们现在血压血糖都很好，那您现在脚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脚手麻木抽筋了，现在都好了，都不麻，都不抽筋了吧。
1: 哦，现在脚手也不麻木了，抽筋的问题也没有了。
0: 是啊，没有了，都改善了。
1: 现在啊，你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啊。
0: 我买了3个疗程，4个疗程，5个疗程呢。
1: 那很不错啊，老人家，你现在对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非常满意。
1: 哦，非常满意。
0: 对，我老听你这个讲座了，你讲座讲得好啊。
1: 谢谢你老的夸奖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湖北仙桃长乐镇星火镇。
1: 哦，你是仙桃市长滩口镇的是吧？
0: 啊，
1: 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刘啊。
1: 好，刘爹爹，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我要表示祝贺。
0: 好好好好。
1: 咱们啊，仙桃有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讲讲。
0: 好，我都讲了，结果呢，他们呢还不准备去买个、啊。我还有过完多了去完了，我再去买一点给你。原来不想去完了，现在一餐怎么能餐，都是饭量大了。
1: 哦，就是说咱们之前食欲也不好是吧？
0: 他反酸的，这个肠胃，他谁去抹叫反酸的，现在吃了那补肾益气反酸的，就是吃不得米汤汁。
1: 原来就是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0: 啊，肠胃功能不好。
1: 哦，肠胃功能不好，经常的反酸水，胃不舒服。
0: 是、啊、现在他气着了，原来只是吸不进去，谁的脚生活都吸不进去，现在神经气着了。
1: 好好好，
0: 去肥肉，不去肥肉，不去萝卜。
1: 好，我现在听明白了，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肠胃功能啊也恢复了，现在呢是食欲也好了，消化功能啊也增强了。
0: 是、啊，现在蛮正常的吧？
1: 那刘爹爹啊，咱们就坚持好好的服用。
0: 好好，我坚持服用。
1: 那好，咱们有时间呢再打进电话，咱们啊再交流。
0: 好，
2: 也祝贺我们仙桃市长塘口镇的刘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用健康的良保现在都正常了。另外他的肠胃病啊，现在也不反酸水了，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好，健康良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良保全国办理邮寄免费送货到家，记好场外订购电话是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云梦、白布街四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堂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胤祥听了鄂伦岱的介绍，咯咯一笑，倏然又敛了笑容。
2: 你就是丰台提督啊，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
1: 巴结得好，十三爷一高兴，没准顶子还给你。
0: 文成运看着这个傲慢的皇阿哥，心里不禁一寒，但他与胤祀歃血为盟，关系九族身家性命，被胤祥三下五去二就拨了兵权，如何能干呢？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也足证畅春园已出大事了，荣枯存亡绝于瞬息，他不能不挺身应挡啊。遂冷笑道：
2: 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我是特旨检任提督，不奉旨就罢官嘛。再说您想罢就罢，想复就复，不是拿朝廷当儿戏吗？老子没工夫和你嚼舌，你这混账王八蛋，睁开眼瞧瞧。
1: 胤祥勃然变色，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喝道：
2: 爷代天行令，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凭你见我不跪，爷就革你的职，万岁命我便宜行事，你奉诏行事办得好，爷自然有权复你的职，给你脸不要脸，不识抬举。
1: 程文运横下心来，咽了一口唾沫：
2: 十三爷，别的不讲，你点兵进入禁院做什么？秦王护驾。秦哪家的王？护谁的驾？秦雍亲王护当今驾。我是主官，为什么撇开我？我说过了，你已经不是主官了。
1: 程文运仰天大笑：
2: 十三爷真能取笑，这是唱戏吗？程某不敢奉命，各位暂且回营，没我的将令，谁敢出营就地正法。
3: 你是什么东西，敢抗旨不遵？
2: 胤祥大怒，啪的一击就按，咆哮道：这令箭是假的吗？十三辈了十七辈子是假的吗？这些畅春园的太监是假的吗？
0: 他红着眼，饿狼似的盯着程文运：
2: 不识字也摸摸招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立得直行得正，堂皇正大奉诏到此，单凭你冲我这疯狗模样，爷就敢屠了你。哈哈，你发抖了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你说爷敢不敢？你说爷敢不敢？
0: 他闷声吼着，震得大厅嗡嗡直响啊，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跪着，吓得面无人色。 程文运两腿发抖，想想不能示弱，煞白着脸挥手道：十三爷风靡了，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鄂伦呆，
1: 印象嗓门声震屋瓦呀，
3: 你给爷割了他。扎，
1: 鄂伦呆答应了一声，
3: 跟十三爷做事真是妙极呀，
0: 笑着噌的拔出剑来，不由分说从程文运胯间猛的一刺，那剑早就直透出去，程文运惨嚎一声，顿时气绝。
1: 印祥狞笑着据案而立：还有不奉诏的吗？良久见无人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说道：
3: 明儿到十三贝勒府支3000两银子抚恤程文运家属，照我方才的命令即刻行事。
1: 就这样，印祥来到了穹庐，张廷玉因见他戴着红缨帽，忙上前哽咽着：
4: 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万岁已经龙御上宾。
0: 印祥早已看清殿内情形，不等张廷玉说，已经明白了一切。
4: 是吗？
1: 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还是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呆呆地看着已经夷则的康熙，半张着口，梦。

0: 游人似的走近了，轻轻揭开了蒙面纸。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着潮红，比起十年前只显得瘦了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下，一点也看不出。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声喊一声阿玛，立时就能起来说话理事。印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玉庆宫临帖，自己的字被师父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还说你娘是蒙古人，写的一笔言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他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的血管都要爆裂开来。突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阿玛阿玛，你醒醒啊，儿子不孝啊，没有伺候过您一天啊，儿子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啊，您醒醒啊，您为什么不理我，您为什么不理我呀，我练了十年字儿，整整写了十柜子，都是叫您看呐，您起来看看吧，我的阿玛。众人方才住哭，经他这么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起大放悲声。张廷玉因劝不住阿哥们唇枪舌剑，正在焦急呢，正好趁着机会陪着痛哭了一场。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楞泰陪同之下进来，便起身收泪，侄哀尚书房大臣钦差宣召使臣隆科多已经到了，请爷们跪好听命。隆科多戎装佩剑昂然入内，铁青着脸扫视了一眼众人，走进康熙侧床，默默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印祥暗自拿着主意，装着无意间向门口靠近了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禛称谓，他就立即夺路杀出畅春园。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不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一阵悉悉嗦嗦，隆科多展开诏书，他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祀等人期待热烈的目光，徐徐读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朕宫，必能克成大统，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亲子。殿中既无人声，少风卷着雪扑进没有炉火的大殿，袭得人人心里发噤，身上大颤，连外头大雪沙沙落下的声音都听得见。许久，印堂小声咕哝了一句：
1: 这真奇了，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嘛。
0: 印四僵直着身子，愤怒的眼中火星迸射，死盯着隆科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策呀，忙也叩头，臣印旨秉遵遗命。隆科多因见印四、印堂、印额头似葱笔的耸着，便冷冷问道：“

0: 强忍着装。不是不奉诏，十七阿哥印礼没到，是否把他找来听旨啊？印祥嘴角闪过一丝狞笑，印礼统帅丰台大营军马在园子外宿卫呢。胤禛一颗心放下了，几乎瘫倒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哀痛，哭道：“阿玛呀，阿玛，您在位61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这是个什么好去处啊？叫儿臣来承担着重任，走着没有头的路，阿爸呀！”隆科多、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禛：“
1: 万岁，万岁！”
0: 张廷玉挪过椅子请他坐了。大行皇帝妙墨独运授您大宝，应以国事为重，善设龙体，宜先定大事，方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啊。胤祥见胤禛一味哭着推辞，豁得起身，暗箭沉木大喝一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一命，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得在此？”他转过脸，双目圆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了一声：“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万岁！”阿哥们总算叫出了口。胤禛拭泪抬手说道：“兄弟们请起，我本不才，没有想到万岁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他口气一转，已把我换成了朕，又说：“母下百事代理，一时没有头绪，朕想上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三哥八弟才识过人，可进来帮着料理。京师防务暂由13弟、17弟维持，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再接见园中的大臣。13弟，你去传旨，叫百官在旦宁居跪候。”“
1: 扎臣领旨。”
0: 胤祥深深地磕下头去。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愣着，便率先发言：“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为武，一统寰宇，虽是守城，十统开创，所以应定为人事皇帝。”胤禛沉吟着，偏过脸轻声道：“三哥，你看呐。”胤禛斟酌着词句：“我朝已有两个祖弟，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大行皇帝仁孝幸成，天赐瑞永，所以拟为仁宗教义。”胤祀一脑门子心事，便挑刺儿：“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称祖不妥吧，不如武宗为好。”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祀，说道：“明武宗是昏乱之君，主上

0: 岂可与他同号？印四一听他说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审说道：“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儿孙又光鲜，成吗？”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对新君的挖苦讥讽，生恐皇帝听出来，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盖全。张廷玉一派胡言。印堂傲然盯着胤禛，大声说道：“世字不美，何以治我朝世祖啊？宗字不美，何以治我朝太宗皇帝啊？”张廷玉自知失言了，顿时满脸通红。胤禛心里雪亮，不打一个下马威，弟弟们终究不服自己这个皇帝，所以挪动了一下身子。张廷玉，把大家你的都写出来。张廷玉忙至岸边，远笔如墨，赍书几行捧了过来。胤禛略一看，张廷玉说得好，名为守城，实同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皇上一生功业伟大，难于措辞，神话难明曰圣，所以朕亦定为圣祖。竟不待众人在意，从案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中指轻轻一躺，用血写出圣祖二字。胤禛立起身来踱了两步：“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写，取个谐音吧。朕名胤禛，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印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一抬眼见印祥进来，便命隆科多：“畅春园是个花园子，大行皇帝的子宫停在这里欠庄重，一会儿朝会罢，要护送大行皇帝至乾清宫奉安。你去传旨十七阿哥，这么大的雪，进城清道的差事交丰台大营，另点三千兵马，暂充朕的禁卫，会同善普营御林军今晚酉时回城。”扎隆科多忙应了一声，又问道：“请旨，今晚万岁歇宿大内和宫，奴才好预为筹措。”胤禛抬眼望望窗外，轻轻叹息了一声：“唉，大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着大行皇帝的圣迹。而今先人去，秦在，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啊，将朕的住处四贝勒府即行晋升行宫，今晚还回去吧。”又回顾胤祀等人，温声地说道：“15岁以下的弟弟可以退出了，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朕心里悲痛迷乱，一时也离不得你们。”隆科多连声答应着退了出去。阿哥们虽不服气，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啊？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俯身叩头：“雍正皇帝万岁！”胤禛眼中放着灰暗的光：“发旨年羹尧，飞马传14阿哥允提回京奔丧，可带10名从人验棺放行。 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乘乱作祟，明发诏谕，传令各地方官安守职分，弹压地方，命各州县开仓赈济，有冻死一人饿死一人者，着该地道府监察御史据实参劾，着兵部下牒，将北京九城暂时封闭，天下兵马非奉旨不得擅调一族。几道严诏雷厉风行，胤禛侃侃而言，滴水不漏。张廷玉听一句，躬身答应一声，走笔疾书，须臾几封紧急错置诏书便飞递出去。一时隆科多进来，胤禛略一整理衣饰，冷冷说道：“走吧。”“
1: 雍正万岁爷发驾啦！”
0: 一声声传呼从穹庐传递出去。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1: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1: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是阿龙闲聊北京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老北京的婚俗。一说到结婚呢，大伙总爱说这是终身大事儿。由此可见，中国人在传统观念里边非常重视婚姻，结婚就是成家，而家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个成语叫成家立业，从中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历来认为一个人成了家，代表他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这样才有立业的根基。但是这个观点在现代来说明显不适用了，生活压力大，作为男同胞您得先立业后成家，而且不光能立业，还得把这个业给立稳喽，要不然找媳妇都难。在封建社会，结婚凭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不管你男女双方本人愿意不愿意，只要家长同意了，门当户对就行了。所以那会儿经常是两口子都入洞房了才算是第一回见面。这种包办婚姻强迫着封建社会的男女青年都是先结婚后恋爱，要是结婚之后能够擦出爱情的火花，这算是万幸的。这要是就是不来电，一辈子过得也挺悲剧的。要说包办婚姻的形式，这也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关系。父母作为家长就认为替儿女包办婚姻，这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也是做家长应该尽的义务。他们认为啊，儿女还没成人呢，经历的世面少，没经验，不会看人，父母包办这也是为了儿女好。现在结婚都是先领结婚证再办场婚礼，这领证是为了合法，办婚礼是为了合人情世故。可是过去没有结婚证，所以婚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要通过大办婚礼昭告亲朋好友这俩人在一块生活是合理化的，这也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明媒正娶。老北京的婚礼有一套固定的程序，说起来很繁琐，要讲究六礼，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一共六项。一般这姑娘出嫁的年龄啊都很小，咱们常听戏里边说年方二八，这二八到底多大呢？您记住了，二八一十六，就是十六岁。到了十六岁，这要是还没结婚呢，就得着急了。所以过去这姑娘家呀，都是十四五岁的就开始托人保亲了。所谓保亲呢，就是说媒，这媒婆就是旧社会专为婚姻应运而生的一门职业。这媒婆靠的就是保媒拉纤，从中挣钱。因为这媒婆都长了一张巧嘴，所以他们有一外号叫捏合山，就是说这媒婆的嘴巧的能把两座山给捏合到一块儿去，可见媒婆的厉害呀。媒婆有时候呢，为了挣钱也会办点缺德事儿，比方说说媒的时候故意隐瞒双方的缺点。记得单口相声大师张寿臣老先生说一段子，讲的就是媒婆。这位媒婆呢，保媒拉纤的这两家啊，男女双方都有缺陷，这男的没鼻子，这女的呢豁了缝，就是兔唇。您要是瞒着人家两家，结婚之后发现有残疾了，人家把你告官了，您吃不了兜着走。但要是把这残疾啊给说出来，那这门亲事准得黄了，自己这钱也挣不着了。媒婆有辙，他能褶着说，这男的不是没鼻子吗？他跟女方家说了，哎，这男的哪儿都好，可就是眼下没什么。 是啊，眼下头没什么呀，可不是没鼻子吗？这女方家领会错了，以为说是眼下头没什么呢，说小伙子没财产，回了一句没关系的，以后好好干，他得有。您说那能有吗？这女的不是豁了嘴儿吗？这媒婆跟男方家说了，这女的哪儿都好，就一样嘴不好。这男方家也领会错了，以为说嘴不好啊，说这女的嘴敞没把门的，爱嚼舌的根子呢。男方家说了，嘴不好没事，以后过了门多板着点就好了。您说这能板得过来吗？就这样，媒婆把男女双方的缺陷可都说出来了，但是把两家也都蒙过去了。当然了，这是一个相声段子，但我觉得在旧社会这种事情肯定也会有，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嘛。媒婆说完了媒，双方要是觉得还行，下一步就该议婚了。所谓议婚呢，就是商议一下这门婚事。大户人家议婚讲究门当户对，要是当官的得看看对方这官职啊、爵位啊跟自己家是不是相符，要是经商的得看看两家财产差距大不大。一般来说，这女方家可以比男方家略微低一层，因为结了婚呢，这男人是一家之主，得有地位，这女人呢得依附于男人。要是普通老百姓就不看这些了，考察男方得看看这男的身体好不好，品行端不端，长得是不是端正，有没有一技之长可以养家。考察女方呢，主要看看女方的容貌啊，会不会啊将喜缝补，是不是性格温顺，以后能不能孝敬公婆，相夫教子。

两家人觉得差不多了，下一步就该是过门户帖了，说白了就是一张大红的折子，上头写着姓名、年龄、籍贯、祖宗三代的名号、民族、官职，这是男女双方各写一份，然后托媒人把两家的一交换，双方家长觉得都可以了，就能相亲了。现在相亲呢，都是男女双方约个地方见见面聊聊天，过去相亲可不这样，男女双方还见不着面。那您说见不着面怎么相亲呢？那时候他也有办法，一般都是双方家长代为相亲，城里大户人家一般约在府上或者饭庄子里头，也有在戏园子里头包个包厢的，一般老百姓呢约在庙会上，老北京那会儿庙会也多，恨不得一个月天天都有，乡下人一般是趁着赶集连带着就相亲了，相亲就是为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对方，见见本人。但是相亲的时候男女双方只去一个人，可是啊，双方家长都在场，比如说这回相亲是男方来了跟着自个儿妈，对方来的就是女方母亲一个人，过来亲眼看看准姑爷，回到家再跟家里一嚼舌，全家人再商量。本主啊，知道今天跟娘出来是为什么，相亲来了，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您得装的跟没事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您想想这场景也够尴尬的。双方要是约在饭庄的相亲，上什么菜这里头也有讲究。

0: 我曾经啊跟一老先生聊过这事儿，说双方啊在饭桌上相看，要是谁家没看上对方，或者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这家呢点盘莲藕。为什么呀？因为这莲藕啊它有眼儿，这意思就是挑眼了。对方一看上了一盘藕，这心里就明白了。相亲过后各自回家商议，一家人要是都觉得好了，下一步就可以交换庚帖了。这庚帖上写的是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拿到对方的庚帖还得找算命的给算算，这个算呢就包括看属相跟看命相。您看现在人呢有时候管这个恋人也叫对象，其实啊跟这个有关系，对象对象就是得对得上命相跟属相，不能犯冲。
1: 早安湖北，
0: 过去看属相还要顺口溜呢，什么青兔黄狗古来有，红马黄羊寿命长，黑鼠黄牛两星旺，青牛黑猪喜羊羊，这说的是属相合的，也有犯冲的，比如说白马怕青牛，属羊一旦休，蛇虎如刀错，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狗不到头。不光如此，这女的要是属羊的或者属虎的那更惨，过去人都认为属羊的媳妇命苦克夫，属虎的媳妇性子暴克丈夫，方公婆终无子主贫穷，全摊上了。这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边有一典型，虎妞就是属虎的，长得也着实不怎么样，性子还烈，所以生活不幸福，最后难产死了。您看终无子主贫穷。当然了，这都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您听了全当一乐，千万别拿着自己对号去。现代人是不看属相了，开始学外国的星座了。但是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好，天下没有不合的星座，只有不合的人。看完了属相，接着还得看命相，看看这八字合不合。什么叫八字呢？很简单，这是咱中国古老的算法，人出生有年份、月份、日期、时间四项，每项分天干地支，二四得八，得出八个字来，这就是八字。如果这俩人不合，被生生别开的事儿也常有。要说这两家都看好这门婚事，非得结婚，那就给这算命的先生啊多塞俩钱儿，让先生想办法给破解破解。一般这先生收了钱了，总能找着说辞给破解了。所以您就想想这事儿灵不灵吧。其实说到根儿，就是图个心理安慰。看完了属相命相，这算命的先生还得再给选个黄道吉日，定个喜神方位，把这些写在一个红折子上，这叫龙凤帖。在清朝的时候，只有在算命的命馆里边拿到龙凤帖了，才算是履行了正式的结婚手续，这就相当于现在的结婚证书。直到民国才有规定啊，结婚得到民政局领结婚证去。完成了这一系列，下边就该是订婚了。这订婚呢也叫放定，就是确立婚姻关系了。放定分为放小定跟放大定。放小定找一黄道吉日，老百姓家放小定啊，就是男方家送给女方一枚金戒指让女方戴上，这就表示订婚了。大户人家就讲究了，要设摆宴席，亲朋好友都得请来，男方家给女方送四件首饰，项圈、耳环、手镯、戒指，由放定的人亲手给女方戴上，然后女方呢得向放定的人行叩拜礼。除此之外，这男方家还得给女方的父母送点心匣子，这里边装的无外乎就是京八件。满族人送定啊也有送如意的，但是值得一说的是，男方选的这个送定的人一定是个全乎人，一般都是中年妇女，丈夫孙男弟女全都有。放小定完了就该准备放大定了，这中间呢短则是一年，多的两三年。趁着这个功夫，男方家准备新房、置办家具、筹办婚礼，女方家的准备嫁妆，两家人都准备停当了，选个好日子可就该放大定了。

必须得是双数，讲究的是成双成对。那么这台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石盒。这一台啊，就是一大石盒。一个石盒分四层，每层里头放两样礼品，放什么也有规定。这里边就包括活鹅一对，好酒一坛，活鲤鱼两条。这活鲤鱼呢，代表的是新婚燕尔，小两口尽享鱼水之欢，这是美好的祝福。绸缎衣料、鞋袜、金银首饰、龙凤喜饼、干鲜果品、红皮鸡蛋、上好茶叶。随着彩礼啊，还得送上龙凤帖和礼单。有意思的是啊，这里边还单有媒婆的一份礼，什么呢？一条羊腿，一条猪腿。为什么送这个呀？这说出来啊也挺好玩的。那意思就是啊，媒婆为了这两家的亲事没少费心，天天在两家之间这么跑来跑去，腿都累细了。送上羊腿猪腿，为的是让媒婆好好补补，吃什么补什么呀。这彩礼的食盒由台夫给抬着，前边是媒婆领队，给送到女方家里。女方家收了彩礼之后，还得回赠点东西，但是没这么贵重，也就是意思意思，点到为止。送的是笔墨纸砚，外带糕点果品，还得附上礼单一份。这回礼呢，就是为了向男方家表示谢意，再一个告诉你我收着了。男方家给女方家送了彩礼了，女方家也得把这嫁妆给送到男方家。送嫁妆的时候啊，都是在迎亲的头一天下午。嫁妆的多少也得看这女方家是不是殷实。老百姓家的嫁妆啊，也就是两台到八台。这要是大户人家，光是过嫁妆过老半天，32台、48台那常见。嫁妆之所以这么多，就是怕闺女过门之后受委屈，得给闺女撑脸面。还有一种情况有意思，老两口有儿有女，但儿子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他败家。老两口指望不上儿子，怕以后儿子虐待自己，所以趁着闺女出嫁呀，把自己的家底儿拿出一部分跟着嫁妆让闺女带走，为的是以后老两口上岁数了，给自己留一后手。一般这女方的嫁妆也不少，有各式各样的家具摆设，樟木箱子、八仙桌子、梳妆台、大座钟、小盆景、衣服镜子、蜡烛台、脸盆、脚盆和尿盆。这富贵人家除了这些，还得有硬木家具、日用品、金银首饰、名人字画。有的女方家要是开大买卖的，连带买卖字号都当了嫁妆了。当然了，这商铺您肯定抬不走啊，那就把这买卖号的匾给摘下来搁到嫁妆里。要是这家趁房产，也有把这房子当陪嫁的，当然了房子也肯定搬不动，那就用瓦片搁到嫁妆里边，表示我陪嫁房产了。谁要是娶了这样的媳妇儿，那得乐死。

平民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嫁妆自然啊就少了很多，但是最起码的得有樟木箱子、首饰匣子一对、盒子一对、梳妆台一个。

0: 您看刚才说了这么些个呀，这还没到举办婚礼的当天呢，也就是前期工作就已经这么繁琐了，这要是到了结婚当天更热闹。不过今天节目时长有限，下回阿龙再跟您接着聊老北京的婚礼。
1: 早安湖北，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尤其是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呢，对人体关节软骨的修复非常关键。我们很多关节炎的产生呢，实际上都和关节软骨的磨损呢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随着关节软骨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那么就会伤及人的骨膜，这个时候您的关节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那么说到关节软骨的磨损呢，又确实和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不良的这种姿势也好，不良的习惯也好，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比方说我们就说走路吧，很多老人家呢，特别是像城市的老人家啊，退休了，相对来讲呢时间比较充裕一点，很多人养成了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活动的这么一个好习惯。就像我们走路一样，很多老人家每天早晚呢都会抽出时间出去走走路啊，散散步啊。但是今天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如果您这个走路不停地走啊，不管您的频率快还是慢，时间太长了，就容易对人体的关节啊造成磨损，造成损伤。首先我们毕竟是老年人，关节自我的修复能力它已经下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关节腔的滑液啊是明显不足的啊。如果您要是不停地走，那么不能够及时的补充关节滑液，也就意味着您的关节软骨得不到营养，它就无法自我修复啊。您想想长时间的走下去，那您的关节能不磨损吗？所以您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最近啊跟旅游团出去玩了几天啊，每天啊这个赶时间，这里玩那里玩，走路啊走得很长，结果呢回来以后关节出了问题，不是腰椎就是膝盖。所以这样长时间的走路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们平时走路锻炼一定要掌握一个标准啊。首先一个就是我们以人呐、以不倦为度啊，倦就是疲倦啊。您走了以后啊，您不能说啊我走了以后感觉很疲劳很疲倦，那就不行啊。以不倦为度啊。第二个呢，以微汗为度啊，出汗呢就是出汗要微微的出点汗就行，尤其现在又是夏天，所以呢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冬天的话，走路的话以身暖为度啊，因为冬天天气冷呢，您走路锻炼，哎，您要感觉到身上有点暖和了，那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我们要择时而走，择时就是选择时间啊。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的话，肯定是以早晨，最好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空气质量比较好，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去走一走。你要是冬天啊，天寒地冻，而且又刮风，那千万不要出门走，所以要择时而走。最后就是要循序渐进啊，

0: 呼吸相随，慢慢来，不要急，每天坚持就行。呼吸相随就是我们的呼吸啊，要均匀，边走边加强呼吸的配合锻炼，这样走下来，您的身体，您的关节才会灵活，才会健康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让您的关节啊灵活轻松自如，让您每天能够科学的锻炼，每天坚持走一走，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辛苦了。
0: 哎呀，您好，您好，不客气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金润准县金润楼主。我呢跟他说的，我牛黄酱，我的主任吧，我在学校15年。
0: 那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呢？
2: 当时头疼啊，发热啊，浑身都疼啊。咋子？我每天听他的讲座。
0: 对。
2: 我听了，怎样？现在开始吸的。
0: 哦，就是。
2: 大家还有还不相信。
0: 嗯嗯。当时头疼头晕，浑身也疼
2: 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头疼头晕呢？
2: 那时候高血压高到100楼啊，那低压都是100把。
0: 哦，低压都上百了。
2: 啊，还有那个心里不舒服。
0: 那就说心脏也不大好。
2: 啊，现在老得慌，现在都各方面都好了。现在我去活的知道吧，我去接了这40-50年了，我的晚点还干上2-3家啊，
0: 介绍2-3家、啊、现在血压降到多少了？
2: 130多的，80几的。我还去轻松固力健再去的。
0: 对对对，轻松固力健
2: 在干活吗？
0: 哦，哈哈，
2: 我还种了1.5天的旱地。
0: 种了地。
2: 嗯、
0: 可以，这个啊，确实我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您刚才一开始就说的是原来头疼头晕，实际上很多老人家呢都不重视这个问题，血压高、头疼头晕或者脑供血不足，要是不把它控制下来，最后导致脑中风那就很危险了。
2: 是的。
0: 所以咱们早用早健康，不要等到严重了才想到去找方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血压下来了，脑供血好了，心脏好了，那人不就轻松了吗？
2: 啊，
0: 现在干活了，腰啊腿啊关节怎么样呢？
2: 现在我还在干活，我不要紧的。
0: 好，那就行，您这身体还是保持的不错。
2: 我现在我这还是接受期吗？
0: 行，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姓刘。
0: 好的好的，我祝贺您老人家、您自己呢也保重好，天气呢也越来越热了啊，还是注意休息好。好的，祝您更健康啊，刘爹爹。
2: 啊，好，唐主任，那现在祝那身体健康、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唐兄吗？
0: 哎，是我，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说，我是寒山中州，
0: 就是中州农场。
3: 远东农场，我是个盲人。
0: 哦，眼睛看不见。
3: 对，反正就我这已经都2年多了，买了这个活的钻宝和圆黄金。
0: 哦，两样，吃了有2年了。
3: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
3: 他这个吃的都很好。我这个我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便秘。
0: 哦，还便秘，
3: 这个经常感冒，像那便秘的，他主要那是肠道什么，我这叫什么叫肠梗阻吧，或者是，
0: 哟，那都蛮严重了。
3: 对对，这些情况呢，现在都已经改善了，
0: 哦、
3: 好的，都好的，等于反正现在已经都还有几瓶了，几瓶这个活的健保的，
0: 就不多了，
3: 对，都不多了，等于我每我一买是，一买就买10瓶。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3: 哇。69岁。
0: 哦，69岁。那相对来讲年龄还不算特别老啊，但是
3: 对对对，
0: 但是您那个就是那个高血压有多高啊？原来
3: 啊，原来是180呀、啊、
0: 高到180。
3: 对，180，现在的等于好了，这是到120几了呗。
0: 哦，降到120多了。
3: 对，因为是做了80几的低的。
0: 低压80多，
3: 对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您那一说180，那原来那一定很难受啊。
3: 是的，你搞得还昏呗。
0: 对啊，您这么高的血压，那肯定是头昏脑胀，甚至心脏都有可能出问题的。
3: 我原来的血压高的，他那么搞那个什么的，也就降血压的那个原子。
0: 降压药。
3: 其实等于它还是不稳定。
0: 哦，
3: 不稳定的时候呢，最后的我就买了这里。他就是这样，这个活的这样宝啊，这么热心，那个脑化，有昏，昏的我就买这个圆黄金，
0: 对，
3: 往人家里去，我开始的就是去早晨的就去这个圆黄金去吃三颗，安一些的，吃了活的这样宝 就鸡汤锅，甚至人
0: 参。哦哦哦，这样吃的。
3: 对对对。
0: 那现在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呢？
3: 都没得问题的。
0: 哦，就头也不晕了。
3: 对对对对。啊，便秘的好得很。他现在因为每天早上啊，就爬起来一把嘎巴打手呗，
0: 就是早晨起来啊，就能够很顺畅的排个大便。
3: 对对对，前提是这样。
0: 那就好，那就好。您看，这说个简单的话啊，您里面是血管通了，下面是肠道通了啊，这人呢就轻松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我刚才听您说啊，您便秘是原来是什么肠梗阻啊？
3: 肠梗阻。
0: 到医院去检查，确定的是肠梗阻吗？
3: 他是等于他把我在医院里，他等于给我不吸不喝，他等于给我下了四天。
0: 哦。
3: 下四天的最后的，他是跟我搞什么的直肠吗？或者是？这是肛门的这里，他来搞一个我的直肠检查吧。
0: 嗯，是做了个肠镜是吧？
3: 对，肠镜，
0: 就是从肛门插管子嘛。
3: 对对对，这肠镜里还是无痛肠管吗？
0: 啊，就是无痛的。
3: 无痛的，
0: 嗯。
3: 看你他把你一麻醉了，他是插肠镜里。
0: 是的，是的。那您便秘那部时间有点长了。
3: 他没有一检查是什么情况的，他是兜里还有溃疡吧，进来血。
0: 哦，肠道本身有溃疡啊。
3: 对对。
0: 那就还是有慢性炎症，
3: 就是的，你他把这个活的这样毛切的话，大概有好处呗。
0: 所以这就是抗菌抗炎的效果。有些咱们老年人啊，这说真心话，很多时候慢性炎症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厉害啊，但是它这个慢性就是持续性的破坏。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人的脏腑啊损伤了，甚至有的时候转成恶性转变，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危害很大。这就其实也换句话说啊，和您以往的免疫力比较低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刚才听您说现在不用咱们原黄金活力支原宝以后也不怎么感冒了。
3: 没得感冒了。
0: 没得感冒了。原来感冒多吗？
3: 那要是感觉了一伤风就卡死。
0: 就是受点凉就感冒来了。
3: 对对对对，告诉你，感冒的不难受的，他一高血压他或者烧啊。
0: 哎呦，拉您的抵抗力，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您分析的，您本身呢、啊、原来的免疫力就很低。
3: 对。
0: 这个抵抗力不行。
3: 我跟你说啊，唐军啊，我原来我时候呢只有十多岁的时候，每一年什么的那个什么就黄喉片的话，我是打皮寒吗？打皮寒，我就是我们农村片的话，我也打百子吗？
0: 打百子嘛，那您得过这个病呢、啊？
3: 都每一年搞两回耶。
0: 哎呦，那您这从小免疫系统就已经破坏了。
3: 那个他到了那个时间呢，他是干死。那打针的气我都搞不住了，
0: 那就蛮严重啊！打百子，要说病的话，就是属于疟疾了。
3: 对对，
0: 甚至还有的拉肚子啊。那您这说个我真心话，您这一辈子过来也不简单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好好，这个好，现在身体好了啊，这也奔70岁的年纪了啊，这身体血压正常了，免疫力提高了，尤其肠道功能恢复了，这人轻松了。
3: 现在好，饭量还减了，
0: 就这胃口也好了。
3: 哥哥，每餐还搞了大碗七两碗饭了。
0: 那不错，那不错，那不错啊。
3: 对对对对。
0: 哎，爹爹，您贵姓呢？
3: 我姓龚的。
0: 哦，姓龚，一个龙一个贡是吧？
3: 对对对对。
0: 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不简单，咱们找到好方法了，身体恢复了，平时生活当中还是注意安全啊。
3: 对对对，好好好。
0: 好，龚爹爹，祝您更健康了啊。
3: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道沙。
0: 你是哪里呀、啊、老人家？
4: 我是丹阳的。
0: 丹阳，好。
4: 我轻松固力健和活力宝准备上买原黄金。
0: 哦，再用轻松固力健和活力资源宝，然后呢再准备买原黄金。
4: 啊，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8吧。
0: 78。
4: 嗯，哎呀，我不要检查不到病，就是问题了，心说的抵抗力不足。
0: 哦，那原来是怎么就是？
4: 我那个开这不吃不好啊，睡不好，在那个都的吃火力宝，马上
0: 也。您等于说就是原来一直啊身体很虚弱，抵抗力很差。
4: 反正在那个点点上打一杯子。
0: 就是原来就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4: 啊，然后我消化不好。
0: 嗯，
4: 不能吃饭，现在就晚上也不能睡。

0: 差不多是胃不好，我不安。
1: 就是晚上胃呀、啊、很难受。
0: 啊、那15岁以后的。
1: 就是
0: 40。然后呢，才还知道那些问题。
1: 哦，原来还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反正就是难受。
0: 啊，找不到什么病，也不疼的，也不痒。反正说我们主任也没检查。
1: 哦，那您这说个真心话，这一直不舒服，人也不知道怎么搞，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到医院去看过。
0: 看了，老看着还看着颈椎病，哎，颈椎病也搞不好。
1: 哦，颈椎病呢、啊？
0: 我就是风寒，我从小我觉得这会就是了，我就是风寒受得很。
1: 啊，就是原来那不就是全身这个关节也不好？
0: 哎呀，就是跟怕冷那没得别的。
1: 哦，就怕冷，全身的关节也不好，人也没劲。
0: 现在能吃力了啦，能吃的生活不好是弄点家多菜园子啊，弄生活的。
1: 哦，就这能生活自理，还能种点菜园子。
0: 又不到水不能那个里面回来，你这脸是不好的，就是。
1: 啊，您那个现在胃吃东西怎么样呢？
0: 我翻山烧心好的，这不吃那个油，就是这么。
1: 就这打嗝烧心，现在好多了。
0: 好些了，好些了，
1: 好些了。晚上睡觉呢？
0: 晚上睡觉要快睡了几个小时。
1: 能睡几个小时了？
0: 能几个小时
1: 啊？那就不错了。您这吃比以前好了，睡比以前好了，那人的精神应该比以前也好些了。
0: 也我就天气暖和，阳光健身条件一样的，就是我吃了调不调的过来呀，营养平衡。阴性怕冷呢，阳性怕事儿，我都说不到的。
1: 您这个，我告诉你老人家，您原来的体质啊，就是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体质。
0: 阳性怕冷呢，就连两天我过来。
1: 可以，您呢就在这个夏天，尤其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好好巩固，把活力滋养宝啊、元黄金啊结合起来用，这样既能够强肾补肾气，又能够强心促进血脉畅通，让您的阴阳啊更加的得到平衡，这样会更好一些。
0: 我肯定吃到底，吃到终身。
1: 吃到终身，好。现在等于说平时走路啊、干点活啊、种点菜园子啊都没问题啊。
0: 啊，只能自家的生活，不能说要给你们回来照顾。
1: 那就行，在农村呐、啊，自己能生活自理就很不容易了啊。孩子们在外面也都有各的事情。行，老人家您自己要保重好啊。
0: 是、
1: 哎，您老贵姓呢？
0: 我姓黄吧。
1: 姓黄。好，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啊，谢谢你。
1: 好，您自己保重啊。好，再见啊。好，祝贺我们当阳的这位老人家啊。要说有多大的问题，好像没有，但是呢，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体质，阳虚的体质啊，身体很虚弱，特别怕冷。尤其胃肠道不好，反酸呐、烧心呐、晚上胃不舒服，然后呢睡不好觉，身体一直很虚弱。45岁呀、啊，这身体就不行了。到现在您看78岁了，身体比以前反而更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咱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啊，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通过抓住源头滋养骨髓，让您的身体的体质得到全面的调节啊，免疫力提高，就是正气足了嘛。气血足了，平衡了阴阳，气为阳，血为阴，阴阳平衡，身体就更加的健康了，能吃能睡，人的精神也饱满，这就是健康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祝福老人家。另外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夏天尤其是到了三伏天呢、啊、对我们这种体质虚弱，特别是阳虚特别怕冷的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机啊。希望大家在夏天一定要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好好的用，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阳气更足，机体生理活动的能力啊更加的旺盛，这样呢生活就更加的幸福了。
2: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老板还有小肠、老根、心脏、关节那个类风湿疼。
1: 哦，
3: 吃软黄金跟那活力滋养宝跟那个青松固定碱3种都有，效果还可以。
1: 吃的效果还可以。
3: 可以可以。
1: 有没有高血压啦？
3: 高血压有。
1: 还得过脑梗。
3: 对对对。
1: 心脏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3: 心脏它都是那个心里疼啊，不舒服。
1: 疼起来了，那就是有冠心病了，心绞痛了，那不？
3: 哎， 都他的车呢，不知道冬天还堵了半个月眼呢。后来我看不行了，我脸色颜色都变了，带个乌乌的，我说不行，我得咋弄呢？再发了，我都买了个药，喝的碘包那个软黄金，配合着吃，吃了一段时间了，他说强一点了。
1: 等于说，您看婆婆当时这个情况很不对了。
3: 颜色都看的不啥嘞。
1: 那是很危险，您脸上颜色都变乌了，那就是严重的缺氧了。冠心病的朋友长期的缺氧，那就是这个淤血了，已经导致血脉不通了，那很危险。再加上婆婆又有高血压，而且还得过脑梗，那都是很危险的。
3: 也是，那会我就才买了个软黄金，给你喝的碘包，给他说不动，我说你把他吃看，一吃吃一段时间了，还差不多，我说可以了。可以，我继续有买。
1: 是您听我们的广播了是吧？
3: 就是听广播。
1: 当时买的时候婆婆让不让你买啊？
3: 她都不让我买，她反正住院多那么长时间。
1: 您总得试一试，到医院去也去了，医院也住了，钱也花了，问题还是那么严重，那怎么办呢？咱们也不能等着。
3: 对，我的吃的那个产品啊，是不是还可以？
1: 婆婆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这个恢复的比原来好多了，心脏也可以，比那年的好多。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3: 现在都现在都130的140，接下来都是80的70。
1: 原来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3: 高的2倍啊。
1: 哦，那是很严重。现在这个关节呢？
3: 关节疼的比原来强多，原来拉的走路都不行，都疼。现在真的是可以。
1: 就是原来关节疼得走不了路，现在走路啊，做点家务都怎么样呢？
3: 可以，反正够。
1: 那就可以了，这个生活最起码不受影响了。他那个哮喘的话啊，您观察他这个哮喘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那原来他的喉里都气都喘不过来，他都吃亏
1: 的，就喉的那个气都憋得出不来。
3: 那中央住院了，他那个医生就买了个叫什么美国那个进口那个药，100多块钱一盒。
1: 那个进口的那就价格很贵了。那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现在人顺畅了，呼吸都好了啊。
3: 呼吸还怪好。
1: 好好好，行，看来婆婆整体恢复的还是很好，尤其您刚才说的婆婆这些病啊，都还是蛮复杂的，到医院去都是很麻烦的病。虽然都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高血压啦、心脏病啦、哮喘啦、类风湿啊，但实际上治疗起来是很麻烦的。这里我就祝贺您，
3: 不吃你们软黄金跟你喝的碘包根本都没那么好哦。
1: 是啊，还是您自己选对了。有时候我总说啊，有时候呢刚开始不了解，可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一定要试一试，用一用。
3: 对，
1: 您不试，您不知道啊。好好好，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东墙，他是跟宜城交界挨着，
1: 就是跟宜城挨着近。
3: 那快递直接到我们家。
1: 那您贵姓呢？
3: 我姓何，
1: 何爹爹。好的，好的，老两口都保重好身体啊，天气呢慢慢的热起来了。注意防暑降温，平时多喝点水。
3: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1: 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我是这样的。我是个老用户。我是火力镇包括玻璃间其实都还可以，还有效。
1: 有效。
4: 效果都还可以。婆婆是就是老伴。
1: 老伴。
4: 他的原来就是个胯子疼。
1: 腿疼。
4: 他这边这个筋呐、其他地方还可以。
1: 是那个膝盖还是哪里啊？
4: 膝盖靠着一个筋，
1: 腿弯弯那个地方是吧？
4: 对，弯弯的做的一个筋。
1: 那不疼起来腿都伸不直了？
4: 就伸不直，
1: 伸不直，就还有点传筋。
4: 对，
1: 等于说吃了活力滋养宝和青春固力健。
4: 这两项都要吃的，这是详细。
1: 详细了啊，
4: 不疼。
1: 走路啊，或者说上个卫生间呐、都还好吧？
4: 那都还可以。
1: 他这个是什么？是关节炎呐、还是风湿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4: 我也不晓得，我这边来查来的，我搞忘记了，他自己晓得，认识他不到五六。
1: 反正就说也是到医院去看过，
4: 看过拍过片子
1: 的。拍过片子的。
4: 嗯，
1: 那就可以，反正现在生活不受影响了。
4: 是的。
1: 就主要是关节炎，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4: 但其他的都还好，就是这个方面很严重。
1: 就主要是婆婆用了。
4: 我自己的活力滋养包。
1: 您自己？
4: 我吃了10几年了。
1: 那时间也不短了嘛。
4: 是的，我的身体本来就是胃啊，也是有关节也是有点不舒服啊。吃了以后，我方面都蛮好。
1: 都蛮好，所以我总说，咱们坚持巩固啊，滋养骨髓。少得病或者不得病。
4: 对，那就舒服了。
1: 是的，可以。
4: 我觉得收获了，你看你们收获了。
1: 就跟
4: 我年纪大了，我81岁了。
1: 您都81了。
4: 哎
1: 呦，那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4: 活动还是七十多，
1: 七十多也

0: 差不多的年纪了。
1: 哎，他现在是几岁？现在34岁。
0: 啊，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三林区的大吉寨。
0: 可以，等于说已经跟我们厂委老师说好了，给您送货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 是的，是的，他是一直是来了两次电话了。
0: 哦，贵姓呢？
1: 我姓陈。
0: 啊，陈爹爹啊。
1: 啊，谢谢。
0: 祝贺你们二老。
1: 啊，谢谢啊。
0: 好的，好的。哎，再见啊。
1: 你们讲座我都听着了，到哪一个时间都要打开。
0: 哈哈哈，听习惯了。
1: 哎，听习惯了。
0: 好的，好的。
1: 几年了。
0: 好，保持联系。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啊。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0: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6: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02785811046 8391046，02785811046 839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聊天分享，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你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或者打听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联系。顺便做一个预告，6月17号开始，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又将开播了。6月份呢，我们有两个主题，一个呢是关于这个中度失能老人的这个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政策，那落实的怎么样？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您那儿实行的如何？领到了吗？如果说没有领到，是因为什么原因等等，可以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咨询或者做登记。另外呢，我们还将邀请到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和武昌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来我们直播室，我们就这个养老机构如何选择来提供一些这个咨询。所以说您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啊，关于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关于如何选定养老机构的这些事儿，入住福利院多少钱，有哪些条件，怎么签订合同，有哪些管理规定等等，都可以打电话过来。 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上周一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天的有关的情况。在上周，咸宁82岁的徐先生打电话说，每周一周四参与老年天地节目，热线电话太难打通了。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因为现在咱们湖北之声的节目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你比如说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像90.FM、长江云、学习强国以及很多商用的 APP 都在同步直播。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听众还是在湖北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是有网络都可以收听和参与。加上咱们老年天地到今年2026年已经开播了31年了，拥有很多固定的老听众和老朋友，所以说大家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面临着电话比较难打，热线啊很容易占线等等。我的建议啊，就是每周一周四节目之前的几分钟，比如说这个下午的2:58、59，以及节目的下半段，比如说3:40以后，您可能更容易打进一些。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无论是今天有没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这个热线，是否占线，都要保持这个平和的心态。这周不行，是下周一定可以的。祝各位好运。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来自于武汉的周先生72岁，手机尾号1552，另外湖北黄冈的手机尾号3462的这位朋友，以及湖北咸宁的82岁的徐先生，手机尾号0348，我们的编辑呢现在正在跟大家做交流和沟通，所以说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在上周啊其他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在上周，咸宁的有一位彭先生打电话说，民政部门现在在实行失能老人每月800元的养老服务补贴，通过你们老年天地已经了解了好几次了，但是还不知道有哪些规定可以用来交保障房的房租吗？下了节目以后，我实际上跟这个彭先生打电话做了详细的这个咨询，了解到的这个政策啊，或者他的信息是这样啊，彭先生呢，他有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外地工作，因为他申请了这个保障房，后来在外地儿子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家里边这边社区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你的保障房现在是空置状态，对不对？如果你长期空置，那我们就要收回了。如果说你希望继续保证你有这个保障房的这种资格的话呢，那就要回来住。好，他就从那边回来了，回来面临的情况就是说每年1500块钱，他是觉得说，哎，国家民政这块有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我可以这个申请到，来抵充这个廉租房的这个租金吗？实际上这是两回事儿，我向他做了这个解释啊。另外呢，顺便向他做个介绍吧，咱们湖北全省都是统一的政策，每月最高800元电子养老消费券是当月有效，不结转。申领的资格一共是有4条，缺一不可的。第一，首先是年龄，你必须是大于60周岁。所谓的养老服务补贴，对不对？你必须是60岁以上。另外就是要在湖北常住，本地户口也可以。如果说是居住证满6个月也是可以的。打个比方，你是在户口啊是在外省，但是呢你的孩子在湖北，或者说在武汉、在宜昌，那你在湖北或者宜昌或者孝感，你有这个暂住证满6个月也是可以的，不限户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失能的等级，我们说失能老人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要经过第三方国标评估，结果呢是在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的等级才可以。如果你只是部分失能、轻度失能，这样的老人呢是不能领取的。另外就是不重复领取补贴，如果说你已经领取了特困供养、困难失能、集中照护补助的，不能够叠加，你不能既享受这个又享受那个，对不对？另外就是补贴标准和抵扣的比例啊，还是有详细的规定。另外就是比如说居家和社区上门报销1/2，50%，月封顶不超过800块钱。如果说你这块享受或者说你一个月需要支出1000啊2000，那这个封顶呢是800块钱，而且只是报销你这个其中50%。入住养老机构的可以报销40%，月封顶800块钱。举个例子啊，你的这个居家服务花了1600，就可以报800，自付是需要800块钱的。很多老年朋友都非常关心能够用800块钱的补贴享受什么服务，规定是这样， 住餐是可以的，提供住餐。另外就是住浴，很多失能老人洗澡是大难题，对不对？如果家里边有这样的老人，其实作为子女或者作为老伴儿，给这样的老人洗澡啊，他如果说本身不能动弹，实际上这个洗澡是一件大难事儿。所以说住浴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请专业机构，三天或者一周上门一次。另外就是住行，你外出不是很方便，可以打车，对不对？住行是可以的。另外就是住籍、住医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就白天啊，孩子们可以将老人送到社区或者街道里边的养老服务机构，就跟送孩子上幼儿园一样，托管。晚上下班回来以后呢，哎，把老人接回家，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另外就是长短期机构养老和喘息照护。所谓的喘息照护，哎，比如说孩子要出差，家里边老人怎么办？你可以在出差的这个三五天期间把孩子送到养老机构，这叫喘息服务啊，类似吧。所以说提醒各位注意这一块，如果说你遇到的情况比较特殊，可以打电话过来做登记。因为我们在6月17号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的第一期，我们会邀请到武汉市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来我们直播室，您可以在我们这儿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自于第一位来自于湖北黄石的陈先生，今年63岁。陈先生好。
1: 哎，秦林老师，
0: 你好，
1: 你 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1: 哎，你是个好人呐、啊！我刚才在对你今天你说什么失能老人什么养老800块钱，
0: 对，
1: 是什么啊？
0: 是这样，如果说有的老人他失能了，但是呢是轻度失能的话就不能享受，如果说是中度或者重度失能，经过有关部门的评估，你就符合有关的这个政策了，可以享受每个月800块钱。
1: 62年出生的，是个盲人。我一天眼睛失明了27年了。
0: 是这样啊，无论您自己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必须到你们当地的指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去申请一个评估。你不能说，哎，我现在就不能自理，我需要别人照护。无论是残，
1: 我是一的盲人呐、
0: 我知道，
1: 残疾了。
0: 您听我说，
1: 我享受了那个残疾人的护理费125块呀。
0: 啊，您这样，您跟当地的这个民政联系过吗？
1: 没有啊，
0: 对，
1: 他们不理我，我打电话他们不接，
0: 不可能，
1: 我不知道民政联系干嘛呀？
0: 不可能，您这样。您打这个12345就不要跟残联联系了，跟这个12345联系，你就说我要申请这个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护理补贴，每个月800块钱。你告诉我这个，或者说把我的情况给这个民政那边这个转告一下，或者说你把对方的电话告诉我，直接跟他联系就是可以的。你不要找残联，这是两个不同的部门。
1: 我求一下你能不能呢？
0: 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
1: 我是个老人，是个盲人，也是个老年的人。
0: 陈先生，
1: 我求你帮我。
0: 陈先生，这样申请有关的政策或者津贴，必须是由当事人或者自己的直系亲属。我这边只能是告诉您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您的个人的信息，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你的家庭住址、你原来享受哪些政策，通过媒体肯定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当事人或者自己的直系亲属。您是在黄石什么地方？
1: 大冶啊，农村的大冶陈贵。
0: 大冶，
1: 大冶陈贵镇。
0: 陈贵镇，您离这个城镇大概有多远呢？
1: 那3-4里路啊，我来乡、我来到乡镇呐、4里路。
0: 您那个镇叫什么名字？
1: 陈贵镇。
0: 哪个城？
1: 日东城。
0: 尔东城，好，陈贵。
1: 哎，日东城。

0: 权限。
1: 我代民政沟通一下行不行呢？
0: 不可能，这个您可能想多了。我这边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帮大家打听政策信息，提供这个有关的这种材料，比如说最近。
1: 我们什么人都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个盲人。
0: 如果说您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必须由自己的这个家里人帮您来代为申请都是可以的。这个不是说谁谁谁这个有关系啊，认识谁谁谁啊，我也没法指派您当地的有关部门给您把这个落实了，还是要走流程。比如说评估这事儿，你不能说我是盲人我就直接享受，还是要走评估这一块的，因为评估本身是免费的。好不好？
1: 找什么人评估呢？
0: 您直接打电话12345就可以了。
1: 哦，
0: 好嘞，再见啊，陈先生。很抱歉，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哎，作为媒体，你们就不能帮我申请有关的这个津贴吗？不可以，因为这个呢，涉及到您提供更多的这个详细的资料。我不是您的直系亲属，我们只是朋友，对不对？所以说您不可能让自己的这个邻居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同学啊、熟人啊去这个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您必须拿着您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身份证件，比如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等等，包括原来有享受过的哪些政策，因为有的政策是不能重复这个享受的，这个必须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不要认为说，哎，我是残疾人，我就理所应当可以享受养老服务补贴，这两回事儿，有几个不同的部门负责这个掌管和实行，对不对？好，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武汉的陈女士的电话，今年78岁，陈女士好。你好，你好，是你电话，
2: 是我电话。
0: 对，你好，
2: 我们这个村委会的一个村那医务室，他把那个医保一直这么多年的都没办下来，我们年年医保的钱是交了的。
0: 嗯，您原来没有报销过，比如说这个买药啊、住院啊这块没有报销过吗？没有享受过医保政策吗？
2: 没有。
0: 哎呦。这个是全民实行了，您是在什么地方？
2: 我是在蔡甸区张湾街。
0: 蔡甸。张湾新集是吧？您这个要跟这个12345打电话反映一下。如果说您现在身体状况各方面挺好，那可能还不存在这方面的迫切的难题。如果说一旦有一天您生病住院，花了好多钱，那这块对自己来说，对家庭来说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必须先把这事儿弄清，这些事儿弄清楚，到底什么原因？
2: 没得报销。
0: 您家里边这个您的医保卡是在孩子那儿还是在您手上？
2: 在我手上，我们在北别处都可以，我就在北林镇医务室可以，在其他的大队医务室他都报销，就是我们个大队没办下来。
0: 就是你们村里边不能享受。
2: 哎。
0: 哦，那就到指定的这个地方去，因为现在是这样啊，有的医疗机构或者说诊所，有的卫生室，有的药店，它不是医保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没法报销。那如果说您这个村卫生室它只是个人开的一种这个药店呀，或者诊所啊等等，哎，它就不具备这个资格，那肯定是没办法的。
2: 他们办那些事的，他办一些事的，他有可能落下来了，
0: 不是
2: 都高了。
0: 他有可能是在原来操作过程当中，比如说不符合有关的这个政策，被取消了这个医保定点单位的这种资格。那这块它是一个流动管理的过程。你比如说有的药店，他一开始他是可以在那儿给统筹，然后可以报销一部分的。哎，他有时候违规，这个动态管理以后呢，他就不具备资格了。所以这块呢，不是说一辈子的事儿。有的这个定点这个医疗机构啊，它有些这个违规操作，上面它会进行这个审核，如果说一旦违规，它可能就被取消了。所以说不是说它原来能享受，现在就一直能享受，不是这样一个事儿。您如果说这个村不行的话，邻村或者说直接到这个镇上去，我觉得不能因为它近，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医保报销的这种资格，他那儿好多药他不是这个医保目录内的药，我觉得对这一块来讲您就会有点吃亏。 您可以直接打电话12315123345反映一下这事儿。你说我们村里边的卫生室为什么不是这个医保的这个范畴之内？你说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有点不方便，就近就医，对不对？
2: 办那些事的，他办了他说他不办不到，做不到。

0: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他原来可能具备资格，但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有一些是违规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输液啊，原来管得很松的时候呢，有各种这个诊所啊，他就一有什么事儿就直接给你打吊瓶输液，对不对？现在管理的非常严格，如果说你一旦违规操作，那上面就把你的这个资格取消了。如果说你这个在卖药的过程当中，你把其他的像洗衣粉啊、肥皂啊等等、牙刷牙膏啊等等都在这个医保的目录里边，如果是有这样的违规操作，上面也会管的，取消他的医保资格，那这个店呢你将来就不能再去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1: 嗯，
0: 对，你打这个电话12345向市民热线反映一下，就说我们这个村里边有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呢不是医保的范畴之内，我们老百姓觉得有点不方便，希望政府应该管一管，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好运啊，再见啊，陈女士。这种事儿对于老人来讲啊，实际上有些不方便，明明旁边就是一诊所，但是呢我的医保卡用不了，无论是买药啊还是其他的一般的这个看病啊等等，我舍近求远，但是呢这一块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才可以。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抓紧时间来请您其他啊老年朋友的电话。接下来是来自于湖北孝感的田女士，今年76岁。田女士好。
2: 好，田健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嗯，
2: 我想咨询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残疾补贴的问题。
0: 残疾补贴，我说的是养老服务补贴。
2: 哦，不是说每一个没有在养老服务的就没有啊。
0: 您76岁对不对？
2: 对啊。
0: 您是给自己咨询吗？
2: 我是为自己咨询啊。
0: 嗯，您现在什么情况？
2: 我是一个盲人，理解吗？残盲
0: 啊，这样啊，无论是不是盲人，还是说其他的这个肢残人士、残障人士，都是必须经过专业机构的评估才可以。评估完了以后，您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就可以享受，前提是你是60岁以上，您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您要经过评估以后是在中度失能以上，不是所有残疾人都能享受，因为残疾人他也分级别，有的残疾人他就是这个轻度失能，那这块就不能享受，不能划等号。因为这个残联的评估属于残联的指定机构，他来评估，而这个养老服务补贴它是由民政部门指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评估。不知道我刚才的这样解释您是否听明白了，还是要评估才可以。
2: 啊，那我想咨询个问题。
0: 您说。
2: 就说假如说评估的话，我的户口不是在孝感，我的户口是在恩施那边。
0: 您在
2: 户口，
0: 您在这边
2: 住孝感的话，
0: 要半年以上，有这个暂住证，半年以上。
2: 那不是半年，我有几十年了。
0: 不是，您有没有办这个暂住证、居住证？
2: 我的户口在这边啊。
0: 您的户口在
2: 我啊？
0: 您的户口在哪儿啊？
2: 啊，不是的，我的社保是在恩施那边，但是我的户口也有。我这边没有户口。
0: 不是，现在是这样啊，我的建议就是说，您赶紧在您现在居住地去办一个这个居住证，非常方便，也不花钱。办一个居住证以后，半年以后您就可以享受了。
2: 半年以后。
0: 对。
2: 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
0: 您说。
2: 就是那个，我们不是那个残疾人享受那个医保的免费医保，是不是？
0: 嗯。
2: 但是因为我的户口不在这边，
0: 嗯，
2: 那我就在这边不能办那个残疾医保，是不是？
0: 您刚才说的这块有点绕啊。如果说涉及到这个医保这一块，肯定是找医保。无论您是这个残疾人，您这属于异地就医，可以不找残联，找当地的医保部门就可以了。
2: 不是的，他那天他说我不是原来残疾人免费交医保吗？他说我因为我的户口不在这边，然后因为我又常住在这边，
0: 没有关系，
2: 我的家人都在这边。
0: 您这涉及到异地就医的事儿，没有关系，在这边同样可以享受，但是呢要在这个鄂惠保的这个小程序上面，或者说支付宝上面，您要办一个报备才可以。你的户口是在恩施，但是你现在是在武汉对吧？或者在孝感。
2: 在孝感。
0: 我知道，在这边
2: 对对对，
0: 如果说就医的话呢，提前在网络上进行报备，然后就可以享受医保了，不需要你这个回到恩施那边去。如果说有一个情况啊，你是没有报备，直接在这边买药、就医、看病、住院什么的，然后你再去报销，那就必须回恩施。 你就不能在孝感这边报销，就是你要先报备、
2: 哦啊、
0: 对，先报备才可以。无论您是在省内，我觉得还稍微好点。有的情况什么呢，你比如说是湖北人老人，他到广东到上海投奔自己的子女，那到那边去这个医保、怎么办呢，你首先报备就可以了，报备完了以后你实际上在上海那边就医可以直接享受医保政策。如果你提前不报备，你最后 先是给了钱，最后来报销的时候，报销这个流程特别麻烦，你必须回到湖北你的户籍所在地的医保部门去办理，这事儿就搞得很复杂啊、
2: 哦
0: 哦。
2: 哇
0: 啊啊
2: 啊！那如果是就直接交医保，我不要求免费的话，那还是可以吧？
0: 您现在不存在交医保这事儿了吧？您76岁，而且您是残疾人。
2: 他说我的户口不在这个，他要我交医保啊，那我就现在都在交啊。
0: 那这个具体的情况跟医保部门联系。我自己感觉您这是这个残疾人，在恩施当地是可以这个免交这个医保费用的，对不对？
2: 啊，但是我在孝感常住，回家去不方便啊。
0: 是啊，
2: 眼睛又看不见。
0: 对，我是觉得说您可能把这块的政策弄混淆了，或者没有提供自己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仅仅是因为你的户籍不在这儿，但是在这边常住不能享受当地的医保政策，这个我们国家出台的政策是有点相悖的，您把这块弄清楚。您这样直接跟你们孝感当地的12345打个电话问一下，转到相关部门去了以后，工作人员会给您回一个电话，弄清楚您的情况，然后告诉您接下来该怎么弄。在我掌握的这个政策范围之内啊，我了解到的信息是、
2: 啊、
0: 你完全是可以在孝感当地享受这个医保政策的，不需要回恩施你的原籍所在地。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运啊，
2: 好，
0: 再见，不客气，再见
2: 再
0: 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我们从6月17号开始，将会邀请到武汉市民政局乙局以及这个武汉各城区的这个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这个或者说相关的工作人员来我们直播室，进行今年第4季的这个武汉养老面对面。相关负责人来直播室主要是来这个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解大家的诉求，关于养老这一块的这个政策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征集，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关于这个养老服务补贴啊，怎么发放，哪些人可以享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自己是否符合政策，还有就是如何选择养老机构等等，有关于这一块呢，您可以打电话过来在我们这儿做一个登记，到时候民政部门的同志来上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顺便把您的这个情况转达到对方那儿去，希望对方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抓紧时间来请您来自于湖北黄冈的78岁的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5: 喂，
0: 你好，是你的电话。
5: 我之前那个有些盲人通知那个残废补贴，我这个残废补贴呢，但是我是1年半的人，1年半的，二1年的话呢。就10年走满了，我有重新办的人，办的人呢，他是按照每月100块钱的补贴。
0: 哦，
5: 直接打到我那个我办了卡，直接打到我卡上去。
0: 嗯，
5: 这你如果是哪一个人没打，那就是在那个银行的那个地方，柜台上去查询，查询咱们打的。
0: 嗯。
5: 打的专门有人管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要向他反映，就他的有打的的这个东西跟参量或是命人。
0: 您对这块的这个政策，您觉得不是很满意，想做更进一步了解，对不对？
5: 不是不满意，我就是开始来有的参与朋同志，他是他这个参与补贴没有这个。我也这有上十年的明年按照他的也一个月也是100块钱
0: 啊。
5: 今年涨不涨我没去查询。
0: 好，您这样如果对这块有疑问， 我建议您跟这个湖北省残联联系一下，他们有一个咨询热线02787825819，你就说你们当地的残联有一些这个解释觉得不是很到位，或者说这个操作不是很透明，您不是很满意，可以打电话让他们沟通一下，02787825819。另外，咱们湖北之声还有一档专门针对于残障人士的节目，是每晚8点的《爱心有约》。啊，因为我们这是一档老年节目，有关于养老政策，
5: 我不是说我这个他的补贴没到位，我是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每一个月是打了1000块钱，我吃二十的，每年是这个18位，也是受打理的，管那个。医保的部门，
0: 您这是几个不同的问题放在一块说，可能您没有说明白，我更没听明白。关于这个残联的这一块，又关于医保这一块，实际上这是分属于几个不同的部门。我的建议啊，您要么跟那个残联省残联取得联系，要么跟当地的12345打电话沟通一下，就是这事儿到底该残联管还是该这个医保部门管？
5: 不是，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啊。
5: 你们把我的意思领会错了。
0: 对，因为半天我都领会错了，估计其他的听众更着急。没有关系，这块呢可能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您的电话我这里有了，手机尾号是1434，对不对？给我一点时间啊，方便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过来，了解一下您具体的诉求。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毕竟有限的，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请进接下来这位来自于武汉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江先生好。江先生好，你好，手机尾号9583，你好，哎，是姓张是吧？
6: 哎，姓张，
0: 姓工长张哦，好的，没关系，张先生你好，
6: 好，我是个义工盲人，
0: 您说，
6: 我们是居民医保，我2支院子之内花了7000多。
0: 哦，
6: 能不能在那个8000元补贴的报一下？
0: 好，您就说您是这个一级残疾，在医保的过程当中呢，自费部分这个7000多块钱，觉得这个费用有点高，承担不起，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渠道可以报销一部分，对吗？
6: 哎，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因为您这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范畴，您可以找这个残联看有没有一次性补助，还有就是民政这一块，根据你的这个特殊情况，比如说某一次这个大病救助，看能不能申请一些，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跟残联联系一遍，然后再跟这个民政联系一遍，应该是有这方面的政策，但是不知道您是否符合这个权限在哪儿呢？在于民政或者残联，到时候给您一个解释，您要提供自己的相关一些信息才可以。如果说你家里边属于这个低保对象，或者说你的残疾等级达标了，或者你近期啊，或者近几年都是持续处于这种低保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医疗的这个花销确实很大，是可以享受的。当然在于说您这个自费的7000多块钱是不是医保的这个目录范围之内，这个也很关键。您是在武汉的哪个区？
6: 江岸区，
0: 你可以跟这个江岸区残联联系，江岸区的残联或者是江岸区民政沟通一下。是有这方面的政策的，大病救助有的是一次性的，好不好？
6: 不能等那个八百块钱的一个月。
0: 那个800块钱是失能，每个月可以享受的。中度以上的失能同样进行评估，跟你是不是残疾人没有太大关系。你是残疾人，但是不一定有资格享受这个失能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级别，必须是中度以上，也就是中度和重度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轻度，那就不能享受。
6: 一级残疾证还不是中度？
0: 不是，您听我说完啊。这个评估是免费的。不是说你有这个残疾证就可以绕过这个评估这个环节，这不是一回事儿，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6: 民政部门，
0: 哎，找民政部门。对， 民政部门你可以直接打电话114或者是12345都是可以的。114是查号台，对不对？12345是市民热线，你都可以打电话然后沟通一下，比如说你的家庭住址属于哪个街道哪个区，然后让他们把这个电话提供给您，然后做一个你的这个自理能力的这种评估，如果说是中度以上的这个失能，是完全可以享受这个800块钱的，好不好？
7: 符合受多

0: 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3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武汉的一位中年人告诉我们说，他用三通三宝多年了，他每天佩戴的三高仪虽然使用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可能有个4-5年左右，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呀，他又去换了一款新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帮助他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他对三通三宝感情很深厚，家里人都在用三通三宝帮助他们保住晚年生活的品质。这位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三通三宝充满了感情，因为用三通三宝帮助他们有阖家团圆的生活，有健康幸福的晚年。好，三通三宝现在都有大优惠，不方便出门免费给您送到家，而且是货到付款。另外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来参加以旧换新，大家拨打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三宝当中有一宝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抗失眠元素，有些老年朋友年龄大了开始失眠了，您把 CMD 喝一喝，通过补充镁元素，它能改善我们人体分泌褪黑激素，镇静安神，帮助你睡得稳睡得踏实。那老年朋友老了，我们骨质疏松了，容易骨折了，关节容易痛了，要抽筋了，那您把 CMD 矿生元素喝一喝，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它沉积骨骼的效果更好，它能够解决抽筋、肩膀疼痛、腰疼腿疼。我们把 CMD 喝一喝，擦一擦，它能够改善我们眼压，延缓晶状体的衰老，提高它的通透度，所以对预防老年眼病有很好的作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它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行销了50多年，是真正的国际大品牌，适合于我们体弱多病和肝肾功能不良的老年朋友来服用。
1: 是啊，像那些长寿的三通健康人学习，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少生病不生病。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我是张沟，仙桃张沟。
2: 哦，仙桃人。
3: 张沟镇。
2: 嗯。
3: 这个三通的护结石啊蛮有效果，不肾结石。
2: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
3: 对对是的。
2: 用三通治肾结石。
3: 治肾结石蛮有效果。
2: 哦，是谁呀？怎么回事？
3: 我买这个三通啊，我婆婆那个结石一治啊，几年不疼的。我把我的结石一治啊，它不疼的，蛮好。护结石护肾结石蛮好。
2: 就说你们两老都有结石。
3: 对对对对，都是肾结石。
2: 啊，两个人都是肾结石。
3: 对对对，买的我包一买以后，在腰里糊啊，早一次晚一次，不能蛮好。
2: 哦。
3: 这个结石蛮有效果。
2: 老伴儿原来有什么症状？
3: 就腰里疼的，腰疼啊。
2: 因为肾结石它会绞痛，
3: 他是腰疼，腰疼就把你护了一个疗程以后，护了他就到现在几年不疼的。
2: 这么多年来，肾结石再不腰疼了。
3: 对，他原来结石0.4大，0.5大，这两年三年不疼的。
2: 哦。
3: 他不疼就是不管他了。
2: 这个自己感觉不到疼痛了是吧？结石没有发。
3: 他不疼痛就是不管他了的。
2: 好了多少年呢？
3: 就2-3年了。
2: 2-3年了。
3: 我有3年了的。
2: 哦，
3: 我这腰的注意2年的，
2: 就是
3: 我腰也是，
2: 嗯，你说，
3: 我这腰也是0.4大、0.5大，我护的是左边，右边还没护，没有护它，右边它不疼，我就没有护它。
2: 那你是怎么发现自己有结石的？
3: 我还不是腰有点疼的，腰疼的。
2: 啊，你也是有腰疼的。
3: 这腰疼的，我都干了护理，给你萝卜护理，完了护理以后，这1-2年不痛的嘛，不疼痛的嘛。
2: 哦。
3: 啊，就这个左，我是左边。
2: 那相当于就是你是左肾结石是吧？
3: 对对对对，
2: 你们两老都是肾结石，而且主要的症状就是结石堪顿以后引起的腰疼是吧？
3: 对对对对，
2: 通过用三通进行治疗挺快的，那几个药包就不疼了。
3: 这个三通或者个结石还可以。
2: 好的，您多大年纪了？
3: 我68岁。
2: 68，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3: 67。
2: 那你们两老治肾结石都成功了，腰也不疼了。
3: 这个三通还可以。
2: 好，老人家，您除了家里有三通治疗仪，CMD 有吗？
3: 有啊。
2: CMD 是谁在喝？
3: 我这个辛辣子，身体喝得好，喝得身体好得很。
2: 对孩子来讲，补微量元素啊，
3: 他身体好。
2: 一个是促进他大脑智力的发育，另外对他骨骼的发育啊，这个都有好处。所以冷家，这个对孙子好，其实是跟他买 CMD 喝，就是对孩子长身体，强化他的免疫，这个才是真正对孩子有帮助的。
3: 啊，身体好的。
2: 所以冷家，这个付出啊，都是有回报的，孩子会一辈子记得爷爷对自己的好啊。好嘞，好，冷家，祝您跟老伴啊平平安安，健康长寿。
3: 好，好，
2: 好嘞，哎，再见。
1: 仙桃老两口治疗增生类的疾病，成绩非常不错呀。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4: 早上好啊。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郑杰呀，您好。
4: 哦，那边一脑喝了个药，一脑就治疗。
2: 就是老是喝美国进口的 CMD, 带三高。

0: 用三通是吗？
1: 哥，
0: 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是吧？
1: 哥，我爸爸在用啊，爸爸老高血压。
0: 就是你的爸爸有高血压，是他用三通三宝是吗？
1: 对对对，他会是高血压，他会是就是结肠炎，他可以是很多病了、啊、他也用了他的精神好。
0: 你老父亲多大年纪啊？
1: 我老爸有90。
0: 你的老爸有90岁啦？
1: 哇，
0: 您是个有福气的人呐、
1: 啊！啊，他用的那个用了十几年了的。
0: 就是你的老父亲十几年来一直用三通健康三宝是吗？
1: 我老爸爸。
0: 原来老人长寿是有秘诀的，因为有三通三宝。
1: 他反正医药没有，就要我跟他去买呀、
0: 啊。您这姑娘挺孝顺的，90岁的老爸。他身体好，没有病痛，能够享受晚年，这也是做儿女的福气呀、啊。
1: 是的呀、
0: 啊。你的老父亲90岁了，他这人现在什么状态呀、啊？他能走能动吗？
1: 他动啊，自己做饭棋啊，打牌呀、
0: 啊，让人羡慕啊。
1: 是的、啊，打麻将啊，打花牌呀、啊，什么的打。他既然他的精神好啊，他的脑筋蛮灵活。
0: 所以你支持他用三通三宝。
1: 哦，他没有刺激性，他越吃越好。
0: 这个喝 CMD 啊，因为它里面含有镁离子和钾离子，它可以促进神经的传导，所以90岁的人呐、啊、不糊涂。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做女儿的今年多大年纪啦？
1: 今年有55了。
0: 55了哈。那你是老父亲的第几个孩子啊？
1: 我们兄弟姐妹有五个，我是第二个。
0: 得表扬你，就你这个二姑娘啊最孝顺。最关心他、嗯、每次 啊都是你去给他买三通三宝，支持老父亲用，才有你的老爸现在这么好的身体。他不遭罪不得病，那不是安享晚年吗？
1: 对，
0: 人活着其实不只是活一口气，还得活得好才行。
1: 是的，他反正不需要我们担的心啊、嗯、又不需要我们跟他做饭啊，自己搞啊、
0: 嗯、要让老父亲呢要坚持喝 CMD， 因为这个 CMD 当中啊，你像钙离子啊，磷离子啊，它可以提高骨密度，所以90岁的老人才能走路，生活才能自理。很多90岁的人就颤颤巍巍的、
1: 哦、
0: 不小心就摔跤了，那更别说自己做饭了。所以你这老父亲呢，他和 CMD 啊用三通三宝，他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1: 对，
0: 不仅是老父亲用三通三宝，你啊更年期的女性也可以用一用。
1: 嗯，他还告诉我，他说我自己也可以用这个。
0: 他关心你啊，希望你用三通带三高和 CMD， 也希望你身体好。
1: 对对，
0: 我想问问您，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呀、啊？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们是湖北荆州啊，公安的。
0: 荆州公安的，见到老父亲一定记得我们三通三宝的工作人员呐、啊，给他祝贺，给他带好。
1: 好，谢谢。
0: 哎，行了，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
2: 确实要给公安的这位老父亲点赞呐、啊！三通三宝用得好，健康长寿。喂，你好，
0: 早上好，
3: 我是谁呀？
0: 啊，您说。
3: 我金学民，这个老根是搞那个三通那个搞会聊天子，聊的我孝顺，情况可以。但是我的那个小彩民，这个支气管炎，他在家里要用30年了，这年龄到了冬天以后啊，疼。他去年的冬病夏治搞了2个疗程，他现在的情况可以冒开了。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7。
0: 77了。
3: 啊。
0: 原来颈椎病是什么症状啊？
3: 这哑巴头上有昏，要说是走路的头像晃晃，这些甩甩的，到了这些检查，然后是颈椎病。
0: 你用三通，刚才你讲说用一个药包好多了，头不昏了。
3: 啊，都是要那个疗程。
0: 嗯，
3: 还是个前列腺炎，也是已经发生的
0: 啊。
3: 反正药包买回来跟着聊。
0: 你颈椎病用三通，用一个药包好多了，这个可喜可贺。但是毕竟你年纪大了，还是应该呀用几个药包再巩固巩固。
3: 哦，
0: 老人家，三通啊，你看简单方便，也不吃药也不打针，它对你肝肾功能都没有损伤，应该要坚持治疗。虽然收到了好的效果，值得表扬，但是应该要巩固。家里除了有三通，还有其他两宝吗？
3: 啊，我还有个三高的。
0: 啊，有三高，戴了多长时间了？
3: 三高戴2.8年多。
0: 效果怎么样？
3: 情况可以，我戴了快9个月才是有效。
4: 戴三高八九个月见效了，是什么效果呀？
3: 他的血压平稳了。
4: 啊，血压平稳了。
3: 啊，血压平稳了，那不是忘了那个情况。
4: 哦、老人家，你呢？用三通治颈椎病，治中风后遗症，戴三高治血压不稳都有作用。但是还是得提醒你，治病啊，它需要一个坚持。你虽然有效，你一见效你就不用了，那不行。
3: 啊。
4: 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扬州海南。
4: 好嘞，老人家，祝您呐平平安安。
3: 好好好。
4: 再见。
3: 好好好好好。
2: 好，感谢杨楼老爹的经验。喂，你好。
0: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5: 我好，郑老师，我跟您说了，我是今年这个二月份买的，是三通啊，跟这个三高血管治疗有危害买回来的。
0: 嗯，
5: 我家现在知道有大概有六个问题，大小说六个问题。
0: 哦，
5: 第一个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5: 哎呀，你这不就是你坐这儿，它都疼，腰疼你是胀疼，胀的没得法。
0: 嗯，
5: 这是一个问题，现在也感觉的。第二个问题呢，我这个肩周炎呢，啊，早晨而已你睡着了，疼得没得法。你偏着往这边偏着睡的，也压着，一下子麻的。再侧转过来睡的，他又麻的。
0: 嗯，
5: 没嘛那么高的，跟疼得要哭似的。而且骨头，
0: 嗯，
5: 且骨，啊，这是第二个问题感觉的。第三个问题呢，现在的我这个左手啊，去年这个大半年左手这个几个指头。我知道用麻烦的，也难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5: 我这个月上到底行走的这不行，他回答他都换了弄。
0: 嗯，
5: 好、啊，这个左手现在也不麻的。这个睡眠问题呢，原来都睡过半小时。
0: 嗯，
5: 哎呀，一醒了就怎么也睡不着的。这睡眠现在也感觉的。
0: 哦，
5: 还有我这个脚呀，这个右脚正多是拐着晚上。啊，那好几年的，这感觉十五年的，脚里大手指头也按，就是几个指头麻很的，现在也没得的，消失的。我穿那个塑料鞋，因为每天把那个塑料鞋我给它搞一遍，搞好的。
0: 你刚才是讲你穿了咱们三通治疗仪的养生足疗鞋，做足底按摩和针灸，治疗脚麻治好了是吗？
5: 消失的。
0: 那第六是治的什么病啊？
5: 哎，就是个我这个胃病呐、啊，要吃辣的啊，什么火锅酒啊，啊，大三个，就一个吐口水。
0: 嗯。
5: 现在也奇怪，我这个生命元素，这个美国草，这个生命元素，活到它就消失了，这个胃病消失了。
0: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也有73。
0: 73了哈，人家。
5: 啊。
0: 你原来你看你又是胃不好啊，又是脚麻呀，手麻呀。肩膀啊腰椎啊疼痛啊活动不方便呢、啊、应该说给你的日常生活还是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你看你用三通配合带激光，包括你刚才讲到你喝 CMD 啊调节胃酸的分泌，这些都得到了改善。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就是当我们慢性病多的时候，就用三通三宝在家里边治疗就可以多病同治。关键的是又简单又方便，没有花多少钱，你给这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还有就是我们人自己没遭罪，
5: 现在就方便。
0: 方便，
5: 山东就是方便的很。
0: 对，
5: 每天我还是早一遍晚一遍，一次搞一个小时，
0: 自己在家里治疗，时间上方便，操作起来也方便，关键的是什么？有效果。你现在生活能自理对不对？
5: 我现在会那个嘛，我现在还为了一小时的油嘛，我们天天的喂油，
0: 还能干点活赚点钱是不是啊？
5: 原来的腰疼的话，你坐了就受不了，你还能干活吧？
0: 嗯，
5: 干活，
0: 这能干活哈，人家祝贺你啊！说明什么？你有眼光，选对了方法。人家是哪里人呐？
5: 我是东墙柴湖。
0: 好，人家接下来呢，把三通啊、激光啊，你可以长期坚持使用。你看激光呢，它是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可以长期带。那么激光长期带呢，你看不仅解决你手麻脚麻，实际上它改善大脑供血，对你的睡眠呐、啊、包括我们的心脏啊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5: 我还说个情况，陈老师。
0: 啊，
5: 我的去年呢，这个我搞过两三次，就是在卧室里这个洗孩这个浑身呐、啊、就像爆炸炸的，像爆炸炸的我就一会儿在这儿出点冷汗。
0: 哦，
5: 出点冷汗呢，这个心脏啊好像真像是要休克这个样子，把它搞个什么2到3分钟，它就好了，保证喊它就好了。
0: 嗯，
5: 我去年搞两次， 为什么我要买这个三高器？

0: 激光治疗一点，我就怕以后，我就怕这个年纪大的话，怕也得中风。那我就说怕这样情况，现在没有的。
1: 就是现在没有这种突然间心里边发紧的、冒冷汗
0: 的
1: 这种。
0: 我害怕呀、啊，我现在搞全年搞机会。
1: 就是以前发作很频繁，是吗？
0: 嗯，但是习惯以后已经没得这个情况。
1: 专家，我告诉你啊，就你出现这个现象呢，肯定是心脏病。但是具体是哪一种不一定，比如说室颤呐、房颤呐、心梗啊，这些可能性都有。那么你带了激光，它为什么？第一，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溶解血栓。比如说你原来有冠心病，心脏有血栓，冠状动脉里边有血栓，激光带了之后，这些血栓溶解掉了，你就没有这种紧急发病的表现了。再一个呢，激光长期带呀，它软化血管，净化血液，你的血压呀、血糖啊，这各项血生化指标是正常的，就没有发病的基础了。所以人家像你这种情况，你长期坚持用三通带激光配合和 CMD， 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的，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
0: 哦，感谢郑老师，感谢山东公司的、这个小郑同志给我们就是服务态度好得很啊。
1: 您是说您中祥当地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再见。
0: 感谢大家。
1: 啊，再见。
0: 再见。
2: 祝贺钟祥老爹的健康成绩，也问候三通各地服务站的工作人员。
3: 祝贺老人家啊，用三通三宝治了这么多的病。咱们三通治疗仪啊，是中药提速疗法，它病灶穴位给药，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大家可以选择啊专病专治的药包，针对穴位靶向给药，见效速度快。三通三宝啊，在湖北省经销了20多年，就是靠实实在在的疗效受到大家的喜爱，是值得信赖的大品牌。选大品牌成熟的治疗方法，能避免您上当受骗。
2: 做三通健康人，等大家的好消息。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87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对人类关节啊以及骨骼健康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呢，在广大农村地区啊，正是农忙之际，我相信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大家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骨关节疾病的产生呢，都和长期劳作或者说不良的姿势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有时候关节会好，有时候呢又容易复发。而这个复发就是在忙碌的时候，或者在劳累的时候，或者说在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变的时候，那么关节的病变就会复发和产生。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总说叫什么久坐伤腰啊，这个坐，我们经常坐啊，每一个人每天都会坐着，但是如果你久坐不变，就这个姿势保持不变的话，它才会伤及我们的腰椎呀。那么同样的，您看我们长期的蹲着干活也好，或者是蹲着做别的事情也好，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腰椎髋关节，尤其是我们的膝关节，它会承受很大的挤压力。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关节腔的关节液得不到有效的循环，那么就会导致关节的压力增高，然后呢对周围的像软骨还有韧带还有关节囊，哎，造成严重的损伤。同样的啊，您看我们有时候叫走路啊，如果说您平时早晚锻炼身体，散步走个半个小时，或者说再长一点走个个把小时，走一走坐一坐歇一歇，您的身体感觉很轻松。但是如果您要说我现在不停地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您的关节就会感觉不舒服了。同样的，你像颈椎，我相信很多人感触最深，长期低头或者长时间的反复的负重挑担子嘛，一担一担的挑，那么您的颈椎肩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农忙之际啊，忙归忙，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己关节的承受度。有很多老人家本身已经是老年人了，也就是说您的关节本身就已经处于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如果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劳逸结合的休息状态的话，骨关节的病变就会明显的加重或者是复发。所以您看最近在我们工作当中，咨询腰椎病的，咨询风湿关节疼痛的，咨询颈椎病肩周炎的，咨询膝盖滑膜炎的等等，像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啊。所以我今天呢借此也是再次强调两点。第一个，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感受一下我们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的真功实效。第二个呢，也是叮嘱大家在日常的劳作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适度啊，就是说保持一定的强度，但是呢要及时的休息。时嘛，就是适合于您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千万不要久，蹲的时间不要太久，坐的时间不要太长，低头的时间也不要太久，走路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这样才能够保持关节啊一个良性的这种活动，对维护您正常的关节的功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一定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康主任你好。
1: 欢迎你啊。
2: 啊，
1: 是我们老用户吧？
2: 是，我用的不长，我头两年卖相悄悄啊，我的经济不宽，我是农村上的妈妈。
1: 哦。
2: 是嘛？那是毛七，你去年我都用麦开始在卖。
1: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2: 用的没好，而且我的血压可以。
1: 哦，血压可以。
2: 我有糖尿病，
1: 哦、
2: 糖尿病 近化症，我的眼睛不见得好。
1: 哦。
2: 这找去年车子汽车眼睛不好，汽车把他的脚拉了，他就跑球。
1: 哎呦。
2: 拉断了两个指甲，就连在去年腊月到眼前。
1: 嗯。
2: 还中了的，我把他疼，我那天还是去买的骨力健活的。
1: 哦。
2: 也能喝嘞。
1: 就是轻松骨力健。
2: 啊，也能喝嘞我。
1: 可以喝了，怎么不能喝了？
2: 啊，我是在去年腊月抽气的拉的。
1: 哦，等于说当时车祸肇事的跑了。
2: 啊，他跑啊，我在屋里虽然坐到休息到眼前。脚还肿了的。
1: 哎呦，那您要重视啊，因为您本身有糖尿病，末梢循环就不好，一定要好好用。
2: 我说你自然宝。
1: 活力自然宝。
2: 是是是，明天吧，我就去买活力健。
1: 您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我的高血压、糖尿病可以。
1: 您糖尿病时间蛮长的吧？
2: 糖尿病30年。
1: 哟，您看，这个说明您动脉硬化比较厉害，很多人都是这样，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就导致一个血管硬化的这个并发症。哎，原黄金疏通血管，净化血液，尤其是它有溶栓的作用，这样对您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啊效果好。现在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呢？包括吃饭呐、人的精神呐、心脏、大脑。
2: 气缓，这个身体应该调到我们健康的
1: 人。哦，就
2: 那个不像有糖尿病的人，但是以前也有心律不齐呀。
1: 嗯。
2: 心律不齐，有时发低血糖啊，全身发颤。
1: 嗯。
2: 说有时啊，都爱感冒，这些下没一点啊，不至于那个了。我是这一打球就开始就开始发烧子，咳。
1: 哦，
2: 现在你可是喝了你自然包以后，现在我打球也给他打了以后就好，
1: 那就整个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都还是提高了。
2: 啊，我的抵抗力像我国的
1: 嗯，
2: 一年的年龄差不多的人，
1: 嗯，
2: 让王东国年轻些的。
1: 哦，是吧？你看，所以坚持用还是有效果、有帮助。
2: 我晓得你好，我们多年子在听。我一个人在一边住。
1: 哦，一个人住。
2: 嗯，俺们爸的生活费啊，我节约了，我是买点钱下去
1: 的。是的，是的，那都不容易。但是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腿了也重视一下，不要马虎，好好用。
2: 好好，谢谢。
1: 您老是哪里啊？
2: 我是广水。
1: 哦，广水，您贵姓呢？
2: 我姓闵。
1: 姓闵是吧？
2: 啊，一个闵字都有个文。
1: 一个文啊。好的，好的，好的，行，自己保重好。
2: 好好，谢谢。
1: 哎，行，自己注意安全啊。
2: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键。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好，那好了。
1: 你好，你好。
3: 好好。我这骑了有5年的，这骑了蛮好嘛，就是高血压呀，我高血压是一不久啊，这个我气喘呀，这支气管炎呐，我那抽筋呐，那是，
1: 嗯，
3: 比腰疼啊，那腿疼的那个公司啊，
1: 嗯，哦，那不错嘛，您这问题还不少啊，哈哈。
3: 是吧？
1: 嗯，
3: 我去了这个啥，原来老感冒，这个支气管炎一划了咳嘞，他这感冒是吧？
1: 是的，是的，
3: 这下蛮好。
1: 就原来只要一感冒就咳嗽。
3: 对，我是8岁的嘛。
1: 哦，您看这气管炎的人呐、就怕感冒，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讲过多次的，不要小看这个感冒。很多老人家得了感冒，不到医院去打个7天8天的针，他就好不了。
3: 对。
1: 现在不感冒也就不咳嗽了嘛。
3: 对，
1: 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了？
3: 现在血压好得很了，没事哪个查他，而且老子检查一年检查2回嘛。
1: 一般检查是多少呢？
3: 就是70-80啊，160啊，120啊，几卡都好
1: 嘛。哦，那不错，那不错，那很标准呐、
3: 我们那个最少他一年下来2回检查嘛。
1: 就是你们镇的医务室到你们当地去帮您体检。那就好，您自己也放心了，是吧？您要是还那么190的话，您出门都有点难了，是不是？
3: 是的啦，我这一年呐、这次吃2颗，我到冬里那里反正每天是7-3颗，吃2颗。
1: 反正您自己安排好，咱们农村的老人家的手头啊，可能也不是那么宽裕。但是呢，自己掌握好，反正保持健康，保持稳定就行。
3: 是的啦，我一年到外地找到都要跟他拿一个来买。
1: 就是每年相当于是每年过年的时候。
3: 哥，
1: 啊，那您这几年一直用的我们哪几款产品呢？
3: 都用的，我之前保安员好久也买的，这个就是固力件买的。
1: 哦，固力件也用了啊。
3: 还有你，
1: 哎，您刚说您那个还有风湿关节炎？
3: 嗯，有。我原来还不是在腿子疼呢，这里落下，它这叫不疼，怎么这么好吗？
1: 哦，就是原来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是不是？
3: 是的，哥。
1: 晚上腿抽筋是吧？
3: 哥，晚上抽筋了，这不抽筋的。
1: 现在也不抽了，腿也不疼了。
3: 对，是的。
1: 啊、哦，那行。
3: 哥，老子不少嘛，是吧？
1: 今年八十几啊？
3: 82。
1: 82了啊。
3: 哟。
1: 那可以。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我们的几款产品呢、啊、大家有条件把它组合起来，这样能够全面的维护好身体健康。而且您看，我们其实很多老人家他这个病呢、啊、他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他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之上啊，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老化了，所以就表现出问题很多。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咱们就抓住这个源头整体的调节。您看您现在一身轻松了。
3: 对，有。
1: 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就是虹口附近吗？虹口。
1: 哦，洪湖风口。
3: 有。
1: 那你每次都是到我们那个唐医生利民药店去购买吗？
3: 是的，我根本好缘不会。
1: 哦，哈哈，行。平时呢，反正一个是坚持巩固啊，另外自己呢，要是没什么事呢，也经常活动活动，锻炼锻炼。
3: 是的，反正我一过了过嘛。
1: 哦，好，那您也保重啊。
3: 好了，行
1: 了。哎，您贵姓呢？
3: 西阳啊。
1: 木易阳。
3: 对，
1: 好，祝您更健康了啊，杨爹爹。
3: 哎，好，
1: 再见啊。
3: 好，
0: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我现在的这个身上国际健也好啊，身体好得很。
1: 嗯。
4: 我这个脚痕呐，已经有8年时间的。
1: 8年了。
4: 8年时间呢，我前头2-3年呢是打针呐，去止疼原汁啊，只有一个微小的效果。我不得7-8天、8-9天呢就重发的。
1: 嗯。
4: 我在我现在这个收音机里，你这谈这个所讲的这个讲座啊，都在反馈这个事。
1: 嗯，
4: 我就差万的一个相好的，我说跟两个试试看，究竟那个轻松固力健效果怎么样？去买一颗，找那个货物去买，买的之后去到3货到4货的，它基本上呢这个就度活源的，也不疼的。
1: 嗯，
4: 我觉得轻松固力健
1: 腿疼，现在用了3-4盒，感觉松软了，不疼了。
4: 不疼的，我这个脚趾高关节疼一下，一发了以后啊，后腿也转下。一是到镣子脚，两是到镣子脚，对，下的很。
1: 那不就疼得走不了路了？
4: 啊，走不了路啊，下不了船了哈。
1: 哎呀，
4: 不是一般的厉害。现在呢，真的基本消失很勇敢的，现在不疼的。我现在哈，每次换个两脚个的。
1: 哟，
4: 每次换个两脚。
1: 就疼了有8年了。
4: 哎呀，8年时间的。
1: 哎呦，您看这真是，原来也是一直也在做理疗扎针。
4: 打针呐、啊，啊，吊针呐、啊，吸止疼原汁啊，
1: 嗯，
4: 把其他的治好的么子，不知谁家跑保险的就发的。
1: 哎呀，
4: 是啊，一发的以后就没得办法。最后的话，待4年以后啊，那个吊针呐、啊、原汁起的不起作用的，就是抗药性，
1: 然后
4: 没
1: 得
4: 效果的。现在我吸这个轻松固力健吸的很好，相当好。
1: 轻松固力健大概吃了多长时间以后感觉轻松了？
4: 吃2瓶。
1: 2瓶的话，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
4: 哎，过半月时间啊，已经就不发的了。
1: 不发了，
4: 不发的，我又开始喝酒了。
1: 哎呦，又喝酒啊！啊，
4: 哎，又开始喝酒了。
1: 有时候是这样，农村的朋友们有时候累了，每天呢想喝点酒。
4: 啊，就这样的。
1: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把酒戒掉。
4: 啊，酒戒掉。
1: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4啊。
1: 那现在用了已经有多长时间呢？
4: 我是10月份开始啊，前我又差一个，我趁机差又差了过，又跟他好像要买10瓶。
1: 是又跟一个村里的人一起去买了10盒、
4: 啊、
1: 这半年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很稳定吧？
4: 很稳定，现在从轻松固力健以后就没有发的。
1: 平时走路啊或者现在下地干活了怎么样呢？
4: 我现在

0: 您的关节才灵活轻松。祝贺您，好好巩固。
1: 好，
0: 您贵姓哪爹的？
1: 我姓严呐，我是建立是福田之争，那个刘医生很好啊，刘医生。
0: 是的，是的，我们建立的刘医生呢，大家都是很熟，也是服务很周到。
1: 哎，服务周到。
0: 好的，也祝您更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常主任。
0: 哎，你好。
2: 啊，你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哎、欢迎您啊。
2: 活活的挺多，今天我把情况介绍给你听一下啊。
0: 哎，好的，好的。
2: 我主要的就是一个高血压、心脏病，反正是好多了。
0: 接着用了洋黄金。
2: 哎，对对对，我高血压有好几年了，原来是180/90。
0: 哦，高压高，压差大。哦，那就好，稳定了，降下来了。
2: 哎，心脏我就是心律不齐，我的心脏病有2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呢？
2: 我原来滑冰的时候人心里慌，走不得，胸闷，后背了背心疼，我就到荆州医院里去检查，就心电图。搞了以后他就说我是也是心律不齐吧。
0: 心律不齐，
2: 我弄了点药吃，反正是身体上的就是说你保养的好一点的就好一点，如果是保养的不好的，一滑到的就是心里慌。
0: 对
2: 不对？睡瞌睡的就喉，你睡下个就喉解不得气。
0: 那很严重啊。那您说生活当中哪个时时刻刻是注意那个东西的，是不是啊？您的20多年前，那您年纪也不大
2: 啊。我现在我有72了。
0: 72了，现在心脏平稳了吧？
2: 现在比了以前好多了。
0: 好多了，
2: 说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刚强一些了。
0: 听着确实声音很洪亮。你看
2: 啊，对，你听到就我想不是70几的。
0: 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咱们人呐、有时候讲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就是我们讲有时候说个俗话，就心脏，您要是这个气上不来，堵在胸口，那真是憋得难受啊。刚才我听您说晚上睡觉都睡得难，那您真是不容易啊。
2: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心脏都好了。
0: 自己平时啊生活规律，然后呢饮食啊运动啊都配合起来，再一个心情呢保持良好，保持平稳，遇到事情不急不躁，这样呢人就健康长寿了。
2: 对对对，我这里一个就最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身体素质好了，从来没有感冒，没感冒过。
0: 身体素质就整体的抗病能力都增强了。
2: 对对对，人做事呢就觉得有精神不见得何其亏。
0: 这个很好，这个很重要。您看人有时候人感觉没气力的时候啊，动都不想动，说话都不想说，对吧？
2: 对对对。
0: 祝贺你，祝贺你啊！您是哪是荆州啊？
2: 我是沙洋上马良的。
0: 哦，是沙洋马良的哦。刚才说到荆州去看病。那不错，希望您呢把这个好的状况好好的保持下去啊。平时啊还是经常把血压多量一下。另外我建议您呢有事没事啊休息的时候把双手腕的肋关这个穴位多按摩一下，这样更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心脏。然后呢早晨晚上出去活动活动的时候呢多练一下这个深呼吸锻炼，这样对我们心肺功能的恢复啊都有好处的。
2: 好，感谢你、
0: 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我。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祝您更加健康。
2: 好，谢谢，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唐老师你好。
0: 你好老人家。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3: 你们的产品真好。
0: 真好。好的，
3: 真好真好真好。我买了20盒圆黄金。
0: 哦，买了20盒圆黄金。
3: 你去买40盒，他20我20。
0: 您的意思就是跟爹爹一起在用是吧？
3: 对 对, 对。
0: 哦，老两口都在用。
3: 对，他20瓶，我20瓶，一起40瓶。
0: 现在已经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3: 用了有2个月多一点点。
0: 哦，2个月多一点点。
3: 很好很好，
0: 已经有很大的收获了。
3: 高科技大品牌。
0: 是的是的，这个是真正的高科技大品牌，而且是为大家精心打造的。您看三维黄金组合，两大核心成分。
3: 对对，都是的企业，原黄金才企业，那个青石菇的建议才企业，你走货都是的企业。
0: 那您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的身体主要是有糖尿病，有并发症。
0: 有并发症哦，因为糖尿病导致中风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哟，那还真是蛮严重啊，并发症就怕这些问题。
3: 对对，并发症我现在像好人一样的。
0: 您
3: 走得很快。
0: 等于说在没用之前呢是走路不行呢？
3: 我是中风的啊。
0: 哦，就是蛮明显是吧？
3: 对呀、我手上几爪子都拖不到，拄拐棍都走不到。
0: 哎呦，那是很严重的中风了啊。
3: 对，
0: 那后遗症就蛮严重了。
3: 对，
0: 等于说现在原黄金再加上轻松固力健，
3: 正常行走，我每天还锻炼，我走10000多步。
0: 哎呦，那就不光是能走了，这个身体应该恢复的也不错。

0: 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您这个在没用之前，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当时是怎么中的风啊？
1: 这是一个星期的五雷就中了风。
0: 哦，就是晚上睡的，第二天起来就不行了。
1: 起来不了。
0: 起来不了，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病了。
1: 对呀、啊，鼻子找不了气，坏找不了钱。
0: 哎呦。
1: 大小便在哪里床上？
0: 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哎、对，
0: 那是蛮严重。您糖尿病得了多长时间呢？
1: 糖尿病10年都过了。
0: 所以您看，这就是大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强调，高血压、高血糖，大家一定要重视，不能马虎。
1: 对呀、啊，对呀、啊，我每天听你的节目3遍，早上2遍，晚上1遍，这是
0: 所以
1: 我都记得下来，我听得很仔细，
0: 听得仔细，了解得清楚，所以您用的也好。
1: 对，哎、
0: 您看我们那么多的老用户，您应该听得很多了，糖尿病、高血压、老中风，还有各类关节炎，大家都用得很好。
1: 对，我先原来的可惜，一走靠靠响，现在没有那事了。
0: 哦，膝盖原来有那个响声。
1: 对对，一走靠靠响。
0: 现在也不响了。
1: 不想了，不想了。
0: 原来像皮肤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了？比方说脚啊，有没有末梢的皮肤痒啊，或者麻木的感觉了？
1: 先原来有痒有麻木的那个，先原来那个脚趾，压下都像有烂的形象，
0: 都很好。那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您这一个呢，当然本身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危害就很大，尤其您又中过风了。现在能够恢复过来，这真是很好，能走万把步，而且腿脚关节现在也灵活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再就是老哥，你们那个泡药的那个药老泡
0: 哦，就是我们原来送的那个玉竹精华液。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好好好。
1: 经常泡药，那是感谢他们的高科技大品牌。
0: 好，我们也祝贺您，平时血压都还好吧？
1: 血压倒好，
0: 血压好。
1: 哎，像原来的血糖的9点几、10点，现在的血糖是6点几的、5点几。
0: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很理想了。
1: 嗯、对对，现在吃饭什么饮食都不空，都可以吃一点点，
0: 都吃一点点。对，反正吃一点点，不要吃多就行。再加上科学适量的运动，饮食又控制好，又有咱们这么好的方法跟您保驾护航。您看您这就放心了。
1: 对，我一买就是40盒。
0: 用得好嘛。
1: 到天门的甘医生那天吧，甘医生每回跟我说下来。
0: 哦，您是天门是吗？
1: 我是汉川，我们隔天门只有20公里，我们隔汉川有80-90里。
0: 哦，就到天门还更方便些。
1: 哎，对对 对, 对。
0: 好好好好好，祝福您祝福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1。
0: 71。71了是年轻的老人啊。年轻的老人，咱们把身体搞好，以后的日子就越过越好了。
1: 对，感谢那么，感谢那么。
0: 好，我也祝贺您，您贵姓呢？
1: 不敢姓林，
0: 双木林。
1: 双木林。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哎，再见啊，再见再见。好，
1: 好好好好，再见。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州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嚼服，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5: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至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5至34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5至33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鄂西北多云，东部地区局地有雷电。今天晚上，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1至35度，其他地区27至31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2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至23度，中东部23至26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至31度，中东部32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至23度，中东部23至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

0: 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4: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6: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4: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8: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7: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8: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7: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 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

0: 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4: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3: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

0: 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妈，
10: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至欧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李殿勋、孙伟参加有关活动。
2: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召开15-50期协同共建工作座谈会，李殿勋、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湖北出台6项举措扩大工业有效投资。
2: 湖北省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联盟成立，暨供需对接会在武汉举行，授牌首批15家数据标注基地。
1: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启动。
2: 全国首个 OPC AI 开源生态孵化中心在武汉成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鄂西北多云，东部地区局地有雷电。今天晚上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1至35度，其他地区27至31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至欧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有关活动。关至欧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走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北展示厅，听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北的发展历程与实践介绍。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高质量完成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在省政府机关，关至欧听取14-50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15-55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工作举措等情况汇报。他指出，14-15以来，我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15-15蓝图已经绘就，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努力把湖北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在省政协机关，关至欧参观湖北省政协光辉历程展，深入了解省政协历史沿革和履职成果。他强调，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积极建言献策，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汇聚智慧和力量。在省法院、省检察院、关志欧查看诉讼服务中心等办公场所，听取两院工作情况汇报。他说，法院和检察院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持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有关活动。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武汉召开“十五五”时期协同共建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进未来五年气象高质量发展，共同研究谋划“十五五”时期省部协同共建重点事项。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李殿勋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影响重大，作用独特。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复杂变化，需要我们主动应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加速重构现代气象供给体系和能力，不断提高气象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近年来，湖北省与中国气象局持续深化省部协同共建，各方面合作取得明显成效。进入“十五五”时期，希望双方进一步秉持科学理念、创新合作方式，聚焦长江流域气象中心能力建设工程、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华中区域人工影响天气指挥工程、基层台站能力提升工程和绿色低碳发展气象支撑行动、政策与投入保障机制等协同共建重点事项，进一步深化平台共建、人才共享、创新协同与工作联动，持续提升现代气象为经济发展科学赋能、为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为人民生活造福避害的技术支撑能力与综合服务水平，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振林指出，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气象工作高度重视，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共同实施了暴雨强对流天气监测预报能力提升、精准预警响应、华中区域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等重大工程。湖北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更加牢固，气象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进阶，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彰显多元价值。双方即将开展新一轮协同共建，聚焦四工程、一行动、一机制，将共同筑牢极端天气防御屏障，提升支点建设核心功能，激发气象科技创新活力，夯实基层基础发展根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围绕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支撑保障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共同谱写湖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曹晓忠参加会议。
1: 现代农产品加工业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眼下消费需求正不断呈现多元化、及时化、品质化的新趋势，湖北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逻辑也正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牵引。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李慕文的报道。
4: 在武汉郭圈实惠门店，产自荆州石首、定价99元的龙虾自由桶一上架就成了爆款，每桶近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玉米、年糕、鱼豆腐等多款配菜。郭圈实惠华中站区负责人罗海洋
5: 提供了一些便利和情绪上的一些价值。华中区域4月份小龙虾的销售啊，同比增长了127%。
4: 罗海洋告诉记者，像这样的门店全国约有1.2万家，凭借企业在全国布局的62个仓配中心、自研的智能物流系统、庞大的终端渠道，龙虾自由桶从十手发货，不到半天就能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不仅如此，与传统生产什么卖什么的模式不同，这1.2万家门店会反向定制，指导十手工厂的生产和研发。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员工只需要在手机下单，工厂就开始排产，产品次日达。郭圈欢欢食品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金金：
6: 门店根据市场及客户的需求反馈给到郭圈的供应链，我们也结合区域市场需求去做精准的订单生产及交付，效率上会有很大的提升。
4: 以销定产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对产业源头的影响。位于石首的荆州成名食品产业园，年产15000吨的小龙虾、淡水鱼、牛蛙等产品。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引导当地农户灵活调整养殖规模和结构。成名食品产业园品牌部负责人黄茂：
7: 一般的农业它是先种养生产，然后再去寻求市场的发展，其实会面临一个供需错位、丰产不丰收的核心的问题。我们是把销放在第一位的，先解决卖什么、卖给谁、卖多少的问题，销售渠道带动我们二产湖北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再带动当地的一产种养农业的发展，有效地带动我们湖北省当地的农产品的转化。
4: 从123到321，郭圈在石首呈现的模式创新，也是湖北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新思路。在湖北省经信厅，记者看到了最新印发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的实施方案，构建从用户需求到精准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反馈体系，创建一批柔性制造工厂，被列为重要举措之一。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一级主任科员王成：
8: 以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反向重构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逻辑，推动湖北的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2025年，湖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4: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不能光靠龙头企业，关键是要构建一个产业生态。在石首，当地这座刚建成的荆州成名食品产业园，就是销工产一体化的重要部分。正如小米模式那样，郭圈依托自身成熟的产业生态，将石首当地的产品生产能力快速匹配到消费市场，从而构建起一个高效率的产业生态。荆州成名食品产业园总经理何志磊：
9: 郭圈供应链全国订单都会给入园的企业相应的支持，我们入园的企业每年都会有一个稳定保底的订单，同时呢，单品单厂撮品经营，
4: 不仅提供订单，产业园还为每家入驻企业提供不超过30%的股权投资，与入园企业构建利益联合体。眼下入园企业已经有8家。何志磊：
9: 过去的模式啊，我是一个房东，我把厂房建起来，我就把你招商引资到我的这里面来住，你生产经营，我找你收租金。现在我们会把企业当作一家人，通过现金入股的形式来对它进行支持，创造了效益给我们园区分红，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4: 突破万亿规模后，湖北的农产品加工业需要的不仅是更大的加工厂，更要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经营管理多维度创新，构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数字化为神经、产业链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从而实现价值链的跃升。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一级主任科员王成：
8: 持续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增强有效优质供给，力争2026年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达到1.1万亿元。
2: 近日，省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工业投资项目谋划、扩大工业有效投资工作的通知》，围绕谋、招、育、改四项路径落地6大举措，力争2026年末全省工业投资增速实现中部领跑、全国靠前。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4: 扩大工业有效投资，首要抓手就是谋与招，精准谋划新项目，靶向招引好项目。 湖北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聚焦相关产业链，分类谋划项目，力争2026年谋划项目总投资额达到2025年的三倍以上，紧盯各类龙头500强企业精准招商，力争全年落地1元以上工业项目突破4000个。湖北省发改委工业处处长黎辉：
8: 三类谋划，远近结合，让工业投资接续有力，用好产业链条、产业集群、应用场景等六类精准招商新模式，从给政策比优惠转向搭场景建生态。
4: 做大项目增量同时，如何实现存量提质？湖北紧抓育和改，培育优质项目，升级技术。

0: 数据标注公需双方信息双向共同发展的重要工具。以供需对接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正式授牌，标志着我省数据标注产业迈入集聚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湖北台记者陈兴卫、沈鑫报道。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工作，简单讲就是给图片、语音、文字打上标签，变成
1: AI 可以学习的教材。但长期以来，数据标注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资源分散。 成立的湖北省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联盟，汇聚了黑芝麻智能、讯飞华中、东风汽车集团等71家上下游龙头企业，同步上线了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已入驻100多家企业，可通过智能匹配和快速响应进行一站式需求对接，安全合规交易。武汉红杉智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威。
0: 数据标注领域，我们延伸到了具身智能以及语音语料大模型方面。无论是在政策的对接，还是资源的共享，以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技术协同和创新方面，都给予了支撑。目前，全省从事数据标注的企业已有15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0人，在医疗、智能驾驶等领域形成了特色优势。现场还发布了首批15个省级数据标注基地。
2: 分为产业园区类、综合标注类、专业领域类3大类别。湖北省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处副处长胡华：以前这种分散式的这种标注的企业呢，会逐渐的汇聚和整合成为一些比较大、技术比较高的一些标注企业，能够更快、更好、质量更优的去进行数据标注，来服务于我们人工智能产业。
3: 昨天，由省数据局、省住建厅、省气象局等23个部门共同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正式启动。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刘巧璐报道。相较去年，本届大赛赛道从12个扩充至15个，在保留智能制造、乡村振兴、商贸流通等成熟赛道基础上，新设数字教育、体育发展、中医药、公共管理与服务等赛道和赛题方向。
4: 同时，特别开辟数字国企、数据洞察与人工智能、数企新智3大特色赛道。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青：
3: 赛题内容和评价标准更加注重场景迁移、应用导向和价值创造，精准铆定了低空经济、时空智能等新智生产力方向，希望能涌现出一批数据加北斗、数据加低空等融合应用方案。 大赛报名通道将于6月5号正式开启。经过初赛评审，各赛道前20名项目将在8月中旬进入线下路演决赛。获奖项目不仅能晋级国赛、入选典型案例集，还可优先获得23个部门在试点示范、成果认定、应用推广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并免费参加供需对接和产融对接活动。中部数据服务湖北有限公司交易运营总监董志威。
5: 针对所有获奖企业的数据产权登记和数据产品的挂牌上架，实行全免费，对有数据交易需求的获奖主体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的数据变成资产。
3: 湖北已连续2年举办该赛事，累计吸引2000多支队伍上万人参赛。去年，我省共有11个项目在全国总决赛中获奖，数量位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五。
0: 昨天上午，
1: 湖北省商务厅与中国美国商会在汉召开2026年美资企业圆桌会议，20多位中美企业家齐聚一堂，对接洽谈，共谋合作。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报道。会上，美资企业代表分享在鄂发展规划，省直部门与本地企业现场答疑，精准对接。深耕湖北10余年的霍尼韦尔。 从设立中国总部到布局创新中心，多年持续加大在鄂投入。本次圆桌会上，快速找准合作方向，紧抓湖北绿色低碳转型契机，聚焦储能、新能源领域，落地先进储能装备、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助力全省能源产业提质升级。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
6: 在这边的话，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强我们这方面的创新和研发；另一方面，5120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能找到行业最终用户的合作伙伴。
1: 会上，各省直相关部门轮番推介重点投资赛道，回应企业诉求。省住建厅介绍全省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相关规划后， 电梯龙头企业奥迪斯快速找准合作切入点。

0: 奥迪斯电梯公司武汉分公司总经理胡燕。
1: 我们也看好湖北市场，非常的期待能够参与到对于现在的这个城市更新当中。
0: 湖北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朱延林。
2: 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会上达成的共识转化为稳外资的具体政策包，让湖北成为美资企业在华发展的优选地。
0: 湖北完备的产业优势与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外资持续增资布局。截至目前，落户湖北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已有325家，数量稳居中部首位。
3: 昨天，全国首个 OPC AI 开源生态孵化中心在武汉成立，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着力于发现并扶持优秀的 AI 开源项目。湖北台记者汪佳瑞、赵黎黎、卞勇报道。
0: 眼下，武汉涌现出大量以个人开发者、极客、高校学生为核心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为更好服务这一新兴群体，武汉积极探索新模式，成立的孵化中心就面向全国个人开发者、创业小团队、开源项目创作者及高校团队全面开放，聚焦 AI 开源产业需求，提供技术诊断、商业规划、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党委书记王世贤。
4: OPC 的创业人员很多东西如果从零做起的话就非常困难，有了这样一个孵化中心，他要利用开源社区的一些资源进行二次开发，进行完善，高校可以发挥学科的优势，提供一些指导，加速自己公司的产品的形成和开发。
0: 大会还发布了两个专项扶持计划，一是总额20万元的开源激励计划，重点扶持优质高校项目与新锐开发者；二是国内首个具身智能开源生态专项基金，首期30万元，聚焦物理 AI、 工业 AI 两大前沿领域，为项目提供长期研发支撑与运营保障。上海松印科技创始人 CEO 聂凯旋。
5: 我们吸引更多开发者加入，去找到行业里还有哪些待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借助模型的力量去驱动更多的 AI 的工具，为我们的业务和场景来进行服务。
0: 天工开物开源基金会理事长田广礼。
6: 利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来链接全球的这种治理资源，轻资产创新具有更高效率，负担更轻，成功率更高。
7: 6月1号，今生走基层湖北行主题宣传活动在湖北荆州启动，20多位中国播音主持今生奖获奖者齐聚千年古城，集体深入基层走进长江。湖北台记者温少海、何进报道。
0: 启动仪式上，5位来自长江上中下游的主持人深情讲述长江沿岸生态管护员、退捕渔民、护鸟人的平凡坚守，质朴动人，直抵人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海霞。
8: 怎么样才能更好的传承弘扬？我想只有到了熊家冢的考古现场，到了洪湖的渔船边，我们才能听见长江最真实的心跳。
0: 当天，国家广电总局研修学院同步开展今生颂教活动，今生奖获奖者围绕融媒传播、跨界破圈等主题，与湖北各地近100名从业者面对面交流。接下来，今生团队还将深入荆州、洪湖、武汉等地，了解湖北在长江文化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成效。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获奖者、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景亚。
9: 让我见证了湖北在长江大保护当中的一些成效，积累了扎实的一手素材。
0: 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获奖者、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延大。
10: 大力宣传我们的荆州，宣传我们的湖北，希望我们南北可以互动起来，让更多的东北人感受长江文明的魅力。
1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近日，位于保康县的引江补汉工程土建6标12号平洞，随着预制管片安装完毕，江喊开拓号应岩掘进机成功穿越长达457米的黄化断层段，标志着全县重点控制性高风险施工段被成功攻克。
7: 近日，国网湖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历时9个昼夜，圆满完成武汉东新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配套送出工程。220千伏高康段线一段电缆投运前14.4公里长距离电缆交流耐压及局部放电试验。
3: 昨天，由湖北恒鹏物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交二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武穴恒鹏物流码头项目完成设备联调联试，标志着这座现代化散货码头具备投产条件，将为武穴港产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昨天，蜂巢汽车动力系统湖北有限公司首台 EN 系列混动发动机在湖北大冶正式下线，这标志着总投资15亿元、占地160亩的湖北基地正式投产，进一步助力大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此次下线的 EN 系列混动发动机将用于装配长城炮、坦克等车型，曾荣获2024年度中国新10佳发动机称号，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3: 襄阳市2026年环境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通报2025年度全市环境质量状况。数据显示，襄阳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省控以上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3年保持100%。2025年，襄阳市区空气优良天数达294天，优良比例80.5%，同比提升2.9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41.3微克，同比下降7.8%。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6: 小时候，爷爷总说，
1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9: 北京时间7:30，
1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1: 我不会游泳。
20: 没事，我教你。
2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0: 切，游泳都不敢。
2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0: 好啊，走。
2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5: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2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本周日将迎来2026年高考，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
3: 高压氧舱成为了考生的脑力充电宝。专家提醒，别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
23: 两轮强降雨接连来袭，恩施、荆州、咸宁、黄石等地将再次成为暴雨主要落区。
3: 世界气象组织称，本轮厄尔尼诺将至少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
23: 被换下球员必须在10秒内离场，超时将延后替补登场1分钟等。2026世界杯新规引发争议，赛场革新即将开启实战大考。
3: 豆包预计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
23: 一针瘦10斤的网红减肥针能否随便打？专家提醒，使用减肥针可能出现各种副作用，切勿私自购买注射。
3: 不满以色列搞事，特朗普怒斥以总理疯了。
2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2026年高考本周日就开考了，高考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那在武汉市多所中学，每当夜色渐浓，高三年级的走廊上，一盏盏台灯会准时亮起。每一盏台灯下都有一位老师守候着，随时为学生答疑。学生们称之为“星星点灯”。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肖雅文的报道。
2: 晚上8点20，武汉中学高三教学楼的走廊上，一盏盏台灯依次亮起。每间教室门口都摆着一张课桌，老师们坐在桌前，耐心为学生讲解。和课间零碎答疑不同，每天晚自习第一段结束后，任课老师没有离开，而是直接坐到了走廊上。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学生有学业困惑、心理焦虑，随时可以找老师倾诉。
4: 武汉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龙林。
5: 个体性的问题呢，可以通过这种星星点灯的方式来单独找老师，争取去做到精准滴灌到颗粒归仓这样的一个结果。
2: 60岁的陈碧玉老师是这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去年他刚做过脑膜瘤手术，医生叮嘱他多休息，按规定他今年就可以退休，但他坚持带完这届高三。
24: 手术了以后呢，身体确实也不是很好，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啊，虽然身体比较疲劳，但是心情很好。
2: 走廊另一端，00后物理老师赵延卓也在为学生耐心讲题。这是他执教生涯的第一届高三。
25: 我前段时间也翻了一下手机相册，军训时候的青涩的脸庞和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伏案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的这个身影，我感觉是很骄傲的。英语当中有一句话叫 I'm behind you， 力挺我们的学生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对于同学们来说，每晚的星星点灯是他们最踏实的时刻。
26: 老师会给我一个极大的心理支撑，让我感受到老师就是有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撑我。
27: 他也经常跟我说让我放松一点，他说要一定要相信自己，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2: 星星点灯陪着孩子们走到了高考前夕，眼下学校也适当调整了晚自习时间，让孩子们睡得好一点，精神足一点。但走廊里那排台灯每晚都会准时亮起，那是师生之间不必言说的陪伴。
23: 嗯，这就是星光为伴。高考期间呢，有的考生要在考点学校用餐，有的考生呢大考临近的时候，心里的担忧会不断的加剧，这个时候他们也需要帮助。省内各地也是多措并举，用爱心护航学子们的高考。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28: 连日来，安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考点学校，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食堂是今年高考考生的重要集中就餐点。检查现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首先核验了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还重点检查了环境卫生、生熟分区、餐具消毒设备运行及三防设施，逐一把好各个食品安全关口。
29: 我们不仅要看证照是否齐全，
0: 更要确保每一道菜从采购到上桌都符合安全标准，特别关注食材新鲜度、餐具消毒、生熟分离等情况，杜绝过期食材和交叉污染，确保考生吃。

0: 的安全，吃的放心。
1: 我们已经对后厨所有库存食材进行了全面清理，重新采购了新鲜食材和调料，在菜单设计上避免刺激性食物、凉拌菜、辛辣食物，全力保障高考考生用餐安全。
2: 除了守护学子们的舌尖上安全，丰富多彩的解压活动也为学子释放备考压力。恩施州建始县民族高级中学携手建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校开展高三解压赋能主题活动，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卸下备考疲惫，释放心理压力。
3: 今天在现场的活动氛围让我觉得很轻松，尤其是数字抱团游戏让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备战的路上，我们共同奋斗，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带着这份从容和轻松走进考场，奔向自己理想的大学、理想的天地，做一只高飞的鸟。祝大家高考大捷，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2: 极具美好寓意的一举夺魁团队挑战赛，全员参与的放飞理想纸飞机活动，将整场活动氛围推向顶点。全体高三学子写下大学理想，折叠纸飞机集体放飞，随风翱翔的纸飞机承载着青春梦想，大家相互拾取，互换祝福，彼此鼓劲加油。
3: 大家向着应有985而遥遥的警车奋力冲刺，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奔赴目标的快乐。在这次解压活动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冲刺迎接高考，也祝屏幕前的各位高三学子们高考加油，一举夺魁。
4: 我们结合学生身心特点，设计呢兼具解压、励志和安全教育意义的互动游戏，希望通过轻松欢乐的氛围，帮助同学们释放心理压力，放松身心，同时借助进校园活动开展交通安全科普，为考生营造安全安心的备考和出行环境。
5: 眼下距离高考呢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那高三学子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近啊，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那在社交平台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宣传。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真的有助于考前减压，还是仅仅只是心理安慰呢？来听一下上海台的报道。
6: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特地前来试一试。
7: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8: 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坐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6: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近期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青睐，让院方颇感意外。医生强调，高压氧舱并非普通保健项目，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严格，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态度。
9: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10: 这些年各种各样高考的神器啊是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之前还记得有所谓宣传增强记忆力的什么聪明药啊，现在呢又有一些人把高压氧舱看作是脑力充电宝啊，足见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啊还是挺焦虑的。
5: 是的，这类高考神器呢是长期的受到追捧，背后其实是考生和家长普遍存在的考前焦虑。纷纷必争的巨大压力之下，家长和考生都试图抓住任何一根可能的提分稻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将希望寄托于外部的手段，不仅可能会交智商税，还可能会对考试不利。
10: 是的，所以专家提示啊，与其迷信高考神器，不如向内求。刚才的医生也说了啊，要保证睡眠，这样大脑才能在深度休息中巩固记忆，同时坚持适度的户外。

0: 有氧运动，保持均衡的饮食，以及轻松的家庭氛围。
1: 要知道考试考的是日积月累的知识沉淀和平稳从容的身心状态，所以大家要摒弃神气崇拜，放下焦虑，尊重身体的生理规律，是家长和考生面对高考该有的清醒。
0: 那临近高考啊，很多家长说自己可能比孩子还要紧张，天下父母心嘛。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避免把自己的焦虑情绪传导给考生？我们也听一下心理专家的建议。
2: 面对高考，作为家长，适度的焦虑，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分如果家长焦虑，甚至对孩子施加一定的压力的时候，我认为可能还是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更大一些。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理性客观去面对高考。第二，我们对家长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也至关重要。第三呢，我们是要结合孩子目前的学习情况，给孩子适度的一定的学习。备考阶段，
3: 家长需主动调整心态，做好后盾，而非干预者。尊重考生固有的学习作息习惯，不刻意打乱备考节奏，让孩子有个良好的状态去面对高考。
1: 教育部6月2号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 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 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食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 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 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提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每年高考啊，快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事儿，这是咱们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对孩子们多年努力的一份呵护。 2026高考的大幕即将拉开， 我们刚才看到深夜校园里的点点灯火， 也看到全社会细致周到的暖心护航， 我们都在想尽办法为筑梦学子筑了后盾。 但是呢，同时面对考前焦虑， 我们也提醒广大师生， 尤其提醒家长， 保持清醒，保持理性， 要摒弃各种网红备考神迹和不实噱头。 不要盲目跟风，不要去徒增内耗。
1: 是的，高考呢从来都不是一场投机的博弈，而是日积月累的沉积和厚积薄发的绽放。适度的放松身心，保持规律的作息，稳住平和的心态，就是迎战高考最好的状态。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不负朝夕苦读，不负年少热忱，从容赴考，落笔生花，放平心态，超常发挥，顺利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新征程。
2: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3: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2: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3: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2: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
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6: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即将到来的除了高考，还有今年的美加墨足球世界杯。这个世界杯在高考之后没几天啊，大概现在还不到十天就要开始了。那在这个时候，加拿大主场馆门口一座标志性的足球雕塑却还迟迟没有着落。加拿大方面找海外工匠，发现常规工期起码要一个月，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开幕式前完工。紧要关头，是一支来自武汉的雕塑团队站了出来，临危阶段仅用6天就完工这个雕塑主体。来听湖北台记者田思鹏的报道。
7: 我身旁就是这个雕塑，可以看到它已经完成了主体的建造，在经过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的打磨抛光之后，就即将登上跨越大洋的飞机，直达温哥华的世界杯赛事主场场馆。可以看到它是由12块这样的五边形不锈钢板拼接而成，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每一块不锈钢板都是经历了师傅上万次的捶打才形成了这样圆润的弧形，具有光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8: 这座即将迎接全世界球迷的雕塑要求极高，既要精准复刻足球的拼接纹理，又要呈现镜面反光效果。由于工期太紧，主办方全球招标，境外厂商无一家敢接单。湖北团队研判工艺与产能后，果断接下这笔紧急订单。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温哥华赛场主题足球雕塑设计制作团队艺术总监高盛涵，
10: 去加拿大找制作厂家，他们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去完成，中国的这种厂家在完成速度上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温哥华赛场主题足球雕塑设计制作团队制作总监涂长青，
11: 我们工厂只需要一个礼拜左右就把它完成，从数字化、建模、深化、优化、机械设备、雕刻机，很完整成熟的流水线作业才能把它完成。
8: 完备的家底，成熟的配套，让看似棘手的加急任务顺利落地。4号晚，这座直径1.8米的不锈钢足球雕塑将装车发往机场，空运至温哥华。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温哥华赛场主题足球雕塑设计制作团队首席设计师马辉，
12: 目前对我们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答应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奖金作为合同外的报酬，后期也会把 NBA、UFC 的赛事里面的雕塑下单给我们。
9: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各支参赛球队陆续的公布了26人最终参赛名单，扩容之后的名额给了主教练更大的选人空间，但是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取舍也让多支强队的名单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和争议。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从2022年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就把球队的参赛名单上限从23人扩充到了26人，多给你一些选择，名额更充裕，但是呢没有减少选人的争议，因为球迷们常常根据赛场数据来评判球员入选资格，也会凭借个人喜好啊对主教练的 选人决策提出质疑，这都是很正常，不然看什么球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一支球队的整体战斗力啊，从来不是说把球员个人能力简单加在一起，每个岗位上每个位置上都是很厉害的球员，这支球队就一定厉害吗？不一定，因为除了竞技状态、技战术适配等等硬性指标，还包括这球员的性格怎么样啊，更衣室的氛围怎么样啊，团队有没有凝聚力啊，这些人有没有斗志啊，这都是教练敲定名单的重要依据。
9: 是的，那作为夺冠热门的巴西队，本次名单的人选备受关注。时隔多年，久输国家队赛场的内马尔成功入选，引发了两极讨论。有球迷就认为内马尔巅峰不在，赛场的状态下滑，并不适合出征大赛。但是教练团队综合考量之后认为，内马尔近期在国内联赛状态回暖，独特的组织串联能力是队内其他锋线球员无法替代的。同时，他的赛场经验和领袖气质也能够为球队营造良好的备战氛围。不过内马尔近期出现的伤情也让不少球迷为之担忧。
0: 与此同时，在本赛季英超表现非常亮眼，进了好多球的切尔西前锋佩德罗则意外落选，成了本届巴西队名单的最大遗憾。有分析说，佩德罗倒不是说他不强，但主要是他的可替代性也很强，而且他在国家队表现是非常非常惨淡的，零球零助攻，所以无缘世界杯。当然也有不少球迷替他惋惜。
9: 传统的强队英格兰队同样是风波不断，主教练图赫尔大胆地弃用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等一众知名的球星，反观赛场出勤有限的斯通斯顺利的入选，进一步的放大了外界的质疑声。那更具戏剧性的是，名单正式公布之前，曼联球员马奎尔提前的通过社交平台流露过落选的情绪，其家人更是发表过激的言论，打破了足坛不成文的行业默契，也直接的断送了自己后续替补参赛的可能性。
0: 当然不光巴西、英格兰了，多支强队的选人决策都是饱受争议。葡萄牙放弃了联赛关键功臣帕利尼亚，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居然没有皇马的球员入选，法国队中场阵容球迷评价非常的单薄啊，种种争议背后可能还是藏着大赛选人独特的评判逻辑。
9: 相比竞技的状态，团队的适配度和更衣室稳定有时候是更为关键的。瑞典队就果断地放弃了技术出众的巴萨小将巴尔德吉，原因在于球队晋级之后未能登场的巴尔德吉心态失衡，举止失当，被教练组认为是团队不稳定的因素，最终遗憾落选。
0: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大家喜欢和熟悉的球员呢？尤其是偶尔看看球又不怎么看球的朋友们，你们对世界杯最期待谁呢？那另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规则会有很大的调整。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启用多项全新赛事规则，聚焦赛场拖延乱象，优化评判体系，规范球员行为。
9: 近日，国际足联联合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正式的确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启用多项全新的赛事规则。本次的新规聚焦整治赛场的拖延乱象，优化判罚的体系等等。
0: 是的，热身赛的时候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套全新规则将在本届世界杯全面试行，然后如果好的话，以后全球各级足球赛事都会推广落地。比如说新规明确了很多硬性的时间限制，换下的球员必须在换人牌举起后，那个牌子一举十秒钟内你就赶紧要从场上走，你要超时那么替补登场就得延后一分钟。另外什么球门球、界外球都有五秒倒计时，我们知道以前球员他会拖拖拉拉，想尽一切办法在那磨蹭，尤其是自己有优势的时候，但现在一旦磨蹭直接判罚转换球权。另外呢，在场边接受治疗的非门将球员，你去治疗一次，那你赛后必须在场外停留一分钟以后才能重返赛场等等。
9: 还有针对门将利用伤病刻意的拖延节奏的问题，新规也出台了专项的约束。门将倒地示意受伤之后啊，场上的球员必须要原地待命，禁止借机聚集布置战术，杜绝借伤病暂停打乱比赛的节奏的行为。此外呢， VAR 的视频助理裁判的权限会大幅的升级，可以纠正多张的黄牌误判、认错球员等重大的失误，进一步保障判罚的精准度。
0: 总之啊，有很多很多的新规定啊，可能很多老球迷看了世界杯都会，以前没这个规矩啊，但是就有。足球规则的迭代每次都是很有争议的。今年世界杯这些新规则到底大家认可不认可？是让比赛更好看了， 还是说让比赛变得更无聊了？咱们到时候，世界杯开始以后边走边瞧吧。
1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

0: 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你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6月13号，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将在武汉中国王谷举办首次校园开放日。
5: 6月2号下午，由湖北省数据局、湖北省住建厅、湖北省气象局等23个部门共同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正式启动。
4: 本月西石高铁将正式通车，通车后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5: 昨天，孝感方特旅游区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官宣孝感方特狂野大陆、孝感方特水上乐园、熊出没酒店将于6月17号同步开业迎客。
4: 根据健康车谷消息，原汉南区人民医院升级改造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经开院区，预计本月底正式投入运营。
5: 第四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将于6月10号到11号举行，主会场设置在光谷。本次大会以智企软件新时代，共创 AI 新生态为主题，设置1场主论坛、7场分论坛和1场软件创新成果展。
4: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5: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0: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9: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9: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2: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啊、推荐给大家。
11: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12: 对对对，
11: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